各位 Needs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在今天要跟大家谈到一个很常见的议题，那就是别人掉在路上的东西可不可以把它捡起来当作是自己的。这是属于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议题

己的。那如果说我今天把它给捡起来以后，收到自己口袋，当作是自己的，会有什么问题呢？当然，很多人会说：“梁律师啊，梁律师啊，我跟你讲，我绝对不会随便乱捡地上的东西，特别是那个红包，我一定不会捡。”那当然可以想象哦，因为红包如果是掉在地上的话，一般都会觉得说，那可能是涉及到就是说，哎，有人的家人过世了。那呢，可能是一个女生，然后呢过世，那要找到一个就是说新郎，那怎么找到一个新郎呢？可能就是哦，红包里面塞一个钱，然后可能甚至呢塞那个过世的女生的生辰八字，然后呢，如果说今天有一个人在路上不经意的捡到的话，那就有可能会被认定说是这个女生的先生，然后要把这个过世的女生娶回家。那当然呢，像很多时候从小到大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听到父母长辈告诫啊，说那路上的红包不能随便乱捡，因为这是属于社会禁忌哦。那可是回过头来讲，如果今天是一个皮夹一个现金呢，上面也没有红包，也没有任何说标示着说涉及到过世的事情啊，或者说一些人死亡然后呢丧葬处理啊各方面的事情，那到底可不可以捡啊？因为哦，这也涉及到，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裤子里面摆着3000块，我走在路上的时候，可能会想说，哎，要去掏个东西，从那口袋里面拿东西出来。那我们都知道，有时候拿东西的时候，其实是会不经意的把其他东西也并掏的过程中，它就掉出来了。那这时候，如果假设我要拿我的钥匙，结果一不小心把里面的3000块也跟着捞的时候掉到外面去，那这时候更关键的一个问题是，面对这个钥匙，那当然我们是拿的没有什么问题，可钱掉到地上了，我们会因为这样子而失去所有权吗？那如果说假如说有一个小明他在后面看到了，他可以说，哎，你掉下去了，所以那是你不要的，我就可以把它捡起来吗？这到底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而捡起来以后，那就会变成小明的吗？小明能够拿这3000块拿去花用吗？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想说，哦，那个就是一个很稀松平常很普通的东西啊，甚至有时候不一定是3000块，有时候可能是更小的，可能悠游卡，然后里面的钱也没有储值很多，甚至有时候它可能是零钱，然后可能就是一个很纪念的一个票，那个票的本身价值也没有很高。那想问一下大家，大家会不会觉得说，这样东西我就可以去拿，掉到地上的东西我拿了以后我要做什么事？因为更关键一定会问大家一件事情，掉的东西你去拿了以后是不是你的所有权？那更进一步的问题就是说，诶，假如说我拿了以后我发现说不是我的所有权，我不会因此取得这个所有权的时候，那我是不是要达到哪一个地方去招领，而不是说把它占为己有呢？因为哦，这涉及到的不单纯是一个民事上的纠纷哦，这涉及到其实是一个刑事案件。大家就会说，哇，很惊讶哎，梁律师，你讲说这是刑事案件，这是什么样的刑事案件啊？在法律上面有一种罪叫做侵占罪，侵占罪里面其中有一条，它规范的叫做侵占遗失物罪。大家说什么是遗失物啊？遗失物就是别人掉到地上的东西。在刑法第337条有规定哦，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遗失物、漂流物或其他离本人所持有之物者，处15000元以下罚金。大家会想说，哇，那这样的话不就是意味着说，如果假如说掉在地上的东西我把它拿起来当作是自己的，可能会有事情哦？诶，是哦，事实上哦，这种案件非常多。如果透过法律的那个就是司法院它一个法学资料库来去搜寻的话，会发现哦，这种案件哦是有几万件，也就是说日常生活中这种案件很经常发生。其实通常代表经常发生是什么？因为大家觉得说这种拿地上的捡的东西，捡地上的东西当作是自己的没什么。可是呢，大家却不晓得是这所谓的没什么，事实上是有很多什么，因为它会变成刑事犯罪。
像刚刚前面

强调了刑法第337条会被处15000元以下罚金。所以说地上的东西能够随便乱捡吗？其实是不行的。而且大家一定要想到一件事情，捡了以后你如果不赶快去处理，后续会有什么麻烦。那当然呢，要跟大家提到就是刑法第337条，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侵占遗失物、漂流物或其他利益本人所持有之物者，处15000元以下的罚金。那当然遗失物就不用多说，他其实就讲的就是说遗失掉在地上或者 是别人遗忘啊失去的东西。第二个漂流物，所谓的漂流物指的就是说漂流到其他地方，然后呢因此被可能某个人捡起来，就是它是漂流出去的东西。那离本人所持有之物呢，最高法院50年台上之地2031号的刑事判决，刑法呢第337条所谓离本人所持有之物，系指物之离其持有非出于本人之意识，如本人因事故将其物暂留置于某处而他往，或者说托请他人代为照管的话，则与该条的定义不符。这讲的是什么意思？他强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呢所谓的就是离本人所持有之物，这个离这个字呢就是等于说人跟物品分开，而人跟物品的分开是非出于那个人他的本心他的自愿的。有可能是哦，因为一些各种因素，譬如说他遗忘了，然后东西呢可能摆在那边，因为大水冲走了就变漂流了。那无论如何都跟那个本身的那个人他自己本身没有意愿说要把这个东西去把它抛弃掉，而是说非出于自己的意识，结果一不小心这个东西就不见就遗失了。那当然更关键一定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那既然如此的话，我们能够去把它占为己有吗？其实前面讲到现在也大概讲了几分钟，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个观念，不要随便拿哦。因为很多人会说，那别人掉在地上的东西啊，为什么我就不能随便拿？可更关键的时候要想一个问题，就在于说别人他会因为掉了这个东西他就失去了这个东西的所有权吗？事实上哦，是不会哦。因为为什么？别人东西就是属于别人所有，那别人东西是别人东西，他不会因为说你今天你把它拿了他就变成你的，事实上是不会这样子。你如果说今天那个东西变成你的，它一定是哦，因为有一些特殊因素。所以说请大家记得哦，我们今天看到别人的东西掉在地上，我们不能说哎呦看到那个东西已经掉在地上了，我们先想办法去抢，然后呢赶快想办法去把它给抢到了以后呢，那先占先赢，就和那个什么占地盘一样。或者说你今天要想办法先抢，然后看能不能先冲过去抢下来。请记得哦，并不会因为先占先赢变成自己的。事实上哦，除非对方他本身他今天把这个物品是有意要表示说我不想要这个东西了，他把它做一个抛弃，否则的话不会因为你占为己有就变成你的，相反的你会因为占为己有而构成犯罪。像什么情况？刚刚前面举的例子，现金的案例，如果今天钱掉在地上，我们能够随便去捡吗？当然事实上是不行哦，因为钱你随便去捡的话，可想而知那一定会变成怎么样子。那会造成，其实想白一点，我们可以将心比心去想说，如果今天掉钱的人心里会怎样讲？他一定会觉得说很紧张，很担心我的钱不见了，他会想到说我的钱不见了。那可想而知，如果你今天你去拿了这笔钱，其实你某种程度你如果将心比心想到他，如果你是他的话，你会觉得说他这样子的情况很可怜。所以说你不会因为说你今天他的钱掉地上你就说哎，那是我的，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他的东西还是他的。而你今天去把他的钱拿走了拿去花用，你可以想象到对他而言是多紧张的一件事情。而你本身你这样子去占了别人的东西，占了别人便宜哦，其实是不好的。因为有所谓的侵占遗失物，他也在谈

什么观念？他其实也在谈不要贪小便宜。像有时候我也会遇到当事人或者说有民众哦来询问我，就说：“哎，梁律师啊，梁律师啊，我怎么会后面会惹上这个刑法第337条呢？”或者说他可能也不知道这个条文，他就说：“为什么会这会变成犯罪？警察还要通知我？”其实我就跟他讲一件事情：其实哦，真的路上的东西是不能随便乱捡的，因为那本身就是一种有可能会构成犯罪哦。因为我们要想想看，这个社会不是那一种可以让你随便白吃白喝的。其实我们都知道，所谓东西的得到一定会有相应的所谓的代价，有可能这个代价是金钱，有可能是某种物品，有可能是某种的服劳物，又或者是因为某些机缘原因人家才会给你嘛。你不会说平白无故就随便可以得到一个东西，所以当你看到某一些东西掉在路上，然后你会想说啊，我贪小便宜，我想要占一下。事实上哦，先占不会赢，先占反而有可能哦，你会因为拿了那个东西，你没有去做归还的行为，而惹上了麻烦。那另外常见的案例还有什么？除了刚刚前面提到现金，像是哦皮夹也是一种，很多人都会说皮夹也算是吗？是啊，皮夹真的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很多人哦，因为坦白讲，这个社会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记性很好。尤其是哦，我们在各种事物上面，就像我刚刚前面讲，你可能是那从口袋里面拿出哦钥匙，可是一不小心哦，你就把钱给捞出来了。甚至有时候我们骑着摩托车，譬如说像有的人会骑摩托车，他把他的那个皮夹摆在口袋，可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口袋啊，不是每一个口袋都有拉链的。有时候我们的口袋是什么形式？有时候我们的口袋它可能就是有开放式的，而你的皮夹，通常我们都知道皮夹那个它的皮夹其实蛮大一个的，不管是男性或女性用，其实它都是有一定的重量宽度的，还有长度的。所以当你摆在你的口袋的时候，可能会因为你的那个大腿挤压，然后导致那个皮夹本身哦放的没有很紧，然后呢骑着摩托车的过程中可能就掉出来了。那这时候掉出来该怎么办？掉出来当然也是一样，像刚刚前面讲的，掉钱的很急，同样掉皮夹的人更急，因为掉皮夹的人他可能里面不只是钱，他可能有什么，有他的身份证、健保卡、提款卡，还有甚至各种的卡片、各种的东西，所以对他而言那一种紧张的程度是更重要。而当我们去捡到别人的皮夹的时候，这时候就更进一步可以去想到梁律师刚才谈到一个议题，捡了别人东西就一定会变成自己的吗？像我们刚才前面讲捡钱，钱别人的东西就是别人的东西，不会因为你捡了别人钱就会变成自己的。同样的，皮夹是谁的？是别人的。甚至那个皮夹上面还有身份证、健保卡，身份证、健保卡我们都知道，那上面写的是谁的名字？是别人的名字。你会因为捡了那一张身份证、那个健保卡，就是皮夹，然后呢包含了身份证、健保卡，就会变成自己吗？事实上不会嘛，别人身份证还是属于别人所有，而呢健保卡也是一样。那同样道理，那基本上这个评价也不会因为说你拿了以后就变成自己了，所以更重要就是要一个归还咯。甚至还有什么情况呢？大家想看，我们现在手机是什么？很多人都会说手机就是一个小电脑。如果人哦，他可以一天哦不看书，他甚至他可以一天不用电脑，可是哦，很多人啊，他一定要用手机。为什么？因为你电脑有很多你的电脑功能，如果你除非你是要玩游戏，或者说你要做一些很复杂的一些事情，基本上很多时候你的手机可以代替，因为手机本身是一个小电脑，甚至手机还可以代替什么？我们都知道手机它不单纯是打电话，还有接收讯息，手机还可以怎么做？别人拍照啊，可能是用相机。在现在哦，手机也可以拍照。像梁律师啊，本身其实还是有在用相机。那我用的相机当然是数位相机，其实某种程度对于我本身而言，那是一个比较方便使用。那当然用相机的时候呢，它拍出来的画质其实说真的跟手机还是有差，因为你相机你本身如果有镜头的话，那个拍摄那个远近大小，其实有时候你会看出来那个画质是比手机更好的，然后呢甚至它那个拍出来的效果也更好。那当然呢，对于很多人而言，他会去准备那个相机吗？
因为相机本身的

物品的重量也很大嘛，因为我们都知道相机其实是蛮大的，而且相机的那个镜头其实也是很大。你想想看，你要包一个很大包出去呢，外面你不一定会知道说你何时会用到那个相机，而其实你要用那个相机，你会想说哇，带那么大一个出去，那就很惊讶。所以现在很多人哦，越来越少用相机。当然不代表说相机就绝迹哦，只是事实上说现在其实是减少使用的。而这时候，那甚至有时候还遇到有人跟我讲说，哇，我已经不知道多久没有使用过这个相机，我请他帮我拍照的时候，他说哎，我可能要稍微看一下，然后我就变成说要教他说，哎，可能我的这个相机因为是数位相机，然后呢是为了方便操作，可能就几个功能，然后很简单，很容易处理。那所以呢，就变成说很多人他其实现在就是用手机来代替拍照，然后甚至手机呢，可想而知还可以怎么样，看影片啊，然后手机可以玩游戏啊，手机做的事情非常多。那当然，所以呢，每个人随身都会携带手机，可是每个人随身携带手机的时候，它可能摆放在哪里？摆放在桌子上，摆放在哪里？有时候人难免就是会健忘，也可能会遗忘掉。那遗忘掉以后该怎么办？手机摆在那边，请大家记得，手机也是一样，它不会因为掉在那边就变成别人的。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从那个手机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说，这只手机是属于谁所有。所以更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你要把手机归还嘛？手机归还才能够让那一个人他不用担心，他不用害怕说我手机不见了。那这样是不是能够更帮助一个人？因为侵占遗失物一直是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别人掉的东西你不要随便乱捡，因为那个东西你捡到以后也不会因为你捡了那个东西就归属于你。事实上别人东西就是别人的。那当然呢，还有什么样常见的案例，像是悠游卡，像是信用卡。那我们这一节先稍微休息一下，我们下一节回来再继续说。谢谢大家。

各位 Needs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树文梁律师。在刚刚上面一节我们有跟大家谈到，其实遗失物，你如果说今天看到别人掉在地上的东西是不能随便当成自己的哦，因为那是会构成侵占遗失物罪，也就是刑法第337条所规定的。那侵占遗失物罪的话是呢，基本上是处15000元以下罚金。那刚刚我们也有提到，就是说所谓的那遗失物掉在地上，绝对是要记得一件事情，绝不是先占先移的。事实上别人的东西就是别人的东西，除非他表示说不想要，否则你随便占为己有就是一个犯罪。那常见的案例

像刚前面有提到现金啊、皮夹啊、手机。那这里再多举两个例子好了，像是悠游卡，悠游卡也是随处常见哦，因为尤其是在台北市生活，或者说像是台中、高雄这些有捷运的地方，那原上哦，用悠游卡这样的一个或者是一卡通啊这种所谓的那个智慧卡片的话呢，其实本质上面也是非常常见的，因为对大家而言，比起拿现金，其实说实话，拿卡片其实有时候是更方便嘛，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你今天是现金，还要提着那个钞票，有时候不安全。如果你被人家偷的话，那钞票一叠不见，那就损失惨重了。那可能如果是准备的是零钱的话，那更可以想象，零钱其实它很多很多，然后呢，你要摆放的空间就会变成说，你还要想办法看什么零钱包，因为你如果随便摆放成口袋里面，就可能怎么样，就有可能掉出来。那零钱包的话，也可能很大包，也携带不方便。那甚至有时候呢，那个钱啊，有可能很容易遗失嘛，因为我们都知道，十块钱比较大一点，五块钱稍微小一点，一块钱更小。那你在呢拿的过程中，你有可能呢，可能你摆放的空间或怎么样一些因素，然后到最后可能一不小心遗失了，甚至遗失了你都还不会发现。所以更多人现在做法就是他会拿着卡片，因为卡片方便。那可是卡片呢很方便，可问题在于说，你那张卡片里面代表就是有储值以后代表很多钱，那如果储值以后一不小心不见了，那这个卡片不见不是单纯那张卡片，也包含那里面的它储值里面代表金钱也都会不见，所以那影响也都很深远。所以同样的，你今天你在地上看到别人的卡片能够随便拿吗？当然是不行哦！你拿到别人的卡片，你要赶快进行什么？赶快去交给相关单位，去请他们呢去办理所谓的招领，或者说你基本上你看到那卡片，你就不要去动，因为动了以后也不会因为动了变成自己的，就像是悠游卡，也或者说像是信用卡，这种不管是悠游卡、信用卡、千账卡这些所谓的卡片，请大家记得。它基本上掉在地上都不会变成自己的。那当然呢，也跟大家谈到很多常见案例，譬如说像是现金、皮夹、手机、悠游卡、信用卡、千账卡，跟大家强调很多，甚至也举了很多例子。其实核心概念都一直在强调，就是说是不能拿哦，因为这种案件要跟大家提到，是真的非常非常多。很多人会觉得说拿了没什么，但其实拿了后患无穷。要跟大家提到一件事情，所谓的侵占，它本意就是化持有为所有，也就是说，你如果今天路过你看到，你不去捡起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他不会，人家并不会说，哎，你怎么不去捡？你怎么不去呢？那个仗义行侠，然后呢，助人为快乐之本，帮助别人，因为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选择，你不碰，人家不会怪你。人家甚至有时候我们为了保护自己，因为现在社会哦，有时候难免你如果去哦捡了什么东西，你做了什么事，你可能你是好心想要接下来拿去警察机关或做什么，可是对于有一些人而言，他可能会怎么样想？有的人看到你会很感谢，有的人看到你反而会站在质疑说是不是你偷了，是不是你拿了。所以很多人会变成怎么样子，他想说，哎呀算了，我也不想惹这个麻烦，我如果惹这个麻烦多麻烦了，后续如果说别人又怪我又觉得我怎样的话，那就很麻烦了。所以现在社会是怎么样，现在社会很多人就想说，那干脆就不要捡，那当然不要捡是不会有问题的。可是如果你要捡的时候，要记得侵占的本意叫做化持有为所有。所以侵占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侵占的意思其实谈的就是说，你把东西本来呢，那你是持有它，因为捡起来以后你不是会持有它吗？你拿着它，这时候你拿着它以后，你把它变成说是自己的，化持有为所有，这样子侵占罪就构成了。事实上，侵占遗失物它是一个继承犯。所谓的继承犯就是什么？你只要你的行为上有被人家认为说化持有为所有，就会构成侵占遗失物罪。所以你只要有那样的一个迹象，那样的一个行为，让别人发现，让别人认为说你是化持有为所有的时候，就会构成犯罪。像基本上常见的情况是什么样子？你拿了钱，你拿到了，你拿去花用，因为那个钱你掉在是别人掉。

掉在地上了，你把它捡起来，你捡起来以后，像我刚才前面讲，你可以选择不捡。你若捡了以后，你要进行后续的交给相关单位进行招领。可是你今天把它捡起来以后，你也没有拿去给警察、给什么单位去请他们处理后续，结果你反而做什么事？你拿了那个钱，譬如说地上掉了100块，想说哇，我好久没吃巧克力了，刚好 Seven 就在附近，那我干脆去 Seven 买个东西，买个巧克力吃，这样多开心啊！请记得，当你去把这个钱拿去花用的时候，已经从化持有为所有，因为呢，你已经不是单纯把它给持有的状态，而是你把这个钱当成是自己的来花用，所以呢，化持有为所有。那也有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他呢，可能也不是花用，他拿的是一只手机。拿到了手机以后，他做什么事？哎，反正这只手机说句白一点的，上面都是别人的东西，我也不能使用。而且有的人会觉得说，啊，拿手机有什么那个有什么好的？上面都别人东西，甚至很容易就抓到了。那这时候有的人会怎么做？有的人就拿去手机行把它做变卖，他把它做卖出，他有跟别人讲说，哎，这个手机是我的。有时候不一定会讲。他有时候会怎么样子？他有时候呢就说他要卖手机，那这时候会变成什么情况？那变成什么情况？因为对于手机的行而言，他不会知道说这只手机是谁的。事实上，你跟他挂保证说这是我的，那手机行也没办法去确认嘛，因为手机行没有这种确认方法。那所以会变成怎么样的情况？那就变成说，哎，手机行他就收受了这个东西，他收取了这个东西，然后给钱给你。那这时候，无论有没有去讲，如果你讲说这是你的，那很显然那这个行为就是化持有为所有。可是如果你今天你没讲，可是你单纯做这个卖的行为，说句白点，人家看到你卖这种东西，人家一定会想说你为什么会卖东西。那为什么会卖东西？通常能够去卖东西一定是基于两个缘由。第一个，是不是你的东西？因为你的东西你才会去卖。第二个，你可能是帮别人卖。可是呢，像这种案件类型的话，如果人家事后去问你说，诶，你为什么会卖这只手机啊？是小明给我的，他请我帮忙卖。然后人家一定会问小明说，诶，小明，你有没有请那个某某人帮你卖手机呢？小明可能一定会说，没有啊，我怎么可能会请他？因为那只就不是我手机。是不是很容易破功？你如果讲说是别人的，然后你帮人家卖，很容易就破功。所以现实社会比较常见的情况就是说，他可能不会跟手机行，或者说他可能也不是卖手机，卖的是其他物品，他不会去跟人家讲说那是我的或谁的，他可能就是单纯表示说卖。可是因为他这个卖的行为，也就是说这个变价的行为，已经是化持有为所有，当成是自己的东西去把它变卖。所以呢，请大家记得，侵占它的定义就是化持有为所有，这是一个形式上面哦，用一个白话讲，一个固定的一个惯用的一个言语哦，惯用的词汇，化持有为所有。那怎么样化持有为所有？譬如说，把别人的钱当成是自己的花用，把别人的东西当成是自己的拿去变卖，或把别人的东西当成是自己的拿去使用。请记得哦，使用也算哦，因为呢，当他做一个使用行为。譬如说他可能怎么使用，他呢在路上呢捡到是一个箱子，他把那个箱子拿去装自己的东西，是不是这时候已经不是单纯的持有这个东西，而是他更进一步拿这个箱子去做其他的用途，所以这本身也会被认定化持有为所有。而只要有这种情况下，就是构成侵占遗失物罪。因为侵占遗失物罪他处罚叫什么？继承犯。而当然要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当一旦做了化持有为所有，就会构成，所以你事后你再去呢归还，也不会把这个罪免除哦，而只是会被认定说你的犯后怠度到底好或不好，影响的是刑度的高跟低，可是本质上面这个犯罪就已经构成了。那当然更进一步要思考的问题就是说，你要做之前一定要想清楚，不要因小失大。很多时候很多人都会想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到底能不能说把别人东西变成自己的。我其实我都会跟人家讲说，你一定要思考到一件事情，那是不是你的东西啊？既然你都知道说那是别人的东西，那可能是地上捡来的东西，那就不要随便拿嘛。因为贪小便宜，事实上

你以为你贪的是小便宜，你赚到了，事实上最后付出的是惨重代价哦。因为呢，像这种案件类型哦，构成了刑事犯罪，会有什么影响？其实哦，更麻烦就是他会被起诉、被判刑。你会觉得说，你拿了可能是500块的东西，你付出的代价却就是背上刑事前科。那背上刑事前科的话，影响层面可能会影响到你未来你的工作。当然呢，那无论说他有没有显示出来说这笔刑事前科记录，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良民证哦，也就是台湾地区的那刑事犯罪记录证明哦，事实上有时候他不一定会每一笔的犯罪都会显示出来。可无论如何，身上背负一个前科，终究是不好的嘛。而且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在于说，大家一定要思考到一件事情。很多人哦，犯这个罪，说真的，他可能也没想那么多，甚至他也不知道说，遗失物其实你把它占为己有是犯罪的。所以当他呢发生这种事情，他会很紧张，很紧张以后更进一步什么样子？绝大多数的人这辈子都不一定会真的去法院告谁，或去检察署里面出庭作证，或者说你可能跟警察做笔录。所以当你呢收到警察通知说跟你讲说要去做笔录，然后呢还跟你讲说因为侵占遗失物，很多人呢听了以后会怎么样子？他会非常非常紧张，因为他会想说完蛋了，这怎么回事？我没想到这会有那有发生这种犯罪耶。那结果会怎么样子？结果呢他呢就是很紧张，紧张的时候不会讲话，甚至讲的语无伦次。一般而言哦，他会怎么做？他有时候他就开始，因为现在的社会哦，法律咨询很多，像我本身梁律师本身哦，有举办很多的免费法律服务，那就是想说透过那帮民众解答、帮乡亲解答，去告诉他们说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能做，当他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他可以怎么样解决？那当然就是想办法去帮助别人。那当然也有的人哦，像我刚才前面讲。他如果发生这种事情，或者说他发生任何刑事的案件、民事案件，他一定会很紧张，赶快去问一下。尤其是刑事案件，有可能涉及到刑事前科啊，后面会被判刑，然后去问一下律师，然后呢，甚至更进一步的是要不要委任律师。那我们都知道，委任律师的费用其实也是蛮高昂的。那有时候可能会变成怎么样子？你可能在路上捡了一个东西，只是一个小东西。那个价值不一定很高，可是你付出的代价很惨重，因为你背上了刑事前科，而且还会怎么样子？还会呢要花律师费，而这个花律师费又很高昂，甚至你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很多是无形的成本，像是什么时间啊，譬如说你要花大量时间去处理这个，你出庭也要花时间，你做笔录也要花时间，甚至呢你要寻求对方跟对方和解，你也要有谈判的时间、沟通的时间，然后呢，甚至呢，你这段期间内，你要为了要准备去打个电话去做什么事，都会花费非常多的时间。另外呢，一个成本压力，对很多而言，第一次遇到案件真的是惊慌哦。那他们心理层面的压力非常非常大，因为他们毕竟不是律师，不是像律师已经见惯了各种风风雨雨，所以对律师而言会觉得没什么，可对当事人而言。影响真的非常深远，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会导致很多的当事人会怎么样子？他会害怕，他会担心说，哇，这后续的话会有什么样子的麻烦，然后呢会不会因此导致自己呢就是吃不完兜着走，然后呢这时候呢他每天都会胡思乱想，甚至晚上睡觉的时候还会怎么样子啊？还会睡不着。像很多当事人，我遇过了很多当事人，也不单纯是侵占遗失物，那有可能是其他各类的案件，基本上只要是案件的当事人，他们哦紧张程度都是远高于一般人，因为对于一般而言，这不是他的案件，一般而言他不会在乎，可是对当事人而言不一样哦，他会想说，我胜或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我会不会因此胜了以后得到什么？我败了以后又会怎么样子？胜了以后可能对很多人而言他是叫做高兴哦，没什么。可是如果败人了，败了以后民事案件他可能是要赔钱，他可能是要做什么事，刑事案件他可能就是那个所谓的败，就是他可能变成有罪嘛，那可能呢，那如果他是犯罪嫌疑人就是有罪，那如果是告诉人的部分，那就变成说他想要请求呢法院检察署能够帮助他，最后呢对方可能是不起诉，可能是无罪，那相应之下他呢受到损害，没办法获得那就是合法的。

一个保护，然后呢他会觉得说哇这样子合理的保护，那他会觉得说这样一个没有得到合理的保护呢，他会因此很伤心难过，因为事实上有的人他会去提告哦，并不是说他是乱告，他可能真的有受到什么损害。当然因为检察署或法院他们在认定的时候也有判断的基准，有时候呢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当事人有受到损害，可是呢检察署可能不起诉，法院可能认定无罪，因为呢这个法律的构成要件跟当事人认为是会差有差异的。那相应之下无论如何，其实在我真的做出一个那个起诉不起诉的判断或法院的判决之前的时候，对每一个当事人而言那个压力都是无形无形的大。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当事人哦，他们都很紧张，很紧张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对那些当事人他们是怎么样状态，他们呢就是真的是睡不着。像哦，特别是如果是犯罪嫌疑人，大家一定很难想象犯罪嫌疑人他们那个紧张程度，因为哦，我们哦是有的人没发生事情，有的人不是在他那个位置上，在他那个角度上是没办法思考到他当下那个紧张程度。像哦，梁律师有陪当事人去检察署，然后呢去调查局。那譬如说，有时候像调查局好了，调查局他如果说到了中午、到了晚上的时候，他会去帮忙买中餐晚餐，那当然调查局那个部分都是他们会免费供应的。那可是呢这时候他就拿便当给律师吃，给那犯罪嫌疑人吃，对律师而言这叫处理工作，所以律师会不会有压力，律师的压力还好。可是对当事人就不一样哦，很多当事人我看过情况怎样，吃不下饭。我有看过当事人吃一口就吃不下去，我有看过当事人哦，他就干脆直接摆在旁边吃不下去，因为他会心里会想着说，他想的不是说他要吃饭，饭随时都有机会吃，随时都可以填饱肚子，可是他想的什么，哇我接下来我被他问问题我会有什么事情，所以那种压力非常非常大。所以这也是回过头来讲，像侵占遗失物罪，我也真的遇过当事人他是非常紧张的状态，紧张到语无伦次，紧张到你会看到他，感受到他很急躁。那为什么？因为担心嘛。那担心，那与其说那担心东担心西，担心到最后自己甚至有可能就是会构成犯罪，那个当然后面就更麻烦，因为你会涉及到犯罪以后有刑罚的问题，你需要被罚钱，然后呢甚至你有可能你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才能够请求对方原谅。那这时候更进一步就要变成说他会很紧张，那可想而知那一种压力无形无形的大哦。所以还是回过头来讲，在因此哦做之前一定要想清楚，你地上的东西能不能随便乱捡，你捡了以后你能够把它当成自己的拿去花用，拿去变卖，或拿去做什么其他用途吗？千万不要因小失大哦。我们这一节讲到这边，我们下一节回来跟大家继续分享，谢谢大家。

Eas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在刚刚前面一节有跟大家谈到，就是说，如果假设今天呢，如果你真的捡到东西了以后，那会有什么后果？其实就跟大家谈到，就是说，侵占啊，其实它核心的定义就是化持有为所有。什么是化持有为所有？今天你把别人东西占为己有，譬如说，把那个东西是钱的话拿去花用，又或者是物品的话拿去变卖，然后或者说拿去做其他用途。所以呢，跟大家强调，一定要怎么样子做任何事情之前哦，一定要想清楚，不要因小失大。所以说，地上的别人的东西可不可以随便乱捡？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能不能随便乱捡？千万不要随便乱捡。那更进一步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捡了，那你更重要就是说，你要怎么样进行招领，进行后续的处理。就譬如说，赶快拿到警察局，赶快拿到这个单位、这个空间里面的管理单位，请他们进行后续的招领的动作。那当然呢，除了呢赶紧归还以外，那如果假设你今天你真的已经做了，你把它藏为己有，你真的化为持有为所有，譬如说拿去花用，拿去变卖，然后甚至呢拿去做其他用途以后，最后被警察抓到了，那你该怎么办？像刚刚也跟大家谈到，很多人真的非常非常的紧张，有的人那个紧张程度是真的睡不着觉，或者说讲话真的是语无伦次，非常紧张，非常急迫。那当然呢，这样事情都已经做了，就像刚刚前面一开始提的，因为这个侵占遗失物罪是一个所谓的继承犯，也就做了以后就是已经构成犯罪。你事后的归还，你事后的呢去做怎么样的和解，请求对方原谅，请求被害人原谅，都是所谓的事后的犯后态度的表现，而影响的就是刑度的高跟低，他并不会因此就是没有罪哦。但是要不要去做归还动作？不要，千万不要以为说啊，反正罪都已经构成了，那就干脆没差。千万不要这样想，你罪是构成了，可是呢，最后罪能够让你的刑罚到什么程度，那也是一个关键呐。所以我觉得，做错事本身是错误的，但更重要的是，你做错事以后又不知道悔改。如果你做错事不知道悔改，你不赶快去想办法去来让你今天这个做错的事情不至于说最后被认定说是犯后态度不好，那你更重要的是你要怎么样去展现出来你的犯后态度，你要去做个归还请求道歉的机会。事实上，绝大多数侵占遗失物罪啊，它本身那个侵占的东西价值没有很高，有的东西甚至只有几十块几百块。说真的，如果说那个东西可以怎么做，这样都已经被人家告了，被人家抓了，现在警察局做笔录觉得很紧张，那更重要就是什么，要赶快去做归还的动作。你可以请求警察帮忙，请求检察官帮忙，看能不能协助联络一下，就是说被害人那一边，你希望跟被害人寻求和解的机会。因为自助以后才会有人助，你如果今天你呢请求别人给你一个机会，当然警察或者说检察署或者说法院，他们也会觉得说这都是小事情，他会愿意去帮忙。那当然呢，更重要就是说你要想办法去跟对方谈，然后你要展现你的诚意，你要把那些你侵占的东西去归还给人家。譬如说你侵占的是手机，你侵占的是钱包，你侵占的是卡片，你要归还给人家。而有些东西你本身侵占以后，你事实上有可能就是说，比如说金钱好了，可能早就花掉了。那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想办法看。

这个钱啊或什么东西你把它变卖了，它相应之下价值去做一个偿还的动作，因为那些东西本质上面都不属于自己的。你今天你不管是占为己有收下去收到自己口袋以后呢，就拿去花用啊，或者说你就只是藏在口袋或藏在家里面，不管怎样讲，如果你还能够找到那个遗失物的原物的话，就把这个原物去归还给那个被害人。如果那个原物今天已经不见了，你拿去变卖了或做什么其他用途导致最后损毁都完全都消失了，或已经没办法就还给对方的时候，那你至少要偿还钱给对方，让那个被害人他原谅你。一般而言，像这种案件而言的话，如果说你真的赔偿钱的话，通常因为那真的是小钱，那一般都不是很大，所以被害人也会选择就原谅。那如果被害人选择原谅的时候，他呢又呢表示说，我就不追究你刑事犯罪，而你本身把钱都还过去，然后呢你跟对方写了一份和解契约书，而对方也在和解契约书里面表示说他不追究你刑事责任了，他原谅你了。那这时候你可以更进一步的向检察官请求什么？请求还起诉。你可以跟检察官讲说，我今天我做这个错事，我真的承认我的错，我诚恳的想要悔改，而我也已经实际上付出行动，去找被害人谈，去找被害人寻求和解机会，而被害人也原谅我，他收受了我赔偿给他的东西，或者说那个原物归还。然后呢，被害人本身呢也签署和解契约，他真的也原谅我，不追究我刑事责任。所以我跟检察官请求说，看能不能给我一个还起诉的机会。请大家记得，还起诉就是在起诉跟不起诉中间一个叫还起诉，也就是说这个人他本身他的做的错事应该要被起诉，可是在起诉之前，因为参考他这是一个小罪，所以给他一个那就是要改过自新的机会。他只要在还起诉的期间内，他能够切实的遵守还起诉的条件，而且没有故意犯罪或重大过失犯罪的话，原则上就不会把他给起诉。所以这时候就变成说，你会多了一个还起诉期间、犹豫期间。那这样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因为他没有起诉，没有起诉就不会有所谓刑事前科的问题。而你要呢想办法呢，就是在这个还起诉期间内切实遵守，都不要再犯任何错误，那也就不会有更进一步的处罚的问题，也不会有所谓起诉的问题。所以这对于那个加害人，就是对那个当事人他犯错的人而言，他是一个改过自新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他，就是他也不用那么担心，而且呢事实上影响层面也可以降到伤害降到最低，因为这是一个小罪哦。所以呢我们可以怎么做？一般我都跟当事人讲说，发生事情了以后你就是认错，你做错事我们不要去说说谎，说谎是不对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你说谎就跟吹气球，你说的越多你需要更多的谎去帮你圆，所以气球会越吹越大，到有一天的话就会破掉，而破掉那一瞬间的时候，其实你会变成怎么样？基本上说谎的人，只要他被人家认为说谎以后，那个认为的人他可能从此以后就不会再相信了，而且这个说谎的人会被认为饭后态度是不好。那与其呢去在那里不认罪甚至在那里说谎，倒不如直接坦白表示自己做错了，就像我们就句俗谚说，坦白从宽看剧从严，你倒不如说坦白，然后而且呢怎么做，赶快想办法寻求和解机会，去偿还那些那个就是受害遗失的那些原物，去把那个原物归还，又或者原物已经没了，那你就归还钱，然后寻求被害人原谅，让被害人签下和解契约，表示不追究你刑事责任。接下来呢，你就请求检察官给你还起诉。那当然，如果你呢真的有机会，可能想要跟对方谈，没办法谈，或者说因为其他原因，最后在侦查这个阶段是没有办法谈成的话，那就会被起诉。那起诉的话，也请你跟法院一定要先沟通，请法院给你一点时间，让你跟对方有机会谈。那如果你还是一样能够跟被害人谈成，最后被害人跟你签署一个和解契约，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话，那这个罪也有机会缓刑。缓刑呢，就代表说，那你如果在那个缓刑期间内，要遵循缓刑的条件，而且同时间没有故意犯罪或重大过失犯罪的话，这个缓刑就不会被撤销。那不会被撤销的话，纵然他判你说那要付多少罚金，或者说要做什么事，可实质层面那个刑是不会执行的。所以缓刑也是呢某种程度

算是另外一个降低损害的机会。而且缓刑呢，如果是缓刑的话，刑事的那个良民证上面也不会显示那一笔资料，对于呢就是行为人而言，他本身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请大家切记，我们呢看到路上地上的东西能不能随便捡，请大家切记不要随便捡，因为不属于你的东西你随便捡会有问题，而且很容易会变成刑事犯罪。这种案件非常非常的常见，所以做之前真的要想清楚，不要随便乱捡。你捡了以后，你也不能化持有为所有，当成是自己的拿去花用、拿去变卖或做其他用途，因为这都是犯罪行为。而且更进一步要思考到，如果你真的做了以后，因为坦白讲犯罪已经构成了，这时候你要说你自己没事没罪，请切记哦，你不可能没罪，可是你可以用其他方法来让你的刑度、让你的犯后态度、让你的犯后态度被认为良好，让你的刑度被降低。怎么做？就是你要想办法赶快的去把这个东西归还，又或者说东西已经没办法归还，至少还钱，取得被害人原谅你。那这样子相应之下呢，最后你的刑度你有可能就会变成说连起诉都没有起诉就缓起诉，又或者起诉以后缓刑，那相应之下是不是对自己更有帮助呢？也就可以呢把这个伤害减到最低。这是日常生活很常见的案件，但真的要请大家格外的有心哦，留心哦。那当然更进一步，我们下周还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如果假设今天呢这个侵占遗失物罪，你对于这个侵占的遗失物还会怎么做？因为我们一般都知道有的人他把这个遗失物，譬如说一个皮夹、一个钱、一个手机，或者说各种卡片拿到了以后，当然你不会说好比说卡片或者说手机，你当然不会说你就直接用那一只手机或用那个卡片，你会更进一步想要说你想要得到什么，而这个得到什么有没有会构成其他的犯罪。那当然这也变成说我们要进一步要去探讨的。那我们下周回来也要跟大家讲一下，到底有没有可能构成其他犯罪？那如果构成其他犯罪，是构成什么犯罪？那当然最重要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件事，不要随便乱捡哦。而且要请大家记得，我们呢做人就是做好人，什么样做好人？就是、哦、不要有那种贪小便宜，然后去占别人便宜的想法，否则因小失大就很麻烦了。今天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下礼拜见，谢谢。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要透过我的同学带你们去认识认识他在外派工作的时光里面呢，周末假日都做什么齁。那我的同学虽然年纪跟我一样，但是看起来就好像小我30岁，所以今天我们叫他李小姐，她已经退休了，好羡慕哦。那所以今天我们要透过李小姐呢，在我们在她被公司外派的过程里面呢，带我们去她外派

0: 欧洲的时候，去休假的时候都去哪儿？嗨，李小姐你好。
1: 哎，永瑶你好，很高兴我可以来参加这个节目。
0: 太棒了，是好、哦，听说您退休了。
1: 哎，我是提早退休。
0: 哦、提早退休怎么可能呢？这么优秀，可能公司不会放过您。
1: 哎，我们要为自己的未来的健康生活着想。
0: 真好，

0: 真的是非常有规划。那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哈、哦？您这一次最近的这一次的外派的工作啊，去到哪一些国家？
1: 我是在荷兰工作。那众所周知，那荷兰的周边呢，就是有德国，然后南边呢，就是有比利时。那比利时再往下呢，就是到法国。那德国算是欧陆一个最大的一个国家，人口有8500万。那这个地方呢，从南到北呢，有各种不同的人文地理景色。那当然荷兰这个地方也是大家很向往的一个旅游的圣地，大家都知道它有著名的风车，然后还有美丽的郁金香。那如果说呢，各位你在有打算去看郁金香的话呢，那大家都知道最有名的就叫那个 Kukenhof 的花园，但是呢，郁金香并不是一年四季都有。那通常呢，它是在三月的第三个星期、到五月第一个星期，这个花园会开放。那如果那现在已经是五月，当然已经是过了这个开花的季节。那通常的园方会在年底大概10、11月的时候呢，会重新把这个郁金香的这个球茎呢重新再种植。也就是说郁金香因为它有不同的颜色，有时候它为了整体的美观着想，它会重新布置它的那个地理区域啊。那到底有多少的球茎呢？据说是有7、800万株、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0: 壮观啊。
1: 对，人家说库根霍夫花园看起来会这么壮观。那在十一月种好的时候，大概在明年其实1、2月，这个郁金香叶子就会冒出土来、啊、那大家到了3月的时候，它就会第三个星期就会开始开放。但是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最绽放的的花况的话，请大概在4月中旬去的时候、是最好的。那除了这个话，那个大家应该也是很喜欢看风车。那看风车呢，在阿姆斯特丹其实就有一个比较著名的景点，叫做应该是叫做赞丹，那边可以看到一个叫风车村。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看到户外很大一片，就是更原始，是在比较靠近鹿特丹的地方，叫做小孩提房。这两个就是如果大家之后有想要去的话呢，就是可以考虑这两个景点。但是要去小孩提房的话，你要在鹿特丹，你需要去搭它的就是它有一个大桥，是伊斯拉莫大桥那边水上码头，再去搭那个船过去。
0: 还要搭船、
1: 对对对，所以这两个地方就是以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看择一参观啊。就是风车的话，那
0: 它风车有没有跟您所说的？你说因为郁金香这个花呢，会有花季，风车它一年四季都在转吗？还是有某些
1: 季
0: 节它是停不转的？
1: 小孩提房那个是一个算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个算是相当知名的一个景点。那风车村那个虽然不是，它稍微商业化一点点，但是看起来在户外看起来也是非常的美，非常的壮观，就是很多游客喜欢参访的地方，叫赞丹。
0: 赞丹。
1: 对，
0: 那你刚刚说小孩
1: 提房是要在南荷兰的鹿特丹、所以你要先要搭到鹿特丹
0: 再搭船。
1: 对对，到了水上巴士站以后，那你再去搭船，然后要看好船班，去来回还是要花一点时间、但是也是相当的值得去看的一个景点。
0: 那个景点去看要花门票吗？还是只要搭船花船票就好？
1: 其实应该是说船票，不是门票。但是如果你像我刚才讲的风车村，或是当地如果像是在赞丹那个风车村，如果你要到它里面有一些什么博物馆，小小的博物馆，当然你还要再另外付费。是这样。
0: 好的，您去荷兰这种外派的过程之前会有受到什么样的训练才能够外派到那个国家去？公司有给你什么训练吗？荷兰语吗？还是要请你做哪些事情通过了之后才能去荷兰？
1: 通常我们都知道，如果你要去日本，你可能就要至少你的要一定的日语基础嘛。去英语国家就要英语，如果你去巴拿马，你就要会西语，西班牙会西语。但是到荷兰呢，没有要求的原因呢，是因为当地的他们是非英语系国家当中的英文程度最好，是连续6年都是排名第一的、所以以至于很多人都认为说荷兰就是讲英文，其实不是啊。是

0: 因为他们英文真的太好
1: 太好了，
0: 所以我们就是只要我们的英文还有具有相当的基础的话，应该以他们当地人友善的程度，应该你们还是可以存活，除非说你要当进入当地的企业、啊、那你还要有更大的发展的话，那你势必还是要去学当地的语文啊。
1: 嗯，好的，所以李小姐，我想问一下，你去的第一年有没有比如说前三个月或前半年有发生一些去之前没有想到，然后后来一些新鲜的或糗事，或者觉得为之一亮的那种他们的创新？
0: 我应该是说
1: 在工作，在日常，
0: 我觉得日常应该是比较多了，像我们你看大家都知道说荷兰就是骑脚踏车的风气是非常的盛行、嗯、那很多人就以为说你就可以自己就骑了一台脚踏车就到处游玩，当然是哦，因为他们就像他们那边，我们在我们住的地方，他们还有专用的脚踏车道，可以让无论是大人小孩都可以骑车哦，比如骑车去上班或去上学。那我就有看过比较常看的景象，就是妈妈呢，他们有会带着小孩，他们的脚踏车前面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座位，就小孩子坐在前面，妈妈骑着脚踏车载的两三个小孩同时可以去上学，就相当的快速方便啊！不是说一定一个人骑一台，有时候的状况是妈妈骑一台，手搭在小孩的身上，小孩骑一台是并骑，也有两三个小孩是放在前面的篮子，
1: 是
0: 哦，去这也是蛮慢。那当然成人就不可能是这个样，那我是觉得这个真的是也是为什么荷兰人身高会那么高的也是有原因，除了从小他们就吃很多高，就是说高蛋白，或者是像喝牛奶啊、cheese，还有我觉得运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1: 骑脚踏车，
0: 而且不是说天气好我才骑，天气不好我也是骑，
1: 是啊，
0: 对，
1: 那天气不好他们怎么骑？穿雨衣吗？还是给他淋雨？
0: 应该是说欧洲那里的雨势啊，跟台湾不一样，我台湾常一下就是。有时会
1: 暴雨，
0: 对，或是下蛮久，它是会突然下一阵子，你就停一阵子，所以他会不会觉得比较不以为意？当然，他们很重视你的外面那件外套是不是防泼水的，
1: 防泼水。
0: 所以、
1: 是，
0: 如果说它只是下五分钟就停的话，你就觉得没有必要。
1: 必要，
0: 对，因为他们那里很少下倾盆大雨，下很久，所以为什么会说那里的人好像很浪漫，都不用撑伞？其实不是，因为雨没有大到这种程度，稍微可以撑一下。那我刚才讲说还有没有什么比较糗事呢？女生你可能比较碰不到，男生你可能会比较碰到，就是因为欧洲人长得太高，尤其是荷兰人是最高，
1: 最高。
0: 你如果去上洗手间的话，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困扰。
1: 对，
0: 对，
1: 我曾经遇过在阿姆斯特丹，怎么我站的明明是大人的地方，为什么感觉好像够不到这样子？
0: 对，为什么？因为他们男生的平均身高是185公分、
1: 男生的平均身高185，
0: 那女生的平均也是170以上。但实际上，你看到女生175的更多，
1: 更多175以上的非常
0: 多，对，
1: 真的是不得了
0: 哈。对，
1: 所以您在那边在工作的过程，还有一些生活的过程比如说买东西啊，或搭车有没有一些？还有没有一些？好玩或好笑的，或者你看到那个亚洲人去那边遇到的糗事。
0: 亚洲人去到糗事，刚才就是除了你身高会碰到这些问题嘛，第一个还有你说生活上，就是他们那边抽大麻是合法的，所以你可能到街上的时候，你会
1: 闻到，
0: 刚开始你会闻到这个味道，你可能会想说这个是什么很奇怪的
1: 味道。
0: 对，那我曾经在家里，我还有看到一个烟灰缸上面写的大麻在这里是合法的，觉得非常的有趣的，对对对。所以有时候，但是呢，你不能觉得因为在那里可以，在台湾你就觉得其实是不行的。
1: 那为你有没有深入去研究为什么他那里的大麻会合法？然后呢，他有没有因为抽大麻造成社会问题啊什么？
0: 应该是说，社会问题我是没看，只是说你在。中央火车站或是观光区的地方比较容易会有啦，其他的地方你就会比较少看到这个问题，你就比较闻不到这些味道啦。对一个观光客，你只是说刚开始的时候你会有一点敏感，你怎么好像有个不知道是什么味道，以前

0: 好像我在台湾我都没有闻过，那里有，但是大概就是在观光区的这个地方。但是那个地方就是你去荷兰玩就会很喜欢，为什么很多美国或是其他人会蛮喜欢去那里，因为他那里的运河景色真的是非常迷人，所以为什么大家去的时候都要去，比如说去参加一个运河船的一个行程。那你参加运河船的行程有个好处，就是他的船上你也可以切换各种语言，你就可以边大概有一小时的运河游的行程，你就可以用一个很快速的方式去理解一个城市之前它的辉煌的历史。
1: OK，我觉得那个城市还有一些特别，就是它的房子都至少房子的排面都不会太宽，然后但是高高的。
0: 对对， 我记得以前我那时候在搭运河船的时候，因为通常我记得在欧洲它的那个窗户你开多大多大，还有几个这跟当时的税是有关系的，所以说你看，
1: 所以你如果门面很宽，税就多了。
0: 对，所以你窗户开的都可能会影响。对，我记得我是有听过这些。然后我们之前还有带我们去看了一些，比如之前的名画家啦，曾经住在什么地方啊，都会去看到，就蛮有趣。尤其是推荐现在是五六七，现在是五月嘛，如果大家觉得刚好有这个空闲的话。那因为欧洲从六七八月的时候天气就是非常好，而且大家可能在台湾人会很羡慕欧洲人，因为他们一休假呢是三星期起跳的，因为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他们很喜欢住在户外，因为他们的冬天天气很不好，日照时间比较短，所以会就是尽情的把握在六七八月户外阳光很灿烂的时候就可以坐在户外。那这个时候其实应该也没有什么雨，而且他们因为日照的关系，通常在九点多的时候才会日落，所以等于是你玩的时间就相当的长，所以觉得可以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就可以把握这段期间。但是你如果到九月出来玩也是蛮好，因为那个时候是建议叫夏末 的时间，也是一个非常就是气候只是微凉。
1: OK， 所以它在随着一年四季不同的季节，它的 日出时间不太一样嘛，
0: 对。
1: 那这样日出时间不太一样，会不会影响您在工作的那种作息，或者是说他们某一些场馆要开放的时间点？因为如果像夏天的话，我经验我第一次去踏上欧洲的土地就是荷兰，怎么六月快到十点了天还亮着，然后半夜四点多天又亮了，就是怎么大家好像不用睡觉的感觉那这是我第一次去欧洲，就踏因为搭荷兰航空，所以第一站就是在阿姆斯特丹，所以是不是你的工作的经验里面去那边怎么去适应不同的季节，天亮的时间不一样，或天暗的时间不一样，可能无论是工作或者作息也会有差异吗？
0: 我觉得会哦。就像我之前去的时间点，通常在三月的时候啊，它大概天亮的时间也是算是很晚了，大概像台湾大概是六点多，应该五六点就天亮。它大概那个时候，我不要讲一月了，讲三月的时候，我觉得应该也是八点多那个时候才会天亮，所以说你等你起床的时候天还没有亮。
1: 对，起床才天
0: 还没亮。那如果那一直要到可能八点多你天才会亮，那有时候你出门的时候，如果说你住的地方，通常我们住的地方就是欧洲是郊区，就是郊区住宅区，然后一般就是都市区，你在那边你就会觉得天很暗，那你要出门你就会心里会觉得
1: 毛毛的，
0: 今天要上班吗？你会有一种错觉的。那或者是说你早上出门的时候天已经还没亮，结果你等到你要下班的时候天又已经黑了。对，所以说你一般
1: 如果一进办公室又是在日光灯之下，
0: 对，
1: 你感觉我怎么都生活在黑暗中，黑暗的时候出门，黑暗的时候回家的。
0: 对，那如果说刚好那时候天气又不是很好，你就等于一天你好像都没看到什么阳光，或是看到阳光的时间非常的短暂。这就为什么北欧的人会觉得说他好像整个假设是在冬天的时候他都没有遭到什么阳光，容易引发忧郁症，就是这个原因。

0: 对，那如果但是他们一到夏天的时候，为什么就是天就开始就比较杂乱，然后又是到晚上九点多的时候才会开始，就是天才会暗，所以他们等于是活动的时间就相对会比较长。那你说像你去的话，说博物馆那个开放时间会不会影响？会，有的会本来是五点要关门的，现在可能是六点也有可能，就是晚上六点再关门，就夏天的时候配合一下。
1: 哦，是，
0: 嘿嘿
1: ，OK。
0: 所以你这个都要注意，其实他们都不会开放到太晚，标准都顶多到五点，有时候是稍微会拉长一点时间，但是你要去看一下这个那个时间，嘿。
1: OK， 那你在那里一共待了几年呢？
0: 我是待了大概快要三年了哈，
1: 快要三年。
0: 那刚刚那个永瑶又问说，哎，那我在荷兰还有没有去哪里啊？
1: 对呀，
0: 然后我因为比利时呢就是在荷兰的南方嘛，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搭火车，但是最方便其实我们还是会搭巴士，因为火车是贵蛮多的啦。
1: 哦，
0: 哎，那我就
1: 价钱来讲火车比较贵，
0: 对，搭巴士其实蛮方便的，大概看它中间有没有停很多站呢，哈，那你我觉得，然后有时候呢，他从荷兰到比利时的时候，他会先到一个有一站叫安特卫普，也许也没那么熟，但是安特卫普这个地方呢，它的火车站非常的漂亮，它盖得很像就一个古典的一个建筑，
1: 是啊，
0: 他会先在那边停，但其实也是有一些也算是有一些可看性，然后有时候呢，他会先在安特卫普停了之后，然后才到布鲁塞尔，那布鲁塞尔呢？我们大家可能会没有注意到，布鲁塞尔它这个地方呢，它是
1: 很多人在尿尿，
0: 不是它的
1: 尿尿小童在那。
0: 对，尿尿小童其实就我等下会讲，它的那个尿尿小童那个雕像其实体积非常的小，
1: 对
0: 对。那我要讲的是，你从荷兰啊、到了先到安特卫普，然后再到了布鲁塞尔，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到底布鲁塞尔是讲什么语言呢？你可能会觉得应该是法语吧，其实它是法语跟荷语的双语区，
1: 法语荷语双语区，
0: 双语区，如果是在比较北部的话，
1: 所以有比利时的语言吗？
0: 没有，比利时其实它就是讲法语跟荷语，
1: 荷语
0: 其实就是在靠近荷兰 的比较北边那边才是讲荷语，然后主要它是讲法语，但我是觉得讲法语的比例的
1: 比较
0: 高，对，但是它主要它还是双语区，就是这样子。那比利时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它有个叫比利时大广场嘛，那个广场就是非常的漂亮，旁边有一些金碧辉煌的建筑物，所以观光客是云集的地方，但是请注意要那边的爬蛇
1: 也是云集，
0: 对对，是蛮多的。嘿，那刚刚讲尿尿小童当然也是一个观光景点，那还有大家很喜欢去吃什么比利时松饼，到处都是，但是比利时松饼跟你看到很多你吃的松饼不太一样，因为可能有些是你吃到是美式松饼，比利时的松饼是不太一样，有些比较正统的，有些会加一些珍珠糖在里头什么，就是它吃的是比较扎实 的那种味道。嘿，
1: 好的，讲到比利时，我们要听一段音乐之后再来跟李小姐聊聊天，如何来玩比利时。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要邀请我的同学李小姐，她年纪轻轻的就已经退休了，真的是令人羡慕。她外派的工作最近是派到欧洲去，而且她停留在荷兰这个大家都认识的城市，但是她说荷兰离比利时很近，所以呢假日呢他就会搭着巴士去比利时。那请李小姐跟我们聊聊比利时，你去过刚才说的安特卫普还有布鲁塞尔。

0: 把这两个城市的印象跟大家描述一下，或者是说之外还有哪些比利时重要的城市值得一游的。
1: 好的，那我们大家都知道，那布鲁塞尔就是比利时的首都嘛。那安特卫普是它算是它在北方的一个城市，如果你从荷兰下来的话，第一个你就会先到安特卫普。那安特卫普当然也有一些景点来看，但是如果说你有时间的话，我觉得安特卫普也是一个值得一游的城市。
0: 哪些好的建议？
1: 它应该是说，当然它的车，我已经说过，它的车站真的是美轮美奂，就是很多古典建筑。然后还有一些它当地的一些博物馆参观，还有它比较靠近海边的一些景点，就是你走路就可以到了，不用花费很长的时间去。那整个城市其实也是相当的，就是属于那种优雅式的那个建筑，就是你逛起来你会觉得很舒服啊，就是你从那边过来可以。那你如果说是你时间有限的话，很多人就会想说，那我当然要先去首都去参观啊，那我就去布鲁塞尔。那布鲁塞尔最当然最知名的就是离火车站也没有算说很远的啦，就是叫大广场。那整个广场四就是非常非常多的金碧辉煌的建筑物。那当然还有看了建筑物之外呢，我们当然是不能忽略美食嘛。那我就是讲的是所谓的比利时松饼，比利时松饼当然就是跟美式松饼有点不太一样。那等于说是国民美食啦，你到时候去每一家店你全部都可以看到。那你上面你要看你要淋什么啊，我要淋巧克力酱啦，我要淋切片香蕉，很多草莓啦，我要加一球冰淇淋，什么都有，嘿，就是吃，就是看着你那个眼花缭乱。
0: 但是可以跟大家说，就是你光吃松饼应该不会是正餐吧？
1: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喜欢吃海鲜的话，你可以吃蛋菜
0: 啊。蛋菜在比利时吗？
1: 对，在比利时就是你可以吃很新鲜，就是他们可能会加一些基本调味，你就可以吃到就是一锅的蛋菜，嘿。吃起来真的是非常有饱足感，就是你随便去一家应该
0: OK
1: 失败几率不会
0: 太高。那为什么在阿姆斯特丹比较或者荷兰比较少，还是也是有？
1: 我觉得也是有，但是在比利时应该是更有名，就是你可能在广场附近的餐厅的话，你都很容易就只要说我要吃蛋菜，嘿嘿嘿，这也是就是你去那里然后再配着啤酒，那就很棒。
0: 对啊，听说比利时的啤酒厂非常的多。
1: 对，是。那我讲完那个布鲁塞尔之后呢，那你想说还有别的吗？因为当地人都会说，哇，布鲁塞尔太多观光客去了，我们当地人，我们可能就要开发不同的。那如果是我们看地图的话，你可能就往左边，你就会到一个城市叫做根特，根特去玩。然后根特这个地方呢，也有什么钟楼，很多也是知名的景点，就相对起来没有像布鲁塞尔人潮那么凶，但是这也是属于很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推荐的景点。
0: Okay.
1: 那你就坐着火车，那你想说，在说搭火车不是都很贵吗？那如果你刚好是假日去的话，我就建议你可以去买它的一个票，它就是它的来回票呢半价。所以请利用这个，如果您刚好是在六日有安排在那里的话，你就可以享受半价，不然火车票真的也是所费不赀啊。
0: 所以假日有半价，
1: 对对对，
0: 要上网抢票吗？
1: 不用抢票，但是你最好是先预约好，你要选你是六日就是来回票，它是半价的。那你如果从，
0: 所以来回票它是要当日半价，还是说
1: 当日
0: 礼拜六去礼拜天回来？
1: 我目前为止因为我都是选当天，我记得是当天。好，因为我比较少给他跨隔日，你就先到根特，根特之后呢当然有个景点，如果大家有比较注意的话，还有一个叫布鲁日，很有名，
0: 是，
1: 你就可以到布鲁日。这个也是有一个，它有一个地方呢就是看起来就是保留之前的那个比较早期的那些城市街道的景观，那也是非常的知名。那就是你可以安排在比如说你比较早就到了布鲁塞尔，那你玩完之后你就可以先坐火车，大概应该不到一小时先到根特，然后再到这个布鲁日，好，再去做个旅游。那当然呢，你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是在布鲁日可以住一晚是最理想的，但是那里的
0: 不便宜啦，
1: 真的。之前有是住过，在广场附近有住过，就是很难抢到那个旅馆，就是你要提早，而且现在

0: 这种知名景点的那个旅馆啊，自从 COVID-19 以后之后，住宿费真的是大幅飙升。
1: 飙升，哦，
0: 对对对。
1: 那关于一些招牌，或者是说，因为我们如果东方人或华人去，可能懂点英文呢，但是有些招牌可能不是英文。那有没有什么方法，或者现在你有用什么样的 APP 啊，然后可以比较快融入或找到你要去的那些点？
0: 其实现在第一个，你当然是，如果你都还不知道，你第一个首先我们当然是靠我们的 Google Map 嘛，啊，来解救。第二个呢，如果你是他有些是写法文如果看不懂的，你也是可以拿出 Google 的那个 App， 就是翻译软体，就照着看。那当然呢，其实当地人大家是观光去的人，英文能力应该都还算可以，所以只要你稍微问一下，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啦。嘿嘿，
1: 所以整个的物价在比利时跟阿姆斯特丹，
0: 比利时跟其实比利时跟阿姆斯特丹都算是偏高的，对，
1: 偏高的，
0: 对对。你会觉得，那我想你想说，那到底你所谓高是多少？可不可以讲个历史？那我讲松饼这种国民美食好，对不对？你说简单的一个松饼，就是完全没有加什么，可能帮你撒个糖粉，可能30欧元应该是要跑不掉，
1: 三四欧元
0: 、哦，就是小小的一个嘛。好好好，那你如果说你在
1: 欧元现在是多少？
0: 大概三十七。那如果说你要加那个什么榛果酱之类啦，嘿嘿嘿，白巧克力酱，嘿嘿，你可能就5欧元或什么。那如果说名店的话，他帮你再加个什么，可能就6、7欧元。但是这已经属于是国民美食了，就是大家不妨吃吃吃的。但是可能对我们亚洲人来讲，你看你如果上面加很多糖粉啊，然后又撒巧克力酱，可能你会觉得太甜，你可能吃不太下去，
1: 对，极不健康的感觉。
0: 适合拍照，
1: 好，让相机先吃一下呀。
0: 对对。
1: 那像这样的过程，你发现就是会不会有一些人是我买一份，然后大家来 share，
0: 有，
1: 还是说这样的习惯在欧洲人没有，这样他们都一个人吃一份，然后亚洲人都会买一份来 share， 还是欧洲人也会这样？
0: 有松饼会，因为松饼你通常你就是捧着嘛，你就拿着放在一个纸盒上，你就开始，他们也是会分享，因为太多美食了。其实除了讲松饼之外，他们也有一个他们的薯条也是蛮有名的，就是才有名店的薯条要排队，
1: 哦是啊，没
0: 有，对，那排队之外，常常讲说薯条就薯条，
1: 对啊，
0: 那什么，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你要配什么酱，
1: 哦，
0: 酱是要另外买的，
1: 哦是啊，
0: 哈，对，那你说我是原味派的，不用，我要吃天然的，当然是可以，但其实他那个酱呢，他们有的是有经过多重调味的，比如说有加洋葱啊，加什么，就是另外要付费，可能是1欧元呐，啊，那有人会觉得抢钱吗？怎么那么贵？那事实上有时候他们调的风味很特殊，真的吃起来有不一样的感觉。那当然薯条是一大份，很多人是分食的，是没有错的，哦，
1: 了解了解，
0: 对对对，
1: 嗯，好的。那除了比利时之外，我们回到荷兰，你假日的过程还有去荷兰的哪些城市？从阿姆斯特丹出发，
0: 因为从阿姆斯特丹出发的话，你
1: 往北啊，往南啊，
0: 往南的话呢，通常我往南的话呢，通常最大的城市就是鹿特丹，大家就知道嘛，嗯。那鹿特丹呢，它就是一个国际的海港城市。如果说从亚洲去你去海运一些物品的话，它会先到鹿特丹，那才鹿特丹再算是陆运呢，到往北再到阿姆斯特丹。那鹿特丹有人说好像没有什么好看，为什么？它是就是因为它也算是一个很新兴建筑比较多的一个城市，那它大家比较知名的，比较熟悉的就是有一个叫做方块屋啊，那方块屋你
1: 谢谢，
0: 对对对，就是黄色的方块屋，其实拍照起来是蛮好看，那方块屋的附近呢有一个叫做最美的市集，最美的一个市集，对，那为什么叫最美市集？它应该就是它那个建筑物应该是采光也很好，你说集结了各国的美，很多的美食。那主要是他当初开幕的时候，他也是有找他们的皇后去主持开幕。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荷兰其实也是君主制的啦，他们现在是国王，那以后呢，可能就是女王啦，因为就是都是公主。那这个地方我常。

0: 趣，就是蛮喜欢的一个地方。哦，
1: 是喜欢是因为它的氛围，还是说它建筑，还是说它的美食在里面？
0: 我觉得第一个建筑物本身就是光，就是很明亮，然后又它是属于挑高式的建筑。嗯，第二个有各种的美食，然后里头又很干净，
1: 干净，
0: 对，你就觉得可以逛很久。
1: 所以这个，那在美食这个，所以的感觉是美食街、美食市场哈，
0: 美食广场。
1: 广场它需要排队排很久吗？
0: 有几个需要而已啦，其他的其实我觉得还算是，不用费时排太久了。
1: Okay. 那这样的市场是早上几点开？有早市大家去吃早餐的，还是说
0: 没有
1: 那个晚上有夜市还是什么？
0: 我觉得欧洲你就要想他不会太早开，他可能有的是十一点他才开嘛。对，有时候你还要看看那个是 六日或是几点，有时候开的比较晚了，可能七八晚上八点他就关了，就是大家要注意一下啦，毕竟欧洲人他比较注重那个生活，他也不会太早去开。哦，嘿，但是就是你如果到那里的话呢，你去看了方块之后，那你就可以顺便去那里，然后那其他的话，你就是他那边有一个很著名的大桥，那你就是看一下，就是游览一下城市的风光。然后还有一个参观过一个海事博物馆，就是在讲一些这个，等于是因为他们是港口城市嘛，就是看看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看，如果没有的话，就是看看这些比较知名的建筑了。嘿，
1: 嗯，还有呢？那在海牙之外，有没有再往南、东南、西北走？
0: 海牙当然是它，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国际法庭的所在地。那海牙这个城市，其实我有同认识的朋友也是蛮喜欢这个地方，也是一个蛮美。它有很多景点，也有什么博物馆，像很多人去看那个名画了，什么戴着珍珠耳环的少女啦，什么这些也可以。那这个都市那个也是很多大使馆聚集的地方，所以我曾经也去那个。算是大使馆区有去看过了，算是一个蛮美的一个地方。那还有些地方比较近，还有一个叫 Delft，大家可能比较陌生。它就是以前它就是那边会制作很像那个青瓷器的那个一个，它有什么蓝瓷，类似那种的博物馆，就是有空的话你可能才会逛到那里去来的。
1: 好，这个在至少在台湾大家翻成台夫特，
0: 对，
1: 好 Delft 那里好像有一个大学，
0: 对 对, 对，
1: 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大学。
0: 对对，
1: 还有吗？ Delft 它除了这个大学之外，你还有什么印象这个城市？
0: Delft 其实我也有去它的市区的什么市区观光，因为大学城嘛，就是比较富有那个文化艺术气息嘛。当然也有讲的那个一个，它算是设计类比较知名的一个大学，然后还有去它的城市那边去逛逛，它好像也是有一些算是应该算是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是就是我觉得也是蛮有看点的一些景点啦。
1: 这些景点都是要购票入场，还是
0: 说有些要你也可以在外面看，但是如果你要深入参观，那一定是要在付费进场的。
1: Okay.
0: 就是你可以顺便去参观，或是就是买有一些荷兰，你可能假设说你要一整天都要搭火车，你可能就要买一日券的火车票。不然因为像
1: 火车票，所以这些点都是可以搭火车到，
0: 对对对，
1: 还是说
0: 搭
1: 巴士？
0: 可以搭火，因为搭火车比较省时间的。对，你搭那个巴士，跟着就是，除非你的时间你比较充裕，你这样可以这样子旅游。
1: 如果到那个火车站点的话，要再去这些观光点都是怎么去？再转当地的电车，还是说就借个 U-bike 就可以骑来？
0: 其实应该我觉得有一些应该是用你的走路应该也都可以到。如果你不想走，如果你当时你觉得天气不好，当然你就搭电车就可以了。嘿嘿，算是蛮方便，不用什么舟车劳顿，还不至于啊。
1: 不错，所以在假日你很常用这样的火车加电车的旅行。
0: 对，就是没有，也没有经常，就是你要刚好有那个，就是他有连续假日的时候，或者是说啊，你想来一个轻旅行一下，看一下天气不错，你就可以。
1: 轻旅行不用请假。
0: 对，
1: 哦，是不错。所以呢，在台夫特之后，还有没有去过哪些城市？
0: 在荷兰主要是这个啦。那当然是说，我如果在阿姆斯特丹，你还要

0: 去的话，有个叫北海小渔村的，
1: 嗯，对对对，
0: 这就是靠近那边，就是有什么有三个嘛，什么沃伦特啊，什么 Aden 这些地方可以，也是那那边就常常因为比较靠近海边嘛，就常常你比较容易吃到比较新鲜的那些一些海鲜类的食品。那你看看那边的当地，可能就有一些什么。有人会穿传统服饰啦或什么的。那除了这个点之外，还有一个 我现在忽然想到，就是在荷兰往更北你要搭火车有点花时间，叫 Alkmaar、嗯、就像他们那边有一个叫做，你可以看传统的儒洛市集的表演，就是以前的儒洛的交易是怎么样的完成、哦、我有去过。那去的时间点，那你说到底我要什么时候去呢？以前我去的时候理论上是礼拜五的早上开始才有、嗯嗯、但是在夏天的时候呢，他会在七月开始，听说礼拜二还是礼拜几我记得是也有，就是你晚上也有，因为可能是要因那个观光客增加的需求、嗯嗯、不然本来的时候都是礼拜五早上、嗯、对，有时候你要是去了十点不能配合你就看不
1: 看不到，
0: 对，那那个也我觉得也蛮值得看的、
1: 哦、为什么那个表演里面会那个有穿着荷兰那个大大的木鞋，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穿那个木鞋、啊、你有研究过吗？
0: 我是没有特别研究，我在猜，因为他们以前他们是那个低帝国你知道吗、啊、所以我觉得蛮需要穿那种鞋子来工作会比较好，所以到现在
1: 穿那个鞋子那么重怎么工作
0: 应该是不用跑来跑去的我的意思说他们可是在表演的时候他们是没有穿那些，只是说那让你看以前我儒洛交易是怎么样完成，是传统的、
1: 哦、
0: 所以我们就会到那个儒洛交易市集、
1: 嗯、
0: 然后他就一天有好几场、嗯、我们 就可以去看，那看完之后你当然也可以去品尝他那个儒洛，也可以买儒洛相关的器材，比如用什么来切儒洛啦，什么白儒洛啦，然后切儒洛的板子啦，都相当的有趣，就是你可以知道 哦原来儒洛是交易是这样的完成，就是一个像是橘黄色大大的那个一块一块的乳酪、嗯、是这样子的，然后到时候会有穿着荷兰传统服饰的女孩，然后来推销那个乳酪制品什么的，算是蛮有趣。但是因为它的位置呢是比较北部，
1: 北
0: 对，所以说有时候你要是时间上你没有办法配合，你就
1: 错过了、哎、
0: 对、嗯啊、你自己如果说是自助型的话，就是不妨也可以把它排进去了、
1: 嗯、那这样从荷兰的北到南这样气候会，这样我们在台湾虽然不大，从南到北这样的气候还是 温差会很大。
0: 我觉得还不至于差很大、啊、对、
1: okay.
0: 因为 你其实你如果搭火车从阿姆斯特丹到鹿特丹大概只有一个多小时出头嘛，嗯、就是那是快速火车、
1: 嗯、
0: 那 我常常有在看它那个气温的变化，还不至于差很多，因为、欸、它其实也不会太冷啦，就是、嗯，所谓不会太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冬天大概了不起就是零下五度是最冷，那会不会常下雪？偶尔会下，但是是薄雪、
1: 哦嗯、
0: 也不会说就是积雪很深，但是有时候下了雪可能地上还是会有点湿滑、嗯、但不会像有些地方就是什么雪深达什么十公分，没有那种状况、嗯、所以那夏天当然就是算天气还不错了，但是到了应该九月下旬之后就天气就开始比较凉了啦、
1: 嗯、
0: 所以人家说他的所谓的夏末就是到九月中还叫
1: 夏末
0: 对对
1: 是、哦、
0: 对对，
1: 所以他的气候的变化会让你的穿衣服的那种行头或者是棉被啊什么，这个会有换季的感觉吗？
0: 也是免不了啦、啊、既然会有所谓最低零下五度的、啊、那你当然会需要有换棉被什么，只是说因为他们的室内会有暖气、
1: 嗯、
0: 但是没有冷气、
1: 哦、
0: 那说到这个冷气呢我就要讲一下，
1: 没有冷气，
0: 他们对很奇怪没有冷气，
1: 所
0: 以偶尔几天呢很热，我记得之前呢就是曾经有几天就是突然可能下午会飙到三十几度，那有些邻居呢就会想热死我要来装冷气，可是等到冷气装好了以后呢好像天气也没那么但是电风扇是需要的、
1: 哦哦、
0: 所以说 没有冷气你就会知道应该就是没有那么热嘛、嗯、对不对？
1: 对对 对,
0: 对
1: 我也是那时候去那个荷兰的时候去住旅馆的时候发现他们

0: 怎么这个旅馆那么那么烂，没有冷气，但是有那个有个那个那个铁管哈，那个嗨，看起来就是好像暖气，
1: 对，
0: 暖气的感觉。
1: 是啊，因为就是没有那么没有这么热，有需要，但是我不晓得现在是怎么样，好像就是热的频率稍微高
0: 一点
1: 的，点对、
0: 嗯，
1: 所以电风扇是很需要的，
0: 啊哦、
1: 对，不然也是觉得有点无法招架，因为他们最热的时候大概就是下午从三点多、
0: 嗯、
1: 开始跟台湾是正午的时候开始会开始就很热嘛，对不对？他、
0: 嗯嗯、
1: 可能有时候是两三点的时候，但是他的热大概也是就几个小时，温度就下了。但台湾是夏天的是从早上八点就开始很热。
0: 嗯，好的，因为在我有去过荷兰跟家人去旅行，还有去过。两个你还没有提到的城市，不晓得你有没有去过，一个叫 Anhof， 好像是菲利普的总部，是不是在那？你有没有去过那个？那个离好像离德国比较近，还是什么？
1: 我，你是说我还没有到那里去，我大概知道是在哪里，但是我没有去。还有一些城，我讲的是大家比较熟悉，可能是比较去观光的旅游的城市啊。嘿，
0: 还有一个以前在地理课本还历史课本。看过的一个城市叫马斯垂克，
1: 有马斯垂克有去过、嗯、那讲到这个我可能可以跟他提一下，他那个真的
0: 好像在那个国与国的边界上，
1: 我跟你讲，他是他的应该说他西边是林，那个比利时叫烈日，那个右边应该右下方是里德国、嗯、那个叫我们台湾是翻雅琛，他应该叫阿恒、啊、A-A-C-H-E-N、
0: 嗯，
1: 很近啊，那所以呢这三个地方就有发行了一日的交通券。
0: 哦，是啊，
1: 对，那你说大概多少钱？我记得火车票好像也是要到21欧元，就是你一日无限票、
0: 哦、
1: 你可以一直坐这地方吧。那马斯垂克当然是一个，就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呢就是刚好在旁有比利时和德国，所以它的风情跟那个荷兰地方比较不一样，那这个地方真的也很值得去一游、
0: 啊、
1: 那但是它离那个阿姆斯特丹就真的蛮
0: 比较远
1: 距离，但是也是可以搭巴士啦，也是可以到，所以也是蛮推荐。
0: 所以你从阿姆斯特丹搭巴士去阿马斯克吗？
1: 对，我有搭过吧，因为搭火车真的很贵、
0: 哦、很贵。
1: 对，那我有去过，那个地方大家可能很熟悉，就是有一个人家说最美的书店叫天堂书店、嗯、就是因为它是教堂改建的、
0: 哦、
1: 所以很多旅行团就喜欢带人家去这个所谓叫文青的景点。那它这个地方的真的观光客也很多、
0: 嗯、
1: 所以因为你看旁边有比利时也有什么德国人都会来，
0: 对、啊、
1: 对，所以如果说你是自助旅游，你就可能就可以安排这个点一日去玩、
0: 啊、
1: 那也顺便去烈日、嗯、去玩，然后也可以去那个叫阿肯的那个地方去玩，就利用这个一日券也曾经去使用过。
0: 所以你这样一日券你这三个地方都有去过吗？
1: 有去过。对、
0: 哦、阿肯我们比较不熟，你有还有印象吗？阿肯那个是过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嗯，德国，然后
1: 它已经算是德国算是最西北的一个城市了。我那时候是圣诞节的时候有去看过它的一个圣诞市集，也是一个蛮热闹的一个地方了。然后那你除了这个地方之外，因为它算是一个中型的城市，然后他们那边的教堂也算是蛮知名，就是当然可能大家时间有限不可能逛到这么细。那至于那个有一个叫烈日、哦、就是我刚刚讲、嗯，一日券可以去比利时烈日，就是算是在布鲁塞尔的东边的嘛，它算是比较二线的城市。那有一个松饼，大家很有名，可能知道叫烈日松饼，好，讲的就是这个城市。那就是当地的厨师呢开发出来，里头加了珍珠糖，就吃起来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感觉。
0: 哇！
1: 那烈日这个地方有什么景点呢？就是有个叫布伦山。什么叫布伦山？它不是一座山，它是一个阶梯。它一个阶梯就是
0: 很高，
1: 有300多层
0: 啊！
1: 对，所以但是爬起来真的就是有一点陡，
0: 爬山的感觉。
1: 对对对，就是但是是一个蛮知名的景点，大家都蛮喜欢去的、
0: 嗯。
1: 所以就是爬上去之后呢，你可能在附近还可以逛一逛，然后再走下来。我不晓得有没有人，不晓得有没有电影还是什么，有时候在那拍摄过，就是蛮知名一个景点，大家也很喜欢去。
0: 叫什么山？

0: 五轮山，但是其实不是一座山，它就是一个阶梯，阶梯三百多阶的。那我当初是看过有人就扛着脚踏车也是可以跑上去，也是，现在果然是体力惊人啊！哇
1: 塞，好的，我们音乐之后再继续跟你聊聊天。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不晓得你有没有被外派到国外工作的经验。今天我们的同学李小姐在今天分享她被外派到欧洲，驻点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在阿姆斯特丹的这两三年呢，她旅游了，特别是在荷兰境内的几个大城市以外呢，也带我们刚刚去的比利时踩了几个主要城市的点哈。那是不是李小姐可以再告诉我们你在这个两三年的外派的期间呢，还有哪些景点哦？你有特别有印象的？
1: 那当然啊，大家都知道阿姆斯特丹就是一个以运河风光著名的城市，大家去都要去参观运河城。那我们搭乘运河船的出发点呢，通常就是在中央火车站附近啊，
0: 对对，
1: 或是在他们的国家博物馆附近啊。那国家博物馆可能大家如果有时间真的可以去，那个真的是一个馆藏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啊，就是你如果要仔细看可以开三四个小时啊。那还有一个点我可能刚刚没有跟你讲，梵谷博物馆
0: 啊，
1: 也是大家就是
0: 必打卡景点。
1: 对对对，就是就是那个地方刚好就是在国家博物馆
0: 旁边，
1: 所以说呢，有些人没空去看国家博物馆，先去看梵谷，因为大家就是耳熟能详的嘛，
0: 哈，就
1: 是去了解它。那你记得，你如果七八月去的，请你务必要提前预约，你不能说那我下个礼拜吧，那应该你是没有什么机会可以看到的。所以这个就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在旅游旺季的时候，请务必要记得要提前去预约。那除了这个博物馆是大家喜欢去，那其实还有国家博物馆。为什么我会觉得说，如果你有空你要去，因为他们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个画家叫林布兰特。那他林布兰特最知名的一幅画呢，就叫夜巡，叫 Night Watch。那这部画呢，我有很仔细的看，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么一幅画有这么多人，为什么每个人的表情都可以这么
0: 许多，这个
1: 这么到位？就是古人当时是真的是有钱人来请他，请这位知名的画家呢，画出这样这个真的是成为国宝的一幅画了哈。
0: 世界名画。
1: 那因为这幅画实在是太有名了，现在以前是可以近距离看，现在好像有稍微隔了一层你才有办法去看到。那如果说你要真的没时间就没办法了，可以的话我们尽量就安排时间去参加观这幅那个举世闻名的画作。那除了说我们在阿姆斯特丹这边呢，有几个景点呢我们去看了之外呢，那当然还有可能大家比较熟悉，就是说羊角村，对不对？这个地方，但是羊角村呢，这个地方就相当的远了。
0: 哦、
1: 所以说大家要买的时候，他可能
0: 搭巴士还是搭火车？
1: 他要换好几段。
0: 哦，是啊，换了好几段。
1: 火车啊，再换巴士。那通常我们就会买一日票嘛，就是除了搭交通，这个交通的部分，当地很什么？你要游船要有船票嘛，就是要买这个。当然，有些人说我不要搭，跟大家一起搭，我自己划。可以，你也可以去买这种票。如果你的体力不错的话，

0: 也可以去搭，那就是要先安排好，因为是要花蛮长的一段时间。如果说你早上九点出发，你去到那里，然后稍微我去，因为你一下到了那边之后，你再等搭船回来，你可能下午都已经是下午才有办法回来了。嗯嗯、但是这个地方就是有当初有充满森林风光的河道啊，你就可以穿梭在其间，你可以享受一下那个大自然的奇妙的景观啊。嗯、所以也是一个蛮休闲体验当地风光的一个很好的旅游景点，所以说蛮适合就是你想要去体验这种所谓你搭的游船穿插在各个河道之间的享受那个森林风光的，就不妨也去安排一下，嘿，你会不一样的生活体验。
1: 所以在比如说阿姆斯特丹的郊区会不会也跟这样的一个体验一样，还是阿姆斯特丹的郊区跟这个还不太一样？
0: 因为虽然说你在郊区你看的风光田野风光也是还是很漂亮，但是它那边是专门就是一个地方，就是河道密布，然后你可以就是可以搭船大概有一大段时间，你就可以慢慢体验以前人大概的生活是怎么样子的，嘿，所以你会让你自己留下一个很深刻印象，可以让你的身心都感到十分的放松，
1: 太棒了，
0: 可以沉淀你的心灵。
1: 所以就讲到船，是不是你在那边两三年的工作经验里面，有没有遇到你的客户他是搭船上班的？有没有？
0: 还不至于，因为
1: 河道很非常的多，所以他搭船来上班，有没有？
0: 应该还没有这样子，因为我们搭船，我们都是就是纯休闲旅游，对对。你讲到这个哈，运河船旁边有一些船屋，倒是有些人好像我不晓得旅馆有一些什么，就可以让你体验那个船屋的生活是有。但是那种通常你不要以为船屋是随随便便的人就可以去住，没有相当的财力，可能也没有办法去拥有那个船屋。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观光客，
1: 所以船屋还是有门牌号的、啊、
0: 应该是有，我觉得就是你在搭那运河船在游览的时候，当然有分一般型还有豪华型的。如果说你像现在你如果去，因为现在天黑的比较晚，对不对、嗯、你就可以，他可能游船可以，你可能还可以搭到七点八点，以前你就不行了嘛、嗯、对不对？那你可能安排，你如果比较想要浪漫的那个搭那个夜间
1: 夜游船
0: 的话，你可能说哎有红酒啦，有什么趣事啊，如果就搭配着哎也是蛮好。那搭这个运河船呢，有分一种叫做半开放式、啊、还有一种是全开放式。全开放式呢就是有导游，就是上面有领队可以近距离跟你交流
1: 、
0: 哦、也是蛮好。那因为你如果是搭半开放式那种观光船，那你当然是戴着耳机啊，就听那个他帮就是算是录制好的景点，就是到哪里他就告诉你。那如果说是那种是开放式的话，也其实比较有机会就是看到更多的详细的那个风光，那也可以去询问导游一些，就是导游是就是现场跟你讲解，就是看你要什么样子的你的需求是怎么样，有时间我们就可以也可以参加这样子的团体。嘿，
1: 好的，最后我想询问一下，就是因为在欧洲很多国家，特别荷兰，他那个足球也是很厉害。您在这几年有没有遇到一些大家疯球赛的那种场景？
0: 啊，当然有啊，那个整个欧洲都是这样子。我只是记得好像前几年那个他们想要荷兰的足球队想要搭，那个时候在欧洲杯，那欧洲杯是先在德国有一些城市先举行啊，他们集体要打算搭火车去啊，没想到被火车误点。
1: 哇哩嘞！去那边还是上不去，还是说去那边比赛已经结束了？是吧？
0: 不是，你就会你只要你以为你可以准时到、嗯，你的行程全部都被延迟，你就会影响到你后续的一些安排嘛，对不对？嗯嗯，那整个欧洲当然大家都知道，就是很疯足球的一个城市啊，那就是这个比赛那个比赛，然后比完之后你还才可以进入什么半决赛、什么 semifinal、嗯、这一些啦。那个荷兰是没有进入那个到后面的排名了。
1: 哦，但荷兰人真是很高。
0: 对，
1: 所以你在这个工作的过程里面会有大家把你看矮了，还是说你都？

0: 每天工作都要仰着头工作。
1: 应该是说呢，在台湾你会觉得你如果身高不够高，你想要穿一下高跟鞋来稍微垫高一下，到那里你可能就会放弃了。因为女生身高平均170公分以上，
0: 啊、
1: 男生平均身高185公分以上、
0: 嗯。
1: 那第一个，如果你像你亚洲体型的话，其实衣服不好买，其实你我觉得上衣你可能还感觉不到那么难，是长裤、
0: 嗯、
1: 因为你的腿长就是没人家那么 长对，
0: 他有没有帮你剪一剪，
1: 感觉可能要买7分裤当长裤是这对、
0: okay.
1: 那边人就是我都在怀疑为什么会吃，怎么会长那么高呢、我看他吃的也是很简单呢、就是你我常常跟你讲说，如果你搭荷兰航空欧洲内陆飞行的，你会得到一个飞机上的一个很简单的餐食，就是哎三明治，三明治就是当初只有夹一片乳酪而已，这就是飞机上的嘿、哎、那可能大家会不太习惯，怎么可以
0: 这么太简单了哈、哦、
1: 对对，但他会告诉你这是用最好的面包再加上最好的起司，就是餐食很简单，讲好听就是以原味，你就吃原味的就好、
0: 哦、吃原味就会变得那么高，好，太棒了，感谢李小姐在今天的分享当中告诉大家她在欧洲外派的生活、哦、特别是假日的时候她都去哪儿玩。那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被外派的欧洲的机会，如果有机会也请各位听众朋友来到，欢迎来到我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你的、外派的工作之外的假日休闲。谢谢李小姐，
1: 也谢谢永瑶，谢谢。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line》。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0: 全球华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着金辉一起来了解民生经济的大小事情。哇，最近金辉看到一个新闻啊，让我还蛮讶异的，因为以前金辉曾经有在金融保险业工作过也是那时候也是财务顾问嘛以前我们常会拿这个高额保单来帮客户做一些这个节税的规划所以在金辉的观念里，其实可能也会觉得说，有时候保险的确是可以拿来做一个这个税务规划或是预留税源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啊。但是啊，哇，如果我们规划的不适当啊，听众朋友现在可也要小心了就是，我们所规划的保险其实还是有可能会被国税局来课税的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还有哪一些其实是可以来帮助我们做更好的一个规划呢？在近几年也有一个蛮夯的叫做保险金信托我们在这一个系列里面呢，就是邀请到专家来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我们在信托的部分其实有各色各样的一个信托的方式，但是每一个信托其实是会有不同的美感在里面。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很开心我们再次邀请到先锋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所长李碧纯会计师来到节目当中等一下来跟我们聊一下这个保险金信托的问题。让我们也先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欢迎李会。
1: 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再度在空中跟大家见面了。金辉好，很开心好像不知不觉的我们在祷告之后，我们讲了很多的信托的系列这样子，谢谢。
0: 是啊，谢谢李会就是真的是非常的专业然后可以来到这边随时告诉我们最新的一些

0: 讯息啦，哈，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就像上次好像我应该有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过，我觉得我们国内啊的法令哦，尤其是这些关于税法哈，关于很多什么都与时俱进嘛，哈，
1: 是
0: 几乎每年都在改，
1: 都在改，改的我头发都白了，这样
0: 还是很年轻啊，照片都看不出来，
1: 都染的，我们为了给我们的

0: 说保险就已经可以足够来做这一些规划的工具了。那为什么这几年这个保险金信托这么夯啊？我已经有了保险，我还需要来做这个保险金信托吗？会不会多此一举？
1: 这个真的是大灾问了哈。那因为我自己也在这个个人理财这部分呢，我已经研究了大概从我入就是自己创业以来，入行已经二十来年了哈。但创业以来十来年中间，我其实在这方面去一直去摸索。那当然也是因为这个就是这些客户真的很多，那个需求也很高了哈。我必须要说哈，这个财产的规划的工具有很多，那有一个方面就叫做保险。好，那保险的话，事实上他们都会讲到说，这个保险的话有什么免税的问题？这个我们会等一下呢，我们再来好好的跟听众朋友来讲解哈。那刚刚我们的静慧在这个就是破题的时候就想说，我都已经保险了，我为什么还要再做信托？那我是不是一件事情好像就是好像做了两次哈？那事实上没有错了哈，我们会觉得说，哎，我已经有保险了啊，那我都把钱汇到保险公司了，就是等于说汇到保险，然后我有一个保障，说财务杠杆啦、预留税源，一般很多很多会讲到这些等等之类的了。那为什么还要做一个所谓的这个保险金的信托哈？它其实是它的功能是这样，这个如果说你们大家有上网爬文就会知道，它就是让保险更保险。好，什么叫让保险更保险？就是说大家稍微思考一个问题啦，除了说预留税源之外，如果说假设我因为保险的产品很多，我们先讲那种储蓄的，然后大的财务杠杆的那种保险，就是说我投资进去可能我的未来保障是不要太多，2000万好了。大家突然想到一个，就是说如果这个受益人一次拿了2000万的感觉是什么？
0: 好开心哦！
1: 对，
0: 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1: 尤其是现在，因为这个高利率啊，如果说最后把它又拿去存美元定存的话，2000万，我们大概设算了一下，每个月几乎不用上班了，就领利息就好了，是不是有这种的概念？
0: 对，
1: 有一种
0: 中乐透的那种感觉，
1: 对，有一种上智的概念哈。那既然有这种概念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就会觉得说，好像我真的想要把这个钱就这样子那个嘛哈？所以才会有另外一个一派说法，就是说那我们就用保险金信托一样的道理哈。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我们上一集叫做安养信托一样的概念。当这笔钱这个受益人拿到说这么大的一笔钱，好，我们先不要讲他免税或不免税，我们先讲都好了，都完税了，好，全部 OK。 那这笔钱拿到这个人身上的时候，你希望他一次拿到呢，还是分年拿到？你当然是希望他分年拿到，或真的。那现在的保险的功能里面就也有讲到这所谓的分年就类信托的概念，当然这个也是很重要而且也非常好。但是你想想看哈，类信托的概念完之后，它还是牵扯到税的问题哦，和牵扯到保险的这个叫做管理费的问题。如果这样子完之后，我们其实还是一个防堵啦，这个钱哈就不能够放在他口袋那么安全，因为你有可能被诈骗面拿走，或是被亲朋友拿走，被监护人拿走。所以时候呢，我就变成再把这个保险金呢放在这个信托里面，放在这个银行里面，我看你谁能拿走。比如说我们讲好，不要讲那个一个，如果说我们有一个身上的孩子，这个孩子你一次给他2000万，或者说好，你每年就是给他不要太多了，你每年给他50万，可这50万他怎么用？会不会被领走？好，最安全的还是这个受托机构银行把它放进来 ，OK 吧？所以让保险更保险，就是保险信托的功能啦，保险金信托功能。
0: 哦，不过刚李快其实提到一件事，就是的确我们的保险的给付啦，除了年金险，就是说诶我可以到期之后，满期之后，或是说诶发生这个符合条件之后，我可以每年来领。大部分我们的保险金几乎都是一次给付比较多，好，尤其是比如说像一些身故保险金啊齁，然后或是像一些特殊的保险金，它可能就是一次先给你一笔钱嘛，或者说诶可能我就是把这个保险金一次给付，然后合约就结束了。所以的确也有可能就是说我们的确就一次就是会领到一大笔钱，像我刚刚讲的就会觉得哇很开心，有没有？感觉好像也我觉得刚刚的比喻好像有点不太恰当，说中乐透，但是就是感觉说哎，我一次有了一笔我梦寐以求的钱，好，我可以来做很好的一些运用或是规划。但是相对的，就像我们之前在讲说，比如说如果今天退休金，为什么要我们还是都会建议 说，哎，你要分年龄，分月龄。

0: 是最好的哈，因为你一次领了一笔钱，真的以前劳保局有一个统计，就是说，哎，那个为什么后来我们的劳保都会建议说，哎，你要领月退。你不要一次领一整笔的退休金，
1: 一片片光光。
0: 对，因为呢，根据劳保局那时候的统计，70%的领那个一整笔退休金的人啊，三年内那一笔退休金就用完了。
1: 对，很容易。
0: 对，很容易嘛，因为就的确就可能啊，刚好啊，我领了一整笔钱，那我就会想说，哎，我可以去做投资，对，买房子，或是刚好哎，我孩子要结婚哈，或是要怎么样啊，我就给他了哈。所以其实反而就没有办法真正去照顾到我们原先希望领到这个保险金的用途哈，所以其实像刚才李快提到说，哎，如果今天我们来把它做个信托，或许就可以，就是说，哎，我可以来依照我的规划，然后来做更好的一个运用哈。对，但实际上实务上，李快，你们有常碰到这样的例子吗？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可以。
0: 说，哎，我有做，跟我没有做这个信托啊，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2: 差别？
0: 对，
2: 我现在还是一样。回来补充一个东西，现在的这个保险契约越来越弹性了，也就是说我们台湾人哦，我不敢说那个真的是很大的钱，以前说有土司有财，现在很多的钱都拿来买保险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保单设计的真的很厉害，除了刚刚静慧所说的年金之外，现在有一种就是过你走掉之后呢，可以领个好几年，就说你走咯，但是那个保险金是分年进来的。Even 它是分年进来了，我们都还希望防堵有任何人觊觎这个保险金。比如说你留下3000万的保险金，可是我希望它是分年领，分300年给孩子，30年给孩子，3000万我分30年给孩子，一年给他100万，类似这样的概念。那我都希望这100万不要被旁人落于旁人，是这样的概念。好，那讲到这个部分，我们就来谈一个案子好了，就是这是真正的案子。嗯，大家都知道台湾的单亲家庭越来越多吧？
0: 对，
2: 是吧？哈，那就以一个单亲家庭，很多时候就已经就是这个撕破脸的。那其实单亲家庭，假设我们一个单亲妈妈，这个案子是这样，就是单亲妈妈她带着一个孩子，请问一下，她最心中最放不下、最软的那块是她的孩子的吧？对不对？好，那他就留下一个孩子，但是他这个孩子呢，就是跟着他相依为命。那他也蛮，就是因为很多寿险的这个销售员，他就说留爱不留债嘛。那他当然就是想办法帮自己投保比较高额的。那结果呢，这个妈妈真的走掉了，走掉之后呢，他就留下了一笔所谓的这个保险金给他的孩子。那保险金已经进来了，对不对？因为就是扣完税什么等等之后就进来了嘛。那这个时候呢，他的父亲呢就来觊觎这个财产，因为他就希望说，哎，能够这个保险金有没有那个能够就是因为
0: 他给他用，
2: 对，给他用这样子。那刚好就是说，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规划的人哈，他们现在有很多专业人士还在做这个保险的规划，那就帮他弄了一个保险金信托，那个钱呢？他有一个所谓的这个信托监察人，基本上就是会计师啦哈。那信托监察人就说，哎，这个因为根据保险金信托这样的条款，钱也是在银行。那不好意思，因为我不同意，我是信托监察人，当时就讲了，是信托监察人要同意你才可以来使用。对，所以这憾事就没有发生，因为那爸爸想要把钱拿去买不动产。那你想想看，如果当时他没有做这个机制，这个钱又就落到所谓的监察人的身上了嘛，是吧？
0: 对，
2: 信托监察人身上。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当时有这样的规划的时候呢，就感觉上就已经有一些防堵的味道了。对，
0: 所以其实那个监察人也是很重要的，
2: 对，监察人很重要。
0: 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就是议定监察人跟一般的监察人是不一样的？
2: 议定监护人，
0: 议定监护人。
2: 对，
0: 因为刚其实我们提到最即像刚才李快提到的这一个案例，我觉得之前就有很多这样的类似的新闻，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全世界离婚率还真的都蛮高的。那很多时候呢，真的就是夫妻离婚之后，那可能呢刚好比如说像刚我们提到的保险金，我记得之前好像不知道哪一次空难也是这样，就是说爸爸妈妈已经离婚了，对，然后结果呢那个孩子他就是继承到身亡的这一位不知道是爸爸还是妈妈的财产，
2: 是，
0: 可是呢他的父母其实已经离婚的，就有另外

0: 外一位呢，好像是爸爸吧，他已经再婚了。然后呢，可是他就是在新闻看到说，哎，他的前妻过世了，留了这笔财产给他小孩，所以他就要回来，好，他就说他我是这个孩子哈，我是这个孩子的监护人，因为我是他的亲生爸爸。然后呢，他就是希望当了他的监护人之后呢，哎，他就可以来运用这个孩子的这一些的财产，因为孩子未成年嘛。那家长就觉得说，哎，我就可以来运用。但事实上呢，可能就会发生像刚刚李快提到的哈，其实我们有时候在那个连续剧里也会看到啦，对不对？那孩子呢，当然就被后妈欺负什么之类的哈，就会有一些这个连续。剧的狗血剧情啦，所以其实我们他的妈妈当然也不希望说这样，因为他会希望说这个就是留给他照顾他孩子未来可以长大的可能学费啊或是什么的，让孩子可以无忧的继续成长。可是如果没有这样的做另外这样的一个机制的话，的确很有可能这个钱就会被抢走。
1: 是是是是是。那这边我补充一下一个就是最新的法律概念，就是所谓的议定监护人啊，我们先讲那个小孩子的那个部分，因为他还小嘛，那他因为他还小，所以他那个监护人如果他的父亲已经就是他母亲已经走掉的话，很有可能法院就会判定他的监护人就是他的
0: 爸爸，
1: 他的父亲，所以才会发生这种事情。所以这个时候的防堵线就会是保险金信托，以及加上有信托监察人的同意。如果说没有信托监察人同意，是不是很有可能又被他把这个锁给解掉？
0: 对，他一定就是反正我去法院申请，那爷爷奶奶也抢不过他，因为爷爷奶奶年纪比较大嘛。
1: 是，
0: 那法院他在判定监护人的时候，他一定是以就是说第一个我都觉得就是父母是优先的，
1: 绝对是优先的。
0: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当然父母也比较年轻嘛，那你有工作能力嘛，
1: 是，
0: 你的那个经济应该是比较可以比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是更可以来抚养你的孩子，
1: 对，所以他就很容易就是说因为
0: 就被判回去了。
1: 对，因为最希望的是能够这个好好的把这个孩子照顾长大，说法院的美意也是这样。当然就你刚刚讲到年轻要经济能力要强等等之类的，又是他的血亲，他比较不会害他，类似这样的概念。所以基本上又回到，所以用保险信息是不是可以卡关监护人，
0: 可以多一层保护了，
1: 多一层保护。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衍生到另外一个问题，叫议定监护人。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很多都没有听过议定监护人。
0: 好，那是什么？
1: 议定监护人的概念就是，以前我们都是法定监护，就是如果说，比如说我们有精神丧失啊、精神耗弱的情况下，是不是我们就会，比如老了，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我们就会找一个监护人，对不对？那个监护人基本上是这样子的哈。监护人就是，法定当法院选定一个监护人的时候，是大概就是以配偶啦、四等亲以内的亲属，或是有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实的同居人等等，或是当然其他社福机构。那这个法定监护人，因为是法，就是他有这样的范围。但是现在我们的议定监护人的制度是，你可以不限刚刚那些人了。你可以找一个你信任的人。事实上我现在手边有一些案子是他跟家人都撕破脸了。有些是大龄的男子或女子，或者跟家人撕破脸的。有些是不要说什么，就是譬如说老妈妈跟孩子撕破脸等等之类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不好意思，我不想要我的配偶当，我也不想我的子女，我也不想，我只有信任我这个好朋友。我就信任我这个好朋友，我希望他当我的监护人，可不可以？可以，在你这个精神状况好的情况下，没有那个情况下，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能力，按照自己的意识去选择，去约定来做我的议定监护人。那这个监护人很重要哦，为什么？你想想看哦。刚刚我们那个保险金，如果我们变成保险金钱进，假如我们又还是用2000万，也不多也不少了。现在2000万好像买不到一间房子哦。我2000万进来的时候，如果他没有用所谓的保险金信托，他也没好。假设用保险金信托，但是他也没用保险这个保险这个信托监察人。好，他第一他用保险金进来，我监护人有没有可能拿走？有可能
0: 有啊。
1: 好，第二个，我用保险金的这个用信托保险金信托，但是我没有设进信托监察人，他有没有可能会拿？有可能。对，所以但是如果说我还是找不到信托监察人，这个情况下我可以用我也可以找我的议定监护人做我的信托监察人。就是说这个监护人的这个角色，这个监护人的角色可以等于是监察人，也可以不等于，就看你的意思，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变成说我这个监护人本身啊，这个监护人本身呢，就是以我自己为选择。如果我

0: 找不到监察人，我找我最信任的人做监护人可不可以？可以。所以这个部分重不重要？
1: 重要。而且以前我们的观念会觉得说监护人应该是未成年人才需要找监护人，但事实上其实现在真的很多的一些社会的一些状况都跟以前都不一样。所以刚刚李快其实提到，就是说当我们在做我们的这些信托的规划的时候，我也可以先去找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信得过的监护人。
0: 对，
1: 那在我可能也许尤其可能你知道我们现在有很多什么帕金森氏症啊、
0: 对啊、
1: 失智啊，
0: 对，
1: 那我如果将来我自己搞不清楚的时候，我可以请这个监护人来协助我来做这个监护管理。
0: 对，
1: 我就不一定是比如说是我的家人啊或是什么这样子。
0: 对，
1: 或者说我的什么血亲，可能像之前我们其实也有一个新闻啦，然后他就是说那个孩子他因为那个爸爸他去法院，他就是去告说我的小孩都不养我，他的小孩好像三四十岁了，然后这个爸爸所以年纪大了嘛，然后他就去法院说我的小孩应该每个月要给我多少赡养费，然后这小孩呢就去法院抗告，就说因为我的父亲呢从我10岁就离家，然后我现在40岁了，然后现在生病了，他可能去外面找了小三另组家庭了，然后现在年纪大生病，然后小三不要他了，那他才要回来，那他都没有养我，我为什么我现在需要每个月给他多少监护费赡养费啦？对对对，所以其实有时候其实现在的很多的状况其实是不一样的。那我也想请教一下李快，你刚刚说这个议定监护人，好，我们是不是先需要去法院来做这样的一个申请跟设定？
0: 对对 对，在意志清楚的情况下，然后去跟法院说选定我自己的议定监护人，然后他规费也不会很贵，费用就1000块钱，本人跟指定的议定监护人携带身份证过去。
1: 就可以办理。
0: 对对对，找自己比较年轻的，然后也不一定要是自己亲生的哦。一旦是没有自主能力的时候，他就可以很合法的行使他的监护权，这个非常的重要，而且也是一个选项。
1: 哦，对，因为我们之前不知道还有这种选项哈，
0: 这个选项不错，因为现在很多人单身，
1: 对，
0: 或者说跟家里有很大的疏离的，
1: 对
0: 对对，圣经上有说，这末世的时代好像就是你会，这个你的敌人好像是你的亲人，就因为的确，我虽然不是律师，但是我亲身看了很多案子，都是兄弟手足相残，或者是配偶什么哈，就甚至父母或者是告来告去的都有。好，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会发现说，好像你身边人不一定会是你最佳的这个监护人，然后所以这个法律与时俱进，他就找了一个议定监护人这样的角色，所以就是变成说，比如说你觉得你的照顾你的这个看护，我觉得他真的很不错，我想要当他，因为你可以，你可以这样做，因为他也还是牵扯到就是谁会真的照顾你，还有谁会不会帮你把钱保管的好，是吧？好，
1: 对，
0: 那我稍微补充一个东西，就是这个议定监护人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说他在可以透过约定，那这个监护人呢就可以帮你买不动产或是处置不动产。可是呢，如果是法定监护人的话，他是非经法院许可才可以做，法院许可之后才可以做这个事情，它的弹性又比较大。那当然了，就是如果是议定监护人，你要做约定，要法定的约定，所以它的法定的效果不太一样。就最重要是可以不用有任何血亲的关系，这样子。那他为什么我们把它谈到这一期在保险信托里面，我们就突然发现说，你那个关卡，如果说你没有卡好的话，监护人他其实他手随时有可能会进来。这样子，
1: 对对对，而且，那如果说这个议定监护人跟监察人的意见不一样的时候，那怎么办？这也是要先约定的嘛。
0: 这个问得很好哈，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他是这样子哈，就是说，如果说我这个信托保险信托已经进入信托了，那而且你想想看我的。保险信托，我等一下会讲它的架构哈。就是如果说已经保险信托已经启动了，那启动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出险了啦，哈，这个可能是出险了，就是已经对对对对对对，事实了，是情况下，那时候保险那个保险金信托已经成立了，情况下我们就按照那个信托契约来走。那当然就是监护人的角色，他就不是监察人的角色。因为你这信托的当事人里面没有一个是监护人的角色哦，没有一个是监护人，是监察人才有这个角色，委托人、受托人跟受益人还有监察人这个角色，所以监察人这个角色很重要。好，那我只是刚刚想要说，你也可以去找你的监护人当。

0: 的监察人，可是他可以不等于。那当他们相左的时候，不好意思，只有监察人可以讲话。针对这个所谓的他的保险金信托，只有监察人跟这个受托人他们有在这个信托契约里面，他们有那个权利义务。你监护人拍谁？你在旁边，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哦，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刚刚其实讲到说，在信托的机制里，监察人其实也可以当做另外一层防守的一个关卡。
0: 对，
1: 好，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前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先锋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所长李碧淳会计师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一下跟我们生活真的我觉得好相关，叫保险金信托。但李会啊，保险金信托跟一般信托或是跟保险，它的架构其实是有不一样的吗？
1: 我们因为我们这一系列刚好讲到信托部分，我们就先讲他的信托。哈，信托一般大家都知道哈，就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这样角色。然后呢，这个可以选择要不要信托监察人。好，但是呢，保险金信托的部分，它加入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叫做保险公司。好，为什么啊？因为事实上是我们的委托人呢，他呢，就是应该这样，不是委托人，就是说我们这个保险契约呢，我们在腰保人在投保的时候，我可以就是批注在保险契约中间批注说。一旦发生了人身这身故的发生理赔，或是期满保险金的给付之后呢，那么他保险公司呢，你就要把这个保险金呢拨入这个受益人的信托账户以内，也就是说是腰保人去跟保险公司签了约，对不对？可是发生了满期金或者是身故的时候呢，这个钱是不是本来是要给受益人？对吧？一般人都知道的，因为我们台湾人对于这个保险的概念很好。可是呢，他呢要求的是，请你批注好哦，这个钱要进到受益人的信托账户。所以呢，这样看起来你就知道，这个呢，这个保险金信托，他的委托人是不是要保人？他的委托人是那个受益人。他的委托人是受益人，不是那个要保人。但是呢，重点是在于他必须要在保险公司保单上面做一个批注，一旦发生的时候，这个保险金信托才启动。你懂意思吧？发生了这个事或是满期金的时候才启动。所以有一些妈妈，像我们之前就有一个状况，就是一个妈妈她有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其实他就是有点智能不足，那呢基本上他也希望做到财务杠杆啊，因为他还在努力的工作。你想想看啊，如果说照我们上一期的安养信托，我就是每一个月赚个5万块钱，然后又要养这个小孩，我其实我走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带走什么，可是保险它有一个杠杆的倍数，好，就是说我每个月假设如果我每年如果缴5万块，不要太多，我12个月一个月赚一年赚60万，我一年放5万块进去，可是我的倍数会很大。
0: 对，
1: 那倍数很大的情况，一旦我发生什么事，我的孩子就有保障。那我的孩子有保障，他也想这样，但是呢，他又怕孩子的钱被拿走，所以呢，他就说 OK， 我们就建议他说 OK， 那你可以弄一个保险金信托。那什么呢？什么情况下？你这个信托会成立，我们先跟这个保险跟保险公司好说好，我们这个是钱到时候会进到受托人的信托账户，但是呢信托账户先签约好，还记得我们上个礼拜讲他签约不会很贵，但是是当他保险金发生的时候，譬如说1000万的意外的身故进来的时候呢，那时候才开始算管理费，是不是很好？
0: 对，
1: 而且你可以防堵别人把这个保险金拿走，因为他毕竟是智能不足。那很多这种新，就是其实，虽然这样的族群在我们的社会并不是大多数，可是我觉得这样的功能真的是深深的去安慰了这些，真的是没有办法放下他手边那一块最软的那个肋骨，就是他的孩子的这样的一个父母亲，或是甚至是阿公阿嬷也不一定，有时候现在有隔代教养的问题。好，所以。它的架构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会多了一个元素，就是一个当事人就是作为保险公司，然后要做批注，然后发生的时候或是满期金时候到的时候呢，才会把钱进到受益人的账户去，这样子。
0: 不过其实现在让我真的很多这样的一个家长，身心障碍孩子的家长哦，最担心的就是说，哎，我如果不在的时候，我的孩子怎么办？
1: 是，
0: 好，那但是呢，因为反而透过这样子是可以真正去帮助照顾到他孩子后面的生活，因为有一些比较中重度的哈，比较严重的，他可能。就算他成年了长大了，他可能还是没有办法自己去做很多的一些这些的处理啊，是需要去被协助的，那甚至可能是需要还是会终身会有一个监护人来帮他做。那当然如果说他的监护人是很 OK

0: 很好的，当然就很好。但也有可能，比如说很多时候他们的监护人可能年纪很大或者什么，就比他们先早走啊，或者什么，后续可能的确还是会衍生很多的一些问题哈。
1: 对，其实我补充一个东西，像有很多的家庭不是只有一个孩子，他可能是有三个孩子，跟其中有一个智障的问题的话，假设是这样，这个问题来了，很多人看到。大哥二哥，就是很喜欢这大哥二哥，就会发现、他们家有个小弟有这个问题，人家不敢嫁大哥二哥，为什么？因为你要背着你大哥二哥，你大哥二哥要背着这个智障的弟弟一辈子，人家哦，我要当他的大嫂，哇，怎么办？
0: 压力很大
1: 很大。但如果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保障。然后呢，你把它做保险金信托之后，然后是不是这个钱也锁住了？二哥也拿不走，大哥也拿不走。然后呢，比如说这个妈妈要托孤的时候，就说你们就理当会成为他们的监护人，但是他你小弟的监护人，但是呢不用担心，因为妈妈已经留了一笔钱，那这笔钱以后是每年可以照顾他到什么时候？那哦，听起来哇、那个未来的大嫂可能就比较不会担心，因为那个钱不是我出的。是妈妈出的，而且是把它锁在那个里面。你想想看，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解套方式？这是过去我们比较没有想到的。
0: 对，
1: 好，感谢神，我们就是这些功能都可以用上，这样子。
0: 这真的是很棒，也很重要。那其实我们在做这个保险金信托这个里面嘛，哈，其实如果像这个专业的会计师或是什么会在当中，其实我们也是需要先来做咨询嘛，还是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吧？
1: 其实哈，我觉得哈，刚刚我们的这个有两个层面，我们先讲了哈，就是说刚刚我们的静慧主持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就是我觉得有各方面的专业都难不倒他哈。那他刚刚有讲到说保险金免税这件事情，我相信哈，大家如果说知识分子一 Google 就知道说，现在国税局也不是吃素的哈，都有所谓的八大太阳哈。八大太阳就是说，如果因为保险法的112条讲到说，哦，这个如果有指定的受益人的这个寿险的话，它是不计入财遗产税的。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国税局又说有八大太阳，如果是你去举债投保啦、巨额投保啊、趸缴啦、重病啦哈，或是短期投保啊、密集投保等等，然后你的保险的给付，真的跟保费不能成正比，类似这样的哈，他就会说啊，不好意思，这个是遗产，这个没有办法理遗产税。那如果说你避掉八大太阳之后，你还要面对到所谓的最低税负，就是腰保人跟受益人不同的这个年金跟寿险哈，那你可能每户的话会有每年会有3330的免税哈，这个部分听起来是已经听到这边听众朋友已经开始头晕了哈，那。以一个会计师角度来说的话呢，我们除了我们可以担任你们的监察人之外，我们还可以帮你看你的保险到底能不能免税。你好，你不要讲免税，你甚至现在有个叫做类信托的，类信托到底能够免税到什么程度？其实你的旁边的理专都会跟你讲说，或者说你的那个就是说3330，他们把3330当成一个天条了哈。啊，事实上我们看来就觉得这个，因为他没有研究税法，所以讲3330就是其实是就是刚好就是一个基本而已啦，就是一个基本的哦，听得到哦，好，他懂税法啊，其实不是这样，他变化球非常的多，所以。会计师的角色除了帮你监督这个说受托的银行有没有做那个我们可以做很适任的这个监察人的角色之外，我们也可以在你的这个已经有的保单或者说之后将要投的保单里面去帮你看看说你到底有没有免税，甚至你可不可以更多，因为有时候我们上次有客户其实他资产真的多，然后说3330根本就不够我用，很多都不够他用，那其实不够他用的时候他去问别人跟问我们很可能效果会差蛮多的，好，就是说我们跟他讲说，可是甚至你已经有了，你反正你有你自己的专业的服务人员，可是你还是可以来问我们，我们可以帮你把它看完之后说，哎，其实你哪些东西你是还可以再该做的，好，甚至你的那个他们就会觉得说啊，这一块他们没有想到，当然现在有很多很专业，他说他很专业了哈，但我就觉得说，哎，我的功用就是说，哎，可以帮你们做厘清，甚至我们可能不会只有看保单的啦，就是说如果说会计师来的话，我们可能就会直接看你整体的财产会长什么样，包括你的遗产税、你的赠与税，不是只有保单本身的，因为本来就是税税相连，那会计师本身的角色不会是看一个小保单，我们会看整体你该怎么样规划
0: 全部的规划，
1: 对对对，那个部分的话就是一般人。

0: 没办法做的，好，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对，因为这当中真的有很多的专业。刚才李快说的3330是免税额吗？还是什么？
0: 不好意思，我讲比较快一点，因为实在是太多人问我这个3330了。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的保单呢，它其实还是最后要进入的所谓的这个要遗产税的话，它就会进入到说，因为你看哦，拿到的人，如果他不用遗产税，可是他拿到的人，他每年可能因为如果是高资产族群的话，拿到的人他可能会拿到一笔高额的寿险，或是拿到一笔高额的这个所谓的年金。那这个部分的话，当我们腰保人跟受益人不同的年金或寿险的话，这个拿到的人呢，他如果拿到一年拿到3330的话，这个3330应该这样说，一年假设他拿到5000万好了，他拿到5000万，不要怀疑，这个很多哈。那5000万的话呢，那我们收益人就说，你在这个拿到5000万，你有33300万是免税的，因为我要计入我的这个所谓的最低税负制。我稍微简单介绍，如果你听不懂就算了，没关系。这个最低税负制其实是源自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的综合所得税，十大综合所得税 blah blah blah， 这个盈利事业所得啊，执行业务所得啊，那个薪资所得啊，等等等等的，租赁所得等等，十大综合所得税，我算出来说，扣掉免税额，扣掉标准或是列举扣除完之后呢，我还有特别扣除额之外，我就会有一个所谓的综合所得税净额。我用这个时候综合所得税净额，综合所得的净额来乘以我的税率集聚，现在是5%到40%不等。好，所以这个叫做基本的所得。基本的所得，基本的综合所得的税的课税。但是呢，我们就跟美国那边学说，我们另外一个叫做最低税负制。我们最低税负制就是说，我们刚刚这个 A 缴完了之后呢，我会跟 B 来比。那如果说呢，当我们的综合所得税的课税所得，我们要加回来一些东西，加什么呢？加上未上市柜股票的这个买卖的收入，再加上所谓的这个非现金的这个实物的抵缴的捐赠，再加上什么？再加上海外所得哦，再加上呢，这个所谓的3330，就是说应该说腰保人跟被保人，腰保人跟受益人不同的年金或者是寿险。那可是这个部分呢，有一个免税额叫3330，好，有点复杂。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A 跟 B， 然后呢，它还有一个免税额，就是最低税负还有一个免税额叫670万。然后这个呢，如果你这个中间这个最低税负呢，这中间有正的数字，你就要乘以20%，然后乘以20%等于 B，A 跟 B 来比，哪一个比较大就用哪一个。好，所以呢，大家听完已经都回煞煞，对不对？回煞煞了。我告诉你，你的理专也回煞煞。好，所以你的理专回煞煞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变成是会计师要跟你单独面对面告诉你。好，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啊，我到底买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你的公搞公3330，安利的结束啊，啊，甚至他自己算也可能会算错。
1: 嗯，
0: 对对对。
1: 对，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这一些税务的规划哦，的确没有办法只看一个单一的一个金融产品啊，因为一定是要去做整体的考量。好，因为到时候呢，国税局在计算我们的这些什么遗产总额啊，哈，这一些金额，他也不会只看你一张保单，他是看你所有 total 的一起累计哈。
0: 是，
1: 所以真的还是术业有专攻啊。为什么有这个各行不同的一个专业哦？但是我想请教李快，你刚刚有讲说我们其实这个保险金信托有一个就是这个可以是不是实质需要去课税，因为我们以前一直觉得说哎，这个是免税的，那但事实上你刚好像有提到一个什么八大太阳，那个是什么，可以跟我们稍微简单说一下吗？
0: 我刚刚有讲到八大是哪八大，我还是讲一下哈。保险金信托本身，我先讲一下保险金信托本身，它呢，它是受益人是委托人，
1: 对，
0: 我是受益人，因为保险启动了，腰保人、被保人走了，或是被保人满期金到了之后呢，那受益人呢，受益人本来拿到钱是放在银行，现在我把它放在那个保险那个信托机构，所以受益人变成了腰保人了，变成了委托人。好，所以我自己把我的钱给我自己，这个叫做那个自益信托，这个部分不用税，所以这是免税。但是我们讲到买保险要不要税这件事情，才会讲到八大太阳，那我们才会讲到说保险金保险法的天。

0: 条是112条，就是说如果说我买了保险，然后我有指定法定受益人的话，他会进到所谓的这个遗产免遗产税这样的环节。这部分很多人听到，但是就是会觉得说那个，但是后来国税局就会认为说，不不不，你虽然有指定法定受益人，但是你不一定免遗产税。那不一定免遗产税，一旦你已经免遗产税了，你还是要进入到刚刚的第二个综合所得税的问题，就是一环一扣一环，是这样来的。
1: 哦，所以其实它并不是说真的就是像我们以前啦，以前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呀，好像就只要我买了保险，所有保险的给付就完全免税，其实不是的。
0: 不要相信不要相信有一些那个他就是跟你讲免税两个字。对对对、
1: 哦、对，因为其实现在真的税务法令有规定非常的细，然后也有很多的一些更新哦。那李宽，我们在做这个保险金信托，它的费用会很贵吗？会有需要哪些费用啊？
0: 其实还是一样哈、哦，它的费用跟我们上一集讲的这个安永信托有一点像哈、哦，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签约费大概3000块，我遇到了3-5千块而已。然后呢，我刚刚有说的保险金信托是一旦发生了。不管是就是出险的，或者说满期金到了，他才钱才会拨进来，然后保险金信托才会启动，一样的，还是按月来看啊、他的这个资产有多少，然后来收大概是3%到5%的这个收的费用这样子。那可是我现在，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你一些这个契约修改或者什么的啦哈。但是如果说假设了哈，这个是一个寿险这个。这个受被保人走了，好，被保人走了，然后呢，保险金已经给付了，然后保险金信托也启动了之后，真没有办法修改。可是这中间如果说还没有走掉之前要修改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些费用，有些银行会收一些费用这样子。所以听起来多不多呢？我也不敢讲，就回到之前讲了，如果说那个钱，我那个钱都拿去做定存，那个定存的钱，定存产生的利息可能可以付一点点管理费，那会不会侵蚀到本金？那就要看当时的那个
1: 利率的
0: 状
1: 况。
0: 对，
1: 但实际上是其实还是可以加减有一些补贴啦。
0: 对，然后你想想看，如果以刚那个就是那个哥哥有就一家有3个大哥二哥跟小弟有状况的况下，这样的状况的话，你想想看，你儿子要娶媳妇也比较容易一点点，是不是啊？因为然后就哎，爸爸妈妈已经留不起，而且这个钱不是一次给他，而且你弟弟也用不到，你二弟也用不到，是全部都是在那个，然后就是照顾到他走。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就我觉得是有解方，
1: 对对对，而且可以真的是去减轻到这一些兄弟姐妹的一些很多的压力。对，不管有没有结婚，其实兄弟姐妹他自己也还是，他也至少也要顾自己，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他自己可能也会有他一些生活的一些压力，然后如果他还要再去照顾，我们现在在讲很多这个长照悲歌嘛，不只是照顾这个老年人，有时候真的是去照顾这些身心障碍的手足哦，那真的照顾者他的压力真的是非常
0: 的
1: 大，而且因为他是一辈子都需要的，对，所以有时候这个的确也会是另外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方法，是可以来协助减轻这个照顾者的负担。当我们在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先去做这样的一个规划的。
0: 是，
1: 那最后李宽有没有什么要提醒我们或是要给我们建议的？
0: 其实因为我在做这个财产的规划或者说税务的那个税务的考量安排的时候，应该也不能说安排了，就是税务的规划的时候，我真的看到一块，因为上一集我们讲到安阳信托，这一集我们在讲到保险金信托，其实大家还是不要避讳去讲到保险金信托。为什么？因为保险它的功能比较强，是因为它有杠杆，像刚刚那个妈妈，她其实她也是这个受薪阶级，可是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她资产瞬间变成长大呢？他当然希望他长命百岁，然后陪着他孩子，他90岁，他孩子60岁，他当然也是希望这样。可是万一妈妈因为心力交瘁，他走的时候，他那个杠杆倍数，他不可能，他用一般安养信托做不到这样，只有保险的功能可以让他变成长大很多嘛，可能好几十倍。现在好像有那种，就是有一些保单有这样的功能，那好几十倍呢，就可以刚好就填满这个。然后再加上如果你没有用信托本身的话，你虽然说你觉得信托很贵，好，但是呢，如果你用信托本身的话，你又可以防堵人把钱拿走， 那 让一些什么机构 来 support 你的孩子等等之类的，我觉得这样子加起来还蛮满分。

0: 的。那刚刚我们一直要讲到说生障，事实上我觉得现在我所看到的哈，当然说那个老人家就算了，我就看到有很多像现在的年轻人，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现在变成是网络成瘾族，或者是亚斯族，或是过动族，或是等等族，那些孩子，你看他没有什么这个智能不足，但是他们也有很多没有办法去养自己的问题。现在的父母，未来的世代的父母会更辛苦这一块，就是说他也好手好脚的，可是他状况也很多，你放又放不掉他，他又啃老，他又不能出去工作，这些部分的话也会成为我们未来会担心的。那你又不想要说就给他一笔钱就这样子，那如果都钱都给他，他好像也不长进，可是你如果说都不帮他规划，你又觉得说好像又不能看他见死不救。所以我觉得我们这几集所介绍的东西倒是可以成为大家一个考量的管道，对，一个工具这样子。
1: 所以如果父母要帮孩子子女去做这样一个保险金信托的规划，您会建议怎么样规划比较好？
0: 我会建议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你当然是要去选产品，
1: 是
0: 好。第二个就是说，你可以就是因为你要做保险信托，你就可以跟银行做一个，因为我们刚刚说也会加入一个批注嘛，就是说我这个东西要做保险金信托，但是你信托有开始了没？没有，要一旦等于发生什么，被保人发生什么事才会开始啊，所以也不用担心你的管理费，因为都还没有开始。啊，一旦人走了事情才开始啊，然后就让他去用他的定存利息去付一部分的管理费，当然会侵蚀掉一点本金，但是事实上至少这个部分就是应该说有好几个关卡，就是好几个锁可以锁这个钱，让这个钱非常的安全这样子。
1: 所以难怪刚才在节目当中李快有提到这保险金信托其实叫做让保险
0: 更保险
1: 哈。
0: 对对对。
1: 其实很多时候真的我们既然做保险的规划，其实当然就是一个风险管理的一个概念啦。那当然今天如果再加上一个好像感觉是第二道防护锁的概念，就有一个保险金信托，然后让我们原先的规划其实可以去做的，就是说在将来的运作是可以更顺畅，甚至可以去帮助我们的这个资产是可以去被
0: 保
1: 护到的，对，被保全的。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今天也很谢谢李快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些重要的资讯，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希望我们呢透过这一些专业资讯的分享，可以呢对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在做将来的一些不管是税务规划或者什么，有一些实质上的帮助。但当然啦，金辉还是要建议，就是当我们要去做很多这一些不是我们专业强项的规划的时候呢，有时候多去了解一下资讯，好，去咨询一些专家的意见啊，可能也是对我们会是比较有实质帮助的。好，也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前线，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0: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监事。今天很高兴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见。我们今天要谈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主题呢？前阵子呢，我们系上呢，来了。在西雪梨大学的几位教授，他们是公共卫生领域的教授啊，那所以他们就到我们系上来做参访嘛，然后顺便寻求合作研究的一个机会。那因为我那阵子参与妇产科医学会的一项计划，叫做更年期妇女的增能计划所以呢，心中对于更年期妇女的。一些现象啊，还有他们的这个性与亲密啊，有了一点涉略哦，然后也有觉得也蛮有兴趣，蛮有趣的哦。所以呢，在我们跟这个西雪梨大学的这两位教授在对谈的时候呢，当然就会聊到说最近到底做了什么方面的计划嘛。然后我就说了，我可能在更年期妇女这个部分呢，我发现。有蛮多的一个性与亲密关系教育的一个需求哦，然后我们就聊啊聊啊聊哈，结果呢，我们这是一个正式的会谈，那会谈结束之后呢，其中一位教授就跑过来就跟我说了，他说那个郑教授哈，我觉得你这个更年期妇女的研究真的是研究的想法真的是很好，他认为有。非常必要去关心更年期的这个女性，因为我们都是女性啊，就会她觉得要多关心这个更年期妇女的一些性与亲密关系也好，

健康也好哈，或者是人际关系、家庭关系等等这个部分，他认为要多多的关心，他觉得他非常的鼓励，也非常的喜欢我说的这些啊，有关于计划的一些想法哦。哎，我就很受鼓舞啊，那我就觉得好像更年期这件事情，在很多人的生命当中，接近更年期的妇女。

49岁、48岁、49岁、50、51、52、53这几年呢，就会几乎就是叫做停经了，或就是月经就会停掉，因为更年期的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月经停止了嘛。那这个月经停止了，就很确定自己应该就是经到了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了哦。那我要讲的一个重点，就是其实很多的人他们对于更年期感觉它好像是一个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它确实也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但是其实更年期也会有一些症状啊，身体上的症状、心理上的症状、人际关系上的影响，其实有时候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特别在更年期这个阶段的妇女或者是男生哈，男性的更年期也是很重要的，只是目前的研究真的是比较少，大部分都是聚焦在女性的这个更年期，因为女性有月经啊，这个月经的停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因为它连带的就是会有很多生理现象的一个改变。那其实像这些的有时候在更年期这段时间的生理变化、心情还有人际关系上的一些让我们不开心的事啊，或者觉得关系，不论是跟自己的先生的关系、跟小孩的关系，或者是跟朋友的关系，有时候会发现自己的情绪非常的不稳定啊，或等等哈，然后跟自己的这个亲密伴侣的关系也有一点变化。我们总是很多的人会觉得说，哦，那可能就是我最近比较忙、比较累。或者是小孩子最近比较不乖，或者是先生呢最近就是跟他沟通不好啊，或者是睡不好的时候，可能也会觉得是不是就是压力大而已。那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受到了更年期生理变化的一些影响的哦。所以说我觉得真的是很有必要认识更年期这样的一个阶段，还有它所引起的现象，然后最重要的是如何在更年期当这个阶段当中呢，跟我们的这个亲人、跟我们的伴侣、跟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的这个朋友们维持一个好的关系哦。那跟我们的伴侣啊，就是一个好的性与亲密关系。所以我就在想，好阵子前我也经常演讲这个主题啊。那后来，后来还有人继续的邀请我去聊这个主题哦。但是我觉得，我一方面没有时间呢，我就停下来了，就有关于这个部分的演讲。但是我陆陆续续还是会收到蛮多的一些人提到更年期的亲密关系、性与亲密关系的重要性，所以我就想呢，我们这几集呢，我们就来谈谈更年期妇女的性与亲密关系这样的一个主题。好，那今天我就先来跟各位谈一谈哦，就是妇女的更年期。好，这个大概刚刚有提到嘛，大概是49、50哦，就是50左右会开始呢进入这所谓的停经了哈。停经大概是在那几年左右这样子哈。好，那月经，你知道现在的人生命越那、这个寿命越来越长啊。以前的人可能只能活到40几岁、50几岁哦，现在的女性都可以活到84岁了，真的很长的一个年龄哦，是越来越长。那各位猜猜看，更年期的年龄会不会因为我们的寿命越来越长，所以更年期的时间呢也很显著的往后推移呢？答案是并没有。也就是更年期所发生的年龄啊，差不多就是在40开始有些症状，可能是平均大概是46、47哈，开始会有一些更年期的症状出来，但是真正的停经哦，大概会落在50、49、51、52这段时间。也就是说，你看，假设我们现在活到84岁好了，那假设有一个人他是50岁停经，然后活到84岁，哇，他后面还有34年。34年简直就是另外一个人生的高峰嘛，对吧？然后在这30几年当中，都是属于没有月经的一个状态，然后因为没有月经的关系，那我们的

女性的激素当然就是量就会大大减少，其实会跟我们的生理一些功能很有关系哦。所以我们真的真的真的是要了解更年期这件事情的哦，活得越久，更年期对我们来讲就更重要，就越重要哦。好，所以这个是有关于更年期的一个重要性哦。那更年期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我们说哦，我已经进入更年期了，其实应该就是所谓的停经了哈。那什么叫做停经呢？停经是医学上的一个专有名词嘛，它是只说没有月经哈。哎，没有月经就是停经吗？要多久才算叫停经呢？哎，万一一两个月之后月经又再来了呢？那这样怎么去看它哈？其实这个是有医学标准的啦，就是呢，当没有月经了，然后接下来一年十二个月都没有月经了，那时候就是正式停经了，也就是所谓的自然停经，也就是卵巢已经不太运作了哈，它已经没有什么，已经没有要排卵了哈，已经没有在运作，说要让这个卵子继续的去排出来哦，那这个就是停经了，那以后就是不会有月经来困扰了哈，那。一方面也是好，可以把它想成好处嘛，对不对？因为每个月来月经，虽然已经很习惯了，然后卫生用品呢也非常的便利，然后大家对于月经的这个现象呢也知道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生理现象，可是总是有时候也会挺麻烦的，有时候特别是月经期间，有些女孩子会觉得很累。所以哎，好处之一好像就是不用再烦恼月经这件事情，不需要再去买那个卫生棉片哈、当然可以把它想成是好处。那当然总是人会有这种失落感觉哈，觉得说这个东西没有了，好像自己失去了一个好朋友那样的感觉哈。好，但是呢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所以停经就是最后一次月经，接下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二个月都没有再来了，那这时候就是我们的卵巢正式停工了。好，那这个是生理的一个现象，就是卵巢不再运作了嘛哈。那但是呢，在我们经历这段过程当中呢，会有一些现象哈。大概是在接近呢停经的这段期间哈，我们慢慢的这个内分泌会降低。然后那女性荷尔蒙会降低，然后呢这个很多的像生殖系统啊，它的上皮细胞啊也会慢慢的这个萎缩掉哈，然后血管呢也会有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多少都会有一些症状的出现啊哈，即便没有真的是生理的症状，那个生理的指标也会有一些有一些数据出来，比如说那个女性素的数值就是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这样子哦。然后这个一些生殖系统的上皮细胞啊，那就会越来越萎缩，越来越萎缩这样子哈、哦。总在生理上的检测是可以检测出来的，可是表面上我们不一定可以知道这些差别哦。但是多多少少有些人他会经历到一些停经之前的一些症状啊，然后即便最后已经停经了之后，可能还一两年都会持续有一些症状哦，因为我们的身体正在适应这个卵巢不再运作啊，然后生理上也会有一段时，我们也会有一段时间在适应啊，那这样很长的一段时间，前前后后甚至可以跨到四年左右哦，四五年的时间，这段时间呢，女性其实都在生理上面有一些明显的症状，那在生活上其实也会慢慢也会受到这个影响，慢慢慢慢的就会越来越明显这样子。那这段时间就称它叫做微停经了哈，微就是周围的微哈，好像停经之前围绕着这个停经的这个时间点呢、就会有一些现象出现。那所以我觉得微停经这个观念还蛮好的、因为这会让一个女性在适应进入更年期之后啊，会知道自己在这段时间会有一些变动，在生理上，在情绪上，甚至影响到我们的人际关系上会有一些变动啊，这段时间很重要哈，因为我们也可以好好的去适应啊，好好的就是宝贝一下自己哦，知道说这段时间真的就是我的生理影响到我的心理了，影响到我的人际关系了哈。

这个就叫做违停金了。好，这其实它也算是一种过渡的时期。虽然它另外还有个停金过渡期，这是另外一个专业名词，但是我想没关系，这个不用知道太多专有名词，只知道要知道有一个停金跟违停金，你大概就比较心理上会有个谱，说哦好，没有月经了，但是在没有月经来之前会有一段很变动的时期，在生理上，在心理上，在社会关系人际上，其实都多多少少会受到影响哦。好，那这是那到底会有什么影响哦？更年期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当然有，最重要的，因为我们那个血管会的这个会收缩，会产生一些症状啊，那就是会有像夜间盗汗啊，热潮红啊，很热啊，然后呢，就是会流汗啊，说哎，怎么最近这么热？好像天气温度也不是特别那个温度高嘛，那可是为什么这么热呢？那还会流汗哦，不一定是。不一定是汗如雨下，但是你就知道自己在流汗，而且有点热热的感觉，这是热潮红跟盗汗，它其实就已经在慢慢的走向停经这个路上了，身体上告诉我们说，哎，你的身体产生一些变化，它可能是已经接近更年期，接近停经咯，是这样的现象。有时候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睡眠也会变得比较品质比较不好，晚上会睡不着。其实睡不着也是更年期的一个症状，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有更年期的症状，每个人更年期的症状也都不一样，在每个时间点上面出现这些症状的时间点，每个人也都不会一样，但是这都是一些就适应的症了，都是适应的一些症状。那睡不着，晚上睡不好，这其实也是当压力大也是会睡不好，但是有可能在这段时间的睡不好是因为更年期引起的。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那个骨质流失，就是骨质疏松。我想很多的这个女性都很担心自己有骨质疏松的现象，因为女孩子那个雌激素就是女性素对于保存骨质是一个很重要的激素，那更年期就是女性素大量的降低嘛，那这时候骨质就会流失，特别是在停经后5年之内流失最快，大概平均每年会流失2%-3%的骨质，所以这个骨质疏松也会是更年期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小心注意自己健康的一个部分哦，因为骨质如果疏松，就是你知道，就是等于是好像以前的，好像是一根骨头啊。以前是，假设我们用比喻好了哈，就是骨头，然后是很坚实的木头制的，它正常的这样子。那骨质流失之后，那个坚硬的部分慢慢流失的，就好像是一个松，就是干掉的那个木头，很容易就咔啦一声就断了哈。所以，我想。更年期的骨质流失是一个很算严重的一个问题了哈。刚刚说夜间盗汗睡不着，好像还可以哦。但是呢，骨质流失就会是很严重，因为它会容易导致骨折嘛。哦，因为骨质比较没有这么的坚韧，它没有那么的坚硬，它就容易骨折。所以有些人他是怎么发现自己有骨质疏松的呢？因为他很简单的一个。不小心坐下去就骨折了，你知道我们想象的骨折应该是很用力的，就跌倒是很用力的跌倒了，或者从很高的地方掉下来，或者是骨头受到很大力的一个撞击，所以导致了一个骨折，这是我们印象中的骨折，但是骨质疏松的人的骨折不需要这么大的外力就可以让他骨折，有一些人他是比如说他可能是坐在椅子上，然后一不小心呢，这个椅子稍微滑了一下哈，那他可能没有坐稳啊，然后他就坐下，就一屁股坐在地上，那可能手掌稍微撑了一下，哎，这个应该还不是很大力的一种撞击嘛，哎，没有想到却骨折了，然后他可能赶快去看医生，医生才告诉他，哦，你有骨质疏松的现象哦，他们才会发现有骨质疏松。那

或许才连带发现就是一个更年期的影响哦。那所以这个要做骨质检测，接近更年期的要可以去做一下骨质检测，可以了解自己的骨质骨本是不是很有问题，那才能够知道下一步要该怎么做嘛。好，那另外呢，我们也要谈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也就是我们的性与亲密关系这个主题，也就是呢刚刚提到我们这个更年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症状啦，那就是这个阴道壁的这个上皮细胞就萎缩了，也就是阴道壁变薄了，再加上女性素的降低，它的润滑效果比较不好，所以就开始呢产生对在性功能跟性生活上面就产生了影响，会导致呢在性生活就会很不适应哦，会有首先因为女性素的降低，所以也欲望也会降低了，就不太会想要有这个亲密的性行为，一方面没有什么欲望了，再加上呢这个五十几岁啊这时候可能正值你事业的巅峰期，对不对？那有些妇女也晚婚的关系，孩子们可能正是在他们要考高中考大学，也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阶段，然后这些加起来，然后再加上跟自己的先生是老夫老妻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1: 不太会想要有这个亲密的性行为，一方面没有什么欲望了，再加上呢这个五十几岁啊，这时候可能正值你事业的巅峰期，对不对？那有些妇女也晚婚的关系，孩子们可能正是在他们要考高中考大学，也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阶段，然后这些加起来，然后再加上跟自己的先生是老夫老妻了，所以基本上呢在性生活这个部分哦，欲望就会大大的降低嘛，一方面女性素的降低会让欲望降低，因为女性的欲望受到很大的一部分是受到女性素的影响，那一样男性的欲望就是受到男性素，最主要是这个睾固酮的影响，那女性的性的欲望呢受到女性素很大的一个影响，那现在更年期女性素大大的降低了，那当然这个性欲望也就降低了，好，那刚刚提到这个阴道壁的一个变薄啊，还就会比较容易呢这个容易比较干燥，容易产生了这个性交的一个疼痛啊，就更不喜欢有亲密的接触了，同时呢它也比较不容易性的兴奋也比较不容易，就会感觉比较平淡一点，好，然后呢这个也会有一些像这个比较容易感染了，因为那个阴道壁的上皮细胞萎缩的关系呢，它就保护力比较没有这么好，也容易感染，所以像尿道炎啊，这个或者是这个发炎啊，阴道发炎其实在这段时间会更年期以后会比较容易产生，然后另外呢也会引起像频尿啊、尿失禁啊、尿道炎啊，也会有这些现象的发生，那这个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性的欲望啊，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亲密关系，好，那另外啊除了这些之外啊，那女性素其实对情绪上的女性的一个情绪的稳定呢也是有功效的，所以其实有一部分的女性她在进入这个更年期的这段时间呢，会有一些心理的症状啊，包括像呢比较会焦虑、会易怒啊，比较容易发脾气啊，比较容易焦虑啊。你会也许有些人会发现自己说，我以前不是这样的人呢，我以前可能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人，并且我不会这样子发脾气的哈。那即便是面对孩子，你很生气的时候，那但是你当你跟对孩子发脾气的时候，你的目标啊，你的这个原因是很清楚的哈，并且你的目标可能就是想要用责骂的方式去改正孩子，然后当然我们知道责骂的效果是会怎么样，这个这是当然是另外的议题，但是你可能你的情绪很怒的时候，那你可能很清楚的可能知道什么原因，然后你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那就是比如说希望对方能够听你的话这样子。那有时候呢但是在我们这个更年期的一个情绪的一个不稳定，有时候会发现自己另一个部分的自己，会发现说我怎么会我怎么会焦虑成这个样子，我怎么会发怒成这个样子，好像重新认识有另外一个自己的另外一个面向，好，那另外呢所以有些人也会开始出现一些忧郁的症状哈，那其实进入更年期之后的妇女也很容易有忧郁症状的一个产生，那除了是受到生理的影响之外啊，我想有时候跟自己的伴侣的一个亲密关系，跟孩子的一个关系还有的家庭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变化，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影响哦，再加上工作的压力等等哦，所以更年期也会经常有一些忧郁症状的产生，好，那情绪起伏、忧郁症状，那另外呢，记忆力

丧失注意力比较不集中，你的认知功能下降了，注意力不集中，然后也容易记忆力丧失，甚至稍微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就会出现什么失智的现象。好像这一些啊，就那个都是在更年期的时候会有的一些影响哦。好，那这些也会当然在某些程度上面一定会影响到我们跟我们的伴侣，我们的爱人，我们的这个先生啊，我们的这个亲密的这个伴侣之间呢的一个关系嘛。好，于是呢我们就来谈谈看哦，就是更年期目前到底更年期的人，已经进入更年期的妇女还有没有性行为呢？好，其实哦，我觉得国内这个部分的调查其实真的是没有很多，因为一方面大家真的会觉得说更年期它就是一个习以为常的现象嘛，大家进入更年期也好像也没什么感觉哦，然后就这样子每天忙啊，每天忙啊，也就一天过一天。但是国外这个部分的研究是有一些，而且那个case number 还蛮大的，就是那个样本还蛮大的了哈，所以还有值得参考的一个价值哦。到底老夫老妻了，特别是进入更年期的妇女啊，还有没有性的生活呢？英国做了一个研究啊，它是针对那个更年期妇女啊，它的主要就是针对更年期的妇女来做的一个研究。我想有没有性生活跟有没有亲密伴侣有关系吗？他呢发现呢78%是有亲密伴侣的。如果没有亲密伴侣的话，就比较不容易有性的生活嘛，对不对？那但是当然你可以想象，也许有的人他就是上网去寻找一夜情了哈，但是呢这个比较是属于年轻族群比较常发生的一个现象。这个成年的族群一方面年纪这种交友网站一方面也不多，二方面呢年纪的关系哈，另外就是以前所受的教育是更为保守的教育嘛，所以通常有性关系的基本上多半都是因为有伴侣。那在这个有伴侣的这个人口当中呢，大概将近一半呢是有性生活的，49%啊，这也其实也蛮多的耶，那所以这个还是大概有一半的人有性生活，另外一半的人是没有性生活的。那很有可能这一半没有性生活的这个更年期的妇女是年纪更大一点的啦，可能是。好，那我没有仔细的去把他那个文章的更细部的部分把它拿出来看哦，但是大概将近有一半的人他仍然是有性生活的。那没有性生活的原因是什么呢？好，首先呢37%大概是说没有伴侣哦，跟刚刚的数据有一点点差距哦。那有的人他是短暂的伴侣啦，就是在一个短暂的伴侣，可能有人认为那个是伴侣，有人不认为那个是伴侣哈，那么或者说伴侣住比较远之类的哈。所以针对这个51%没有性生活的这些人呢，发现的原因哦，大概有37%是没有伴侣啊，没有伴侣就没有办法哈。那其他有伴侣的呢，就当然就是对性不感兴趣，自己对性不感兴趣，就是妇女啊，女性自己对性不感兴趣，这个大概就有30%了哈。另外就是自己的另一半哦，就是性伴侣对自己的或者是先生哈，这个对性不感兴趣的，这个大概有21%左右哈。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伴侣有身体健康的问题，也就是说，即便自己对性还有兴趣，可是自己的伴侣可能有，比如说心脏病，有一些比较严重的身体疾病，所以他比较需要一些休息，那也就不需要有什么一些刺激，好，就是说性生活也就没有了，好，这个大概占有23%左右，好，所以看起来呢，性生活还是有一半的人是有的。那没有性生活的最主要原因是没有伴侣了，那然后不然就是自己对性已经不感兴趣了。好，那个到底性生活有好处吗？其实性生活有一些好处的，我们来看一下哦。其实

很少谈到这方面的研究，其实并不是很多哈。但是确实性生活是有一些好处的哈。好，当然性生活有什么好处？传宗接代当然是一个哈。不过这是年轻的时候的事情了啦哈。因为年轻就生小孩，孩子生了之后呢，好像这个传宗接代的责任也就了了嘛哈。那更年期就没有传宗接代这个要求了哈。好，另外当然就是满足性欲了哈，感受到性的一个愉悦，这个性生活的好处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好处呢？其实性生活的好处很多哈。首先第一个，有关于情绪上面会有好处，身体上面也会有好处。我们先来看身体的好处有哪一些哈。那我记得以前我在美国念书那个时候，我后来有去把这个研究找出来，那个时候其实社会还算是不像现在这么开放的，那么很开放的去了解的很多的有关于性啊、性的影响啊。那时候呢，有一个研究做了一个调查，他调查的是男生，那研究纯粹是做男生的调查。他发现呢，男人呢，成年的男性，他如果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性生活的时候呢，他比较不容易得到心血管疾病。哇，这个研究其实受到很多的讨论，因为有关于性本来就是一个不容易谈的主题，一个敏感的主题。那还有教授去做跟性生活有关的，而且还把性生活的频率呢把它做出来，另外呢还去了解说这个性生活的频率是不是会影响到身体健康哦。那其中有一个指标是心血管疾病，结果他发现真的有好处他发现说这些成年的男性每周如果有两次的性生活的话呢，比较不容易得到心血管疾病。这样子看起来真的是好处还蛮明显的。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很多的脱口秀都会谈这个研究，然后其实是蛮爆红的一个研究然后另外还有发现，就是说每周如果至少一次性行为的话的心脏病患者心脏病患者的死亡率呢会比较低，会比那个完全没有性生活的人低了将近27%。就刚刚讲的是一般的这个成年男性，他这个罹患心血管疾病的几率比较低。那对于已经有心脏病的人来讲呢，那它有好处吗？研究发现真的还是有好处的。他说呢，对于这些心脏病的患者呢，每周至少一次的这个性行为的话，这个心脏病患者的死亡率会比较低所以是很不错的啦这个是有关于对心脏病的好处对心血管疾病的好处。那另外性行为也可以消耗卡路里，那每个小时可以消耗，它的计算并不是说你这个性行为一定是要到一个小时，不是，而是它计算这个单位是每个小时大概是消耗150大卡这样的一个这个一个数据。这个其实也蛮多的了耶，150大卡好。那另外呢也是可以增强免疫力的，好，这是有关于身体方面的好处。研究有比较多显著的一个发现免疫力也会增加，然后呢消耗热量，然后呢对心血管疾病会有保护的效果。那对心理上呢它有什么好处吗？有，当然有好处的在心理上的好处搞不好更多好，这个时候我们这个亲密关系，因为性是一种亲密关系，一种亲密的接触，因为亲密的接触呢会让一个人感觉到自己被爱爱与被爱的感受呢都会比较强烈一点，然后呢所以这样的人他的生活满意度比较高，自尊也比较高觉得说自己应该是很有吸引力，自己呢是有被人爱着自己也能力去爱别人有人爱自己，关心自己，在乎自己好，那然后呢这个也会感觉到很一种很温暖的一种感觉这个都是在心理上的好处啦
好，那另外呢，也会释放压力，让心情愉快。因为在性行为的一个过程当中，会有蛮多的所谓的叫做神经传导物质，也就是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跟情感的一些神经传导物质哦，比如说像

多巴胺啊，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兴奋快乐的感觉，脑内啡会让我们产生快乐的感觉，另外还有这个像催产素会让我们产生一种亲密的感受、信任的感受啊，这些都是在心理上的好处，它也就是可以释放压力啊。所以呢，这个性的行为之后呢，通常都会睡得很好啊，因为一方面你的身体消耗了卡路里哦，有一些活动；二方面心情上面放松，然后呢安心，所以就会睡得比较好啊。睡得比较好，对身体当然也会比较好。哎，这个是研究在说这个性行为的好处哦。好，那另外还有研究显示说，这个性行为它其实也有所谓的对生活满意度会有一些叫做余韵，就是意思是说会影响到接下来这两三天对生活的满意度哈。这是国外做的一个研究调查啦，他就调查大学生，然后大学生的性生活的频繁度比较高嘛哦，他研究是他那个研究很有趣，他就是叫大学生就是随这个时间哈去回报一些情形哈。好，于是他发现说假设呢大学生有发生性行为啊，假设某一天他有发生性行为，然后呢接下来的两三天他都会有比较高的生活满意度，意思是会影响到我们生活中的其他层面的一种满意了。好，这个就是性生活的好处。那所以我们今天谈到了更年期，那更年期它的重要性主要是在妇女这个部分哈。更年期是人生自然发生的一个现象啊，但是不能这样就放过它啊，因为很多人认为说更年期就这样了，反正就是慢慢慢慢我的身体就衰老了哈。殊不知更年期有很多的生理上的一个变化，会影响到我们的生理之外，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跟我们的关系哈。如果我们能够对更年期对我们的影响有更多的了解的时候，我们在调试生活与人互动上会有更能够调试啊，会对自己有更清楚的了解，也会比较能够原谅自己，也许有一些失序的一个情形哈，会有一些我有感觉到好像最近压力很大哦等等哈，原来是自己的生理上的一个变化影响到自己的情绪，也影响到我们的关系。好，所以女孩子妇女哈，宝贝自己的方式就是要多认识自己，特别到了这个四十几岁五十岁这段时间，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要认识更年期。好，我想呢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就先在这个地方先告一个段落哦，我们下个礼拜会继续谈这个议题就是有关于更年期妇女的性与亲密关系。那我们今天先谈到更年期的一些现象一些生理的现象，一些心理的现象，当然会谈到这个有关于性生活的一个好处在哪一些部分好，那我们下个礼拜继续谈论更年期的性与亲密关系这个主题，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哦，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在每一集的健康大数据节目，我都会邀请在医疗上面的一位专家来跟大家聊聊啊，可能是疾病，可能是用药，可能是一个健康概念啊。那今天我们邀请的是李慧云医师，他是一位家庭医学科的医师。然后他在哪里行医呢？行医救人，我要等一下请他自己来跟大家介绍。那今天我们要特别请他来李医师来关注的一个主题是所谓的预立医疗的三个法哈。啊，因为各位如果您有去医院就诊的时候，有些时候会在中大型的医院呢，在一些某些时间点呢，他会有来宣传预立医疗这是什么，然后有好几个法大家要知道。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呢在至少在台湾所谓的生不如死高龄者非常多，那高龄者需要面临的最后人生的终点那一段时间自己或者家人如何去面对，好像这样的医疗的自主性也一直被讨论。所以我们今天要请李慧云医师就他的专业观点来跟大家聊聊这个预立医疗的三个法。好，我们请李医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并且告诉我们他这个医学养成过程以及他现在在哪里行医救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慧医师，我目前在恒春基督教医院，我是家庭医学科的医师。
2: 好，那李医师你在恒春那感觉非常遥远遥远遥远的医院啊，所以恒春主要您在家庭医学科会遇到哪些类型的病人，还是家庭医学科各式各样的病人都有？
3: 是因为嘉义科大家都听说过了，我们是包山包海啊。那尤其在偏远地区更需要这样的一个专业，因为很多其实我们也需要专科医师啦。那因为在偏远地方，可能年轻的医师因着在那个小医院升迁不容易，然后很少人愿意去到这样的偏乡去服务哈。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是基督徒，那耶稣说我们要坐在最小的弟兄的身上，所以哪里有需要那我就是会去那边去服务这样子。
2: 太棒了，是，所以学习基督的心基督的心跟基督所发扬的精神，所以嘉医科是你的唯一选择还是第一选择？为什么当时会选嘉医科呢？
3: 其实我当初想要选小儿科，因为小朋友

很天真可爱，然后每天我真的在小儿科实习的时候心情都特别愉快，然后一直到我去了一个偏远的更偏比恒春更偏远的地方，在泰国跟缅甸边界的瓦邦那个地方呢，当时是屏东基督教医院，我一毕业，我是高雄医学院毕业，

0: 办，因为那个地方的老百姓他们种罂粟花，那非常的贫穷。我在那个地方以后发现，如果我要帮助这样一个偏远的百姓，一定要全科，单你小儿科是不够的，
1: 是，对，那全龄都要照顾到，
0: 是是。
1: 哦，后来所以你在哪里去完成所谓的家庭医学科的训练呢？
0: 我就是在平基，
1: 平基 OK，
0: 然后每个老师都倾囊相授，我就跟他们说我要去瓦邦，你们就要想办法训练一个那个什么地方都没有的哈这样的一个赤脚医生，所以我真的学了很多哈，比一般医学院毕业的学生，我可以要接生，我要会开盲肠，然后要做剖腹产。所以我都接受了很好的这样的医学的训练。
1: 所以李医师这样说，他这不只是十八般武艺，他可能是八十般武艺，这样非常的厉害哦。从内科到外科，
0: 是在那个地方什么东西都缺乏。好比说我曾经跟一个被那个地雷炸伤的那个士兵，那个地方没有专科怎么办？我真的就是用那个砍柴锯木头的锯子帮他做截肢。
1: 哦，哇，这种特别的生活经验，我会在未来的节目里面希望能够更深入的请李慧云医师来跟我们了解那个资源非常贫穷的落后的地方，怎么样去发挥他的专业来救他所遇到的每一个病患。那今天我们要请李医师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预立医疗的这个三个法哈，就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会走到人生的终点。那我们在台湾就高龄化之后呢，这样的一个这种要面对人生终点，自己或者是家属
0: 是
1: 一定会遇到这个议题啊。那在李医师，你在屏东或者是恒春这样的一个大的地区里面，高龄者应该也非常多。
0: 是，
1: 那怎么办？你可以告诉我们，从法的观点或者是实际的医疗的这个执行，有一些什么遇到一些火花碰出来？
0: 是，那我会选择因为这个諮商。我们还没有签立这个所谓的医疗预立医疗决定，然后他们要有一个医师跟他们做諮商。那会来做諮商的通常他们自己是有概念的，他们知道要怎么样去在人生的终点的时候选择善终。有些是因为看到家人好辛苦的这样子插管，然后有一些因为觉得自己是单身，那以后不要麻烦到家人亲友生病过程辛苦，那也看了好多的这个新闻的报道，他们就是选择来签署这个预立医疗决定。那我为什么自己，因为像在恒春很挑战，就是因为他们大部分不是只有高龄，甚至是超高龄，
1: 超高龄，
0: 我们已经对进入到超高龄的这个社会了。
1: 超高龄是大概几岁以上叫超高龄？
0: 大概是像我们说65岁，有10%多少的病人多少的人口我们叫做
1: 高龄
0: 、现在已经我自己忘记了，那个80好像是好。那再来就是说，我们那边的挑战是，乡下人很忌讳谈论死亡，对，
1: 哇，那你
0: 所以要跟
1: 諮商你就更有挑战性了，
0: 是要跟他们宣导是很难的，所以我会准备好多的资料，所以他们像要问什么像有些就说安乐死通过就好了，怎么那么麻烦？然后甚至有些说，之前已经有签过那个安宁缓和疗法，为什么还要来签这个预立医疗决定？就是等等，所以我都会花很多的时间来跟他们解释。那我自己会想要做这个的动机，因为我自己经历过很多次死亡据我妈妈说，我4岁的时候就得过脑膜炎，然后再来后来就是17岁，我遇到一个车祸也昏迷了3天，后来就醒过来了。那再来我去的那个瓦邦， 我自己也得过疟疾，然后。

0: 那个地方又有这么多战乱，搞不好我踩了一个地雷就这样死掉，也有可能的。所以我对死亡是不陌生的。哦，对。
1: 所以、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你在跟面对死亡的这样的一个病人或家属的时候，是不是更能够第一个同理，第二个他们也知道你不是只是纸上谈兵。
0: 是，然后更重要的，因为我是家医科医师，我们要做那个居家的医疗，那很多病人真的就是这样子插管插到死。你像我这样的自己的经历，我17岁遇车祸。那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植物人王晓明，他也一样是17岁遇车祸，但是呢他就是这样子一直卧床到他60几岁才过世。那我在行医的过程当中，那个家属就会跟我很就是抱怨，为什么那个医生这么没有医德，他们是这样子，就说明明救起来会变成植物人，为什么还要救？那我说，因为我们的医生的天职就是要救人，其实我们也很无奈。我们也是因为医疗法的第60条说，医院诊所遇到有危急的病人都要适当的去急救，就是用我们现有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跟设备，一定要把他们救起来，不能无故，要不然我们就犯了这条法了，这样子。是。那再来，我记得我当住院医师的时候，有一个病人，他的女儿就跟我说，妈妈已经很厌倦了，反反复复的急救，然后住加护病房又出来，过没几天又再传起来了。他说，妈妈觉得他好想走完最后一程。那时候我就会想到说，原来死亡不是最痛苦的，病人他不被理解，我们不知道他要怎么样被尊重的离开，才是他最沉痛的这样的一个遗憾。
1: 所以离世你要怎么带领一个人或一个家人一起来了解到底要怎么选择，或者是他所谓的善终的这个旅程要怎么去度过。
0: 是这个真的是一个学问真的我们叫做 case by case、
1: okay、
0: 那像我们在乡下，他们很忌讳谈死亡，那我要宣导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说，阿伯你活到100岁你要安怎、然后他说，哎呀，我不要活到100岁啦，很痛苦呢。我说，这个点就可以切入了。我说，对，不要活到100岁，你要好好的善终，不要插管，对不对？然后就开始把这条病主法介绍给他。那通常他们可以听得进去的，我们就是可以帮他们预约，因为这个要到医院去，然后由我主持来讲，他们签这个到底是签什么东西，那个内容有什么。我就说这个跟结婚很像啦，要好好的考虑。那但是这个呢，你听完了你觉得不想签，我们也不会强迫。通常几率都蛮高的。那有时候呢，他们
1: 几率是说听完了不想签是吗？
0: 没有，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过。然后甚至有一些他们会，我们会请见证的一等亲二等亲的见证人来，他们听完以后，他们觉得这条法不错呢，他们要签的也是有的。
1: 所以整个过程大概要多少时间，然后几次，或者是一起来，还是要分批来？
0: 通常都是有时候是一个人，然后有两个见证人。那像我有一次遇到一个很棒的，就是一个医院的诊所医师，他带他们所有的员工总共6个一起来签，然后他们都是很有概念的，也看了很多的，因为他们都是医生护理师嘛，大概一整个团体有6个人来签，也是有的。
1: 所以他们签是签什么？
0: 就是签这个我们所谓的我们叫做预立医疗决定，然后在英文叫 AD， 就是 Advanced Decision。他们在签这个 AD 之前呢，要来做这个预立医疗照护的諮商。

0: 好，那这个諮商就是要经过有专业，就是我们医疗人员，我们要去上过课，至少上四个小时哈。然后我一口，
1: 只有加医科医师可以这样子吗？
0: 其实都可以，
1: 还是说我护理师也可以，或者是
0: 心理师、社工师。嘿，那像我自己的话，我对这个很有兴趣，我连心理师的课还有那个社工师的课，我全部都是给他上完了
1: 、
0: 我就觉得他们那个才是重点，因为医师只是上，哎，这个东西是 what 哈，什么里面有什么条，
1: 什么
0: 法那个
1: 法条，
0: 但是
1: 条例，
0: 但是呢，我会发现，哎，我上完社工师跟心理师，我更知道要如何 how to 怎么样去跟病人去沟通，那个成功率会更高。所以我12个小时全部给他上完。
1: 所以这三个师都要四个小时，是不是？
0: 对对，四个小时。
1: 那社工师跟心理师他们切入的点，或者是怎么跟病人沟通的点有什么差异呢？
0: 就是好比说心理师他很懂人性，然后社工师他很知道哪里需要什么资源等等，然后医师呢只是把里面的那个内容，就好比说什么叫做无效医疗是什么，然后这样子跟病人解释。然后我觉得我可以从心理师的身上学到如何跟病人沟通。因为这个在我们偏乡很重要，我们没有那么多专科，
1: 是，
0: 所以呢，我就是一个人从头到尾都是我在讲，
1: 所以一个人要分次多这个角色，
0: 是嘿。通常，我半个小时先把重点核心的理念说完。如果病人他有更多的想要问的，然后我会再加强，就再回答他们。他们比较多会想问的。很特别，他们都知道为什么不要安乐死啊、
1: 所以呢，你会怎么回答？
0: 那像
1: 安乐死在台湾好像还没有，
0: 对，还没有合法。是，那像我，因为我是基督徒哈、那我的信仰里面，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哈、所以生命的主权不是我们哈、不是我。而是神他才决定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如果没有信仰的人，他就说我不是基督徒啊，现在很讲究自主，就是我说了算。他们的意见就是我没有权利决定我什么时候生，但是我有权利决定我什么时候死。所以他们就是社会一般的大众都希望安乐死可以通过。那这个呢，我可以理解。那我在照顾病人当中，我看见那种末期的病人，不管是癌症末期，还有中风的、心脏病、肺部疾病的，就是躺在床上靠着呼吸器、靠着插管就这样子过一辈子。那很多人都很痛苦，就说哇，我都在烧钱了。有些是干脆说，离世，我前面那块地卖给你。我已经快没钱了。然后更狠的，我们也碰到家属就在我们面前故意骂他们的父母，就说你不死，你害我们害得很惨，都要照顾你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骂完了就骂我们，然后就说都是你们把我的爸爸照顾得这么好，他都死不了。真的很狠的这些话，你会看见那个人我只能说，当我们失去了爱的时候，我们会对我们的家人非常没有就不耐烦了哈。像我们知道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文是爱是恒久忍耐，后面还有一句又有恩慈。对，但是看了一般人，他们就觉得照顾了半年一年已经够忍耐了吧，但是就觉得说为什么他们还一直活下去，为什么他们还不死。这个真的是一个人间的悲哀，我们也很无奈。
1: 好，所以这个医疗的这个条例大概会不会有人，你说已经签了，好，后来在最后时间他有反悔，
0: 可以，他们可以修改的哈、
1: 还是多久要修改一次？还是最后
0: 其实他们随时都可以修改。那还有就是说，他们说，我。

0: 之前已经签过安宁缓和疗法了，
1: 对，
0: 好，为什么还要来签这个？因为安宁的那个条例是免费的，可是这个要钱，
1: 要钱，
0: 是，那他如果是医学中心，尤其北部的可能要3000多块，像我们乡下的医院可能2000多 就可以签了。
1: 就是签这样的一个，是自己还是家人要收费啊？
0: 对，就是你自己要付这个费用。对，嘿，那他其实跟安宁比较不一样，安宁只是末期的病人，但是这个病嘱法，你签预立医疗决定，除了末期病人，还有不可逆昏迷、重度的失智、永久植物人，还有其他是经过政府公告的疾病，一共有很多项，14项。那如果你是符合这一类的，那你就是可以来签署这个。它的好处就是照顾的范围更广了。
1: 怎么说？
0: 好比说安宁缓和，它只是不去压胸，我们所谓的 CPR 不压胸不电击，那这个预立医疗的照顾呢，它也包括我到时候，我不要插那个这个跟那个安宁缓和一样的，就是不插管、不心脏按摩、不电击，但是我也不要用呼吸器，甚至我不要输血，我不要用叶克膜、洗肾还有抗生素，我这些都可以拒绝，就是你可以决定，所以它的范围是更广的，就说我连那个什么打点滴我都不要，嘿，那个流质的喂养啊，这些无效医疗我都拒绝，这个是你可以在你的这样的一个决定书里面自己去勾选。
1: 它是用勾选的，不是写的哈。
0: 也有写的，通常也是他为了方便，所以他们就是用勾选的方法。
1: 这种勾选是一个 paper 纸张的，还是说电脑这样勾勾勾勾，然后就按同意就 send 出去？
0: 是，然后我们会给他们纸张，他们就是勾选，然后勾选完了，就是我们的护理师就帮他们，就是好，就是上传，然后过几天他们的健保卡就注记了，他们已经签了这个哈。那跟那个选项是蛮有趣的，好比说，我到末期了，那我要不要维持生命的治疗，就是所谓的电击啦、那个胸部按摩这等等，它有四个很细的选项。第一个就是我不希望接受生命的维生治疗。第二个选项呢，他可能考虑说，我就用一段时间吧，然后我看有些阿伯阿公阿伯就觉得说，我还是想吃一些东西，我就插一下鼻胃管，就在搞不好就是10天或者几个月都可以，我们都很自由的，让他们可以尝试。如果到那个时候还是醒不过来，还是一直在昏迷的状况，那医生就可以把那个管子撤掉了。然后第三个选项呢，他就说我已经有一个那个医疗委任代理人帮我做决定，那个代理人是我很要好的朋友，那他知道我要什么，到时候他说了算，嘿，就是这样子。然后第四个选项呢，我都要。所以如果每个人都如果说那个人他都选第四个，我就说好，那你可以省下这2000多块，你可以回去了。表示说他听完了以后觉得，我还是要电击，我还是要什么什么这样子。对，
1: OK， 那这样的过程，如果他已经签署或签订之后，在医疗的未来的医疗的发生的事情，会有在医疗人员会怎么去处理？就是说，因为他有这样的应该会有些改变吧？
0: 是，好，就是说他签订了以后，那以后他万一有符合这个5项的条件，他被送到医院，那注记在健保卡里面已经告诉我们说他不愿意做什么，他可以做什么，那医生就会尊重病人的意愿，不给他不打点滴啦。可是这个不是那么随便就可以，
1: 对对对，
0: 他要通过至少是有2个专科医师还有2个缓和的照会以后才能够来做这个这个动作的。对，
1: OK， 好的，我们听到这边大家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在恒春基督教医院行医的李慧云医师，他是家庭医学科的医师。他虽然是家庭医学科医师，但是他18班以上的武艺都会，因为他要到一些偏乡或者比偏乡更落后的地方行医。那他今天要跟我们来分享的是所谓的预立医疗的三法，他怎么样在实际的行医的过程里面去面对，然后尤其在恒春这个地区。所以我想要请李医师再特别聊聊你刚刚所提到，在因为有这样的法实行之后，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病人后悔了，因为可能太痛了或者太饿了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家属看各位医疗人员在照顾他的长辈或者亲人的时候也不忍心的时候，可能在内心的纠结会跟医护人员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怎么去帮助他们度过有这个法之后。
1: 是，我相信很多人也会这样子来询问哈。那其实我们的医师也要被教育哦，像我们每一年加医科就是常常我们会有这种课程。那我自己觉得比较难去放弃的这样的一个哈，就是他们要执行这个 AD 的，是急诊科跟外科哈，因为他们是更要去救人的，然后说哇不能。不能插管，然后还有就是插完管还要拔管的那种纠结是更厉害的齁。所以我们也觉得他们也需要有被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我自己知道说像有些新闻有报道过齁，明明就病人已经签署了，可是呢医师还是齁执意去救。后来就被告了，嘿，有这样的，嘿，像以前呢，我们不救就是怕被病人告，现在是救了对，因为有这条法，所以我们就要去宣导。是。
0: 好，所以这样的过程，你有在哪些场合里面宣导？对医护人员或医疗从业人员或者医学生？
1: 目前因为我们是地区医院，我们没有医学生，然后呢？很多医师也是就是这样子经过我们的一些沟通，我自己也碰过哈，甚至跟一些医师会起冲突的也有，嘿，我们只能够说好吧，那就是好好的就是去跟他们说，这个好处是什么哈，只能够现阶段真的只能够这样，因为这个预立医疗决定。在2019年才开始，所以还有签署的人不多，那病人家属甚至医生都要被教育。
0: 那里面还有一个法是器官捐赠同意书，这个在这个过程里面会扮演是什么角色？为什么还要这样的一个同意书？是对这个病人或对器官捐赠后来的受益者？或者会有什么好的一个善的循环还是什么？
1: 其实我们是希望说，这些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还有一些可以遗爱人间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那像在我在做这个预立医疗，其实是去年

0: 十月才开始的，才有一个人问到器官捐赠这件事情，而且他很可爱，他说：“哦，我的家人说不要捐眼角膜，因为捐了，我以后去了天堂，我找不到我父母。”他说我可不可以选择什么东西要捐什么不要捐，我说可以啊，因为这个 不在我服务的范围，那目前呢只有两个方法，就是线上的签署，那乡下人他们大概没有很熟悉这些网路，那就用这种纸本的签署来完成他们捐赠的心愿。
1: OK， 所以这三个法是同时在一些末期的病人都会一起面临到的吗？在你諮商的过程，
0: 是
1: 就是安宁缓和医疗条例、器官捐赠同意书、病人自主权利法，这个三个法，你在諮商的过程都要都要完全的跟他们说明吗？
0: 哦，应该是这样子。如果你签了那个预立医疗决定，就不用签安宁了，因为它已经包含在里面了。那像有一些他还是觉得他不想签，他觉得安宁就够了。我们也是尊重他，因为像我刚刚讲的，预立医疗决定它包含的是更多，除了那个末期病人还有其他像失智症啊，像有时候我要去强调说，以前我们医疗没有那么进步的时候，我们的寿命还没有那么可以延长到像现在，像我的病人100岁以上的都有，97岁，我有一个病人95岁，从那个去采果子从树上掉下来就昏迷了，后来就经过治疗，我前两天去看他，他竟然就好好的醒过来，还可以走动，还可以唱歌给我听。
1: 哇，
0: 我们就会看到，真的生命有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这样的一个奇迹。我就跟他们说，我们不知道哪一天，因为我们长寿了，有可能很多的机会会有失智症。
1: 对，现在失智症因为长寿而这个比例变高很多。
0: 是，那当然不是所有的你。因为失智症有分等级嘛，要到非常严重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启动这个预立医疗照顾的这个预立医疗的决定。那如果他只是轻度，他其实一般的功能是还是可以行使的。那像还有就是说他要签署的时候，他中度失智以后他就不能签了，只有在轻度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去给他宣导。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健保也比较有更多的像让一些失智，就是65岁有多重慢性病的，那还有他们如果是所谓的巴士量表评分超过分数很低的少于60分以下，像 这些病人他需要，还有他就是有插管什么的，只要是清醒他就都可以免费用健保来签署，他就不用缴那个2000多块的諮商费了。
1: 那如果面对所谓的不清醒，他就完全没有，
0: 对，就对不起了。
1: OK， 但是就说有些时候家属他也不晓得，不晓得他的长辈突然会这样子哈。
0: 是，
1: 所以在面临这种要不要去医疗的过程，你会怎么去跟家属来沟通？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你把各位医疗人员把他我的长辈照顾得这么好，但是我们陪伴啊，或者是在陪伴这个感觉他不会再好起来的长辈的时候，陪伴得很辛苦。
0: 是。然后我以前在平基我用音乐治疗的方法来陪伴他们，因为他们就是那种没有爱，那个互动你就发现充满了很多的那种怒气啦，也不知道如何，他们就觉得说哇怎么那么倒霉啊，然后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这个家里，然后护理人员呢也很火爆。我真的是遇过一个护理师，那他就一直觉得说赶快

0: 再让安乐死案啊、哦、给他通过哈，减少很多的病人的痛苦，然后他们也不用那么痛苦。然后我就说，哎，这个是行不通的哈。我跟他讲完，他更气，他就可能一下子情绪失控，他就踩了油门，那个把那个车速加快。我那时候真的吓了一跳。对，那我安抚他以后，他就抱着我大哭，因为他工作量太多了。哎，所以不管是我们就像王宪坚医师他讲的哈，我们。台湾快变植物园了哈、哦，听起来就是有一点很心酸悲伤。对，他说都是在养这些植物人呐、啊，然后都是三输啊哈、嗯哦，国家输，我们医疗输，家属也输、嗯。那其实就是我们也要去宣导说，不要做那个无效医疗、嗯，嘿，就是不需要，就像说。这个预立医疗决定，它的好处就是有法律保障。医生，因为医生说我不救，我万一以后病人死了，家属会反过来告我，就变成说不管，嘿，所以就是一定要救，就是像我讲的刚刚那个医疗法的第60条哈，我们就是有这些设备啊，然后就是给他救起来啊，哈、嗯，对，
1: 一坑我一桩，哎，他。不会死掉。
0: 对对对，嘿，就是这样子。然后很多病人还是很铁齿的，说不会啦，医生不会这样。我说对，除非你跟那个病人啊，跟那个医生有很好的医病关系，你信得过他，他做的决定是为你们好的、哦、那很多时候，其实当有一些利益冲突的时候、哦、甚至就是在那种兵荒马乱、哦、然后病人。像以前签了那个安宁缓和医疗、嗯嗯、但是呢如果家属后悔他们医生还是要给他救起来。其实看了很多悲剧，就是病人就是被CPR 又骨折、嗯、然后又痛苦延续这样2天的生命就过世了，那也会造成他们的家属的一个痛苦，当初这样子救命是不是错了、嗯、然后会留下一些很就是一些受伤这样。嗯，
1: 会不会有一些就是特别是家属，
0: 嗯，
1: 有很多人哈，他的意见不合，
0: 是
1: 在你的就医你的处置这样病人的现场里面，他们意见不合，你也不晓得，你当然医疗可以帮助他这个病人，嗯嗯，但是家属的意见很不一样的时候，
0: 是
1: 我们怎么样去跟家属把他让他有统一的共识，还是不太容易。嗯嗯，
0: 是像以前没有这条法的时候，就像您讲的，真的就是有这种问题哈。像我们自己大概大众也知道有一个名词叫天边孝子，好，他平常就是不是照顾者，
1: 嗯，
0: 但是呢，哦。那个有病危的时候他回来，那天边孝子呢偏偏又是最多意见的然后造成照顾者的一个重担，然后他们也是那个常常要把病人救回来，那有了这条法是病人自己说了算哦，到时候家属再怎么样多的意见，医师还是以病人的那个决定为准，哎，然后他说不插管不怎么样，就是病人说了算。那像安宁缓和他可以反、欸、就是病人签署了，家属舍不得，有很多时候是舍不得啦、
1: 哦
0: 欸、然后就觉得、哦、就一下子的、哦、一刹那的那个情绪，觉得说希望、哦、自己的父母、哦、可以多活个几天，就是算几天，所以他们通常都会推翻妈妈、欸、之前签的那个、哦，
1: 所以整个对这样的一个法呢，你所以李医师，你觉得有些时候是有一块区域，我觉得是比较年长者了，
0: 嗯，
1: 好，年长高龄者了，另外一块区可能是离癌症了，
0: 嗯，
1: 他还算是年轻，
0: 是是，
1: 不是很老，那这样两个病人族群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事情。
0: 那像每个人可能他们对生死的那个认知他们是不一样的。
1: 一个我说的那个长者的话，他的儿女或者孙

0: 子女这个一对哈一堆，然后怎么面临这个长者，以及有年轻的罹癌的病患，他可能父母亲还很健在，但是他们觉得要怎么样去帮助这位他的子女啊不幸罹癌，他是在可能生命的末期，也不会太多时间。那这样一个族群在医疗的这个单位照顾医疗提供者怎么样去面对，还是一样的吗？还是不一样？
1: 其实也要看个人哈，像早期我遇到的很多就是。那个家人都会来对跟医生说不要让我爸妈知道他时间不多了、哦、那其实他们知道的、哦、
0: 他们是
1: 就是病人
0: 知道，
1: 他们知道、哦、就看可是这样会造成那个医师的困难，他要提供一些治疗都不知道要怎么去跟病人讲、哦嗯、那因为我没有在照顾这样的病人，我是听那个主治医师他们就说哇好困难哦、
0: 嗯、
1: 好像每次都要说谎、嗯哦、那病人呢躲在被窝哭，然后儿女就跑到那个厕所哭，其实他们都彼此都知道了、哦、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去突破这个关系、
0: 嗯、
1: 那很多时候就来不及说我们所谓的事到人生，然后病人就离世了、
0: 嗯、
1: 然后家属就有存着这样的一个遗憾、哦嗯、那这个我也很感谢、哦、上帝就让我有机会去学音乐治疗。
0: OK， 多讲讲音乐治疗怎么帮助那个在这个现场里面。
1: 嗯，然后我遇过有一次就母亲节，然后我就去病房唱。那我们这个音乐治疗就是用我们叫同质原理，就是我们会知道这个病人他的职业是什么样的。好比说他以前是种槟榔的，我们就会唱采槟榔啦，然后他是渔夫，我们就唱捕破网这样的歌来去开始一个生命的回顾。那有一次呢，有一个病刚好就遇到母亲节，我们就给那个妈妈唱妈妈好。世上只有妈妈好。哦，那个妈妈本来是很快乐的，她突然就好像有一个警觉，她就问她的女儿说：“我被吸啊，我快死了，是吗？”我心里面想：“哦，完蛋了，我闯祸了，我不知道原来他们都是彼此的隐瞒的那种。哦”哈。那后来我就草草的就唱了另外一首歌就结束了我的那个音乐治疗。那回去以后啊，果然那个护理师打电话给我，李氏，你刚刚做了什么事情？因为那个病人的家属很气，然后说刚刚那个人是谁呀、啊哦、然后唱这样的歌害我妈妈现在心情很不好。我说哦，闯祸了，我赶快打电话去给他的主治医师道歉。我说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他时间不多了。可是我没有想到、哦、那个主治医师说，慧云，谢谢你。他说你帮我讲了我不敢讲的事情，以后我要做什么治疗我轻松多了，因为我帮他把那个真相说出来。嗯，那其实还有很多的故事。有一次呢，有一个妈妈也是她就是我去唱歌给她听，她就眼睛闭起来不理我。然后我唱完歌我就走了，然后女儿就跑出来说李医师、啊、他们不叫我李医师，我就告诉他们我不是，我没有穿白袍，我就告诉他们我是来唱歌的志工。他们就出来，他们都叫我老师。他说老师不好意思，我妈妈好没有礼貌。我说没有关系，我说他这样的情绪是因为是不是你们隐瞒他的病情。他的女儿说对耶，然后他说怎么办，我说最好你们要找机会告诉妈妈，其实妈妈已经知道了，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反应不理我们。那过了一个礼拜以后呢，我再回去唱歌给他听，妈妈就很开朗，我就知道说他们有彼此的有沟通了。

0: 妈妈也知道时间不多了，因为我有跟她女儿说，如果你不让妈妈知道，以后你们都会很遗憾。然后这个时候让妈妈知道，你就是要抓住机会告诉妈妈我爱你，然后要道歉，以前做过了什么对不起的事情，这个时候就要好好的和好，然后甚至我们说的世道人啊，世道人生，我要道爱、道歉、道谢哈，跟道别。我说可能可以不用那么快道别哈，到时间快接近的时候再道别就可以了哈。我都发现，用很多流行歌就可以让他们做这件事情了。
1: Okay, 好的，我们音乐之后要请黎师来分享哈，他用什么样的流行歌来串起这些音乐治疗的内容。

0: 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恒春基督教医院的李慧云医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预立医疗三法，在执行之后，而且他自己是一个可以做諮商的医师，所以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在真实的医疗的现场。那请李医师来告诉大家，他有一个特别的 PEPPO 音乐治疗啊，所以音乐治疗才介入的时间点，或者是说你要征求主治医师或谁谁谁同意才能够，或者说音乐治疗，因为讲治疗嘛，所以他有没有一个所谓治疗的起点或终点，所谓的 end point 啊，或者是
1: 好，谢谢你问这个，因为呢，我不能够说音乐治疗，我只能够说陪伴，因为我没有去考这个证照哈。那但是呢？我们医界里面时不时都会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像很多医师说啊，这个课程叫李慧云去最好的了哈，因为我从小都学钢琴的，我对音乐对唱歌，我参加合唱团，在教会也参加诗班哈，我也诗情，所以后来我就发现哇，原来音乐可以做的事情超过我们所知道的所想象的哈，我就很愿意的去学习。那像我所谓的我有三首哈，就是万能的歌哈。然后第一首呢，只要是老人家哈，我就会唱《绑春风》。哎，像他们听完有些真的就是哭了哈。然后就是你可以用这首歌来带领他们做生命回顾。然后第二首呢，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也是万能的哈。不管是母女啦。夫妻啦，他们都是当他们就唱到那个月亮代表我的心，就可以很自然的。我说好，那要不要跟你的女儿或者跟你的太太说我爱你？可能你们从小都不习惯，因为我们华人就是会蛮矜持哈，或者就是
0: 爱在心里口难开，
1: 没错。然后。就是音乐的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好像有一种催化作用，他们都很愿意就说我爱你，所以我就达到那个世道人生。
0: 所以这个过程你有用乐器吗？还是你清唱？还是说要在某个环境里面布置的那个氛围非常的合适的时候才有这样的这音乐陪伴啊，会不会吵到隔壁那床的人啊？
1: 是是，那其实我都会带一把吉他，然后来我会带一些铃鼓哈。我们基本上呢，我会给他们点歌，就唱三首歌。然后第一首歌呢，就是破冰，都比较喜乐的哈。然后第二首呢，我就是希望他们可以去抒发哈，或者是跟他们的亲友讲道爱、道谢、道歉。那最后一首诗歌啊，我就会用基督教的诗歌来说，我可不可以用一首诗歌来祝福你？像耶和华祝福满满，大概都很好用。每个人

0: 都要祝福嘛、
1: 啊、是
0: 嗯，
1: 这个过程大概要多久时间，他最合适的时间点你经验、
0: 就是看情形，然后都不超过，像我上课老师说不要超过40分钟、哦嗯、然后如果我发现、欸、他特别累、欸、我就会就是会结束、欸 okay. 就是不会拖那么久，可是很特别，有时候、欸、我为这床的、哦、因为他不是基督徒，我们就唱一些他的时代的流行的歌、啊、我们所谓的同质原理、哦、他一定要，
1: 所以你的歌单要很多、
0: 嗯、要很多在国外呢，他说一个音乐治疗师脑子里面要有3000首，我说 哇，所以我一开始就是
1: 3，
0: 他们是很厉害的。那我其实就三首歌就走天涯了、嗯。然后有时候他们点歌点到不会的，我说、嗯、哦，我下礼拜我回家去学，我下礼拜再唱给你听、嗯哦、所以我本来是学古典音乐的。然后来不得不回家，就去以前我们都是光南买 CD 哦，然后回家就是在那边苦练呐、
1: 啊，哎、oh, 欸，
0: 对，就苦练那些老歌，他们点的歌哈、哦，而且很有趣哦。我在台北学的，老师会给我们一条一页的那个歌单，
1: hey.
0: 回去南部哇不能用，
1: 不能用，
0: 哎、欸，我想天龙国的人听的音乐
1: 跟乡下不一样，
0: 对，不一样的哈、哦。那像在台北。我们学往事只能回味啦、啊、然后南部人他们说没有听过，他们要听为了十万块，哦，是啊，
1: 为了十万块有这种歌好啊，
0: 有这种歌，然后我说好，我回去学，然后什么可怜的孤软女啊，就他们就要唱这首的，嗯，然后对我也是很大的挑战，然后也更贴近他们的心，因为他们有了这些音乐歌词陪伴，然后很多时候就讲了很多故事、嗯、我就发现每个人其实都有故事的、
1: 哦、
0: 嗯，对，我自己也在这样的一个服事当中，一个服务当中、嗯、我自己也成长、哦、嗯，那像
1: 这样的过程，你是一个人还是你有旁边有伙伴跟你一起来营造气氛，或者是配搭在一块，然后完成那一次的陪伴的一个过程呢？
0: 我刚开始是一个人单打独斗，那后来呢，我邀教会的师母，她也是很活泼，她也会跳舞，我就弹吉他，然后来就整个氛围就嘿不一样了。那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是陪着病人一起哭、哦
1: okay.
0: 然后也见证到很多很特别的，然后关于死亡的这样的一个议题、
1: mm-hmm.
0: 嘿，然后也带给我们很多的祝福、
1: okay. 嗯、所以李医师，你觉得这些音乐不管是不是诗歌、哦
0: 嗯嗯
1: 在一般人在传唱的过程，跟你用这样的诗歌在，或者是一般他喜欢的流行歌，在那个场域里面，为什么会有不一样的效果？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因为我们也在唱《望春风》啊，我们也在唱《何必春忙》或《祝福满满》。那在那个场域，为什么会勾起那种爱的连结，或者是他的感触呢？
0: 是那。音乐治疗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那个理念，我们叫同质原理、嗯、好，那它就是在因为音乐是在我们身边无所不在的，它就是听到那个音乐响起的时候，它就会回忆起那它那个时代它在做什么哈。我记得有一个病人，他是渔夫、
1: 嗯、
0: 然后我们唱捕破网的时候他就哭啊，然后就告诉我们他们以前好穷，然后我们就会跟着歌词这样子来带领他做生命回顾、嗯、然后还有另外一首歌也很好用的，就是邓丽君的小城故事、
1: 哦、
0: 对，他就会想到家乡有什么好吃的啦，或怎么样的一些事情，嗯
1: OK，
0: 对，
1: 所以对不同年纪的你要预备不同的歌、哦、
0: 是
1: 对你也是一个挑战，
0: 对，很有趣我还记得有一个老先生，他每次我去我说你可以点3首歌，他就是点了绿岛小乐曲，我唱完了我说好你可以点第二首，他说再唱一遍绿岛，然后唱完了他说再唱一次，所以3首歌他的扣打他都是要唱绿岛

0: 小夜曲。那我第二个礼拜去也一样哦，然后我就说你要不要说一说这哥哥对你有什么意义吗？他就不理我，他就不讲，他说你唱歌就好。好，那我们也不勉强，就我就一直唱绿岛小夜曲。然后第三个礼拜去的时候，然后李斯说哦，今天早上牧师来给他传福音，他信耶稣了。然后我就说，我就跟这个先生说，我可不可以换一首歌来祝福你？我说我有一首诗歌跟绿岛小夜曲很像，叫做除你以外。他竟然就点头，然后我就唱给他听，他就好满意哦。
1: 哇，像这样的音乐治疗或音乐陪伴，是不是只有在你说的因为你服务的有屏东基督教医院或者恒春基督教医院，如果超出了基督教医院之外，你有没有什么样的经验也是这样子？
0: 超出基督教，
1: 还是他就不容易？
0: 我不明白你。
1: 好，就是说，因为可能基督教医院它有一个耶稣爱的氛围在那里面，所以病患他能够接受。但如果在一般的医院或者是医疗人员，他们也没有那么都有基督信仰在支撑他们的医疗行为的时候。你这样的一个就是音乐的陪伴，他们会不会觉得好像走在平行线？
0: 对，很好这个问题。那其实很特别的哈，我想音乐它就是一个工具。那我也相信有圣灵在这个当中工作。
1: OK，
0: 有一次就像我刚才讲那个护理师就踩了油门哈，气到。是不是要去撞车的那个？后来我就不敢再讲这个关于什么安乐死啦，什么圣经里面对安乐死的一些看法。然后我后来就跟他讲我在安宁病房做走唱的一些很有趣的事故事给他听。他听完他就说：“李师，你应该也要来唱给我们居家的病人听。”我心里面想：“哇，你不是说？”工作都做不完，每天都要 delay 下班，然后 还有时间唱歌吗？他说没有关系，我们一个月排一次，然后我说好，然后他就找一个时间把所有的护理师聚集了一起去唱歌给病人听。那他们没有一个是基督徒，然后有一个他们就叫我们这个叫热情沙漠走唱团，我说还不错呢，他们去那边就唱，他其实他们都没有问病人想要唱什么歌，他们是自己唱他们自己喜欢唱的歌唱，我也陪着他们了，我知道他们压力很大。那其实真正我们音乐治疗是要服务病人，但是我后来发现，好吧，我先服务这些护理师，让他们心情愉快了，他们才能够照顾病人。有一次他们唱说：“不要一直唱这些歌，好无聊哦，我可不可以换一些你们基督教的歌？很不错呢，有一首叫《脚步》。”我说：“好哦，好哦，然后就唱《脚步》，然后唱完了，我说好。”你的主打歌就是脚步，只要是你的病人我就唱脚步。然后另外一个听了就说我要唱那个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所以他们每一个人就有了他们的那个主打歌。对，所以他们工作起来就变成很愉快了，不再是哇就被工作就好像冷冰冰的一个去照顾病人，没有爱也没有关怀。没想到音乐就起了一个这样的作用。
1: 哇，太感谢了，因为音乐可以帮助在医疗的提供者或医疗的接受者都会有大的开启。
0: 是，
1: 所以音乐这样的工具被上帝所使用，也透过李医师的引导，我觉得非常的特别。好棒。我们今天的节目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要在这边打住。那我们未来还要请李医师，说不定呢在节目当中每次都要唱一首歌或两首歌，或者各位听众要来点三首歌也行哦。好，我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也谢谢李医师。
0: 好，谢谢大家。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大家好，欢迎收听《点亮心声》，我是你的主持人 Muriel。 在生命里，告别总是特别的艰难，有时候是至亲的离世，有时候是一段深刻关系的结束。告别不只是道别，更是一道深刻的伤口，时常提醒我们生命原来这么的有限。今天我想要和你分享一个关于小云的故事。小云跟外婆的感情非常的要好，非常的深厚。但是有一天，小云突然收到外婆离世的消息，这对她的打击非常的大。那这一集我们将会一起来听几首好听的歌曲，也一起来陪小云走过这三个阶段。那我们一起来听第一首歌，梁静茹的《如果有一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是梁静茹的《如果有一天》。我们回到小云的故事，小云是一个28岁的女孩，她大学毕业之后就留在城市工作。那她从小是跟着外婆一起生活，因为父母的一些关系没有办法照顾她，所以从小就是外婆把她带大的，所以她跟外婆的关系跟感情非常非常的要好，有点像是相依为命。但是她长大之后，就因为学业，然后因为工作忙碌的关系，所以她就越来越少回去看外婆。那突然有一天，她接到舅舅的电话，说外婆生病很严重，已经快要不行了，就叫她赶快回医院。那小云就赶快赶回去，但是就还是晚了一步，外婆已经闭上眼睛了。她当时就握着外婆的手，心里真的是非常的愧疚跟懊悔，心想为什么我过去这些年没有多常回来看外婆陪外婆，现在我甚至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那段日子里，小云她每天晚上都失眠，每天都一直哭一直哭，一想到就流泪，没有想到的时候也流泪，就是一直这样子非常的难过。她没有办法原谅自己，这个懊悔实在是太大了，就是太多的遗憾在心里面，还有想念。他的房间里面还放着，他的床上还放着以前外婆送给他的一条围巾，他就一直抱着那个围巾，然后一直每天就这样子一直哭哭哭哭到睡着。他就是反复的听着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如果有一天》，然后心里在想，如果有一天我再见到，我可以再见到外婆的话，我要一直抱着她，我不要把她放开。就是她非常非常的想念外婆，她不仅想到以前外婆怎么照顾她，怎么样对她好，她也想到在她青春期的时候，叛逆的时候，她也很常跟外婆吵架，或是就不回家啊，或是说一些气话啊，或是就是跟就是青少叛逆期的青少年会对父母的那个。

一样子，他也曾经是那样子的对外婆，所以他真的非常的懊悔。他一直在想，如果我以前怎么样怎么样的话就好了，如果我常常回去看外婆，我现在就不会这么的愧疚了。如果我小时候不要惹外婆生气就好了，如果外婆每一次煮给我吃的麻油鸡我都吃就好了，因为她可能不太喜欢吃，但是外婆又很喜欢煮给她，叫她要补身子，就有好多好多这种如果当时候，就是她很想要去弥补，但是一切都太晚了。小人一直想象着可以把这些失去的什么东西弥补回来，可是真相是外婆就真的走了，没有办法，这些已经发生过的事时间没有办法倒转。正在聆听这个故事的你，有没有也经历过类似的告别呢？那种再也无法弥补的遗憾。接下来我们要听另外一首歌，张学友的《怎么舍得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听的这首歌是张学友的《怎么舍得你》。这首歌真的唱出了在离别里面最真实的不舍。回到小云的故事，小云回到以前跟外婆一起住的家，把外婆的遗物一件一件的整理收好。在抽屉里面，他找到一本泛黄的相簿，里面都是外婆的照片，还有很多他自己小时候的照片，还有外婆跟他的合照。翻着翻着，小云发现自己竟然在笑。他看到好多这里面都是很快乐的回忆，都是笑容，外婆的笑容，自己的笑容，还有自己小时候大哭的样子也都被外婆拍了起来。他翻着翻着就明白，外婆不是消失，她不是永远的离开了，而是在我的回忆里面，她曾经存在过，然后他现在还是存在在我的心里。他就想到以前外婆总是会跟他说，如果有一天啊，外婆不在了，你不要难过，不要哭，因为外婆年纪大了，我人生过得很满足，也已经做完我自己该要做的事情，我可以回到天上去找我爸爸妈妈，还要去找阿公，还有我的那些朋友，我就可以回到快乐的天家去了。当时小云没有多想，就觉得啊，老人家总是很喜欢讲这种话。但是此刻，小云再去想这外婆曾经跟他说的这样子的话，他就觉得心里好像明白什么，跟这个话变成了一个安慰。他开始去想，哦，所以死亡并不是代表结束，也不是代表永远的分离。死跟负面的情感并不是完全画上等号的，而是另外一种存在，就是外婆她去到天上了，而且也不会再有任何的病痛、不好的感受，而外婆留下来的爱还是在小云的心里面，然后还是在，就是外婆曾经做过那些，就是很善待别人的这些举动，然后这些精神都还是一直的延续下去。所以在这边，小云他从他的心里面那个很没有办法接受的这个极度的难过，还有愧疚跟自责跟不舍里面，他慢慢转变成了释怀。他终于理解说，这个分离，就是死亡所带来的分离，它不是终点，只是一个暂时的分开。但是最后，他们还是会在同样的地方相聚，而且是非常快乐、非常美好的地方。

所以对小人来说，这就是他的转折点。他不再只是哭泣，或是很多很多的懊悔，跟无法面对前面，无法面对未来，而是他开始意识到，他想要怀着感谢跟快乐来想起外婆，就是这个怀念的方式是一个正向跟一个很有希望的方式来怀念他。接下来我想要分享一首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歌，是FIR 的《爱上属于你的天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我们刚刚听的这首歌是 FIR 飞儿乐团的《爱上属于你的天空》。这首歌是不是非常的鼓励人呢？给人一种很振奋的感觉。小云她在外婆过世的这段时间呢，她就听到了这一首歌。这首歌非常的打动他，也非常的鼓励他。里面的歌词，他唱到说：“原谅我太自然，习惯身边一直都有你的存在。”就好像是小云他的心声，他从前一样，他就习惯外婆一直都在啊，外婆很对他很好，都会很关心他。好像从小到大，因为外婆都在，所以没有想过有一天外婆会离开。这也是他非常的懊悔的。后面又唱到：谁曾存在，谁又离开，我会感谢你来。就是虽然外婆曾经在，带给他非常多的爱跟温暖和照顾，但是外婆还是离开了。但是即使外婆离开了，现在我小云，我是带着一个很感谢的心，感谢曾经外婆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面。然后后面的歌词又唱到：大地刻下的温暖，你留下的祝福会振翅灿烂。这又让小云就更加的有力量，就是她回想起外婆曾经怎么样的照顾她，外婆对她的爱，还有外婆这整个人，就是一个非常善良，然后一直去帮助人，给人温暖的一个奶奶。亦或是很多人可能都叫他那个外婆是叫像是妈妈一样，所以外婆她曾经做过这些事情，小云其实都看在眼里。然后而她现在理解到外婆留下的这些祝福会一直的延续下去，而且小云也想要像外婆一样，她把外婆的这些精神，外婆她希望这些祝福别人的事情可以一直在这个世界上面传递出去。所以小云就觉得 OK， 我想要也像外婆一样。所以呢，小云就决定她想要去养老院里面当志工，因为他知道那些在养老院里面的老人家可能真的是就是家人没有办法照顾，或是没有办法很好的陪伴，所以那些老人家就进到疗养院里面，那家人可能也很少去探望。那他可以明白这些老人家一定心里面是非常的、非常的孤单。虽然在里面可能都是有的，还是可以交到一些朋友，但是还是会期待那个自己的孩子或是孙子可以来陪伴他的那种感觉。所以小云他就去。

养老院做志工，去陪那一些的长者，然后陪他们聊天啊，陪他们一些互动啊，或是推他们推着轮椅带他们去晒太阳啊，聊一聊他们家里面的事啊。而小云每次这么做的时候，他就觉得很开心，然后看到这些老人家他们在跟他互动，或是看到他的时候那个开心的感觉，小云就觉得也很满足。跟外婆的很多回忆，像是想起外婆在厨房做饭的背影，或是在阳台晒衣服的背影，或是外婆跟他斗嘴的，在餐桌上面斗嘴的那个场面，还有那些他要出门的时候外婆一直唠叨叮咛的那些时候，现在想起来他还是会不小心的掉泪，但是这个掉泪已经不是一哭就没有办法停止悲伤，而是他可以很快的就露出微笑。就像是刚刚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是刚刚前面那些歌词都好像是小人感觉是自己以自己的视角来唱的，但是这一段歌词当小云听到的时候，他就觉得像是外婆在对他说一样。这段歌词是这样：你与生就该飞翔，去征服自由，我陪你助跑一段到时间尽头，把爱抛在最高点，手放开。梦的历史会记载，有些失去并不代表着失败。这段歌词非常非常大的鼓励小云，就是外婆真的陪伴她助跑到外婆她真的生命到了尽头，但是她是用爱一直去灌溉，去培养小云，而且他真的是外婆就是想要把小云送上去飞翔，然后去征服自由。所以每次当他在疗养院里面陪伴这些老人家，然后看着他们的笑脸和笑声的时候，小云就会更加明白，外婆虽然不在了，但她留下来的爱也在小云自己的生命里面流动，甚至可以成为别人的安慰。小云说，我觉得外婆在天上看着我应该会笑，她一定希望我把这份爱继续传下去，而且她一定觉得我很棒。外婆已经回到属于她的天空，而小云则带着外婆的祝福在人间继续传递着温暖。或许这就是告别的另外一种意义，它不是切断，而是把爱转换成一个新的行动，让爱继续延续下去。今天晚上我们陪着小云走过了与外婆的告别，我们听了三首歌，从梁静茹的《如果有一天》这个失去的痛，到张学友的《怎么舍得你》这个深深的思念和舍不得，再到飞儿乐团的《爱上属于你的天空》的祝福跟延续。我们明白了，告别不只是道别和永远的分离，而是把对方留在心里面，用另外一种方式继续陪伴着我们。小人说，他现在不再害怕想起外婆，因为他知道外婆已经回到属于他的天空，而他自己也要带着

外婆的笑容、外婆的爱和叮咛，继续勇敢地走下去。也许正在听这个广播节目的你，也曾经经历失去至亲的痛，那份空洞真的很难熬。但是请记得，爱从来不会因为死亡而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留在我们的生命里。愿你在想念的时候能把痛苦转换成感谢，也愿我们都能带着爱与祝福在人生的路上继续前行。这里是点亮心声，我是 Muriel， 谢谢你今晚的陪伴，我们下周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四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这是印尼，这个礼拜呢，欢迎您跟我一同在空中，我们在意大利托斯卡尼这个著名的一个乡村，出名的有出名的景色，有出名的食品跟酒的产品，然后呢也有非常多的文化的遗留的历史遗留痕迹，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我也是欢迎大家依旧跟着我一起进到 Tuscany 我们可以好好的来享受这附近的这个悠闲的度假的经验。那这个礼拜就上个礼拜我停在了我们这旅行的第三天，我们是要去参观这此地最大的一个酒庄。那这个酒庄呢，其实它的品牌是 Argiano。A-R-G-I-A-N-O， 这是英文的讲法，但是我因为不太精通意大利文，所以呢我知道这是 Argiano。 这个酒庄呢，它其实是在意大利也是算是数一数二的品牌，1580年代就开始了他们的这个家族的酿酒的事业。那他这个是400多年来呢，他们就是守着自己的一方葡萄园。而今天的产品呢，它其实在欧洲跟美国都很容易见到，也容易买到。那说老实话，我去了这个酒庄之后，回到美国的时候，我在我们的旁边的 Costco 这样的好事多的店，因为 Costco 有很多世界来的一些进口的酒，那我觉得也就看到了，其实也蛮多的Argiano不同品价钱跟他们品质包装的那种酒，那看起来在美国也是非常容易买得到的。那我参观过他们的庄园，作为一个有亲身的见到他们的这个事业版图，同时呢又品尝过他们不同酒的在那一天的品酒的那一天的这个一日行里头呢，也看到了他整个庄园那么美好，在多年多好多代的累积扩大他们的家族的这个领地除了葡萄园橄榄园之外，还有他们像城堡一样的整个他们的酿酒的工厂他们的储藏库存的宝库，然后再加上整个他们甚至为家族的本身跟员工，他们也有他们的一个居住的区域。那这样子一个这么大的事业之后呢，我感觉以后如果我要带伴手礼，似乎我也比较有心里有谱，因为我不是一个饮酒的人，我完全不懂酒。但是呢也许就经过了这一次品酒的经验以后，我略微有一点把握，知道说作为一个伴手礼去拜访朋友，或者是在尤其是我们在美国的一些朋友

他们都流行去到人家家的话，伴手礼不是巧克力就是酒，那我也可以带一个就是不算是非常昂贵的，就是价钱正合适，同时呢品质又也有很多好评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带去做伴手礼，心里也比较有谱哈。那这样这个我们在这个酒

是另外一个导览的，他们一共两位女士。那另外一个导览呢，他讲的是欧洲的语言，他也许讲意大利或者只讲德文或法文。那这两个导览的人，他就来带着我们分两队，因为我们的队伍比较大，大概是将近是35个人，所以呢，他就把我们分成两部分走。那这个他的目的也就是让我们可以充分的体验到他这个庄园里头的美丽。那我们都是一开始就是先是到他们的最中间的，像有点做盖为有点像精神堡垒的一栋房子，那个就是他们家族的照片。那让你可以看得出来，从15、16世纪开始，这个酒庄原来是一个很比较简单的规模小的酒庄，慢慢怎么样扩大到今天。然后呢，我们走进去的时候，那旁边的树木就是很漂亮，他们意大利的那种landscape 是真的很好看，它不像凡尔赛那么很法式的那种奢华，它其实是一种非常人性化，而且就是生活化的一种的这个传统建筑传统，但是都是用原石，就是你可以感觉到到处都是就是石头作为外观。然后它的建设就有的地方就是有点像比较古典的，但是也有非常实用的部分。尤其它最美丽的是它的葡萄园，一望无际的葡萄园，然后也有一小部分是他们的橄榄园，反正都是因着它美丽的阳光、好气候，还有他们这个非常适合的湿度，就种植了这个整个的他们的家族事业的版图，就是一望无际，非常美丽。那而且呢，他们的维护也是非常好，即便是你想也许是500年以上的，但是给你的感觉呢，它的外观并不陈旧，就是非常在阳光底下依旧是非常非常有它的光华，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 maintain 的这个一个家族的庄园。那个酒庄的它带了我们去看到漂亮的外观风景之外呢，还到它生产基地去。那它生产基地的那个设备，这个 housekeeping 就它整个的生产的流程都是极端的干净，而且呢都是光可见人，给人的感觉就跟一般的作坊的那种风格是不一样的，非常美。然后而且都是巨大，那个规模是很巨大的。那酒庄呢，它让我们更觉得非常讶异的是它那个长酒，它的库存酒窖非常大。然后呢一直走到尽头呢，就是他们最高档的这样珍藏版，那种珍藏版的那个酒就真的是很非常贵了。我问他大概是什么价钱，他说大概5000到6000欧元一瓶，就是750毫米的那个millimeter 的那样的 milliliter 的那种规模，一般的就是这个很 standard 标准瓶要5000到6000欧元一瓶，这是够贵了吧。然后一般平价的，老实说我刚才讲过连 Costco 都可以找得到的那种，就是10几块一瓶的，但不会在这个在这个酒窖里头，那个是在酒窖外面的，这个人人可见人人可去的地方。但是这个收藏版的这边，我们到这边就进口就止步了，就往里头望一眼，那他那个酒藏当然是非常非常珍贵，所以呢大家也就是从门口看一眼。那对于我们一般在超市会去购买的话，大家也知道10几块钱欧就可以买到一瓶。那这个说起来他们的那个品酒的那个地方呢，当然也就是非常也是做的让你感觉是高级，虽然我们品酒品的可能也就是20几块或者是稍微贵一点也是30几块，让我们品一
品一点点，它都不是一杯，大概就是一杯一般的酒，那个 wine glass 这个三分之一开始你就可以喝，但是它有时候看你

觉得欣赏，你就跟他讲还要再有，他就给你 second shot。 但是呢，这个品的感觉，这中间他也配搭一点跟着酒一起吃的 cheese 啊，或者一些有的是就是冷盘里头会有的东西。那些对我来讲，因为我不是一个喝酒的人，我只是就浅尝辄止，我这样味觉是灵敏的，但是并不是能够完全欣赏这个去品酒到达那样的程度。我只能说这个顺口不顺口，或者是把酒杯在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让它醒的过程里头，你闻到一点那个它的香气，那种 bouquet， 你可以用你的嗅觉来辨别它的酒的那个给你的联想的这种感觉或气味，你可以稍微有一点体会了。但是对我来讲，可能不能说是浪费，但是至少我可以体验出来我们今天尝的四种酒呢是什么样的风味。那这样子的话，大家也就会在这里头交换每个人对这个味道的体会。那它跟美国的酒庄，像在加州的酒庄，我们在加州酒庄也曾经去做过品酒，有些人是每个周末都去。那他们加州酒的酒庄呢，通常都会给你一个小抄，就是说这个应该会闻出来类似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不同的东西。有些人是想象不出来，有些人比较灵敏，他会想出来，然后他就去对跟那个他们所做的一个导引的那个说明是不是接近。然后呢，这个就是一种去乐趣，因为有很多人是喜欢拿这个去跟人家的经验跟体会去比较，这也不错。就是反正品酒有各种不同的品酒，有些人他们是嗅觉特别敏感，他也可以闻得出来这个酒的特色是什么。那这个就是品酒的一个乐趣，那跟的那个所提供的这一点点配酒的东西呢，它绝对不会让你说是像吃饭一样吃得饱，而是说一点点的这样的跟酒一起配搭的小食，就是让你可以能够更加体会出来酒的香气，这样如此而已。那这个是一个世代传承的事业啊。我觉得500年的家族他们都是在做酒，那么我相信每一代的人除非他坚决的不喜欢这个酒的事业，不然的话他们应该这个家族都在精益求精，或者是去创造新的味道，或者是全世界走看一般的消费者的他们的品味是不是有改变。我想这他就会 develop， 会发展出来他一个酒庄家族，做酒庄家族的一个我应该讲这是知识产权吧，就对他们的一个知识酿酒知识，还有他们怎么样去发展或者是开发新的那个酒品，这样的一个intellectual property， 对他们来讲，在家族来讲是一个家族的财富。那这种酒庄的事业，如果这个家族是都同心，好多代，从15世纪到现在那么多代的，他们都没有离开，没有偏离这个家庭的事业的话，那这种累积是给传给这个下一代非常好的遗产。所以呢，在意大利还是非常有这种家族企业的这样延续，这其实是让下一代非常非常的幸运啊，他等于可以在人生这个创业道路上头已经有那么多的积累，对他们来讲实在是非常的令人羡慕。就说也是我觉得传统的产业或者是家族企业能够达到这种程度是非常幸福的事情。那年轻人呢也要珍惜他们这个家族可以流传给他的这些东西。那创造国际品牌几乎有些是当精益求精，不是每一代都能够做得到，但至少你可以守住这样子的这个经营，那是非常非常有益处的。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依妮啊。我们第三天去了这个酒庄的这样的一日游，然后到第四天哦，我忘记提醒，就是第三天的晚上呢，这时候就有人就说哦，我们不需要在酒庄吃，不需要在我们的这个庄园里头吃饭，我们到小镇上去吃一顿其他的东西吧。那这就是讲每个人呢，在这个酒庄完毕之后，有些人就说我们实在想吃海鲜，因为呢白天喝了酒我们要吃海鲜，那他们就出去吃，其实他们就放弃了在庄园的一顿饭。那我们在庄园的 package 是这样子的，每天你早餐都是丰富的供应 buffet 早餐，然后中餐跟晚餐你可以选一餐饭，然后呢就是由这个庄园的厨房帮您准备那一顿饭。那庄园的厨房呢在这个整个的我们开始的时候来到这个package 就知道说我们有那么一顿饭，有很多人就是说我们愿意能够的话我们就来在这边每天固定选一顿饭，那这一顿饭选了的也是会很丰盛而且好吃的，所以这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那他而且他每天不重样的，他不会说给你早餐是 buffet 都是准备的是一样的 buffet， 但是晚餐中餐他都会做一个不一样，刻意的跟你做不一样的。那对，通常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愿意留在庄园吃他们准备的那一餐饭。那这些人呢，他们就到镇上去吃海鲜了，看他们照回来的照片也蛮令人羡慕的，所以我们也是说有一天当我们那个没有包的那一顿饭，我们就到小镇上去吃。好，到了第四天早上呢，我们就会要去参观一个附近其实最大的一个城市，也是非常出名的城市，这个是很多人翻成佛伦萨，但是呢在徐志摩的时代，他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翻译，那是从他的意大利文直接翻过来的，那个就是翡冷翠。那徐志摩他讲呢，我不晓得他是讲普通的方言，是可能是上海话吧，所以呢 Firenze 是这个比较接近意大利文发音，然后它翻成了翡冷翠。那我是特别喜欢这个翻译出来的名字。然后呢我们在翡冷翠我也很快的走一遍，那因为我来过佛罗伦斯两次，但是呢我每次来呢都必定要去看大卫。那在前一天晚上我说我明天要去 Florence 去找大卫，然后那个人就说大卫是你的什么人啊，就是对方他并没有体会出来我讲的大卫是米开朗基罗他做的大卫这一个雕像。那这个大卫这个雕像呢是

翡冷翠的一个镇室之宝。也就是说呢，它这个雕塑在完成之后一直都是留在翡冷翠。那这个杰作的成功呢，它是在表现，就是米开朗基罗他做一生做了非常多的雕像。为什么大卫特别是广为人所喜爱呢？因为呢，他大卫的这一个雕像是就是描述大卫年轻时候他的俊美跟朝气。那这个大卫的雕像又有什么特别呢？米开朗基罗当然他这一生做了非常多雕像啊，打击魔鬼的斗士啊，等等的圣经人物啊，他表现这个男性的那种力跟美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有名，而且他就是真的是让你看到了他的对于人体的整个的构造的了解，他可以把这个充分的去表现出来。那个尤其是这个男性女性他们的这个身体之美。但在大卫这一个雕像我特别特别的喜欢，除了一个俊美的年轻大卫，而且他的那个生命力啊，让你觉得非常的感觉是很激动，就是你会被他感染。他那个强壮的肌肉的刻画呢，就是有很多是在他那感受是他是在运动，他的那个完美的身材的比例，这是无懈可击。你要看一个美丽的男的、美好的男性、年轻男性的那个身体的雕塑，那这个一定应该是数一数二，在世界上是数一数二。而且呢，他的表情，大卫的那个表情，他那个年轻没有皱纹，完全很紧实的那个脸上的表情，他的眉头有点。稍微有点皱起来眉头，就是他是大卫是很专注的一个勇士，在圣经里头大家都很了解。那他这个你可以看出他的脸是一个面对挑战时候非常专注而且非常严肃的。然后呢，他的背上的武器就是一个弹弓啊，就是古时候的那种弹弓。那弹弓的这个大家都是拿一个石头这样打出去，就是一个厉害的武器。而在这个大卫的这个雕像的一个特别，就是他站的姿势是显出来，他那个姿势的肌肉的表现呢是以静制动，他就预备要箭在弦上要发出去那种感觉，蓄势待发的那样的一个无畏的，他要去战斗的这样的一个姿势。所以这是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品，而且我真的仔细的去观察它。那他当然这种裸体的男性勇士的雕像呢，米开朗基罗在这个陈列的在大卫旁边陈列的几个雕像也有，但是呢我觉得那些勇士都不是像大卫的雕像那么的年轻，那么的富有朝气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让人可以激励人的一个雕像。那今天我们是整个城市流无处不大卫，几乎在每一个广场都会看到大卫。那其实原版他们告诉我，就是我们在网上去查究竟在哪里，他是在 Academia， 是他们的在艺术学院上面。然后那事实上我要去见大卫已经看到几百个大卫了。那但是就是说我每次来我看到大卫，有时候他们在做一些整修啊，在做一些什么，就也没有看到全貌。但这一次我就是看到每一个大卫好像都修好了，所以都是看远看，从我们的距离去看都是一模一样，甚至还有手掌大的大卫，有些人就去买一个手掌大的大卫。那我是没有像朋友每个去买一个，因为我觉得手掌大他做的并不仔细，你知道，没有看得出来那些很好的艺术成果。所以呢，我是觉得还是留在我的记忆里头比较重要。那他同时在我们去到这个翡冷翠的时候，他还给我们去看了一个多某就是他们中心的这个大教堂。那这个教堂呢，竟然跟我们在 Siena 在两天前在 Siena 下午看到那个教堂是有点同款，而且他们的特色也一样，就是拿双色的大

理石去拼贴，那双色大理石呢，就一条一条，它就弄成细条。那大理石颜色，当然一个是我们熟悉的白色大理石，还有是墨绿色大理石，它这样拼起来。所以我们的朋友说，哎，这很像斑马雕塑雕饰。那我觉得这也可以这样说了，就是它的给你那个斑马形的那一条绿一条白，作为这个整个大教堂跟内部的一个装饰呢，就是他们的特色，然后也给你一种现代一种比较现代的风格。那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多姆，在翡冷翠的多姆的大教堂呢，它的规模比 Siena 的大很多，然后呢也是白，整个以白为底，白的大理石为底，然后有这样的双色的这样的装饰在旁边。但是它的四周呢，它的圣经人物的雕像跟动物的雕像就比吉安娜那个多很多，而且呢，尤其圣经人物的那个故事的那个雕像呢，就雕工是细致非常多，这是明显的不同啊。那在这个翡冷翠的最主要的这两个特色，我就跟大家解释了以后呢，那个。同时呢，我就可以跟大家建议，就是说如果你要看整个城市，那个另外在翡冷翠的一个特色，就是它有一个廊桥，那个桥上是有住房的，它是很大的一个桥，中古时代的那种形制的桥，但是那个上头是有房屋，有居住的地方，就是很多的房子居民是住在桥上面的。然后呢，这个桥的这个廊桥呢，就是在整个的翡冷翠这个城市来讲，它是一个地标，非常大。因为那个，所以呢，通常大家会从廊桥的这个作为一个起点，一路看，就是河水呢就会顺流而下，从廊桥这样流过，然后就等于绕弯，在每整个的翡冷翠的一个就是譬如说历史人文的这样的一个所建的城市呢，都包括在这个桥的走，都是从廊桥过来的这个河流经过的地方，你就会看到所有的地标型的建筑物。那这个最好看的地方呢，最好是到米开朗基罗广场。那个米开朗基罗广场是在室外的，你就等于司机要把你开到那上面，你是居高临下就看到哦，廊桥在这边，河流这样绕过这个城，然后这一路上就看到所有你在翡冷翠应该看到的这些地标式的建筑物都在这里头可以看得到。所以这是一个绕弯的，就是说你从市区出来，你要到回到 Tuscany 或者是到别的地方去的话，都是不是在同一个路上的，但这个多出来时间我认为是非常值得。所以大家如果可以到米开朗基罗广场去，那它中广场正中间就是大卫的雕像，那你在大卫的脚底下去看这个整个的城市，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景点制高点，所以呢，让你可以真的很完美的就是度过这一天。我感觉是对我来讲，这是非常值得的弯路走出来。那虽然我们回到我们 Tuscany 要多开半个小时，但是我还是觉得是值得的。那在下午的时间呢，是做了什么事呢？就是我们就从那个多姆这个教堂，我们就信步就走过他们的街区，然后我们走到一个米其林的餐厅，他给我们安排了一顿米其林的意大利餐。然后大家就在里面有吃有喝，那个餐吃的你简直是，我觉得意大利饭给你的感觉就是量很多，然后倒很多倒，然后你吃到后面简直是吃不动。那我们在那家餐厅也是，这个一开始从头台一直吃了他主餐，又吃了他的那个pasta， 然后又吃他的底色，简直是不得了，就是吃了你到后面真的到底这儿你都吃不动了，那个甜点你根本没办法消费。这是很好的一顿饭，但是实在很 rich， 意大利饭并不
会让

觉得清淡的，它跟吃日本菜完全不一样的。那但是我们就吃到后面呢，都当然也很高兴，因为我们那个米其林餐厅是在一个饭店里头，那个饭店也是很意大利风的那种，这是太。我觉得是太豪奢的那种气氛，就是让你觉得说啊，我是觉得个人来讲的话，吃到最后我就觉得啊，有点承受身体的那个重量承受不了那种感觉，所以大家很多人到了到了甜点上来的时候已经完全饱了，即使每一个这中间的菜都没有吃完，那就是都吃饱。他的主厨是很年轻的，我们还跟他照了一张照片，好年轻的漂亮的意大利女孩子。那这个主厨的师傅呢是这一家餐馆的米其林三星师傅，所以呢这个我们当然这一顿饭不可能都是让那个主厨来做，但是就他的菜单他的做法这反正我们就去吃了。那很多人是说啊，我简直吃不动了，所以呢那个他的甜点上来他们就开溜了，说我们到街上买东西去了。当然有很多人来出来到这个城市都一定要去买一些什么意大利的东西啊，很多人买服装，有很多人买香水，很多人买皮包，这个反正各有所需了。那我又不是一个喝酒的人，我又不是一个喜欢 shopping 的人，所以我就在那边很舒舒服服就这样看一下，然后其实后来这些人我们在见面的时候大家都拿着大包小包，我也觉得很多人的这个去能够购买一些他喜欢的东西，虽然说是时间很短，这样大家买回去他可以高兴很久，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旅游的方式，这无可厚非啊。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依妮。今天我们谈的是刚刚谈完了翡冷翠 Firenze， 然后我们回到这是第四天的行程，到了第五天呢，我们的固定行程是没有，所以呢，他为什么这样子安排呢？因为第五天呢，Michelle 我们的主办人呢，他是决定要为三位朋友庆生开舞会，然后呢，他还请了一个专业的唱盘手 disc jockey 来开舞会，所以呢，白天呢，好多人，我觉得这一群人真的很可爱哦，他们就是根据这个我们的固定的这个行程已经很早就定好的行程，知道今天是birthday party， 所以呢，他们白天就好多的女生呢就出去又去采购去了。他们是因为到一个 outlet 去买漂亮的衣服，然后他们为了晚上的这个就很兴奋就去买衣服，那我呢就没有跟他们出去 shopping。我刚刚前头讲过，我不是一个喜欢到处买东西的人。那我就决定今天呢就一个人留在这个很安静的庄园里头，我要游泳，要晒太阳，要读本书，就享受我自己的安静时光。那这个我要讲的是我喜欢他的庄园的这个游泳池，因为这游泳池呢非常深，它是水深2公尺，而且都是奥林匹克 size。 那它这个水呢就是它旁边，它的游泳池不是现代规格的游泳池，它的游泳池给你感觉就是你下水的地方也是石头，都是那个不抛光的那种石头，你这样小小的这样进去，然后因为它水很深，大家有很多人是可以跳水进去的。那我当然不会跳水了，我只能走下去，就踩着那个毛石的那个凹凸不平的走下去，就开始在2公尺深的游泳池游泳。那这个游泳的感觉又跟我平常游泳在游泳池游泳的感觉非常不一样。它呢是这个时候是一个比较早晨，也不是很早，大概是10点多的时候。那我就这样慢慢的走下这个游泳池，那个水很清很干净。我也不知道它这样的一个毛石周边的这样的一个维护怎么能够不长青苔啊，就是非常干净的石头这样走下去，然后走到一个很深的游泳池，你觉得那浮力让你觉得是非常特别。那我就这样游，等于游了一个多钟头，然后就坐在里面晒晒太阳，感觉也很好，因为你闻到都是薰衣草的香气在旁边，看着蝴蝶飞，白色的绣球花在周边，漂亮的地方，漂亮的阳光，让我觉得得到非常充分的休息。然后呢，等到这一群大军，采购大军回来了，然后我就说，哦，他们真的是要准备一个就是穿得很漂亮，盛装赴会的一个晚餐。那我喜欢看到每个人都有那么高兴的高亢的热情，而且呢他们都是夫妻同来，他们去买衣服也是夫妻都买了新衣服，然后高高兴兴的享受他们要来的这样的一个浪漫的party。 那通常呢在意大利跟西班牙他们吃饭呢都是9点钟以后才开饭，那今天晚上比较不一样，因为呢舞会是9点到12点，所以他们就决定要早一点开饭，到8点多就开饭。所以呢我等到看到这些所有参加 birthday party 的人都那个每个餐桌上有白酒红酒，然后呢这个反正在这里每一顿中饭晚饭他们要喝点酒来佐餐，就跟真正的意大利人一样，那大家都入境随俗。那我是喝水一族，所以呢每一样东西他每次尝不同的酒呢，我就只能够抿一口试试味道。那他们通常社交的酒精度都是在 14% 左右，所以不会有人是会喝醉。那桌上呢他们，但是这个酒精也足够让大家心情轻松，然后谈笑风生这样子，我觉得也很好。那这种微到达一点点的这个有微醺的那种状态，就是让大家实在很开心。尤其我看到每个来参加的朋友都是盛装来赴会，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比较

有仪式感的 party， 后来也大家一起敬那个过生日的人，然后呢大家也非常高兴的彼此认识，因为这些这一次来的像我说的其他人我并不太认识，但是我觉得这些人都好像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说我们来意大利度假，我们就做比较有意大利的party 的那种感受，所以呢他们也穿的非常鲜艳的颜色，然后而且准时9点钟就到了那个外面我们餐厅的外面有一个小很漂亮的中庭，四周都是开花，他们点了一些灯，然后呢大家就在那边围成圆圈，但不管那个在参加的有20多岁人30多岁人40、50岁甚至我现在已经60多岁的人，大家就是尽其所以的拼命的跳舞，他们的热情对年龄不是问题，像我知道Michelle 的妈妈她已经80岁了，但她也在那边跳，她非常特别的就是还活力四射啊，然后她就是一直跳的，他们好高兴，那个尤其年轻的那些20岁30岁，我想起来我23岁的时候跳舞不是也是20几岁的时候也是那样啊，跳的不知道累的，所以我这样看他们我就觉得说啊，真的给我的感觉是我是否能够也回到那样的体力跟热情，还有就是那种很单纯的一种年轻人的快乐，那种跟着节奏疯狂跳舞的那种快乐，我是否还能够做呢？事实上我证明说我到了10点多我是睡觉的时间，我就只能败下阵来，但是我还是心里非常的很欢快的，我感觉这就是 Michelle 给我们制造的一种度假的快乐，也许好久好久我都没有这样享受过，这样子拼命跳舞拼命畅怀高歌，或者是一起在那边大声的讲笑话，这种轻松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度假其实不需要改行程，有时候就是它会制造一个比较特别的 party， 或者大家在一起彼此认识，见到一些你不认原来没有谈过话的人，那都大家有不同的来历不同的背景，这是实在好玩的事情哈。那所以呢这个舞会结束真的是12点整就收摊了，大家也就去睡觉，乖乖去睡觉。那第六天也就是次日早上的行程是到意大利 Riviera 海滩，这个 Riviera 是这个字呢，就是它的意大利文呢的意思就是陆地高山跟大海交汇的地方叫Riviera， 那这个在法国呢有 French Riviera， 它往南边走到意大利呢就是 Italian Riviera， 那我们去到这个地方呢就是因为前一天晚上5月大家才回房去睡觉，所以早上说9点钟出发呢就有点延宕，但是呢这一天刚好不巧它的有早晨呢就是显得有一点雨滴啊，而且天色是很阴暗的，所以呢我已经知道我们大概见不到那个 Riviera 平常那么蔚蓝那么漂亮的颜色，那这个我们现在约的这个叫做 Beach Texas， Beach Texas 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高档的高级的一个 Riviera 里头的海滩，他们就只包了这一段的海滩，然后我们去到那边呢我们就是蛮遗憾的，就是没有看到那么漂亮的海的颜色，但是我们也就在那边逛，那甚至我们都没有办法下海去游泳，因为那天的风浪非常大，他们怕出危险，他希望我们只是走走在沙滩上走走路，不要换了游泳衣下去游泳，但是他我觉得来了怎么能够不去碰水呢，所以我就还是都带了我的游泳衣，我是决定到他们的就是海水游泳池去游，那这个游泳池跟我前一天在那个庄园里头一样的尺寸，就是很深的2公尺深，然后是奥林匹克赛事那游泳池，那我也就下去游，那在海水里头游2公尺深的海水就几乎就是好像一个软床在上面，你根本沉不下去，

然后呢，我也在那边游游游，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没有下水，他们只是坐在海滩的沙滩椅上头去，就是去享受，非常凉快。平常应该是暴晒的，非常热的，但是今天就是阴暗的，所以阴暗有阴暗的好处，因为大家就在里面睡觉，睡在 Riviera 看不到阳光，在阴天就睡觉。那我自己只有我大概是有下水，所以这个就是每一个度假的人都会碰到不同的天，但是你保持好心情，那也不会太让你失望哦。这个事情就是你的度假总是在阴天里头，人就找到让你快乐的元素，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我也感觉，没关系，我还是享受了这个Italian Riviera。那后来在我们结束旅程了之后，有人又回到那个Italian Riviera 照了一张照片，那个阳光普照，真是太漂亮了。但是可惜我们没有碰到，但是有那张照片，我们就知道它可以好到什么程度。That's fine，所以不需要太懊恼。那这个第六天完了以后，就第七天是我们的最后一天。那白天呢，这个个人都是在洗衣服啊、打包啊。那我因为是这次第七天过完，我就回家了。那不需要做任何旅行的准备，所以呢，我所有的时间我就不需要像大家都拼命在洗衣服，因为他们要准备下后续的行程，那我就是可以完全的去看，我就到他们的家族博物馆去参观，那他们的藏书跟每一代建筑师作品，他都有做一个，都会留下记录，他们的藏书馆很丰富。那这个，我前头讲过，他这个家族的主产，这个建筑物呢是传统的 Castellani 的乡村的风格，然后他们的用的食材是惊人的，非常多，而且呢，他们的内部内装是现代的极简风格，而且搭配就古董家具，就是很极简。就是古董家具不是那么繁复，但是它也配了一些，就是现代极简风的那种木头家具，就是实在是非常赏心悦目的了。那图书馆更是，图书馆的那个风格呢，也就是全极简的，让你发现哦，是他们的这个家族的设计风格也是与时俱进的，而且那个藏书馆里头有非常非常多的，日文书跟意大利文双语的那种图鉴，那就把他们这个整个的藏书，历代的藏书都留存下来，还有他们得奖的这个作品，他们的设计作品，所以我也稍微对他们的这个家族的这个情况有所了解。而这个 Frittoria Casamora，这是我们去住的庄园呢。那 Frittoria Casamora 这一个庄园，我也是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再介绍，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光辉的一个建筑世家，他们留存下来的资料让我觉得实在是一个属于历史的，也是属于一个大家族的传下来的传家之宝。所以呢，这一次的旅行我也很感激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入住到他这个主产，因为原先我们是另外一个庄园，后来这个那个庄园呢，他们要分割，就是我们只有一部分，那另外一部分，然后让我们住的比较局促，就他就专门来帮他做这个安排的这个公司呢，就帮我们找上 Frittoria Casamora，然后我们竟然可以把它全部的包下来，所以有了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一周的这样的假期，我觉得这种玩法在 Tuscany 是非常好的玩法，因为你充分的享受了它的乡村风光，又享受了它的老家族的传承，而且呢又去看了大城市哈，比如说 Florence 就是翡冷翠，跟 Siena，那这个都就是一个完全都看得很就是很很

轻松愉快，又没有任何的赶行程的压力，这样的旅行是我所爱的，也是适合我们年龄层的一个旅行。那这样子跟大家介绍，也许对于喜欢赶行程的朋友觉得哎呀还不够丰富，不过没有关系，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在特定的时间点上享受你的旅程。那我们对于这个整个 Tuscany 的介绍就到这边为止。而我觉得还有一个高潮在等待我的，就是我回去的路，回家的路怎么走的。那我会在下个礼拜用一个比较好玩的方式跟大家介绍这个最后的临去秋坡。那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礼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札记，我是叶明黎。今天又到了我们一个月一次的动保书房，还是请到了原知房主来。今天呢，那个原知要帮我们介绍的是哪一本书呢？
2: 这本书的名字非常的优雅，叫做《谁道群生性命为》。它有一个副标题是中国古代诗文中的爱护动物思想。
1: 哇，这个非常的吸引人，我觉得非常的吸引人。真的，因为在概念里面，我们中国的文学创作或是文化的体系里面，动物比较是象征性的代用词吗？比较是这样子的概念，其实我们比较关心的是人，对。
2: 是。
1: 那这本书哈，那个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谁说哈，这个群生就是众生了哈，众生他的性命是微小的，好的意思哈。谁道群生性命微？然后作者是曾婉玲，哈。那出版是哪里呢？
2: 这是一本由香港的出版社出版的书。它的发行是香港联合书刊。它的出版其实是一个英文的出版社的名字，叫 P Plus。对，我不是很确定是不是出版社就是 P Plus。
1: OK，
2: 大家如果对这本书感兴趣的话呢，其实就是搜索他的书名，其实就是还是可以买到，但是可能是台湾的听众朋友比较不熟悉的一个出版机构。
1: 是是，那是什么时候出版的？新吗？这是新书还是旧书？
2: 我觉得其实这本书还是很新，它是2024年12月香港的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1: 哦，是是，还算是新书，而且它的这个篇幅蛮大的哦。有一点厚的一本书，
2: 有387页。
1: 对对，个头没有很大啦哈，就是这个版型没有很大，对，但是蛮厚的，蛮不错的，有意思的一本书。那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看起来好像是要去，说很多我们的古代的诗文里面分析里面的动物，是吗？
2: 对，但这本书其实它有很多特点，它可能会跟比如说以前大学时候要读古文观止啊，等等，很不一样。这是一个非常有现代意义而且非常有动物保护观念的书。我们可以先介绍一下这个作者。作者叫做曾婉玲，曾婉玲她是香港大学的语言学的硕士，那从事教育研究跟教授粤语非常多年，而且他说是为爱成为了动物保护倡议写作人、译者，他也是一个业余生态摄影师。那其实台湾也可以读到一些曾婉玲这位作者的作品，比方说在台湾动物之声论坛，他就有一些作品。然后他还有一个工作，就是他是一个专业的译者，比方说我们先前有介绍过成功大学李建慧老师的书《为动物而战》，《为动物而战》也是曾婉玲小姐她翻译的书。所以他其实是会做学术论文的翻译，
1: 是
2: 这样的一个专业背景。但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学术论文翻译英文应该很好吧？那中国古文也会很好吗？
1: 对，这个反差性蛮大的哈。对，
2: 非常好。而且在这一本书里，我们知道很多古文现在人文字啊，那个字我们已经很少用了，我们可能不太知道怎么读出来。他除了会告诉你就国语怎么读以外，他会写粤语怎么读。
1: 是是。
2: 所以这一本书就是融合了这个很强大的这个语言学，还有对文字的功力非常好的一个作品。那你如果看这本的封面，会发现上面凹凸不平，就是印折，我想可能是甲骨文或者是金文，做得非常的精致。
1: 是，
2: 然后封面上有一个很奇怪的图形，想问一下明理老师，觉得这是什么？

0: 脚印吗？
1: 我觉得
0: 还是骨头。
1: 我个人觉得很像骨头，
0: 骨头
1: 就是一个很像是骨头的意象，
0: 嗯，
1: 有最大的是头骨，

0: 的时候，
1: 也是呢哈，就是蜷缩起来的一副骨骸骨的排列的方式，
0: 对，还在孕育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哎，是是，很特别，而且就像你说的哈，它的这个纸张上面是有纹古文的甲骨文的那个凹凹凸凸这个花纹。的隐藏的背景的这个花纹感觉就是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锦缎的感觉。
0: 那这本书我觉得它的书的介绍写在封面跟封底，它也写得非常好。封面上它写的是古代先贤文人对动物的慈悲之心远超你想象，70篇动人爱物美谈，诉说中国人与动物之间的深厚情感，邀你一同探索历史的温暖角落
1: 啊！
0: 是不是听起来就忍不住马上想要开始看？
1: 是是是，对。
0: 那如果看封底，会发现更吸引人哦。
1: 嗯哼，
0: 他首先引用了唐代白居易的诗啊，就是“谁道群生性命为一般骨肉一般皮，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
1: 嗯，对，
0: 我还记得，其实有一些爱鸟的节日，我印象中好像每年4月吧，
1: 嗯，
0: 好像全世界都会一起来庆祝鸟。
1: 嗯，
0: 然后我记得以前在好像是爱鸟的日子，或者是清明节等等，我常常会发那个简讯给朋友，然后我就是会找一个古代的诗词，这个诗词可能就像这里写到的，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或者说像是元好问等等，讲这个大雁之间的感情这样的作品，我就会在那样的节日发一个简讯发给我所有的朋友。那我觉得说真的很感动，竟然在今天我们终于能够看到一本书将中国以前美好的这些诗词，特别是里面就是仁慈爱护动物的精神能够集结成册。而且还不止如此哦，之后书的封底还写着，中国人不谈动物保护吗？关怀动物与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吗？本书的70篇古代爱物诗文和故事美谈可能会颠覆你的想象。原来孔子也是爱狗之人，列子可能是最早提出物种平等主义的哲学家，那庄子认为伯乐治马其实是害马，人及鸟兽是古代成为贤君的必要条件，不少古代官员和文人竟成为了猛虎跟毒蛇辩护。古称药王的唐代名医孙思邈极力反对以动物入药，放生活动对动物的伤害早于周代就已遭批评。相传为东坡肉创始人的苏轼是动保人士，晚年更改吃素。还有两点哈，古人亦支持人道屠宰，反对徒增动物痛苦的做法。还有动保教育早已存在部分知识分子家中。所以你会发现这一本书它涵盖的面向很广，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动物保护的议题，包括爱护动物的教育，然后也包括从国家治理啊那种社群的政治哲学的面向来谈动物在我们社会中是什么样的地位，跟人又是什么样的一种伦理关系。所以这一本真的是一本宝藏。
1: 是是是，刚刚听你稍微这个说了一下那个封底上面的推荐文，就发现我真的是不是可以赶快来看里面的内容，迫不及待。对
0: 对，那我觉得一定要提的是这一本它的结构非常的别致。如果我们刚才想到的古文的书就是古文观止的话，那你就会觉得大错特错，因为这一本书它不是这样子编排，它其实是会先写一段先写一段故事来介绍这一篇古文，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背景，然后再写出原文，然后在原文后面呢会有小小的数字符号是注释，注释你就可以看到包括对一些冷僻字字词的解释，还有读音，然后会看到出处，然后呢会看到赏析，这些我们都可以理解，但是最后还有个特点就是现代意义
1: 哦，
0: 它会跟我们现代的动物保护议题甚至是新闻做结合，而且书中还有很多漂亮的插图哦，这些插图都是曾婉玲女士她自己拍的
1: 哦，就是说有谈到

0: 这篇古文有讲到的议题的相关的我们现代的照片。
1: 对，那我觉得我认识甄婉玲小姐有一点让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们大家比如说都是在动保界，如果互相认识的时候就会想好奇说，哎，那你是做动物保护的哪个领域啊，或者你是做哪个物种的研究等等。但是甄婉玲小姐她是非常特殊的，她是关心昆虫，还有小动物，比如说小鱼，小乌龟，等等。所以你在这一本书里面看到他拍摄的这些图片都是一些很小很小的动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可爱，而且让这本书它真的是充满了跟现代动物保护的价值。
0: 哇，我这刚刚翻到了哈，那个有两张好可爱的小鸟的照片。对，
1: 所以这本书我觉得是对动物很喜欢很有兴趣，还有对古代诗文感兴趣的朋友都一定要读的。
0: 对，这样子听起来哈，它其实也是一本古文的阅读书，对不对？
1: 对，是 的，
0: 基本上它前面的结构跟古文观止的阅读版是类似的，就是这个翻译古文，解释古文，对，是这个意思。但是它只是另外多加了从动物保护动物的观点来看。
1: 是的，而且我觉得他会看到一些我们以前没有注意到的诗文里的意义，比如说等一下会介绍到的比如说刻板行为，其实古代的这些文人作家他们就观察到了圈养野生动物的刻板行为。
0: 真的啊，我好好奇哦，
1: 是不是就是非常的精彩的一些内容。
0: 是，
1: 但是在这里呢我先介绍一个我觉得是跟作者甄婉玲小姐特别有关系的活动，就是观鸟。
0: 看鸟吗？
1: 我们过去说赏鸟，赏鸟。但是我很多更多的朋友他们会说观鸟，观可能是也许是更表现出一个距离，也表现出一个态度，而不只是
0: 欣赏
1: 赏鸟，可能把花鸟可以摆来摆去这样子，有一点不一样，是一个尊重的背景。那其实甄婉玲女士呢，她自己就是一个她说是业余的观鸟及鸟的摄影师。我觉得非常好玩的是她发现观鸟的行为也是杜甫的爱好哦。杜甫也是一个观鸟达人哦。她就写有一个诗叫做门外的芦枝，他说门外芦枝去不来，沙头忽见眼相猜。至今以后知仁义，一日须来即一百回。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这里讲到的眼相猜，其实甄婉玲小姐她就结合了自己观鸟的经验。她说因为她常常在自然环境里面拍鸟，所以她对这首诗的情景就非常的有共鸣。她说生态摄影它就是一个需要跟不同的动物对象建立信任的过程，尤其是鸟。他说当他拿着相机走近的时候，鸟儿和他之间就会有个眼相猜的过程。眼相猜其实就是看着对方的眼睛，猜猜看对方到底是
0: 善意想要干嘛
1: 还是恶意。尤其有的时候对方在看自己的时候，你可能想要表现的我其实没有在看你，所以眼睛又飘到其他地方去，然后感觉你没有在看我的时候，我再偷看一下你，就是眼相猜。其实我们之前介绍过一本乔治夏勒博士的书，叫做《与兽同在》。与兽同在里面就讲到跟那个大猩猩眼相猜。对，所以甄婉玲小姐她就写到，她经常跟鸟儿之间有眼相猜的过程，是一个信任度的考验。如果我通过了，鸟儿会留下继续做她的事，但一旦鸟儿认为我不值得信任，她就会无情的飞去不回头。对，所以你会发现，嘿，其实杜甫在他的诗歌中就写到了沙头忽见眼相猜。那一旦你取得了他的信任之后呢，他说一日须来一百回，以后你们就是朋友的关系了，你们每一天可能都要见到彼此一百次。
0: 真的说起来，那杜甫真的是一个赏鸟人士。
1: 是的是的，而且这样子的跟另外一个动物互动的这过程其实是非常优美。

0: 非常的有趣的，然后不需要言语的，
1: 是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一本书的诗文中其实就是充满了这样子非常微小的而美丽的观察。
1: 嗯，哦、OK， 好，就是我们今这一段呢哈，那个远志先给我们一点点开胃菜，好，您大概就可以理解这本书之后我们要介绍的这个每一篇大概都是这样子的结构。好，那只是作者不一样，然后描述的情境不同，也是很多会给我们很多惊喜的部分。这里头总共有几篇呢？
0: 有70篇。
1: 那有70篇哦，哇，这个很期待。好，那听众朋友，我们休息一下，等会就来慢慢来挑几篇有意思的来跟大家做介绍哦。

0: 哇，我们从上一段就知道哦，原来杜甫是一个赏鸟人呢。嗯，
1: 而且很懂得赏鸟，很懂得观赏鸟的美好，还有跟鸟这样子互动建立信任的过程。
0: 嗯嗯。
1: 但是其实不光是杜甫，我们会发现啊，原来我们从小读到大的这么多的大作家，其实很多的作品里都写到动物，
0: 嗯，
1: 而且非常有这个仁慈爱动物这样的精神呢。那我想要介绍的是一位郑板桥，
0: 哦，
1: 其实大家也会非常熟悉。
0: 嗯，
1: 对，其实郑板桥他在52岁的时候才晚年得子，
0: 嗯嗯嗯，
1: 所以他呢为他的孩子写了30几封的家书，
0: 嗯嗯，
1: 然后都认为对孩子的教育中爱护动物是一个最基础的事情，
0: 嗯嗯，
1: 那其实在他很多的诗文中你也可以看到这样的精神哦。比如说郑板桥就说，平生最不喜笼中养鸟，我图愉悦比在囚牢
0: 啊，这完全就是现在反对展演动物。
1: 是的，
0: 是
1: 的，
0: 是的，
1: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好多好多细微的观察，也许有时候在古代没有成为法律，嗯，我们也不知道说，哦，原来那些很重要的文人甚至是政治家，
0: 嗯，
1: 其实对于动物是非常的有感受跟有思考的。
0: 嗯嗯嗯。

0: 那其实这一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呢，它也有列出中国各个时代中一些关于动物的特点，
1: 嗯，
0: 特别是对动物保护精神的这些阐发或者是立法。比方说他有写到宋代本身就是中国古代动物保护思想发展的黄金时期，
1: 嗯，
0: 然后比方说仁宗的祖父太宗在位的时候，相传各州啊都要争相进献瑞兽，就是把一些珍奇的野兽献给仁宗，献给太宗，就太宗就非常的不开心，
1: 嗯，
0: 他就颁布了一个诏书，叫做进诸州献珍禽奇兽诏。
1: 哦，太好了，
0: 是不是很重要？
1: 是的。
0: 指出呢，将鸟兽捕来，幽闭于笼栏，有违动物的非民之性，不能体现国君仁恕之心，所以明令禁止。
1: 太好了，真的是，
0: 是不是很进步呢？
1: 没错，
0: 而且太宗他是西元939到997年哦，也就是1000多年前的人。
1: 是是，
0: 那其实不只是太宗哦，他的父亲呢？然后仁宗的父亲呢？刚才说的太宗是仁宗的祖父，那仁宗的父亲真宗，他也颁布了好几条具体去保护野生动物跟驯养动物的禁令，包括禁捕鸟兽招，然后禁采捕山，这个字我不会念，就是山上的鸟。这本书很多我不会念的字，
1: 对对，
0: 真惭愧哦。
1: 一种鸟，
0: 一种鸟，
1: 嗯，
0: 还有禁金狮鸣卖杀鸟兽药。
1: 哦，
0: 对，所以你会发现这里面有很多禁止为了蓄养犬或者是鹰、老鹰为狩猎工具的行为，而且还立法禁止采捕鹿胎，而且还订立了保护乌龟等等，能保护各种动物的，或者是杀耕牛的招数。
1: 我这边还看到一个不可以杀有小孩跟哺乳的动物，对不对？正在乳喂奶的动物不可以杀，是不是？他的意思
0: 是
1: 这样吗？还有误宰杀招，
0: 甚至还有更小的动物哦，禁采捕蛤蟆招，禁采捕田鸡招，禁采捕蜂儿，就蜜蜂哦，蜂儿招。对，所以你会发现，某个程度上是不是比我们现代动保法好像还更先进呢？
1: 嗯嗯，不过当然啦，现在民主时代，我们是把所有可能遇到的问题，我们放在一个招数里面，
0: 就是
1: 一套法律里面。那个时候是封建时代，就是皇帝想到什么想保着就一条，然后想到什么又一条。
0: 哎，真的是。
1: 嗯，
0: 但是就像明理老师刚才观察到的，正在哺乳的牛跟羊也禁止人们去伤害，对，所以其实有很多的古代的这些君臣，他们之间的这些观察，他们对于社会的这个期待，我觉得是值得在今天再去了解的。
1: 我觉得我现在突然发现，就是孔子的教化的这个事情哈，他推这个老百姓的教化这件事情，真的是对动物来讲也是很大的一个，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基础。因为从此之后的因为我们中华文化这些历代的皇朝基本上都是遵循儒家嘛，对，所以儒家只强调的要人民爱物啦，要善良啦，所以这些历代的皇帝如果还要脸的，还要脸的，还希望大家称赞他是明君的，基本上也不会希望说任由他的老百姓做一些残忍对待其他生命的事情。
0: 嗯，是的，是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切入的角度。然后我在这一段呢，就想跟大家分享，像是白居易啊、苏东坡、黄庭坚这些历代，
1: 这都是好有名的，
0: 超级有名的。
1: 对，
0: 这一些大作家，他们有哪一些？就是我觉得是脍炙人口的，爱护动物诗词。比如说白居易，我们知道他是唐代哦，他的生卒年是772到846，所以比刚才说的太宗还要再早一点，是唐代哦。

0: 唐代
1: 对他就有一首诗叫做观游鱼，游鱼不是那个，不是
0: 在水里游泳的鱼。
1: 对对对，观游鱼。他说：“绕池闲步看鱼游，正值儿童弄钓舟。一种爱鱼心各异，我来施食耳垂钩。”
0: 啊，是，
1: 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的像我一个当代的动保人经常会有的一个心情、啊、比如说我们去马戏团观察的时候呢，那台上的动物我们被迫做出种种违反天性的表演，结果其他观众都拍手大声的叫好，只让我觉得说一样是在观看这个场景，但是我心里觉得好悲凉啊。
0: 对对对，然后你要说这些拍手的人他不爱动物吗？也不尽然，你如果问他，他会说我非常喜欢动物，所以我才会来看嘛，我喜欢看动物。所以我觉得这边有一个我们经常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爱，什么是喜欢。我有一个朋友就做一个这样的诠释哈，听众朋友听听看啊，所谓的喜欢呢是对方要满足我想要的，但是你如果真是爱，你愿意去配合别人，别人想要的你愿意给
1: 啊，
0: 像这个白居易就是啊，他看在水里游的鱼，对，他是来施食的，那别人是来垂钓的，
1: 是的，
0: 对，
1: 那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他写的这个场景非常的日常，
0: 对，没错，
1: 是不是？绕池闲步看鱼游，好像我们平常去公园会做的事情啊，结果。他说一种爱鱼心各异，都是爱鱼，但是我呢是看着鱼在那里游泳觉得很快乐，我想喂他一点食物吃，但是那个孩子却在那边垂钩钓鱼，他可能他也享受着钓鱼过程，那他可能也爱吃鱼，对，所以我觉得这其实这听起来是一个很闲适的一个心情，但是仔细想下去却觉得很悲凉。就是说人跟人之间的差异是这么的大，我们的动机是这么的不同，
0: 对，
1: 那动物在这个过程中好像是非常的被动的。对，如果我们没去阻止这个钓鱼的儿童的话，很可能我在看的在欣赏的那只鱼就要上钩了。所以其实这是一个仔细想一想有点恐怖的情景。
0: 没错。
1: 那接下来我想分享的是那个宋代的，我们跳跃了一个时代哦，宋代黄庭坚的戒杀诗。其实这个戒杀诗非常的知名。但是可惜他这个戒杀诗已经写了1000多年了，我们至今还是没有戒杀
0: 哦，
1: 有点遗憾，还要继续传播。
0: 是，
1: 对，黄庭坚他就写到：“我肉众生肉，明书体不殊，原同一种性，只是别行区。苦恼从他受，肝肥为我虚。莫教眼老断，自揣因何如。”那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肉就是他吃啊，我肉众生肉，我吃这么多不同的动物，明书体不殊，虽然有的可能是叫做牛，有的可能叫做羊，然后也有动物是就是人了，但是我们的本体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体不殊。圆同殊就是殊异的殊，
0: 就是
1: 不同的意思，
0: 对，不同的，这个意思。
1: 原同一种性，只是别形躯，就只是我们的身躯、身体、我们的外形不一样而已。然后说苦恼从他受，肝肥为我虚，意思就是说他的这些痛苦
0: 他得受，但
1: 是在他身上，
0: 对，但是他的美味是我在，是我需要吗？是我来享受。
1: 我觉得也是双关的意思。所以其实就是一种动物吃另一种动物，只是第一种动物是人，第二种动物是人以外的动物。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最后一句我非常喜欢哦，就是莫教阎老断，就是你不要等到阎罗王来说你这件事情对还是不对，
0: 是是，
1: 你别等了，自揣因何如。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伦理学上的一个反省，就是我们不是教条式的告诉你什么事情可以什么事情不可以，而是你要进入这个场域，你要了解这场域里所有的组成的分子，可能有你自己，有对象，有你吃的动物，你要想一想你要做什么决定。
0: 对对对，
1: 这一首就是

0: 黄庭坚的戒杀诗。
1: 是是。我觉得他那个最后这一句你觉得很有意义哈，这个部分我也体会到一件事情，就是现在比较少见了，但是在我的年代以上的长辈们的那个观念哈，就是说怕杀生我的宿命论，我今生杀生我下辈子我可能就会投胎，就是被阎罗王只断定你的善恶，那我因为害怕那个恶果所以我不杀生，但他这里其实讲的是不需要等到别人来判断你，此生我们就可以开始决定我该怎么做了。
0: 对，真的是这样，
1: 不用等到那个惩罚来，说不定没有人要惩罚你，那难道你没有人惩罚你就做吗？你看得下去吗？看着他刚刚说的前面那些动物遭受的苦难，他说同样的那个同样都是肉躯嘛，肉体，哎，我们很多哺乳动物跟我们一样啊，心脏啊、内脏的位置其实都长得一样，感觉跟行动的这些系统其实都类似的，外观上面看起来是一样的，但命运各不同。
0: 尤其是很多时候就算有一个法律或者说有一个阎罗王来做裁决好了，那其实也是很不彻底的，是不是？可能我们没有，就像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发现所有虐待动物的那个情境在哪里，什么事件在哪里，还是必须要每一个人对于这件事情有自身的反省，有自身的思考。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刚才这一段是虽然他写的非常的白话，但是他也真的很有教化意义，就是并不是古代其实识字的人比例是很低的，并不是只有文人墨客可以去过着一种风雅或者是伦理的生活，其实是任何一个人其实在生活情境中他都可以做出自己的观察跟思考，所以我觉得这一些作品是很特别的。
1: 是是。
0: 那下面想要分享的也是唐代的诗人，就是韦应物他的作品呢。那这个
1: 很有名的，也是一个有名的诗人。
0: 对，这个作诗的背景呢其实蛮特别的，诗叫做树园路，树就是叙述的
1: 叙述，在园子里面的路，
0: 没错，路就是小鹿斑比的路。
1: 对路。
0: 那这一首诗他的前传呢其实是另一首诗，叫做渔获子路，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宫里的一个御用的猎人捕捉了一只幼鹿，他们没有把这个鹿杀死，而是养在皇宫的兽栏里面，但是一年过去了，这只小鹿仍然野性难寻，所以在这首诗里面诗人就着眼于描写鹿的处境。小鹿呢他失去了母亲，也远离了鹿群跟原栖地，虽然大难不死却也没有后福。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首诗是怎么写的，它其实有一点长，然后在今天念来其实不是很容易读。第一句是野性本难处，
1: 这应该念蓄了，蓄养的
0: 蓄，养的蓄，惭愧。好，
1: 野性本难蓄，
0: 万习亦欲年，就是已经饲养了超过一年了，然后
1: 这字好难念，
0: 现在有很多的字我们很少念，尤其是我读这一本书的时候非常多鹿为部首的，就小鹿斑比的鹿，以鹿为部首，或者以鸟为部首的，
1: 是是，
0: 真的
1: 只知道他讲的是那一类的动物，但真不知道他讲的是哪一种动物。
0: 是的，泥斑始立直，夹角已苍然，他的意思就是路上他这只小鹿身上的斑点现在才能够竖立起来，然后它已经长出了雄鹿的这些角，
1: 就长大了的意思了。
0: 对，
1: 因为
0: 养了
1: 一年，幼鹿变成成鹿了。
0: 昂首绝圆柳，俯身饮清泉，就它在吃，
1: 生活环境看起来不错，抬头就有柳树可以吃，低声就有水可以喝，好像是这个意思。
0: 对。然后见人若闲暇，崛起忽低，应该是念前，对，崛起忽低前。那有趣的就是作者曾婉玲他就意识到韦应物这里描写的其实就是长期被圈养的结果，因为鹿在自然界是非常敏感的行为。

0: 那在这些被圈养的个体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精神受到压迫，才会出现一些反复的刻板行为，也就是崛起忽低前，就是他要跳起来，那突然他又头又摆了下去。那其实我们在很多的动物园里，我们也会发现，比如说大象的刻板行为就非常的明显，它左右或者是上下摇动它的头，或者将它的重心在左脚跟右脚上不停的做转移，这些没有意义而反复的行为，就是要消耗它生命中的这种无聊，消耗它自己的能量，那其实都是很有精神压力的一种不自然的现象。
1: 是，
0: 哎，所以这一首诗呢，最后两句是"不得由山泽，局促诚可怜"。
1: 哦，真的，他原来是在山林中的，他每天可以行走跟巡视的，他的领地的范围其实是很广的。今天他只有在小小的蓝色，他只能跳起低下，跳起低下，的，就是说崛起忽低前嘛，哈，只能做这样子的动作，真的很可怜。
0: 是的，所以曾婉玲小姐她也写到，这一首诗哦，它就是道出了圈养野生动物的问题。可能在表面上，这些野生动物慢慢习惯所谓的习惯了，被囚禁，能够吃喝睡觉走动，但是其实他们本身是非常的聪慧，而且有很大的可能自然环境的需求，还有社会的需求，但是在今天却被人们训练为要跳火圈，或者是踩单车啊，玩杂耍这样的一些赚钱的工具。所以，最后这一段我们分享的，
1: 对，也不错，分享了三个
0: 知名的，
1: 对，真的都非常有名。对，虽然说这三位这个诗人他出名的诗作都不是这些作品了，对，那也可见的哈，人们当时愿意流传的部分也还是比较是风花雪月的，属于人的情绪的变迁哈，咏叹大自然而已。那针对这种真的目睹哈动物的苦难跟问题的这个部分，也是比较难广为传播的。好，我们在这儿再舒缓一下，休息一下。好，我们也很感叹，其实人几千年来其实基本的本性是差不多的。好，这个会看到动物的苦难，会有怜悯之心，也是人之常情啊。

0: 好，元智啊，接下来你要帮我们导读的是哪一首诗呢？
1: 这里我想介绍两首苏轼的诗。
0: 哦，苏东坡是吗？
1: 是的，
0: 苏轼是苏东坡吗？
1: 是的，是的
0: 是是是。
1: 其实，在今天我们很多人想到苏东坡，都会印象是
0: 东坡肉。
1: 对对，那其实因为苏东坡他是一个出名的很喜欢吃喝玩乐的人，但是今天大家知道东坡肉，但可能没有想到这一位大美食家，他其实后来就成为一个素食者。
0: 哇，那怎么没有他的这个素食料理流传下来？
1: 对啊，为什么没有？但是他诗词留下来了不少，他爱护动物的诗词，我觉得非常的非常的感人。那这里我觉得可以分享两首，第一首叫做《戒贪饕》。那你听到这名字，
0: 就是
1: 觉得
0: 就是要戒爱吃啦，对不
1: 对？
0: 对，
1: 戒爱吃。他写的其实相当简单啊。他说：“口腹贪饕岂有穷？咽喉一过总成空。”
0: 对，对，真正美妙的只有在嘴巴这一段，
1: 只有这一段。然后他说：“何如习福留于地，养得清虚乐在中。”
0: 对。
1: 对，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了，本来是在吃喝玩乐的人，但是他后来得到了更高的乐趣，他在素食里面得到了更高的乐趣。那这也是我经常想要跟大家分享，你素食并不是牺牲了，牺牲了你的口腹之欲，它其实是只是改变了你的习惯。那跟我们绝大多数人很多的价值观，比如说对于正义的信念、对平等的追求啊、环境永续等等，可能是更为搭配的。所以你少吃肉甚至不吃肉，就是养得清虚乐在中。
0: 对对，没错没错。
1: 然后还有一首我觉得非常的感人，但它稍微有点长，所以我就简单的先介绍一下这个背景，然后念几句就好。
0: 这也是苏轼的吗？
1: 对，也是苏轼的。
0: oh, okay,
1: 叫做《齐亭五首之二》。五首就是五首诗，五首诗
0: 的
1: 第二首。那这一首诗呢，是苏轼写给他的一个陈姓的好友的一首戒杀诗。
0: 他那个朋友很爱吃肉吗？
1: 你等一下会看到他很着急的要跟这个朋友说你赶快戒杀呀。对，原来在这一首诗中，你会看到苏轼他说自己在1080年呢，西元1080年被贬黄州的时候，有一次呢前往黄州的齐亭探望居于该地的这个陈姓的好友，他就想起来他上一次这朋友用大鱼大肉盛宴招待自己，所以一见面他没有时间寒暄了，他就赶快告诉这个好朋友说千万不要再为我大开杀戒，然后就赠送给这个好友这个泣自韵的诗。泣就是哭泣的泣，这首诗押的是泣自韵。因为做这首诗的时候，苏轼已经开始
0: 吃素了，
1: 对，戒绝荤食，未免尴尬或者造成浪费，他赶快在一见到这好朋友的时候就跟他表明心机，而且也不忘借诗劝勉好友一同戒杀。

0: 那这首诗是这样的，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哦。第一首第一句哦，就是我哀我哀兰中蛤，闭口护蚕枝，又哀网中鱼，开口吐温湿。那个篮中的那个蛤蟆，是不是还没有死的时候就
1: 开
0: 开
1: 合
0: 合？
1: 开
0: 合
1: 开合，
0: 所以说是闭口护蚕枝，保护自己，身上的这一点点残存的水分。他又看到网中的这些鱼呢，又觉得很悲哀。这些鱼嘴巴也是一张一合的，开口吐温湿。然后第三句呢是枯肠比焦病，过分我何得，相逢未寒温，相劝此最急。这里说的就是、這個、
1: 我急着要告诉你
0: 动物们好惨啊，但我到底又得到什么，这是为了我吗？所以我跟这个诚信的好友相逢未寒温，我们没有时间在那边
1: 含蓄
0: 了，我赶快劝你相劝此最急，不要杀，今天千万不要又大鱼大肉杀害了好多的动物来款待我。然后我要直接再跳到最后两句哦。最后是一年如一梦，百岁真过客，君无废此篇，言诗边度急。这里的意思当然就是说时间过得非常的快。那你然后大家都知道以前这些古代的大诗人最后都会有人为他们编这个平生的著作。
1: 是。
0: 所以像是过去的杜甫啊，有人呢编成比如杜甫全集等等，就是说将他最好的这一些诗词选
1: 收集起来。
0: 那苏轼这里就是告诉他的好朋友，千万不要废此篇，君无废此篇，言诗边度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以后要编我的全集或编我的作品的时候，你千万不要
1: 漏了这一篇。
0: 我今天写给你的这个，你这个一定要把这个什么兰中蛤呀、网中鱼的这个故事，还有这个戒杀护身的这个观念，一定要编进去。
1: 我可以想见苏轼自从那个吃素了以后，急于要为自己洗白，
0: 对，是呀，
1: 因为他以前又是东坡肉，又是什么美食专家哦，
0: 对，
1: 然后还有这个朋友应该跟他感情是很好的，所以他你看哦，又一来就叫他，我们不要寒暄，我直接要告诉你最重要的事情是我吃素，
0: 还没有杀吧？你那
1: 对对对，是是是，然后最后还给他压力说你不可以废掉这一篇，
0: 对，真的，我觉得其实很感人。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一首诗作，作诗的这个背景是非常的有那个情境的。
1: 这不愧是大诗人，
0: 他可能在路上就一直想一直想，
1: 对对对，
0: 就开始写，然后一见到这个诚信好友就要开始讲，就送你这一篇，
1: 对，
0: 然后都说这一篇你一定要收录了，你今天再怎么样不能拿大鱼大肉来所谓的款待我了。
1: 对，我其实有点担心，搞不好他的朋友呢已经家里的厨房已经在准备好了，
0: 已经磨刀霍霍想留养，
1: 是是，
0: 太可怕。但是我们可以在这种作品中，你也可以看到这些文人雅士的情怀跟他们可爱的一面。
1: 是，而且我会发现哈，写诗作词是当时那个年代非常平常的事情的感觉，对不对？因为那他所描述的那些场景，也其实完全搬到我们现在完全不违和。我们也是会有遇到这种情况啊，对不对？像您吃素嘛，哈，你到一些不了解你的人的宴会场所，你大概也是这种心情。
0: 对，第一次联络的时候就是会
1: 我吃素哦，
0: 我是吃素，
1: 对对对，
0: 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是是是。
0: 所以你会发现，哎，过了这个一千年，我们动物保护人士或者非常关心动物生命的人，我们有着同样的想象，
1: 对，
0: 同样的担忧跟心情，
1: 没错。对，
0: 那这本书其实还有一点，我觉得是很值得大家了解的，就是其实你如果去看中国的这种爱护动物的传统，其实是一直延续到包括进入的民国，进入中华民国，还有延续到今天。比方说他在这本书的开篇就介绍到民国的才女跟动物保护先驱吕碧城女士，她是1883年出生，然后1943年过世的。那她是中国的第一位 女性的编辑，也是女性的大学校长哦。那她其实从小就熟读了这些儒释道的经典，而且在西方多国游历经。

0: 商，是个非常成功的商人，还翻译佛经等等。
1: 哎呦，
0: 对，是特别厉害。他在1933年呢，他就非常艰辛的去推动中国成立首个动物保护协会，叫做中国动物保护会。而且他还曾经参加很多在西方世界举行的素食大会，动物保护活动，
1: 是，
0: 所以也写有一本书叫做《欧美之光》，就是介绍近现代的这些欧美的动物保护的活动还有组织，然后包括人道屠宰还有反活体解剖，
1: 好先进啊。
0: 对，是的，
1: 我们如果那个时候就带动了风潮，我们就不会走那么辛苦了。
0: 对啊，很可惜，因为他遇到战争嘛，
1: 也是啦。
0: 对，他本来在上海，然后后来避难到香港，在1943年的时候就过世了，所以当然这个动物保护协会就无疾而终。但是我们在今天，所谓的传统，其实有的时候变成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讨论，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不同的人、不同的讲法，然后把它牵强附会，当作是一个传统。所以有的时候就会对动物保护来说，可能是一个有点危险的事情啊，比如说这本书也讨论到，比如说食用狗肉，那是不是传统呢？传统是不是就要保留呢？然后因为作者曾婉玲他也很关注动物保护的时事，所以他就在这一本书里加入了很多动物保护的故事或者新闻。就比方说在2001年的时候，中国内地就有个全国运动会加入了5000米，就是5000公尺速度的赛马项目，那赛事的长度远远超出国际惯例的最长3200米。就没有想到呢，当时的这个全运会就以考虑到少数民族参赛马力的持久耐力，然后将赛事一口气拉长到12000米，
1: 同一只马要跑这么远，
0: 一万两千米，
1: 太过分了吧？
0: 结果赛事造成19匹参赛马中有1死11伤，而且最惨的是，其中有一只叫做开心的马匹，最终因为跑到腿骨断裂而被安乐死。而且这样的事情呢，还在为接下来的全运会重新上演了。包括摔倒骨折的马当晚被安乐死，然后20匹马中仅有9匹能够跑完现场。很多记者都发现好几匹马在奔跑的时候鼻孔已经不断的流血，而这些骑手为了冲刺，对，还在
1: 一直鞭打他
0: 马鞭呢，就是这个
1: 太可怜了，
0: 情境就非常的悲惨。
1: 是，
0: 然后当时有些爱马，所谓爱马人说这是一个世界创举，杰尼可以放入杰尼斯金世纪录，等等，反正这样子的悲剧在今天呢，我们会发现在动物福利上面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那不管它有没有传统文化的这个金光免死金牌加持，或者是不是跟少数民族的赛马的活动相关，我们都会发现在今天我们更慈悲而且更有动物福利的科学知识的时候，我们都是不能够接受这样子的行为继续存在。所以你会发现这整本书呢，它不会因为是一本谈中国古代诗文的书，然后就一昧的去推崇中国文化中的动物保护精神是那么普遍，是那么绝对的。你会发现其实还是很多元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作者，甚至每个当下，他的体会跟感受是不一样。而当时的这些感受或观察到的现象，你还是可以放到今天来重新的去省思我们对待动物的方式，动物它的处境、它的福利，以及去思考这里面的伦理跟权利的关系。
1: 是，
0: 所以这一本书是一个非常现代的作品。
1: 没错没错，除了好像《古文观止》这样子做一个古文的怎么讲导读跟诠释，而且是从特别是从动物保的这个观点去做导读跟诠释以外，作者他还是有非常强大的能力可以来把现在的议题也放进去来讨论。
0: 是的，
1: 对对，这个好需要有这样子好的准备度的作者才能够掌握掌握这样子的议题。
0: 对，所以这一本书我真的是跟大家大力推荐。
1: 是，好，我们再讲一下这本书的基本资料哈。它的名字叫做《谁道群生性命微》，然后是曾婉玲。

0: 香港出版的。对，那如果要买的话，是就上博客来搜寻。
1: 上 Google 搜寻，可以在不同的平台上看到购买方式。
0: 而且它不是很久的书，2024年底才出的。
1: 对，那香港的出版品是繁体字，所以
0: 哦，那还不错，容易阅读，
1: 大家读起来应该会觉得没有障碍。
0: 是，
1: 而且这本书蛮特别，它是用两个色彩印刷的，就是黑色跟红色，
0: 红白。
1: 对，所以读起来会觉得很活泼，
0: 是
1: 版面编排是
0: 对，不会枯燥无味哈、对，好的，那就谢谢喽哈，今天介绍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籍哈，那相信听众朋友也非常享受啊。因为我们太久没有读古文古诗词吧
1: 对，我今天那个序惨的序还念错念成了畜生的畜
0: 是好的，那谢谢元芝老师的导读，谢谢听众朋友的聆听哦。好，那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就继续收听我们派特的幸福杂记，拜拜咯，
1: 拜拜。

0: 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伟制作主持的《知心人语》。
1: 任何一条走过的路，都有它筚路蓝缕的过程。任何一件发生过的事，都对后来的问题产生非常清楚的答案。知心人语，在过去的路上找到现在的价值。

0: 各位 Needs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伟，欢迎您收听知心人语。今天陈伟，大家听到我的这个环境音会比较大，知道我没有进录音室，是走访第一线。我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同样的我要来为各位就是挖宝。我第一个要挖的这个宝山呢，是因为现在其实是毕业季求职潮，所以我会有职人面面观，会有各个职业的美丽与哀愁。我第二个要挖的宝呢，其实是我们常常会说一个词叫做公共卫生哦。其实呢，公共卫生的这一块来到了步调快又高压的，并且超高龄的台湾，这个公共卫生的重要的一个关怀领域，绝对有心理公共卫生这一块。好，我马上介绍出坐在我对面的来宾，他是林口长庚医院精神科副教授、主治医师，他也是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的理事张嘉明张医师。张医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张医师，我们首先希望帮听众朋友来邀请您，可以让我们更多的认识您哦。
1: 嗯、
0: 您本身是一位精神科主治医师，也是一位大学的教授。我们现在在说精神科，也常常会说是身心科。
1: 嗯、
0: 我首先其实是想要请教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而投身这个科别？
1: 很有趣的问题，当然很多人也会这样问，但干嘛当精神科医师？事实上，第一个当然为什么要当医生？其实很重要的当然，其实高中也不晓得要做什么，后来考上了，后来就念医学系了。海丹，
0: 这都是第一名的。
1: 没有，就家长跟一些其他大家的期待。那可是当念医学系之后，特别是快要毕业那几年，想说未来想要走哪一个科，
0: 是，
1: 但一边在实习前跟实习后，其实觉得说自己比较适合哪个部分。那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在社团里面待了蛮久的，但课业还好，不算太好，不过基本上也可能可以选一些科，不过我觉得其实有些科终究而言其实适合跟不适合。当然我后来在大学的时候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去张老师，那张老师的一个训练让我觉得说其实能够倾听一个人的心理，当然也了解一个人的内心感受跟痛苦，同时对人有帮助，是一个还蛮有趣有价值的工作。那这个工作未来可不可以跟我的医疗结合？后来我就大学毕业，事实上我就只想选一个科，就是精神科。那也因为我过去在张老师一些经历跟训练，也让我在精神科我觉得相较于同侪，我可能有更多的基础跟耐心，其实也让一些后来在协助患者而言，其实可能更有些不同。
0: 对，这个我问个有趣的话题哦，因为陈伟自己以前在念书的时候成绩还可以，所以当时的父母也说哇，这个女生如果可以念考上医学系的话，就选那个不用去住院值班的，像是身心科啊、眼科啊，或者是像是或者去考上就是去考牙医吧，这样子。在精神科、身心科这个层面，因为它牵涉到的是可能包含的耐心倾听这一些大家可能在性别的传统印象里面比较女性化的特质，精神科的医师的比例会有女生多于男生的常态吗？
1: 整体而言，男生多于女生，还是以往在医科学生而言一直是如此。
0: 是，
1: 不过这几年因为像考试的方式入学改变了，所以真是入学，所以其实在过往我的大学里面大概我们班是7:1，男比女7:1，女生还算少数，当然目前几乎是1:1了，目前医学系进来大概就1:1了，男女比，所以女生事实上进来医学系的比例人数都在增加，那也影响这几年的选科，确实精神科相较于其他科女生的比例会多一些。是的，
0: 了解了解。我接下来进一步的是要来请教您的这一个职涯上面的一些发展，因为您从主治医师到这一种就是领导，就是行政管理的这个职位哦。这个我可以直接说明向各位听众朋友介绍张家明医师。主治医师我们普遍就是说直接第一线的面对个案，那到后来您曾经有担任过像自杀防治中心的主任啊，然后这一个民间的这一个推广协会的理事长，这些领导职。所以像这些领导职呢，都如何丰富您在推广心理公共卫生的这一块您的这个梦想？
1: 医师而言基本上而言还是把专业先学好做好，所以基本上而言大多数医师的训练基本上而言通常在医院里面完成住院医师，那如果可以的话就升任主治医师。在过往大多数的医师通常是待在医院的，其实这些年待在诊所出去外面的也不少。那以我们在医院里面待的话，大概也像医学中心就会期待你要做服务教学研究，服务的话基本上就看病人，把病人看好是你最重要的事情，教学你要去教医学生教住院医师，当然这个教学也是我们基本的一些工作。那研究当然你要做一些研究发表，那对一些新的东西做一些跨领域的一些研讨，甚至出国进修。那这些年呢

我大概研究在医院经历的这些，不过相较于其他的我比较不一样是，事实上我还做了不少，就刚主持人所提到的，事实上我也承接很多的

0: 跨医院、跨中心，甚至衔接地方的各种组织的一些角色。那这个部分也提到，其实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其实而言，服务教学研究接下来就是很多的行政单元，同样的其实也是一些公共事务的承担。那精神科相较于其他科，我觉得一个很大的一个过往我们所看到的不足是，事实上蛮多人有这方面的困扰，可是很多人不懂得就医，不愿意就医，害怕就医，有些错误的印象。那我觉得很重要的事实上是不是能够改变这个，打破这个，让更多人对这方面有更多的一些认识。那这也是未来我会投入公共事务，其实参与这些相关的各种工作，不管是忧郁也好，自杀也好，甚至可能很多的相关的去污名化的这个标签去改变也好，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1: 我觉得那个现在刚好节目在播出的时候，除了是毕业季求职潮，再过一季之后就要选举，长得一副好像张医师要出来选一样。
0: 我们承接一些事情了，当然也完成一些事情，但也把一些事情慢慢的做一些交棒。
1: 是，我觉得在这个我回到就是我的第一个要挖的宝哦，跟目前的时下最夯的话题就是求职是有关的。我要先来到就是说这个我们常常会说助人者的自我照顾，助人者的自我帮助，因为您是精神科的主治医师，来找您的人，他们所碰到的困扰已经不是单单就是他们的亲朋好友闺蜜哥们就能解决的，而是已经可能是呼声唤死了哦。所以您是大家的垃圾桶，这个助人者的自我照顾，您都怎么样可以调试您自己在每天承接了成为大家的垃圾桶之后的自我调试？
0: 助人者当然有他的难处，当然有他的负担，是绝对是的，可是助人者有他的价值，助人者有他的回报。我觉得其实能够胜任或是能够成为一个被接受被信任的助人者，对来说我觉得是还蛮特别跟难得的。当一个患者愿意信任你，把他不会告诉别人的事情告诉你，
1: 是
0: 那种托付跟信任，你会觉得是很不一样的。相较于其他的医疗而言，那个价值是不同。当然 我想其他医疗有它的价值，可是这个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工作在这个部分。那同样的其实当然没有错，其实对我而言我怎么调试自己，大概而言有几个部分也是常我给我自己包括我自己的患者一些建议，一般而言我们叫做非药物处方。然后这个副格问我大概也简单讲这四个。第一个叫 reduce， 基本上也其实等于说你要减轻自己不可以去承担的负担，承担自己可以承担的。我觉得任何的一个人他能够承担压力有限，我也不例外，所以基本上也我怎么样适当的分配，怎么样的说不，怎么样的一个放下，但出了诊间之后这些感觉我是不是能够把它跳过。当然这个个案出去以后他的一些负面的情绪的感觉我不会影响到下一个个案，也不会影响到我到等下回去教学生，回到家庭，其实这都是很重要的。所以一个很重要的 reduce 是一个很重要的，其实适当的安排跟分配。第二部分也是rethink， 其实基本上也简单说就是说重新调整自己的想法。其实很多事情其实有 很多面，你要看负面的就是感觉坏的，你要看到好的其实感觉就好的，但怎么样适当的转念跟善解我觉得非常重要。同样很多时候其实当我感觉到一些不舒服的感觉的时候，当我觉得可能搞不好有患者跟攻击，患者跟你抱怨很多一些其他东西，其实你想一想其实它不完全是针对你的，其实它有可能是累积其他东西所造成的，你要适当的转念跟调整，不要让一些感觉一直卡在那里。第三个部分我觉得是 relax，该好好的放松。其实适当的你可能要休息，你平常要好好的睡觉，假日好好的放松跟休闲，有时候要去旅游一下，其实我觉得自己应该给自己好好的放松跟放下，其实不能完全都卡在那个工作上面，人还是要休息的。 所以这个部分也事实上，我觉得工作很重要，好好的工作。

0: 可是休息休假让自己好好的放松是很重要的。那第四个单元就是一个 release， 等于是适当的应该让情绪能够适当的疏解，然后不要一直说一直过度的累积。所以我们自己在处理很多患者一些情绪，其实我们要懂得自己处理自己的情绪，不要一直卡在那个负面的感觉里面。但这几年我在想说最后一个 R， 这个 R 叫做这个我们叫做 reconnect， 好，基本上言就是一个连结。基本上言其实就我所说的，其实这个年代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社交孤单的这个些人会存在，但我觉得让自己能够适当连结是很重要的。其实不管是个人的家庭、个人的朋友、个人的关系，但我在公部门、我在一些其他的公单位、其他互相的一些同侪跟互动，其实让自己觉得有价值，让自己觉得不孤单，其实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1: 了解，我觉得好棒哦。传统上面我们比较常听到的像是 reduce、relax、release， 还有一个那个转念叫做
0: rethink，
1: 而您现在讲到的是 reconnect， 因为听众好朋友，这个也正是我下一节要来继续请教张嘉明医师的话题哦。当我们在大量的这个网络上的社交平台上面几乎24小时过曝的我们会看到别人发的照片，别人也会24小时给我们我们的生活给了我们一些指点提点，这时候却反而更真的社交平台上的社交过曝资讯爆炸，却反而引发了好像真实连接上面的社交孤单。所以这个 reconnect 真的是一个3C 时代的关键课题。而听众好朋友，我接下来的下一个节目我们就要来针对这一个请教张嘉明医师，马上回来。

0: 欢迎各位听众好朋友继续锁定知心人语，我是陈伟。今天陈伟走访第一线，没有在录音室，所以我背后的环境音会比较大。坐在我对面的他是林口长庚医院的精神科副教授、主治医师，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的理事张嘉明医师。张医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张医师，我要来谈一谈的在这一节的两大议题哦。第一大议题其实是针对现代人的集体的心理感冒啊，成为这个生理上的感冒，其实在比如说过去几年的 COVID， 或者是大家平常也都很有经验，可是这几年大家开始理解到的是心理感冒，甚至成为这一节一开始要来谈的是集体的心理感冒哦，自杀，自杀轻生这两年重返了国人的十大死因，那。张医师，我想请教您的是，您观察首善之都台北市、新北市因为北北桃几乎可以说是这共同生活圈了，他们双北市、北北桃的市民，他们最主要的心理压力的来源可能是有哪些？我还要进一步的请教这一个近年有没有年轻化或者是高龄

0: 龄化这样的趋势。
1: 嗯哼，但我觉得世界在改变，台湾也在这个全世界很大改变里面，我们看到俄乌战争，我们看到美伊最近的战争，我们看到新冠肺炎，我们看到其实这几年其实很大规模的甚至去中国化的各种全国化浪潮。那台湾有很多的幸运，我们在新冠肺炎的时候处理也不错，但我们在 AI 的这一波的上涨里面其实也得到很多机会。可是台湾整个社会也面临整个转型很大的一些不同，那毕竟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享受到经济的这个甜果。那台湾呢其实还是有很多随着这个 AI 跟整个数位化，其实我们确实也看到少子化老人化是整个台湾社会所看到的一个很大一个现象。那于是而言，其实假设以我们看都会区而言，在新北台北，我想也在这样的一个经济浪潮里面，其实可以看到很大的一个冲击跟改变。所以说年轻化少子化，可是毕竟其实我们生的孩子越来越少，他们是不是更快乐更得到充分的满足？未必如此。确实我们看到青少年的自杀在增加，青少年的忧郁在增加，霸凌还有其他相关的一些网络成瘾的问题在增加，甚至最近还有一些新兴毒品的各种问题。那同样的，其实包括像老年化，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随着长辈越来越多，那独居的，单人身体病痛的，但不受关怀的，还在其他的，事实上也还是存在。那这些相关人，我们确实看到失智的在增加，单人包括这个孤单独居，甚至刚刚所说的自杀在增加。自杀是很多的各种悲剧的最后结果，各种事情都可能产生。那当然忧郁有可能，单人甚至可能，其实这几年我们讲大家都知道，台湾有很多包括诈骗的问题，那这些东西都会造成很多的人各种的难过、痛苦、失落，最后有人走上这条路。那我们这两年确实自杀重新进入台湾十大死因，那以去年而言事实上已经破4000，今年还好有下降100多人，所以低于4000，不过基本上言都还是在十大死因里面。那同样的，其实各个年龄层看起来都有不同的问题。青少年的自杀在增加，每年大概而言我们15到24岁已经有230几位到240位的青少年在自杀，而这个人数居高不下，始终还是处于高点。那15到24岁其实相较于去年是增加的，25到44岁稍微下降一点，不过青壮年、中壮年这些职场人的忧郁，这些职场人的自杀，我想是大家很大的损失。那怎么样从职场上能够做更多一些协助？那很快7月我们开始有一个这个霸凌专法，嗨，这个看起来我想对所有的职场人都是一个新的考验。过去我们认为可以的对待跟互动，现在不允许也不能照以前那个样子了。那我想不管是对主管或是新进同仁而言，大家都在学习。嗨，那当然不是说霸凌就绝对造成自杀，可是我觉得其实现在这个新人类他期待的互动是不同的，职场的关系也不一样。那回到老人化，当然所说的其实没有错，其实这是我们这几年一样是需要去重视的问题。高龄化老人目前在台湾的社会这个比例越来越高，那这些不管是老老照顾，当然照顾者的负担，甚至独居的一些问题，我想都是我们去面对的。
0: 是这个我觉得我们都处在一个巨变的时代，而您刚刚谈到的其实自杀因为重返了国人的十大死因，而它是一个各种悲剧的结果，所以它应该是一个社会工程，而不单单只是精神科医师的责任。好，自杀防治它
1: 是
0: 一个社会工程， 是一个全部门的不同领域不同龄层的共同关怀的议题，而不单单只是精神科医师点状式的点状式的下药就有办法哦。好，我现在特别要来针对两大族群来请教张嘉明医师。我第一大族群是针对了这个儿少青少年，儿少青少年，因为他们绝对可以称得上是AI 原住民、3C 原住民。好，那我举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标杆的例子哦，各位听众好朋友，在2025年12月的 经济学人这一个已经百年的这个优质媒体，经济学人

0: 它的封面故事就是聚焦在一个重要的主题，叫做人工智慧正在重塑童年。它把十二月在西方的社会是一个就是送礼的大月，因为碰上圣诞节哦，所以2025年的圣诞节在这个经济学人当中，他把它标志为是 AI 玩具的元年，而即将展开的是一个世代性一整个世代，而不是只有2025年而已哦的挑战。他列举了他认为三个重要的观察方向，第一个叫做回音式效应，就如同我们过去在讲的同温层或者是投其所好的回答，而开始没有办法容纳异己这一种基本上的社交的这个基本适应力失控的风险，还有社交能力的退化。失控的风险是因为这个 AI 它有时候 不足以分辨它的这个互动的对象是不是已经对于性暴力等等需要具备一定的成熟心智才可以去释出的讯息， AI 没有办法分辨，所以会造成一些失控的风险。我想要请教张医师的是，因为现实社会当中我们也确实碰到了一些经典的场景，比如说青少年儿少认为网络比父母更懂我，比如说因为他们怕被父母没收了网络跟三 C， 所以碰到了所谓的数位暴力，被网暴，被做就是性方面的网络上面的这一个侵害的时候，不敢向现实的亲友求助，所以我请教张医师，在这个服务的现场，还有您其实曾经是相当多精神医学领域的这一个这个学会协会的领袖，您如何看待数位时代儿少的心理挑战和因应方向？
1: 我不是那么乐观，这个时代在改变，这个东西有很多回不来了，但我觉得怎么样我们以前过去完全没有这个手机的世界已经不存在了，在过去其实人跟人会面对面的沟通对谈单元讨论甚至妥协或是争吵，现在他们不需要的，他们从小事实上这个手机网络就会给他回应，而且都是正面的回应，他不会懂得怎么去妥协，怎么适当的沟通，怎么样怎么去谈判，怎么去互动。可未来他真正这个孩子进到社会可能不完全是这样子，所以其实确实我们新的孩子如果一直都在这个世界里面，他们确实会少了很多能力，他的其实社交技巧不好不成熟，但对很多东西不会懂得怎么去处理。接下来慢慢你会看到比如说感情分手，他不晓得怎么去接受那个分手，但比如说一些挫折，他不晓得怎么去面对挫折，因为在网络世界什么都给他很好的回应的，那个是无条件的完全就支持他的，可现实世界未必如此。所以我觉得其实基本上而言其实不容易回去，也不可能回去了。那反而是我觉得其实有时候真的这个家长或是老师或是同学，我觉得学校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环境，适当的或是建立一个无三 C 环境，当然完全的类似好像这个数位这个解读啊，或是类似这种，其实基本上也完全就不接触，可能几个小时或是几天，我觉得那些都是很重要的，就是让我们直接真的把手机抛下，真正的互动跟讨论，但是学习这些真正的一个适当的一个接触是很重要的。但三 C 这些东西包括网络跟手机对孩子而言几乎已经越来越重要，你不大可能跟他剥夺，而应该教他正确的使用跟选择，哪些东西可能是有毒的内容，哪些东西可能不完全是那么正确，哪些东西你使用久了你某些能力真的会退化。我们现在有一个名词叫大脑外包，脑力外包，基本上你把很多工作都外包给他了，他确实蛮厉害的，确实很多东西比很多专家都还厉害，可是你在很多能力都还没有基础培养之前，所有东西都交给他了，那于是言其实你丧失了很多其实慢慢摸索跟成长的机会。但现在目前很多在职场上有一些 AI 取代了很多中高阶的人，但中高阶的人如果都没有办法进入，那低阶的人未来

0: 其实怎么样能够养成跟长大成为高阶，其实我觉得现在都在很多大家都在担心，其实是的，很多他已经可以取代很多事情了，可是你不让一个人有学习成长的机会，其实未来等高阶人都退了，那谁来进来这个职场？所以我想我如果提醒自己，自己还是应该要重新把一些基本技能学会，这些东西 AI 可以取代很多东西，可是并不是全部的东西，那该你自己做的，但该你自己要会的，其实千万不要跳过去了，哪天你要学回来的时候，其实基本东西你都不会了。那我觉得基本上而言，其实我并不认为其实我们可以把这段完全取代掉，可是我觉得其实建立一个其实不需要靠 AI 或是沟通的一个情境是很重要的。就像而言，其实我想很多家庭一起吃饭，一个礼拜难得坐在一起，结果每个人在那边滑手机，也没有互相互动跟看，我觉得可能真的要适当的其实必须要建立很多的平常直接互动的一些环境跟关系。那同样的，家长跟孩子之间其实也可以直接的互动，不要说啊，有什么东西我传个讯息给你，有什么东西你就上网帮我 order， 我叫 Uber 就好了。那其实大家都不用真正的去互动了，那于是人其实这些相关的关系跟能力基本上真的会失落起来。
1: 陈伟觉得这一段话实在太扎心了。我听过最多中阶主管在跟我回馈他们的这种中阶主管的最大的日常工作的能力叫做事上愈下。他们要去对于这个领导者的许多的蓝图，他们要能够把它拆解成计划方案，然后培育他的属下能够共同来让这些蓝图可以上岸，可以落地，好，事上愈下这样子的他的这个具体的日常可能会叫做争吵、互动、谈判、说服、妥协。这个是 AI 机器人没有办法取代的。确实啊，陈伟自己作为台大的校友，我自己周围的好多好朋友其实都是精英牌照的，就是医师、律师、会计师，大家都在说哦，这个专家可能已经很快的有可能会被那个 AI 给替代掉哦，这种精英牌照可能也甚至能够被 AI 给替代掉哦。可是亲爱的好朋友，这一种社交能力，它不是单纯的吃饭喝酒，它是包含了在我们的生活的全面向，包含了在我们的家庭、亲职、职场当中都会碰到的这一些社交的能耐，事实上是 AI 它没有办法被替代掉的。所以刚刚这个张医师他其实谈到了一个我觉得是很建设性的，我们共同要思考的方向是有些事情它就是没有办法跳级，我们的这些社交能耐它就是不可能只因为有 AI 它已经可以取代掉很多专家给经验，这种老经验然后专家精英牌照给咨询哦，但它是没有办法被取代掉的，有很多就是要透过就是生活中群体中实际的来做成长跟学习。我觉得是在这个 AI 时代的这个空谷玄音，我们值得重视的。我再稍微休息一下，要用最后的10分钟、15分钟要来谈一谈另外一个群体，是叫做长辈。好，老人忧郁症的盛行率用不一样的计算模型基础龄层，事实上最高的一个计算模型来到了每5位长辈，65岁以上的长辈就有1位是老人忧郁症，这个的盛行率实在太高了。我们要来稍微听一下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来共同的来因应。

0: 常感谢各位继续锁定知心人语，我是陈伟。陈伟今天走访第一线没在录音室当中，所以空间音会比较大一点，请大家海涵。坐在我对面的他是林口长庚医院精神科副教授、主治医师、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的理事张嘉明医师。张医师，我想要首先的请教您，我们要怎么样来分辨长辈他只是一般性的情绪低落，还是他已经是生病了，他是忧郁症了？因为各位好朋友，其实忧郁症跟大家闻之丧胆的这个失智症，有时候他会有一些共病共伴，或者前期不容易分辨，而导致错失了一些黄金治疗期以及用药的情况哦，要怎么分辨呢？
1: 年纪大的，但慢慢的我们很多生理的部分在退化，但我可能牙齿不好了，我可能视力不好了，我可能动作缓慢了，我可能胃口变不好了，单元我可能记性变不好了，但有些是正常老化的过程，有些可能已经是疾病了。疾病也就是说这些可能够严重，一定要治疗，单元可以借过各种一些医疗上面可以做一些改善，让你的吞咽好一点，让你的脑筋好一点，让你动作好一点，让你的感觉好一点。情绪的部分也其实也是一样，其实我们看到老人其实慢慢开始如果就觉得他越来越不快乐了，越来越不爱动了，越来越不讲话了，越来越好像很多负面的情绪跟想法，然后睡不好，吃不下，体重下降，其实不要想说那只是一个正常的老化，会不会可能已经达到严重老人忧郁，如果持续够久够严重了，还是要小心跟注意。但有时候他会跟很多都混在一起，毕竟老人忧郁其实有很多生理的表现，但老人忧郁其实有很多记性感觉变得不好，所以这部分可能还是要做适当的区分。那如果只是渐进式的，随着这年纪慢慢退化，我觉得有些可以接受，可是注意到很多很严重的突然的一个改变，相较于过去是不同的，那你要去小心这个会不会是疾病。但即便可能搞不好是亲人过世，搞不好是得了一个重大疾病，我如果他突然的变得很不一样了，那变得更多的负面的想法跟情绪，甚至交代后事啦，甚至做一些什么其他一些东西，其实更去退缩，他有兴趣的事情都不喜欢去做跟接触。当然注意一下，他可能不完全是真正的一个退化老化，他可能是疾病。我也觉得很多老人其实平常就有假肢就医的话，其实跟你的内科医师或什么做一些讨论，必要时候可以看一下精神科或神经科，做个进一步的评估。其实老人忧郁的比例事实上还不少，那也很容易被忽略。当一个人如果老人忧郁不完全只是老人本身的身体问题，会让他本身的身体问题退化跟控制的更不好。
0: 长辈常常都会有入睡障碍，我看了一下他的那个盛行率相当的高，
1: 是的，
0: 这个跟

0: 失眠跟老人忧郁症、我说的是已经、是生病了，是老人忧郁症、他们会有一些、因果关系吗？
1: 不完全绝对是，不过基本上言、我们的睡眠摆就是醒醒睡睡，这是每个人都会的，但主要在年轻的时候可能醒睡的时间会比较没那么多，当然通常一觉到天亮机会会比较高，但深睡期也比较多，可是到老年期确实我们睡眠的需求会减少，我们睡眠的深度会减少，但半夜起来的机会会增加，这是、很自然的生理反应。那可是相对而言其实、一直常常觉得很难入睡，一直半夜常常会醒来，如果次数过多，如果、躺的时间过久，但整体的睡眠时数过短，基本上也还是要注意一下，它还是一个、失眠。那当然同样的其实它可能也是其他疾病的前兆，或者、说的症状之一。那、如果说在前兆之前，其实我们可以的话尽可能的还是建议、平常的时候养成正常的生理作息，但做做运动，晒晒太阳，它的其实睡前尽可能的减少一些刺激，包括像 3C 产品，其实都可以让老人会好睡一点。但如果是一些生理的问题造成睡不好，比如说蛮多老人可能睡觉中会起来上厕所，好，这个其实常像、男性的、年纪大的其实很多射物线的问题，但女性也有可能有些尿失禁或其他可能的问题，但如果假设是生理的问题，尽可能也寻求一些帮忙，其实蛮多适合的处理，其实就可以降低这样的困扰。
0: 了解，我再进一步的来请教哦，这个老人忧郁症，他的因应的方式一般有哪些处理方式？因为承接着您刚刚所说的，有时候这个老人忧郁症，他会不会是一些可能因为其他的身体上面、生理上面的疾病而有一些所导致过来，所以他的这个因应方式要就诊的科别，您有什么建议？
1: 当然各种原因都有，当然有一些环境社会的因素，比如说亲人过世，比如说一些其他重大打击，很多的失落，对老人言这些都是相较于过去不一样的。像我们看到我们周遭就有那个之前都很好，一退休就忧郁了。嘿，他以前在职场上管很多人，他退休就管太太一个人，然后什么事都不晓得自己的价值，那也没有地方可以去上班。嘿，他就觉得自己好像变得很没有用一样，所以很多的各种的事情都可能影响，包括我刚刚所说的这个改变社会价值跟角色的改变。他刚刚所说另外一部分，很多身体的疾病也可能让老人忧郁，过去都很好，一切都控制的还不错，现在突然说这个血压血糖、不好，然后、这个心脏要装支架，当然突然、脑中风，突然、要洗肾，所以对他而言都是一个很重大的打击。所以这些东西无论如何，其实医师一方面会评估可能的原因，但一方面做适当的一些建议跟治疗，假设生理的部分而言怎么控制的更好，假设情绪心理的部分而言，必要时候其实有些药物其实可以缓和跟改变你的心理，让心情觉得不会那么好，不会那么不好，然后当然日子还有更感觉就慢慢的过得下去，大概是如此。
0: 我们在家属或陪伴者的守则和大忌、因为有时候大家就会很第一时间就说想开一点，不要胡思乱想、守则和大忌请教张医师。
1: 但很重要真的不要跟他说想开一点，但 你今天不会叫一个腿摔断的人坐轮椅的跟他说你站起来吧，你站起来吧，他今天已经没有办法想开一点了，跟他讲那个都是没有用的。如果已经达到严重忧郁的话，他也知道想开一点，可是没有办法想开。其实我觉得周遭人很重要的怎么样陪伴，适当的倾听跟支持，了解他的感觉还是最重要的。我觉得现代人其实很多时候需要很多时间，其实真的坐下来好好被理解，然后被支持，但也不是被否定被说教，但没有人希望这个样子，但也包括老人忧郁更是如此。但随着他被理解跟支持，他感觉能够得到一些更多的一些澄清，但可以确认他有需要帮忙，但他也可以接受你给他的支持的帮忙，甚至包括就医。那尤其跟他讲说你想开一点就好啦，根本就没事啊，嘿，这是正常的啊，嘿，他听一听讲一讲他也就不想

0: 跟你讲了，那会错失很多可能可以协助的机会。
1: 我最后请教您那个张医师，因为、在我所认识的林口长庚的医院里面，有时候我走过去看到每一个医师的诊间上面报名的那一个人数都有可能、报到的人数都有可能、到三位数、不止两位数而已，还有到三位数的。但是在诊间里面你要如何去回应就是已经生病的病人，因为他们讲话有时候真的会车轮化，同样的话一来讲不清楚，二来车轮化，但是时间有限，您还要照顾更多的人，所以一般来说您都会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可以给我们示范一下吗？因为现在的儿女有时候真的好忙啊。
0: 我觉得该回应的回应，该倾听的倾听，可是该说拒绝或是其实就照常一般的处理的，其实还是要做区别。但就像我们每天看的诊间患者而言，其实不是每个人都需要你跟他回应。还好大概而言，接近快三分之一的患者是回来拿药的、他们已经被训练跟教导跟讨论的很清楚了，他知道哪些事情他可以去处理，你也跟他说明了，但他也可以放心，但他需要你的时候他会找你，他不需要你他只是很规则回来拿药的。那除掉他们以外，剩下有些人大概就简单的澄清跟确认，他可能这次最近有些问题，不管是药物也好，症状也好，一些特别事情他跟你讨论，那那个部分就需要跟他讨论。那最后一个就是真的需要花时间的，他可能真的最近碰到一个很重大的事情，一进来你就看到他的、眼角就开始泛泪，他一些感觉会不一样，你知道这个人你今天要给他时间，可能这个时间不是五分钟而已，可能搞不好是十分钟二十分钟，那该给的时间还是要给、基本上而言他今天就是很需要你。所以、我觉得适当的处理跟分辨尽可能处理可以处理的患者，但我不敢说百分之百处理的很完整，不过也是希望说在目前忙碌的诊间里面，其实尽可能适当的一些处理跟回应。当然如果说各位患者或各位家属真的有需要医师跟你做一个完整的讨论，其实尽可能先把一些东西就做好一些准备，你可以先把一些东西写下来，当然或是先打个 pass 进来，今天我妈妈有些话要跟你讨论，可能需要一点时间，那我都会留一些时间的。
1: 非常感谢，我们今天专访的对象是林口长庚医院精神科副教授主治医师，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的理事张家明医师，来到我们知心人语跟我们的分享，非常感谢张医师。
0: 谢谢，
1: 也很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知心人语这几集是走访第一线，没有在录音室，所以空间音比较大，请大家海涵。我们非常高兴在这一集里面，我们针对现代人的这一种心理的这个公共卫生，做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方案。祝福大家安康喜乐。陈伟下周跟大家 NIS Radio 再会了，拜拜。

0: 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IS Radio， 我是吕丽斯。其实听众朋友应该有印象，我们上个礼拜跟前一个礼拜都是邀请我们这个康碧玉这个老师啊。其实我称他老师是因为说他对于这个食农啊教育啊，他其实是很用心的在推动。那他自己又是呢月珍路这个有机星星果岭些农场的主人，他主要就是在栽种，大概很少人去想到这个印加果油哈。那我其实比较有兴趣的是他这个人哈，是想说啊，有一个女孩子，然后呢，然后其实本来他是可以真的在这个社会的高阶位置上，他其实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而且是很打拼的。为什么会真的放下一切，然后跑去呢山上自己去做一个农场？而且他是一个人呢、欸，哦，他不是一个不是一个什么一大堆团队，不是哎、欸，一个人去山上种的这个印加果。然后我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啊？真的是性格确实是独立，然后又自主，然后又吃苦耐劳。我在想他是坚持不做不停歇哈。然后已经做十几年了，我就很想要多了解他这一路走了。

0: 作为一个人，确实让我有很多东西要学会看破，而且会看透，而且甚至很多东西就放下了。为什么一个女人到山上去做种农，做这些不是你想那么容易？那个山坡地要种啊，要除草啊。碧玉老师喊你来分享一下，我觉得这确实是可以把你的生命的价值观、生命的承受力、生命自己所冒险泛滥的精神。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从小就是这样的小孩。
1: 嗯，应该是我从小生长在一个比较自由空间的环境。那有没有冒险？
0: 你所谓的自由空间，
1: 就是
0: 说爸爸妈妈、
1: 父母对给我的对待比较有这样子自由的空间。比方说，我是家里老大，那那时候家里，我弟弟的取名字，我爸爸会问我的意见，让我表示意见的部分。家里在整修的时候，那个抠洗啊。就是那个这个部分用瓷砖的颜色也可以会问我挑选的。
0: 几岁的时候啊？
1: 那都是应该都是在国小之前吧。
0: 啊，国小之前？
1: 对对，我也不明白为什么爸爸会让我表示意见的部分。哦。然后另外，
0: 他看中
1: 你。很难想象，我不知道是可能他有他的一个教育的理念还是怎么样，我不清楚。但是我有经历是这样。那基本上我本身个性是比较急比较躁的，那我自己的爸爸也是有这个特性，不是我遗传他，是他遗传我。我应该要这样子讲，就是说我爸爸是这样的性格，可是从小到大我不明白为什么他可以忍住，因为我也不是一个很，就是说我会 challenge 他，就问为什么为什么，像比如他要求的部分我是可以讲为什么的。
0: 你不想做会去问他为什么吗？
1: 他的要求是为什么我要这样做，什么道理这样子。就是我们可以有这样的部分，所以我想是这样的教育方式形塑成。可有这样小孩子是会挑战父母，不是故意挑战，但是就是你有疑问嘛，你会提出来。我是没受到压抑的。再者，以我五十二年次的，以我们这样的年纪，当时没有被打的还真的很少。
0: 对，
1: 从小到大还没有被爸爸打过。
0: 你一直问为什么不会被人家打吗？
1: 对，就这就是特殊的地方。以我现在来看我自己的话，假设人家这样是会受不了的。
0: 对啊，
1: 我很想手就过去的。但是为什么我爸爸跟我跟他相同这个性，可是他怎么没打过我？他很生气的时候他摔碗他也不是打我。所以我在想他有一些他的怎么说，他自我的要求吧。那我的妈妈对我，我觉得接纳性很高。同学来，他会说：“哦，这个他我本省人。”我妈妈会说：“哦，这个又啊，一直都称赞我。”我不巧为什么这样。然后比如说，
0: 你同学来，他称赞你。
1: 他会说啊，我什么什么不错，什么什么不错。我妈妈没读书，可是他给我影响是最大。那第二大的部分是我爸爸。那他比如说我年纪比较大的时候，然后就是说那时候爸爸会担心啊，怎么没有结婚？然后我妈妈说没关系，不然我们就来讲经说法，也没有压抑我。然后以我们那年代的女生是要做很多家事的，
0: 对，
1: 我妈妈说没关系啊，不然以后我们再请一个。我不是有钱人家，但是观念上他是接纳我的。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给我很大的养分，就是所以刚刚那个律师提到的地方就是说，为什么我有这个勇气？我没有什么勇气，我就想做了，就去做了。我不怕牺牲或没有世俗的这个价值，我放弃多少？我想到的部分是说，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但我想说，我用石头扎扎我的脚，我什么反应？我只是这样的很简单的，没有什么取舍的问题，而没有传统的价值都有没有太大的约束。其实这当中我也曾经有去给他应征一个科技大学的那个讲师，有应征上。后来我就说你的那个聘书不要发出来，因为我可能很比较是自我的，我就是说我可能不相对比较不喜欢，就是说我去学读一读教人家，我希望我是真正走过经历过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价值可能在我里面是很自然的，所以没有那么大的憧憬说我要放弃什么学什么。我就觉得我的生命我想要的东西我就不要遗憾嘛，我就去试试看嘛，纵使我不知道我行不行，最多我就自己告诉自己，那我就拿石头扎扎我的脚看我什么反应。那我自己这样想说为什么我可以这样，我想说父母对我的影响应该是有一些，他们没有压抑我。
0: 对而且

0: 他们就是说
1: 接纳我，
0: 不是他也没有，他大概把你当作男孩子，对不对？
1: 没有，不是特别把我当男孩子，而是我妈妈的结论是说，哎，你的个性有像，就是比较像男生性格，
0: 对啊。
1: 欸，把我的形容出来，但他并不是特别把我定位这样，也不是故意把我当男生去养，不是，是我的性格上是这样，就是。

0: 然后为什么会不怕？我也不知道是本性还是家里给我的这样的一个元素，
1: 安全感。
0: 嗯，有可能，或者是
1: 說，所以他们也不会期待你说
0: 没有特别期待，但是我自己会有要求。
1: 哦，
0: 我自己的产生要求，可是他没有特别期待我，只是不压抑我。比如说，还没有说女生不要读书，在我这年代，很多部分的父母会觉得
1: 乡下的，
0: 对对对，乡下的，然后父母也不是说一下子受很多的教育，那他们不会去压抑我说啊，女生就不要读那么多书，没有，他们就你能读就读，
1: 哦，
0: 嘿，然后再给我的角色的里面的要求也没有太多，反倒都是很自然形塑成。
1: 所以你在家要做家务吗？
0: 欸，可以不做，也可以不做。没做的时候，我刚不是说我妈妈就说啊，不然没关系啊，不然你以后就不行的时候，我们再来也请人啊。欸，很奇怪的哈，我妈妈是从早煮饭，早上煮，煮完中午，中午煮完煮晚餐的人，对家里的操持是要付出那么多的人，可是她对我没有这样的要求跟期待。Hey， 假设我，因为有时候你读书的时候你的专注，你也不想管那么多，就有点懒惰，然后有点只想做自己的事情，又没有对家里负责很多的时候，他并没有对我不是批评，他就全然是相信我，相信我可能就不是故意坏意的，相信我只是想做什么事情。我猜呀，我猜可能是这样，因为他没有批评我嘛。
1: 他想说你爱读册，好，你去读册啊。
0: 对呀，可能就是这样。他反正给我父亲给我是可以表示意见的，我是可以 challenge 他的。母亲给我的是很多的接纳，跟好像就是说包容吧，我觉得。所以我生命中很大很大的贵人是来自我的父母，我也愿意因为他们，他们给我那么深层的爱，我也愿意为他们多做一些事情。
1: 没有条件的，
0: 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有条件没条件，但是我就感受到那么深层的爱跟接纳，
1: 全然的支持，
0: 这在我后面的生命里面很大的力量。
1: 所以你可以完全还是会不会觉得自己任性，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0: 有一点觉得这样，但是我会感恩他们。虽然我想做什么去做，我是希望我生命不要遗憾的，但我会感谢他们没有压抑我。
1: 嗯，
0: 假设同样的我，
1: 他
0: 们压抑我，
1: 会担心的，
0: 会担心，是哪一个父母不会担心？只是说，
1: 而且他相信你啊。
0: 也不完全，这生命里面没有谁是百分之百，但我在想说他可能就是某种程度是尊重吧，或者某种程度是我可能主张也太强，他也想说跟我说也没有用，我不知道原出发点是什么，
1: 有可能，
0: 但是他就是我只能说那是一种智慧吧，不压抑我吧，我觉得就是说他可能体认到某些部分是
1: 他想他讲的，他会给你造成
0: 也可能，那就是体贴。
1: 对，可是我觉得
0: 体贴，
1: 哦，那个
0: 父母，我觉得这部分很好嘞，
1: 自制力也很
0: 我觉得那种贴心度对我的解释，我觉得那就是说一种贴心吧，一种贴心吧，想说既然我要这样啊，不要尽量减少我的干扰跟压力。
1: 对
0: 啊，
1: 因为可能你也是表现的
0: 啊，我没有寻求他们的同意，我没有特别，
1: 可是你就是念书啊，
0: 念书完我工作啊。
1: 对 啊
0: 工作的时候就工作，然后我要做这个部分也是一个转换啊，就是说我以前只是想说我做一个专业经理人，
1: 他们做农吗？不是，
0: 没有，爸爸做小生意啊，妈妈是帮爸爸做小生意，那其他以外妈妈也要做很多家事，
1: 嗯，
0: 哎，就这样，很传统的。我妈妈没读书，但是她有很深的智慧，那我爸爸是读国中，但是他对自己也有所期许的，
1: 哦，
0: 他觉得从小到大，我觉得父亲对我们的疼爱是，我总觉得啦，哈，我会觉得说我喜欢我这个爸爸当我们的爸爸，但是我假设选先生，我不会选择这样的先生，因为我觉得我爸爸对我妈妈的疼爱没有那么多，我自己觉得哈，那可是对父亲这个角色，我觉得他是很棒的。他真的很疼爱，小时候他会帮我做衣服，他要给他请客的时候会带我出去，我是老大嘛，对，
1: 真的，
0: 哎，真真的真的。然后从小到大，我这么不是那么温顺的人，他没有打过我，他要多少的忍耐才可以这样？
1: 对啊，
0: 多少
1: 的
0: 一个压抑才可以这样？对，就这样，不容易。
1: 所以我
0: 很愿意为他们做一些什么事情，在我的生命里面。
1: 我想我们这个家庭学问大，我们其实谈过有各样的父母，但是呢你会看

0: 看到，如果在孩子心目中呢，父母其实是原来不知道，其实我们实际上也很真的难去了解父母真正想的是什么。但是从他对我们的作为上面，我们真就是觉得这有这么好的父母，他是第一个，他不会口无遮拦，他也不会脾气暴躁，然后他也不会呢这个控制不住情绪化的打人哈。让一个
1: 至少我没有被这样打。
0: 对，但是你弟弟妹妹有被打过吗？
1: 弟弟比较有啦，其他可能也比较少啊。啊，弟弟可能男生比较调皮还是怎么样，或者父母觉得说，爸爸可能觉得说啊，这还是要管教，我不晓得什么想法。但是我从以前到现在，我的经验里面，我就觉得我好像没被打过呢，所以我的自尊心很高。
0: 哦，
1: 你骂我什么？我的自尊心很高，因为从小到大父母这样子的个对待，这有优点也有缺点啊。自尊心很高的部分有优点也有缺点，
0: 就你不需要别人讲嘛。
1: 对，
0: 对啊，是自己就已经自律。
1: 对，但是有时候有些事情，自尊心把自尊心放太高，对某些事情的，就是说那样个的层次会有受到限制啊。
0: 你会也会要求自己了，为了不让他们。
1: 当然当然，因为那样子的爱，对我们这种还算善良的人，你也是希望就是人家给你空间，你必须要把这个部分做好，也不给他们造成其他的困扰啊，一定的、啊、
0: 对，
1: 一定的。
0: 所以孩子跟父母有一种那个叫做默默的相知。就是而且呢，其实我就在想说，天底下有各样的父母，但你可以分出不同层次的啊，有些层次的父母就是比较属于那种粗暴一点的，以父母的威权为主的。那很显然，所以我就想说，有时候呢，人跟人的缘，我有时候偷偷在想，
1: 所以我是感恩的，我很感谢我有这样的父母。
0: 对啊，对，
1: 非常的感恩。
0: 所以这个感恩有可能，我的意思就是有可能哦，真的是前辈子哦，就不知道是错了什么，
1: 是
0: 什么样的，
1: 我也不知道
0: 什么样的牵连，
1: 很感谢他们，
0: 然后让他们对你的那种尊重超越一般父母
1: 对
0: 小孩子。对，因为对小孩子来讲，父母就是掌控啊，
1: 对，
0: 对不对？你根本就是完全在他的掌控里面，就是不需要他有多余的管制哦。所以我觉得做父母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堆叠起来以后，可能他可以变成一种经典，搞不好下辈子常常人家说有缘的人哦，有缘的人都是有这种连结。
1: 不知道，我就非常感恩他们的。
0: 对啊，他们对你也是啊，他们对你也是好像就是就这么信任你，搞不好前辈子你是有什么
1: 不知道。
0: 对啊，对啊，所以我想我们人啊，就是要学会好的东西一直累积，它就会形成一种很固定的力量，然后把人跟人之间牵引在一起。
1: 所以我有一种安全，有一种单纯的相信，对于事情上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有关系吧。
0: 而且你也不怕难的，我也想说你要爬到山上去做，
1: 不怕难的
0: 做农，
1: 部分
0: 因为你要做农，你要，
1: 因为我不知道做农那么辛苦
0: 啊，你都不知道。
1: 以前我不知道做农那么辛苦，
0: 你没有去看过吗？
1: 可是没有亲身体验，不知道那个难。你就是从影片、从书里面看那农民的形容，那我就觉得，因为基本上我不是压抑上来的小孩，就觉得说，难道做农一定要这样吗？难道我不能其他的方法吗？
0: 你都没有去看过，
1: 看过你也不觉得他辛苦，你可能觉得我有其他的能力去改变呢、啊。
0: 哦，
1: 因为我的信念里面有这样的东西呀、啊，我不觉得自己是不可以的。我不知道，只是我也没说我一定可以。只是因为当你面对生命的抉择的时候，我会想说，这种我不知道，我可以拿石头扎扎我的脚。我想要知道我生命的 potential 在哪里。
0: 是，
1: 我只是这样很简单的
0: 测试自己，挑战自己。
1: 不是，我是要创业，然后创业，因为你不知道你行不行、哦、啊，所以我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信念，我拿石头扎扎我的脚，看我有什么反应呢、啊？我期待我的生命有其他的可能呢、啊。嘿，我没有觉得我怕失去。

0: 什么是这样的一个部分啊，我也真是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1: 人世间最高的境界就是无忧跟无虑，无惧，
0: 无惧呀、啊。那忧虑过程当中，因为你要承担更多的挑战，势必会带来这忧跟虑。只是说，怎么样去看待这个忧跟虑，从心理素质的部分把这个部分做一点处理，这当然是要学习。
1: 是啊，是、
0: 嗯、也有这个机会才会产生这个学习。
1: 所以那个向前冲的勇气，就带你走过了很多。
0: 因为我没有想那么多，哎，没有受压抑，
1: 你没有后顾之忧了，
0: 没有。这也要另外一个感恩，因为有的人哦，就是他可能想这样做，可是家里遇到突然的状况，不是父母允许不允许，
1: 对对对对，
0: 而是他就是有其他的挑战上来，不容得他这样，这又另外一个感恩，就是我的遭遇里面，这样想做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没有那么大，
1: 没有
0: 增加的阻碍到那么大，除了父母以外，因为有些有实质事件的产生，那阻碍比较大，这又另外一个感恩。
1: 所以其实有时候讲平顺的一生哈，
0: 嗯，
1: 其实可能真的是内在生命的力量是够强的，很多事情就不见得会。你知道我们说有的人
0: 小障碍自己要克服了啊，这种大障碍不是我能够掌控的，感恩我没有遇到这么大的障碍，这样应该这样讲。
1: 对，所以有时候是环境造成的，比如说大环境发生了什么，
0: 对，
1: 我们现在其中这样，
0: 不是我们自己行，是真的有时候刚好。
1: 我们基督徒都说蒙神的保守，
0: 对对对，
1: 就是有神给你保守，然后让你可以平顺的，然后你就可以做你自己，反正你就无忧无虑、嗯、人生就是这样。
0: 我像一个小孩子很恣意，想做什么就给他做什么、嗯、我的父母没有给我主办、嗯、我的兄弟姐妹可以 cover 我没有做到的地方，或者是在我必要的时候给我一些支持跟协助，这样
1: 真的、
0: 嗯、很感恩啊。
1: 哇，所以你就更加的咬紧牙根努力做去。
0: 当然在自己选择的事情上、嗯、有那么多的部分的一个机遇，我就要感恩了，其他的问题就是自己要解决、啊、
1: 好，对，
0: 然后尽量基本上尽量做到先不要让他们担心，然后再寻求空间去突破自己该突破的部分或者欠缺的部分。
1: 对，所以要学会自己解决一些问题，
0: 一定要、
1: 哦、大部分都是要靠自己。所以我觉得父母第一个他就相信一个孩子能够学会解决自己的大小事难处、哦、然后呢其实父母才叫真正的放心。
0: 可能我觉得他们想说小孩子终究大，他终究不能干扰太多了。我在想、嗯、啊，至于说一个父母怎么可能完全放心，他一定是爱惜，一定会是担心的嘛，他需要化开这个部分，只是他会想说那个角色上，当我长大成人的时候，那角色上他可能，我猜啦，他只是想说我大了，我这样决定，他可能尽量不要给我再另外一个压力，也是一种疼惜啊，我觉得
1: 没错。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回来。嗯。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丝。我觉得就说碧玉老师在讲他父母的疼惜，然后我就在想，人就是即使是已经成年了，你有没有试着去问过，哎，你们不会担心吗？或者你们真正他们心里面想
1: 什么？我知道他们会担心，我没有，我不用问，因为他们已经是疼爱我，一定会担心的。但是这点我倒是我自己的思考，毕竟我的生命需要我去走过，那所以的部分我需要抉择，我要走什么样的生命。只是我尽量减少他们的担心，可是有些时候你必须要把那个心收起来，因为你不能因为怕别人担心而不走自己的路，我也会遗憾呐。
0: 对，人生是自己的哈，你要自己走到哪里去。
1: 对对，
0: 做些什么哈？但我是说，以前父母当然都会担心说你那个过去的人都是觉得，哎，就是结婚嘛，成家嘛，哈。
1: 还有工作的不稳定，创业也是工作不稳定，也会担心
0: 啊。我觉得这个最担心的。
1: 但是我觉得父母他们本身也要有一个修炼啊，我们也要一个承担啊。那因为毕竟生命里面，我的生命不是我父母的生命。
0: 对。
1: 那所以我在想说。我理解他们的这个顾虑，我只是尽量而已，但是没有办法完全他的顾虑，我没办法完全去化解，需要他自己努力。
0: 对，因为这个其实是很现实的议题嘛，哈。对，那我们今天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在讲的是一个60岁的老年儿女跟九十来岁，
1: 我跟我爸爸差比较多岁，我爸爸在那年他算晚婚，差30岁、
0: 哦，
1: 所以我一出生的时候，我爸爸就蛮疼我的，算是你那个年代算年纪差比较多。
0: 对，好不容易有一个。
1: 那我跟我妈妈缘分又很好，我们很多地方事情可以聊，然后他又超乎我的预期，为什么对我的接纳那么大？
0: 哦，他相信你啊。
1: 对呀，可是为什么？不是父母还是
0: 会担
1: 心，但
0: 是会不会都看、看了你的能力都一直很够强的？
1: 我不知道，
0: 你以前有没有觉得
1: 没有就一般呢、啊？就是好像也没什么特别。其实父母担不担心，有时候小孩子有关系，有时候跟父母的眼界有关系。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哈。不一定要读书的父母才有那么多的智慧。
0: 啊、对对对，
1: 我妈妈没有读书，可是她让我佩服的五体投地。
0: 真的哦。
1: 对，
0: 比如说在。
1: 像这样他这样对我的对待，我妈妈是坚韧性很高的人，她很吃苦很耐劳，现在有些部分你会回想起那个部分，她会印刻在我的脑中，多做一些什么事情，那种吃苦耐劳不是我有什么特别，我的妈妈比做我的她的吃苦耐劳度比我还高，我那算什么，没有什么，而且是我自己要做的。我说的部分是在于说他们对待他对待我的部分，他为什么会可以看到我的优点，他为什么可以给我这样的接纳，

0: 因为以前就是女生嘛，你都帮忙家事要做啊，你又老大，你又不帮忙做家事，还说不然没关系，以后我们有需要再来请人就好。啊，这就很何等的不容易啊！
1: 对啊，
0: 所以应该是说，
1: 所以你心中有一个依靠。
0: 心中有一个觉得说他那个爱是浓烈的，是无求的，所以因为这个的感恩，所以我只要我可以的话，我愿意为他们多做一些事。
1: 真的，
0: 我在我内心的部分是这样。
1: 可是我们能够为他们做的也不多了，对
0: 不
1: 对？不
0: 一定，应该是说大孝显父母啊。假设我可以做一些事情，是对社会有贡献、有意义的。那我能说的部分是因为我有这样一个模范的母亲，有一个这样好的爸爸，我所有这些都不是在于我，而是在于他们。假设是这样啊，我觉得我这辈子活得就够了。假设我能做一些事情，其实都是因为我要为他们做。
1: 哦，所以你吃得了苦。
0: 对，因为我有一个目标。
1: 你希望，
0: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有目标的人呢，纵使辛苦都是需要，你都会心里是有欣喜，是感恩的。
1: 是，
0: 对，因为我还是有个想望，我还是希望我除了为我自己的生命以外，我也希望为他们做一些事情。可是那个部分是他们的贡献，不是我的贡献。
1: 可是像你现在在做这个农场，你说你是因为，譬如说我们讲，你为推广食农教育，其实一方面也可以。当做一种，
0: 这个是在这个工作里面要有的作为。可是做这个工作为了什么？为什么我愿意这么努力去做这些工作？应该是最后面的那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希望我对人是有贡献的。
1: 对。
0: 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说，假如做了这个有什么样的成果，我可以怎么样延续下来的？对，比如说。一般这样说有一点不太好意思啊，因为我毕竟没有做到，可是是真正我内发的原力在动力在这里啊。
1: 对，
0: 应该是说我希望我做了这些事情，然后我以他们的名义去成立基金会，那这样他们的力量就一直延续下来。你做什么好事，我不需要你 donate 我的。本身我就气管所，为我自己，我想学的这个，我希望能应用出来，我能经营一个东西，把它经营得好，那他有能够获得的时候，他是不是回到某些机构、某些想成立做的事情上？那是不是这就是一个把这个部分可以延续下去？那我把他们精神以基金会的方式去成立下来，那就是我内在想念的部分呢、虽然我现在做不到，我不太喜欢这样讲，但是。你在我的内心就是这样想，只是我做不到，我觉得羞于去这样讲这样的话而已。可是你说在我的认知里面，我愿意为这个而努力，这是我觉得再多的苦，因为有这个目标，我都愿意做。然后在做的过程当中，因为我本身是属于眼泪很多的人，所以当我空档或者如果在开车的时候，我只要想到这样的部分，虽然我会感动掉眼泪，可是那时候的眼泪是感恩的，是觉得。欣喜的，我想做而我能做，然后我也为了这个部分去做它，它是我的追寻的过程当中，应该要说我就是这时候我会掉眼泪啊，但是这时候的眼泪是我觉得是感恩的，然后我觉得是我在朝我的目标做，这样的欣喜而掉下眼泪来。
1: 所以的确人
0: 空档的时候我是这样的，
1: 真的哈、我想听众朋友大概很难想象说一个人活着就可以这么单纯的，不管你做什么事，就是有一个清楚的目标，这个目标的来源是爱，还有无止境的这种无条件的这种支持。
0: 对我来说应该是说我感恩啊，我回馈，我感受他们那么多的爱，我想回馈，我想为他们做一点事，
1: 你想把这个爱
0: 也扩大，不是没有条件，而是说我希望为他们做一些事情，就这样子。
1: 他们不知道，
0: 不完全知道，因为妈妈是在94年就不见了，可是那个爱在我的内心嘛。
1: 哦，
0: 为什么我所有东西在？
1: 哦、对对对，
0: 那爸爸是去年才离开、
1: 哦，
0: 那他可能似懂非懂，他可能有一点知道，但是他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
1: 哦。
0: 其实我一直不敢这样去说。月珍路的来源是我妈妈叫许月珍、我爸爸叫康德路。
1: 哦哦，真的，
0: 一般我都是
1: 我还在想说这名字怎么来的，
0: 一般我都是表象说哦，就是说我用心成对，提供大地珍贵的赏识物，这是表象的意思。

0: 识，
1: 哎呀，
0: 深层的意思是以后我会有一个月增路的那个基金会
1: 哦。
0: 那这时候我要告诉人家，这个来源是来源于一个模范的母亲，来一个好的爸爸，
1: 是
0: 才产生有这样的结果。我愿意我一辈子就把这件事情做好来。
1: 哦，
0: 那这样我的内心是愉快的，而且做这件事情我是有动力的。所以人家说的辛苦，人家说什么，我觉得没有，没有，
1: 我就觉得，
0: 我就觉得给我有机会做这个何等的福气啊，何等的幸运啊，
1: 对，
0: 所以人家的那个感受不等同我内心的感受。
1: 讲对，所以其实要能够知道这些，
0: 但是现在说这个有一点惭愧啦，离还差得远，还差得远，哎，对
1: 对，但是我。我等于说解开了我们对一个女性的这个生命的认识哈，因为我们都想说，
0: 没有觉得我是女性，我就觉得我一个人，我是一个人啊。
1: 哦，对了，
0: 我觉得我的生命里面，就是说我们到某个部分，其实你有生命的自我实现。
1: 对，
0: 我的这个实现为了我自己，为了我的这个父母，哎，我就这么简单的价值而已，我没有其他的需求。
1: 对，所以有时候不要被自己设限，
0: 对，
1: 尤其在性别上面，很多人觉得女人。尤其因为我刚想说，一个人到山上去种这些，
0: 会害怕，我也是会害怕。
1: 对呀、啊，对呀、啊，
0: 那
1: 没错、啊、
0: 你说鸡死了，我看到死的样子，我就会害怕。就哎，那个我的师父说，某某谁，你帮我处理掉，看到他我都害怕。我也是有弱的地方，但是这个不影响我往前走啊。
1: 嗯、
0: 而我也不会去否认我有这一部分呢、啊嗯。事实上就是这样，
1: 是
0: OK 的。
1: 对啊，我
0: OK 的。
1: 像我就是说，我
0: 按我也会害怕。
1: 按你会怕，对我就怕，我怕的是蛇，
0: 蛇我不怕，但是老鼠我怕。
1: 那你怕老鼠？
0: 是真，你的死老鼠死在那边，我都不知道绕道走。就是你无所不至的害怕，可是那不成为你去
1: 阻碍你去完成
0: 你目标，对对对，不成为是阻碍物，是你去做这件事情，你就找资源在协助自己。那我就承认就好了，没有什么问题，
1: 没有错，
0: 对我也没有什么东西都那么行。
1: 所以其实我们就会发现，人活着的目的已经超越了你的肉体的能力。
0: 对我来说是这样。
1: 对你的情感啊，你所有的这些东西，其实我，所以我说，我说你一个人又要去种，然后又要去这个采收，又要去自己去做。
0: 因为我有一个想为的人去做它，
1: 哦，
0: 我一个为了我自己去做它，
1: 是。所以做这些无怨无悔，然后也不觉得
0: 苦，感恩有机会做，不要说无怨无悔。
1: 哎、欸，可是你知道，你要每天都这样子，而且
0: 没关系，因为我做不到，我还要做。
1: 你还是又愿意去？
0: 对，因为我还没做到，应该是说把握机会吧。可是不一定每次都享受，但是因为我前面几集我听过。工作跟游戏是一线之隔，你想做的事情的话，你其实有时候你还得花钱去体验的。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这是我想做的事情，我应该是说我很感谢我有机会做这个，
1: 是
0: 因为我想做，我真的打自心里想做，
1: 真的
0: 对，
1: 所以单纯的回到那个点，就真的走得下去，对不对？
0: 感恩走下去，不是走得下去，那个部分心情是不一样
1: 的。
0: 我是感谢的心，我能够有机会去做，我是欣喜的。
1: 所以时时都在
0: 不一样，不一样，
1: 时时都有动力充满的。
0: 对对对对，是
1: 向前行
0: 的。对对
1: 对，你的油料充满。
0: 对对对对，
1: 不然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也不是一个团队，也不是一个什么财团，
0: 因为你没有先做，谁会帮你做？啊，那是我想要做，不是别人要做的。
1: 对，
0: 等我做到某个时候，我克服过了，我还是需要团队来协助啊。因为你就是单手，你能做什么？但是那是我要做的事情，你没起这个头，谁会愿意？
1: 想
0: 对
1: 你说的，
0: 我也没有能量做其他的部分啊。啊，你没有自己先做，怎么可能？
1: 对，而且这个源头啊，实在是动力很强，
0: 很强啊。
1: 嗯，
0: 到现在就是，纵使我
1: 十年十几年了哈，
0: 因为我没有做到啊，而且我相信我可能有机会做到啊。
1: 嗯
0: 啊，所以那个东西好像就这个肉我吃得到的哦，虽然我还没吃到，我不是想象它的甜美，然后一直往前走，可能我想、
1: 慢慢
0: 我相信哪一天我可以吃得到的，
1: 对，
0: 所以那里头是有希望的，
1: 没错，这
0: 有动力而且有希望的，
1: 这也是我们想要让听众朋友知道的一种价值观。我们纯粹就是从人的那个生命里面那种无穷尽的爱出发的啊，这种动能，不然的话。一般人光看着就觉得怀疑。

0: 疑
1: 的。哎呀，他不太能理解，只是想说啊，你就在办公室做，为什么
0: 没有人家想
1: 说
0: 你吃错药了？
1: 我是不知道啊，但是对我来说就是这么简单，就是我就是想转换，我想创业，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做。可是做了这件事情，为什么我想创业？第一，很多的部分为了自己，我说为父母，我希望我把我的学养拿出来，我做一个经营的东西能够成功，那成功了以后我就是有个有益处嘛，那这个益处里面它是一个循环的，因为你以后做什么事不用求人，
0: 对啊，
1: 对
0: 对，
1: 然后它就好像你建立一个机制，它有一个自动回馈的部分，然后你说什么才有可能啊，你不是等待人家懂内的你你才能做啊，那刚好我本身有这个训练，我希望说我训练我能够把它用得好，就是我学以能够自用用得好，那它产生的结果能帮助我达到我想要做的那个目标，所以我说成全我自己，也成全我想为父母做事的那个念想。
0: 没错啊，感谢，我都觉得如果能够，
1: 我也感谢，
0: 对，
1: 我感谢
0: 每天都有这样的感谢哈，我就发现世界都在你的那个爱里面成就哈。我们先休息一下，喝口水，我们待会儿再回来。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律师。
1: 我好
0: 是听了这个啊，我实在是很难想象 BB 原来背后是靠着这个毅力。
1: 很不好意思这样讲啊，还差很多。
0: 不会啊，对啊，不会啊，反正我们现
1: 在靠着信念没有毅力啊。
0: 我们现在是在我们
1: 做的时候就有那个力量。
0: 对，我们现在就在探讨嘛，因为其实每个父母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啊。然后，但是呢，其实不管你是龙还是凤，最重要的是让一个孩子觉得他里面是饱饱满满的，然后里面是无忧无惧的，然后他有他自己的自律，他有他自己想要回应这个父母爱的那种这种期待跟目标哈。而且你想想看，现在六十几岁的人。

0: 还在思念那时候的动能，继续让它发光发热、哦、对，所以你刚刚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你想要做这件事情也不是为了要博得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喝彩或者赚了多少财富，但你就是很简单的目标，就是要把这个爱能够让它有一个正向的循环。
1: 应该要说是有忧有惧，只是我想做的念想超过我的忧跟我的惧。
0: 怎么说？
1: 不可能，因为我不是神、啊、我怎么知道，或者是我没有那个能量，我没有事情都做好，所以一定会有忧有惧、
0: 哦、对，
1: 就是我会做不好，然后遇到事情我也有困扰不知道怎么做、嗯、但是我想做的念想超过这些，纵使有忧跟有惧我还是要做。
0: 所以因为那个念很强大，
1: 对，应该是要这样讲，
0: 所以
1: 我想做的这个念想太强了，
0: 对，
1: 所以有忧有惧没有关系，我就是想做。
0: 大部分的人碰到一点忧虑，碰到一点恐惧害怕、哦、他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一个目标的话，其实很快就卡死在半路上了、哦、那我们其实在讲说一个人的教育养成，其实就你来讲你的教育养成其实是够让你就是无忧无虑的。假设你说你以前这样的上班，那你现在要退休，你其实很可以说很无忧无虑的退休嘛，对不对？但是你奇怪，我一般人一定会很就想说你到底是遭受了什么样的
1: 没有，我就是很简单想做而已。
0: 对呀、啊，对。
1: 只是我不是像别人就踌躇很多、想象很多、担心很多。我只想说，我没有做，我不会有遗憾呢、啊。哦、啊，就是想做啊，就很简单的部分。
0: 对。
1: 另外，你说教育，其实现在是终身学习，我现在还需要再学习。
0: 对啊。
1: 那教育只是帮助我有更多的能力去思辨，更多的技能去成长，去找到资源来解决问题，它只是一个过程，然后增加我这样子一个能力而已。但是我还是人，我还是不是神，我还是很多事情没办法做、
0: 嗯、
1: 所以对我来说就是说想办法去解决吧。那解决的过程当中，一来也是算是成就自己生命的一些能量，
0: 对。
1: 二来是真的，因为我真的有那个目标，我觉得只要我能做到，我就是此生无憾了。
0: 现在就已经无憾了，因为你已经在这个 on the way， 在这个路上了哈。
1: 没有，还没做到了，但是就是我真的是很想做了，
0: 对。
1: 然后就是想呗，就是想呗。
0: 对啊，有那个念头啊，然后有那个目标，而且也已经在这个路上，就不管你是。做了什么，结果如何，其实现在在这样的路上，以现在来讲，你其实已经活出那个价值感了。
1: 我应该说我感恩我的生命可以这样做，因为这样做不是不用代价，不是我什么都行，这样做的话可能会带给家人担心，可能也带给困难的情况也会需要家人的帮忙，所以我要感恩的部分是父母给我这样的能量跟爱，跟不要给我那么多的压抑更担心，给我更大形成更大。另外我要感谢我有姐妹兄弟，他们在我没有做到很好的时候，家人父母需要多一点照顾，他们协助我把这个事情做到，甚至在我自己有什么状况的时候，他们也协助我，虽然我会特别努力不要去因为自己的选择自己要做，不要去影响他们太多，不要伤害他们太多，我会自我努力，可是他们也是会给我这个部分的协助跟关心，对，对，两相都需要一点，我需要努力减少对他们的那个、算是说造成他们的困扰，那他们也在他们的能力范围来关心我，这个也算是第二个感谢吧。
0: 对呀、啊，所以才家庭还是所有一切的，
1: 对、啊哦，所以我是真的算是幸运跟幸福的人啊。
0: 对，
1: 我也严格说起来，我是60出头岁的人，照理说我可以有这样部分也是不容易。
0: 对呀、啊，
1: 对 对, 對，
0: 还可以继续玩下去。
1: 对对对对对对，就有这个部分，就是说，假设没有他们的给我的一个相助的话，我能不能这样？我意思说我能够这样做，不是来自我的所有的能力跟努力，而是也有这个机会的相乘让我可以这样做，
0: 是，
1: 所以那个部分是另外一个感恩。

0: 没错。所以我们其实谈的是一种，第一个它是一种价值观、哦、然后一种生命呢最重要的那个核心，其实不是在于说成就或是赚了多少钱或做了什么。所以虽然讲说这个印加果油的好处，它对我们生命的重要、哦、然后让我们就其实就刚好也是呼应了说，如果一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爱的滋润的油，它就一直都变成你生命永远最坚强的
1: 健康体能健康上，或者是运作上身体机能运作上需要这些元素了、啊。那对我这样一个生命来说的话，父母的这样子的一个算是疼爱，或者是说这样子的一个支持，或者不压抑我的部分，兄弟姐妹的这个相乘 cover 的部分，对我来说算是也有是这样的能量，让我来走我生命想走的这个部分。纵使我还没有做好它，但是没有这些东西的相乘，我是不是有能够像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可以没有太多旁骛的去做这件事情，也不一定我能够这样子。假设那个障碍很大的话，搞不好我也不得不放弃这样。
0: 没错，对对。所以其实总归一句啊，就是这是一个幸福，就是应该说是幸福，
1: 我是个幸运的人啊，
0: 幸运的人，但是
2: 的人，
0: 幸运的人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家庭跟父母哈、啊，就是父母把这个家给你变成你所有的养分啊。因为那个毕老师训练过土壤学，就是这些所有人生里面就是要有一个非常好的营养的土壤叫我们生长嘛、啊、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也是说经营一个你不要说啊，是不是大很富有很富贵的家庭，其实都不是，重要是这里面爱是最高贵的，爱是无止境的道路，而且是非常超越的。
1: 有爱有智慧哦，我觉得我父母不只有爱还有智慧哦。
0: 是，
1: 他们不一定要受很高的教育哦，我还很多需要跟他们学习。我现在想起来、
0: 嗯、真的哈、哦。
1: 嗯，以他们的行为里面不只是爱，他们还有智慧。
0: 你应该把那个写下来，自传写下来。
1: 我没有那个能力写自传啊。
0: 没有，
1: 我就是踏实去过我的生活。
0: 我觉得就是父母的身教言教，好，就是我们跟他生活在一起，然后他留下来的那些话语，然后给你的那种感觉，其实真的就是你可以一辈子都靠这个活出。
1: 是啊，
0: 哎，就是可以靠，不是只有说啊、哦，那个我到某一个阶段才来知道彰显他。
1: 他的影响其实是从以前就到现在，才能形塑我这样自由不拘的性格嘛。
0: 对啊，
1: 才能形塑成我这个不那么害怕的性格嘛。
0: 是啊，
1: 才能给我一个部分的，就是说，纵使我不见得做得好，我也愿意去做他的部分嘛。
0: 没错，
1: 我觉得就是他们的这样的对待，还可能形塑我这种性格啊，
0: 对，
1: 还给我这样性格机会。
0: 没错，这就是月真露有机星星果岭的农场主人康碧玉的生命最好的见证哈，就是把一个有父母留下来的生命的那些发光发热的能量，还要继续发光下去。谢谢，谢谢碧玉的分享，
1: 谢谢
0: 、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知道一个公司或者一个什么有名的，原来背后有这么样的故事。取名月真露，一个就是他妈妈的名字月真，一个就是 康德露吧。
1: 嗯，
0: 好、哦，对，
1: 记忆力很好。
0: 感谢你的收听，希望对你有所启发。拜拜，
1: 谢谢大家，拜拜。

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各位警钟响起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为您所制播的这个节目。警钟响起的每一次节目里面，我们都会谈一个跟大家这个所谓生活的安危啊，生活里面可能会碰到的一些可能的灾变相关的一个议题。目的很简单，就是我们觉得在今天这样子的一个环境，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里面，其实我们大家应该可以过得很安居乐业啊。可是呢，有很多时候是事与愿违的。我们还发现，很多时候不经意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可能自己想象不到的灾变。所以，这个安全的意识啊，怎么样能够时时的能够栽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个是我们做这个节目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啊。所以，这个上次我跟各位也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心情上面的一种沟通啊，就是这个警钟啊，应该不只是挂在消防队啊。不只是挂在这些救灾单位的墙上，这警钟应该会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安全是随着我们自己的生活，在每一个地方都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威胁哈。所以，如果我们有这种所谓为自己的安全能够维护的这样的意识的话，其实我相信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完整。那大家在这个现有的这个整个的作息里面，应该会碰到的威胁会更少。为了要让这个节目的内容啊，能够真正的能够达到我们希望达到的目的，所以每一次我们都为您邀请到真正能够在这个议题上面回应我们的专家来到节目里面。那我想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就是所谓新北市消防局的陈崇岳局长。陈局长呢，事实上在上一次节目我们已经为各位做了一个介绍，我们已经做了200集了。

0: 这200集的节目，每一集他都亲身的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各位你要知道啊，像这样子的一位首长，他能够在每一个礼拜几乎能够亲身的来在我们的棚里面能够来到这里谈这个问题，这个在我们台湾的媒体界是绝无仅有的啊，是非常少。所以在上一次呢，我们200集的时候呢，我们就做了一个特别的一次整理啊，也让各位知道我们在这个制作里面我们碰到了哪一些以陈局长他们在这个消防事业里面所碰到的一些所谓的任务或者一些计划，然后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思考，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完成啊。我相信上一次节目里面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很清楚的说明。今天呢可以说是第201集了啊，我们就进入到一个新的局面，是一个新的时期。希望这个为各位的安危能够做呼吁的一个节目，能够更长久的能够陪伴着各位，能够帮助大家，能够让大家生活过得更好。为您介绍新北市消防局的陈春燕局长。局长你好。
1: 宋哥，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我每次看到你我都非常高兴。因为这个人家说一个人一辈子要认识几个人，要这个师那个师这个师，我觉得那个话对我来讲不重要，我觉得认识个消防局长比较重要。
1: 对，这时间也过得很快，实际上从事消防工作也41年了。
0: 对，
1: 所以希望说能够也感谢历史可以留下一些记录。
0: 对，这个
1: 实际上是一些经验。
0: 这个对我们大家来讲其实获益良多了，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灾变的认识，我们总觉得那个东西应该是很专业的一个问题，但其实它发生的过程其实是很不专业的，它就是很普通的可能状况它就会出现。
1: 其实有时候人家讲，其实消防在我刚毕业，就是单纯的火灾嘛。所以有人讲说，消防队就是怕火兄弟，他早期也都是靠义消。实际上现在基本上，这几年来消防单位从民国84年3月1号，我们内政部消防署成立，那地方政府包括台北市是84年的7月10号，我那时候我去当大队长，所以因为刚毕业74年到83年、84年左右，我都是一直在台北服务。
0: 是，
1: 中间有一年到消防署筹备处，后来改成消防署。所以那时候回顾历史，我们讲说日本有事，台湾有事。所以阪神大地震以后，84年的1月17号凌晨5点46分，阪神发生大地震。还有我们的组织条例在立法院
0: 就当天就通过了，
1: 三天就通过。
0: 这个日本有事，台湾有事，用在这里比较好。
1: 不过，但其实到时候大家都觉得灾害不单纯的只是在处理火灾。
0: 是
1: 所以包括后来的灾害防救法。我民国77年到北海道防灾指导中心。在整个日本的防灾体系里面，从防灾计划、基本计划到地区防灾计划，或是各部会的业务计划，是那时候就会想到应变的体系，从中央到地方到乡镇市，那有一些防灾计划了，不管是业务单位要成立应变小组，或是地方政府要成立应变中心，
0: 是，
1: 所以现在我们所谓的 EOC，
0: 对，
1: 那这个体制的建立，其实在民国77年我在北海道防灾指导中心大概待了3个月。当时我的指导老师叫加贺屋，他以前也担任过国会的助理。所以他实际上跟着国会的议员。那台湾跟日本都非常的像，不管警察消防，事实上都源自于日本。
0: 对。
1: 其实事实上我们的消防体系或是警察体系跟日本都很相似。
0: 可是我不可讳言的，这个921之后，台湾的这个整个的防救灾的层次就比以往要好像快速的提升。
1: 其实在时间点来讲，那早期的火灾，台北消防就是都会区的产物嘛。
0: 对。
1: 所以民国82年，不管是在台北，我们讲直辖市，现在只有6都啊，在
0: 那个时候只有
1: 台北跟高雄。
0: 对。
1: 那台北市在民国82，从80年天龙山温暖，到82年的论琴西餐厅、神话 KTV， 这些大型的火灾，公共场所造成20个、30个人的死亡，包括84年，在消防署成立3月1号成立之前，2月15号，在台中的威尔康死掉64个人。
0: 这个真的
1: 都。其实那时候大家都在问了，消防是警察，只是单纯的为民服务呢，还是要负起公共安全？
0: 是。
1: 所以那时候的消防法开始有很大的改变。除了成立消防机关以外，另外一个大概就是检修制度的一个代检，就是你要给消防设备失事做代检，

0: 消防队不再负责检查的工作，他只是抽查，
1: 嗯，
0: 让消防的人力专心在
2: 都集中在这个，
0: 就是火灾抢救。
2: 是，
0: 那921是我面对百年的第一个大地震，
1: 嗯哼，
0: 所以早期75年南洋市场在台北县，
1: 嗯，
0: 那真正造成2000多个人死亡的地震921，
1: 嗯，
0: 所以民国88年的921结束以后，民国89年，
1: 嗯。

0: 旧法，但是灾害防救法最大的问题就是把所有的灾害类别最近在修，因为堰塞湖，
1: 堰塞湖
0: 到底归谁管？哦，就发现到
1: 马太安溪这个，
0: 马太安溪的堰塞湖，那农业部就跳出来，那还有一些海啸，这些有些灾害的类别会随着经验值做一些修改，
1: 是。
0: 那整个中央的灾害防救法最近又再设了几个灾防长，意思就是说各单位各部会，就像有机关有所谓的，我们讲资讯，就是说治安长。那未来每一个政府部门也好，或是局处，它一个机关
1: 是
0: 就有一个灾防长。就是负责防灾工作，其实上这个概念跟我们现在的灾害防救办公室有一点类似了。
1: 对，我们现在灾防办有点。
0: 哎，对啊，就是副主任。所以那一天，计政委委员计政委就问我说：“啊，你们新北灾害类别这么多，也是台湾的缩影，那你的防灾人员有多少？”我说：“如果你问我专任呢、啊，我有52个人。”他说：“哇，你那么多？”我说：“我有灾防3科，
1: 对啊，
0: 减灾应变跟直通管考，我有52个人在我的 EOC 整体运作。
1: 是，
0: 但是如果你问我连兼任的人员，我把各局处都进来，我有88个人。
1: OK，
0: 这是整个新北400万的人口，几乎是台湾的一个灾害的类别的一个缩影。
1: 是。”
0: 但事实上我在专责的部分包括兼职有88个人在处理。但是很多县市甚至6都的其他直辖市，他可能连30个40个甚至有些县市只有10来个、啊。
1: 对。
0: 所以他说要设专职人员，你有没有反对？我说你帮我确定，如果这52个人员是专职人员，他也没有规序的问题，该在消防局在消防局，该在公务局水利局就在水利局。那这个部分诶、欸、他说你们这个构想是可以的。
1: 对。
0: 我说其实来看，那自己设不管是防灾长或灾防长这个部分，市政府要副市长，那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就是这样运作。
1: 对对 对。
0: 所以在组织架构上比较没有问题。
1: 所以组织架构上面确认了之后，你的这很多防救灾的部署就变得比较再清楚一点。
0: 对，所以灾害防救法大概在民国89年92以后，那事实上第二次的改变是在民国99年莫拉克台风。
1: 哦，莫拉克台风。
0: 因为其实以前国军的任务大概是以作战嘛。
1: 对。
0: 那其实把防灾当成国军的主要任务 是莫拉克台风。
1: 我们以前还驻歌哎、欸，不是作战，我们还帮人歌道。
0: 但是其实之前在灾害防救法拟定的时候，国军的定位还是协助救灾啊。但是到了莫拉克以后，
1: 它变成是他的任务。
0: 它是让他的任务，所以事实上你可以看到，我们最近很多国军的将领，会有一些攻击啊，大概都是因为台风，
1: 对对对，
0: 或是地震。他们配合抢救表现优异，
1: 他们那个升官常常是因为这个关系，
0: 也是一个考量的。
1: 对，
0: 所以我们真正的灾害防救法，那最近要修改，主要的感觉就是，哎、欸，很多南部的发生灾害，像有关于总统到台南，最近几年就从去年到今年，南部的台风，几乎都没有来北部了。只要是北部的高压压着它，只要南部都往南部，但是全都在北部啊。
1: 对，
0: 所以我想说，台北跟新北最近几年算是比较好，
1: 运气比较好，
0: 运气比较好。那当然也有一些，包括灾害如何做应变，然后也在考虑有没有功能分组。
1: 是，
0: 所以署里面最近，因为内政部消防署在中央，我讲的大平岭的3楼，总统啊、副总统，那只要包括内政部长，大概都是专责的一个中央的救灾统筹。
1: 了解。
0: 好，所以这个大概感觉上是有改变，但是灾害防救法最大的问题啊，它其实这个法令通过，它但没有增加消防人员的人数。
1: 哦，
0: 所以这个对我们地方政府来讲，
1: 这个就比较麻烦。
0: 你如果你像新北，我消防单位我有2000，目前来讲，我的预算营额今年有2916。
1: 你们不是最近说要的变成是1300个人中间可以配一个消防队员这样的比例？
0: 一般来讲，我们其实在2014年到2017年，我们到2017年，我们希望能够达到3116。那以400万人口，3116大概是1:1300。
1: 1300。
0: 对。那今天早上我又跟市长报告，我说。最近消防署，因为我们是计划性招生，简单的讲，计划性招生就是我现在订货，2年后
1: 就可以交货了。
0: 警专的或特考1年后交给你，
1: 是。
0: 那警大要4年，但那个是干部了。
1: 对。
0: 那我也跟市长报告，我们118到120年，我们的休假制度会从请一休一，增加补休，到120年就是请一休二，
1: 是。
0: 就工作24小时，休息48小时。
1: 是。
0: 那第二个，我的人数。要再增加384个，也就是3116，在2017年，如果

0: 中央的招生能够正常，哦，这个我们待会可以谈一下人力补充的问题。
1: 这个问题听最近也是一个很热的问题啊。
0: 就是录取率很高了。
1: 对，就结果你没有筛选嘛，对不对？
0: 那我今年跟市长讲说，我还要再增加，我118要增加100个，
1: 嗯，
0: 好，然后119要增加140个，
1: 嗯，
0: 那120年要增加140。简单的讲，就是我到120年会增加到384个，
1: 对，
0: 就是我的天花板。
1: 如果顺利的话，
0: 就3500。
1: 对，
0: 如果用到120年用3500个人来计算，我大概是1:1100左右，
1: 嗯，那已经很跟东京很近了嘛。
0: 东京
1: 是1000个人，是不是？1000个人有一个。
0: 在日本的都会区来讲，东京是有1300万人口，
1: 嗯，
0: 但是它却有18600多个人。
1: 哦，那它不止1000个人，
0: 它大概800左右。
1: 哇，哦，那还有，
0: 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勤休制度。
1: 对，
0: 就是我的人进来，但是以前是做两天休息一天，
1: 嗯，
0: 后来进入到现在做一天
1: 休息一天，对，
0: 那你未来进一天到休息了，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消防队一天有十几个人，哦，大分队嘛，
1: 对，
0: 十几个人当班，事实上他的总人数是50个人，
1: 对，
0: 每天只有三分之一个人上班，
1: 对，因为他要
0: 轮休制度，那你看到这个分队，如果以我来讲，就是29个区，以前叫乡镇市，
1: 嗯，
0: 那如果你在乡的部分，平溪、双溪共寮，因为基本战力的关系，
1: 对，
0: 所以每天维持7-8个、嗯，但事实上它分队每天
1: 就
0: 21-25个在运作，所以这个是人力的问题。所以灾害防救法针对台湾的救灾体系跟业务计划，
1: 嗯哼，
0: 大概就是让这些系统，尤其是除了我们的直辖市以外，那各县市，那我们的区，嗯，也成为我们灾害应变的一个主体。
1: 了解
0: 啊，所以我们现在有协作中心呐，啊，
1: 嗯，
0: 那地区防灾计划，那我们最近今天刚好市长内政部在上个月有表扬我们，
1: 这些都是你们新北比较特别，对不对？
0: 新北是做好很多的灾害准备，因为我是用一个400万人口，相当是台湾的缩影。
1: 对。
0: 那简单的讲，
1: 六分之一的人口，
0: 对，所以你六分之一的人口，如果你所有的灾没有做超前部署，
1: 嗯，
0: 你等待发生的时候都来不及。
1: 所以你们的观点是比较像是接近像是一个示范一样，你先把一个模式先建立了，然后把它一个操作的形式好像也让它存在。如果一旦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它可以扩大，甚至可以变成大家比照的一个模式吗？是这样的想法吗？
0: 新北其实大概就灾害的挑战了，
1: 嗯。
0: 我们刚讲说，你可以对一些异想的灾害，
1: 嗯，
0: 然后做一些超前的部署。
1: 是。
0: 但是当灾害发生，你做应变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你哪一个地方不足，
1: 嗯，
0: 你马上去补这个位置。
1: 而且不只是在新北吧，你那可能可以放眼全国。
0: 哦，那没有问题。其实我们几乎是跟世界接轨。
1: 哦，还能全世界接轨。
0: 我们在全世界里面看到他们的消防机关的发展。
1: 嗯。
0: 上个月去，应该讲这个月去纳科亚，就是名古屋开亚洲首长会议，
1: 嗯，
0: 我可以同时看到700个消防局长，
1: 哦，
0: 他们所有的消防首长都会到，
1: 嗯，
0: 那我也看到名古屋他们所安排的，嗯，啊，因为也我宋哥也知道，我们从1998开始，我们每一年办国际研讨会，
1: 对，
0: 那今年是第17届，
1: 今年你们好像是7月份嘛，
0: 7月15号，
1: 对，
0: 那我们大概会分两个部分，哦，像我明年我有国际研讨会，今年我们大概就是要国内，但是我们分，国际跟国内最大的差别就是国际就是因为我们是 CMC 的会员，危机管理网，
1: 是，
0: 所以明年我们今年在首尔举办，
1: 嗯，
0: 那9月份我大概有机会了，因为预算要审查，
1: 嗯，
0: 如果有机会我就会亲自到首尔，因为明年的主办权是新北市，
1: 哦，真的，
0: 对，13个国家14个城市，
1: 是，
0: 哦，那其实这14个城市都是首都，
1: 都是在亚洲的，
0: 对，但是它依然是亚洲危机管理网，
1: 现在有，
0: 但是现在增加了伦敦，
1: 哦，
0: 这个是欧洲的，
1: 欧洲也有，
0: 甚至法国他们都会派员，
1: 是，
0: 那我们现在跟几个城市有备忘录，包括法国高等消防学院，
1: 嗯，
0: 我今天穿的衣服，
1: 对，
0: 就是跟我们的法国高等消防学院签备忘录以后，我们有交换的干部，
1: 是，
0: 我今天有7个干部去受训，
1: 嗯，
0: 所以我们会穿着我们这样的一个 T 恤，
1: 对，等于是你们的制服一样，
0: 去啊，因为他那个是国家的学院，
1: 对，
0: 所以去都要穿制服，
1: 哦，
0: 那我们就我们的制服。就也不是操作，
1: 所以你看到，啊，这个很有趣啊，我们跟他们没有外交关系，但是我们却可以在这个防救灾的这个领域里面跟他们有，
0: 因为消防没有国界嘛，
1: 对，
0: 那今年我们办的包括来自美国德州的执行长，
1: 嗯，
0: 新加坡民防学院的总监，
1: 嗯，
0: 然后包括我们传统每一年包括日本韩国他们的部长，
1: 这些都是公权力，
0: 对
1: 不对？
0: 所以他们会来，我们就会看，哎，到底新北目前发展有哪几块

0: 要补助，
1: 是是，
0: 所以包括我们今年特别从消防人员，全世界都面临最大的问题，不管是救灾的热衰竭也好，或是我们所谓的同仁受伤，甚至牺牲生命，那主要的关键点在什么地方？那有什么设备可以去补充？
1: 是，
0: 所以这个部分的国家，我到名古屋看呢，其实我的感觉，如果以400万的人口，然后再加上我现在有实际员额有2600多个，那我的义消有3885个，其实我的规模将近10000个人在做救灾的工作。
1: 对，
0: 那其实这个规模不要讲亚洲了，在全世界上主要的城市，
1: 算是排在前面。
0: 所以，那第二个也刚宋哥也提到，新北对于灾害的类别，我们是保持一个就是很尊重的概念，就是你要面对灾害要谦虚啊，
1: 是
0: 你永远不够的那一块怎么去准备？
1: 对，
0: 那我们会请专家学者不断地提出看法。
1: 你们跟一些学界、知识界有一些接触吗？
0: 我们企业书啊，我们特别请李宏源老师。
1: 哦，李老师，
0: 李宏源部长哦，他在防灾的专场。其实我们上一次我们有一个灾防的训练，我们也特别请李宏源老师针对马太安溪，
1: 对对，
0: 堰塞湖在新北，
1: 是
0: 其实早期汐止也有小型的，现在没有。
1: 哦，
0: 那堰塞湖，
1: 哎，最近我们花莲有一个新成立的，
0: 对，所以它主要
1: 南投，
0: 哎，只要是崩塌以后，造成水路没有办法下来，那你要先在它还没有形成像水坝一样，
1: 对，
0: 或是水库一样先处理。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请了那个慈济，
1: 慈济
0: 应变组的组长，他讲的是产值超人，10万个人进去，那这些人要怎么应用？
1: 这个对你们来讲名利嘛，对，
0: 名利的应用跟报道。其实我们有山难啊，像虎豹潭，还有那个。上一次我们满月圆的一个搜救勤务，就是名利不断的进来，他如果受过 QR code 的训练，那我们给他一个灾区的地图，那你搜索的区域在哪里？这个其实我们有一套的 SOP，
1: 这个分担你们的很多的工作，很多的工作，
0: 所以包括之前的市长在当副市长那时候的那个护心空难，
1: 对啊，
0: 我们在基隆河虽然是台北的辖区嘛，就是那个飞机整个掉到基隆河，撞到南港的快速道路，
1: 对，
0: 然后那个头正好朝汐止，身体在内湖
1: 刚好鉴定，
0: 跟南港鉴定，后来确定他撞击点在南港，所以就是南港区公所主政，新北支援，台北算是主要的城市，所以那时候的市长是柯P嘛，然后当时的局长是吴俊宏。发生的时间应该是104年了，好像在2月份，即将农历过年的时候，那我们就一起救灾。那其实我们跟台北最大的优势就是说，警消人数我们大概多他700个，那义消的人数，那我们就远远超过他，还有我们有将近40个民团
1: 哦，
0: 所以我那一天就透过 QR code， 然后透过 LINE， 那我就问明天你可以来多少个？
1: 是。
0: 礼拜六我们可以动员到200个人，但是如果平时我们可以动员到100个，再加上我们有100个警力，所以维持在基隆河每天有将近200到250个。
1: 所以这个救灾有的时候对，事实上也是一个人力密集的工作。
0: 所以这个就是要操兵嘛，
1: 对，
0: 比如说我平时就要有一些慰问啊，像新北的溪流特别多，尤其是假日的大暴溪。
1: 你看这最近这个又来这在南部中南部也是有玩水
0: 啊，对，发生
1: 突然意外，
0: 没有错啊，所以我们在这个礼拜六吧，6月27号在淡水河畔我想因为最近淡水河因为淡江大桥，
1: 对，
0: 所以很多的新的油气啊，不管是立桨或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包括所谓
1: 我看连那个伞都有，
0: 对对对，就是连那个伞，然后这水翼活动非常热门，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水翼让志工团体还有消防人员熟悉的水翼所以我们10点到11点会办演练
1: 你们有个演练。
0: 那11点到12点就让市长去感谢这40几个民团，送送西瓜啦。是让市长从副市长到现在，
1: 对对 对。
0: 我也跟市长讲啊，市长说哦很乐意来，他因为市长习惯跟我们的志工，
1: 他很从基层的这个系统来，
0: 所以我就讲说，其实看到的是一个简单的讲，其实是一个演练跟慰问，其实某个程度就是我一个操兵的训练。
1: 你看啊，我就觉得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讲说，生活中间这个灾变的这些威胁常常是随时存在。最近这个天气这么热，以这么热的温度， 在你们这个防救灾的系统里面来讲，有些想法或者有些预防的模式吗？
0: 很特别，我今天在市政会议，大概针对现在在台风的东边啊，尼克拉。

0: 跟
1: 是是 是, 是
0: 跟五花果这两个台风。
1: 对，
0: 在上个礼拜，米克拉其实被预测，它已经发展到强烈台风。
1: 嗯，
0: 那第二个，因为它整个高压一直压着它嘛，
1: 对，
0: 那一直往台湾的方向，
1: 往西修嘛，
0: 会向西修。那后来它因为高低层分离啊，所以它已经改成中度台风。
1: 嗯，
0: 那中度台风暴风半径就缩小，
1: 对，缩小。
0: 所以原来我们预估可能在今天或明天会发布
1: 海上台、嗯、海
0: 景，对，后来发现到已经完全没有，一定往北上，往琉球方向。
1: 对对对。
0: 那无花果大概就往日本青岛，那更远。一个是现在距离台湾，距离我新北了，621公里，
1: 那蛮远的了。
0: 那一个更远，2500，
1: 对，那个根本碰不到，
0: 大概2500多公里，所以那个完全没有。那另外
1: 对这个天气影响恐怕就很大、
0: 所以这个又会影响到明天的凌晨。今天是礼拜三嘛，
1: 对，
0: 明天的凌晨到明天整天，这个外围的影响，因为它已经靠近台湾600多公里、
1: 哦，对，
0: 所以基本上大概今天凌晨到明天会有大雨等级。
1: 哦，会下雨，
0: 会下雨。
1: Okay、
0: 那但是很特别的，当这个台风一过了以后，像今天跟昨天，非常酷热，
1: 今天已经
0: 到38度，
1: 所以就温度38度，
0: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到说。有台风，那台风还没有进来之前，既然是高温特报，
1: 是，
0: 啊，我们38度，我们大概这两天，大概明天稍微会好一点，
1: 嗯，
0: 但是进入到礼拜五、礼拜六，又是回到38度，
1: 哇，
0: 所以第一个我们会考虑到救灾人员，
1: 嗯，
0: 会不会有热衰竭的？
1: 对，因为你们真的在火场，这个是很可怕，
0: 所以我们现在的消防衣也做了一些改变，
1: 嗯，
0: 早期我们是说，当我们工厂火灾，大概新北的工厂火灾有15000多家嘛，
1: 嗯，
0: 那这些工厂火灾，我们一年平均，
1: 嗯，
0: 真正火灾要去处理大概50件，
1: 也不少哎，
0: 所以大概一个月会2件到3件、啊，但是我们让快速的处理跟成灾，一年我们维持大概12件到15件，
1: 哦，
0: 我要抢救时间超过3个小时到4个小时，
1: 嗯嗯嗯嗯，
0: 所以大概一个月一件，
1: 嗯，
0: 那这时候我们一开始就是用那种类似防弹背心装冰块，
1: 哦。
0: 哦，这样的话可以降温，
1: 就
0: 是一个背心的部分。嗯，后来我们就发现到说，当你这样穿，再穿消防衣会不方便。
1: 嗯，
0: 所以我现在消防衣的内衬，
1: 嗯，
0: 就给它可以放冰块。
1: 哦，所以现在消防衣做的内衬是可以直接放，
0: 可以直接放冰块。
1: 哦，
0: 那一方面可以降温，
1: 嗯，
0: 啊，另外一个我们就在思考谁把冰块带过去。
1: 哇，
0: 哦，所以我们有后勤的应变车。
1: 了解了解。
0: 那这个后勤的照顾车里面，未来会有冰库，
1: 嗯，
0: 可以把这些冰块，
1: 嗯，
0: 类似一个组合型的就可以放进去，嗯。
1: 是。
0: 那目前我们有几个重点分队，像特搜的分队，
1: 嗯，
0: 或是辖区有工厂的，
1: 嗯，
0: 我们在车库就有冰库，所以它可以先用。
1: 是。
0: 所以大概分成这两个部分。那，嗯，那有关于热衰竭可以去处理的，大概就是要注意它的抢救时间。
1: 嗯，
0: 好，那第二个就是每一个人的状况，
1: 嗯，
0: 刚讲时间大概差不多40-50分钟就要让他休息，
1: 这个就是你们所谓职安的概念了。
0: 那另外一个刚讲民众嘛，所以一般跟民众有关的，我们启动的所谓的38度以后，我们酷热启动以后，嗯，我们会习惯上，我们会比较重要的路段，
1: 嗯，
0: 协调环保局去做洒水。
1: 哦，洒水是不是比较讲？
0: 那我们会通知劳工局，针对外面工作的劳工，
1: 嗯，
0: 我希望他们要给他有一段时间休息。
1: 这个是洒水劳工局的。
0: 欸，如果劳工不是劳工局管的，但是整个 EOC 的市政是我们在运作。
1: OK。
0: 那另外一个，我们从我们的救护面，
1: 嗯，
0: 就是我今天的救护一天是672。其实我那时候到东京去了，东京比台湾更热。
1: 真的吗？
0: 欸，所以它大概到7、8、9这3个月，
1: 啊，
0: 会达到40几度。
1: 哇，这个真
0: 不一样，所以就会觉得说，哇，那40几度你有什么改变？他说我的救护可以从2000多件，甚至高达一天哦，可以到3000件左右。
1: 哇，这个，
0: 因为它有1300万人。
1: 对了，因为它是辖区
0: 大，在东京都的部分，那新北每一天大概有600多件。
1: 嗯，
0: 所以我去观察，如果我今天有热衰竭或是这一些有提升，
1: 嗯，
0: 哦，我有一些预防措施先准备嘛。嗯，但是如果我今天的救护，哦，我每天大概是630趟到650趟。但我如果冲到700趟，我就会问啊，这50趟从哪里来？
1: 嗯，
0: 那如果确定跟热有关，
1: 对，
0: 我们就启动，包括对劳工的注意了。
1: 是，
0: 所以我们讲说，我们走在路上没动都已经开始流汗了。
1: 所以其实这个对在职人员会比较有影响，对不对？
0: 对，没错。
1: 你真的老人家，比如在家里面，他空调只要开着，对他来讲影响就没那么大。
0: 嗯。那最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台湾的电是不是稳定了？
1: 啊，对了。
0: 所以有一些独居的。哦，甚至一些弱势，
1: 嗯，
0: 那如果今天大区域的停电，
1: 对这个影响，
0: 另外一个伤害会发生，因为你那么闷嘛，
1: 对，
0: 啊，你没有电，当然。

0: 这个都是超前部署在思考，因为最近环境部，
1: 嗯，
0: 环境部有一个那个彭启明部长，我们本来在做一些相关兵推，
1: 嗯，
0: 但很特别哦，就是说有关于热的一个处理，在地方政府算环保局，
1: 哦，是环保局，
0: 对，但是在新北来讲，我们消防局会去整合各单位，
1: 因为不管是什么叫，最后如果它变成一个灾变，
0: 啊，
1: 就是你们要处理
0: 啊，所以后来。因为彭部长长期来是我们天气风险公司，
1: 嗯，他原来是那个对
0: 的伙伴嘛，所以他也常常跟我讲说啊，这个崇越你们就派人来分享，
1: 嗯，
0: 那因为我们去年派人分享，所以他希望在今年的七月份到八月份，
1: 嗯，
0: 能够针对高温的部分，
1: 嗯，
0: 做个地方给地方政府做一个示范，
1: 了解，
0: 然后请我们配合演练，
1: 是
0: 啊，不要单纯的用兵推了，
1: 因为你看像从事建筑的行业啊，甚至于农业啊，所以这些它都是要在曝晒在外面，像这种天气，这个恐怕在外面晒个15-20分钟，
0: 很有啊，很多啊，像我们现在考虑到环保局啦，交通志工啊，
1: 啊对了，
0: 衣服有时候背心有风扇自动的降温的。哦，这个都在议会也被咨询，就是说你的衣服是不是有一些有降温的设备，
1: 嗯，
0: 可以做补助，嗯。
1: 现在的这个纺织的科技可以达到像这样子的需求吗？
0: 现在有很多人讲说那个冰凉衫啊，就是所谓的自动可以差几度，
1: 是。
0: 但是如果你长期晒在外面，我就差一些，
1: 意思也不大吧。
0: 我觉得差一些，
1: 因为你不可能完全隔绝。
0: 啊，第二个我们。大部分的操作的服装，你说在工地工作的服装，
1: 嗯，
0: 大概都是一些耐脏耐热。
1: 对，
0: 很多人比较，你去看他，啊，几乎没有穿短袖啊，因为大家觉得你晒伤，倒不如让他流汗，你再让他处理。所以其实这些衣服本身在做工作，实际在现场做工作者来讲，
1: 嗯，
0: 他还是以保护自己的身体为原则。
1: 所以站在消防的立场，在你们救灾的方这个救护的这个部署上面来讲，像这种热。这个热天的这种状况对你们而是有一套做法的，
0: 一般来讲我们会，其实我们自己也都会处理啦，如果今天到热衰竭，那我们也可以做带一些降温的东西到现场，
1: 嗯，
0: 哦，那第二个我们在想这个人应该要找阴凉的地方，所以我们受理报案，
1: 嗯，
0: 119就会线上指导，
1: 嗯，哦，好，先
0: 跟他讲你现场先怎么处理，
1: 对对 对，
0: 找一个阴凉，然后把衣服脱开，那你可以给他一些哪一些你身上在附近可以拿得到住家可以使用的，那么先做降温，
1: 嗯，
0: 那如果在户外如果做协助，
1: 嗯，
0: 再加上我们现在有安心 4.0 嘛，
1: 嗯，
0: 所以只要你打个电话来，然后我就会告诉你，你因为白话会显示嘛，
1: 嗯，
0: 那如果你是用大哥大，那我就会请你挂断电话，丢个网址给你，
1: 嗯，
0: 那你就可以点开那个网址，
1: 嗯，
0: 你就直接可以视讯，
1: 了解了。
0: 所以我们可以在线上指导，不是只有听到你的描述，
1: 是，而是看得到你的状况，
0: 看到你的状况跟附近的环境，
1: 是是，
0: 那可以来做线上指导。不过如何应用在整个真正救护的状况，救护车可以多准备一些东西，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去再做一些思考。
1: OK，
0: 好，哦，所以不管是做降温的也好，这个一般来讲，我们早期，其实担心受伤跟热衰竭的不是民众，
1: 嗯，
0: 是
1: 你们自己的从业人员，
0: 对，我们自己从业人员，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有考虑过去。那一般的民众大概透过线上指导会有一定的帮忙啊。
1: 嗯哼哼，所以其实，我想是因为这个所谓极端型气候的关系吧。你看现在冷也特别冷，热也特别热，
0: 对，
1: 所以对我们现在来讲，这个现在都变成以前不曾存在的威胁，现在都是一些威胁。这个我想对你们在救护上面来讲应该是一个负担的事，
0: 也是一种改变跟挑战，
1: 嗯，
0: 我想这个，但是因为我们以新北来看，当我们不断的累积案例，
1: 嗯，
0: 就可以找出方法，
1: 对，
0: 如果觉得这个方法需要一些专家学者来做提供，那实际上我们现在不管跟医院也好，或是跟一些因为所有的灾害类别很多了，你也很难说消防能够懂得这么清楚，所以我们透过刚讲的我们定期办研讨会也好，或是国外有相关的一个指导经验，
1: 嗯，
0: 新北这个月吧，七月份，那现在六月底，七月份我们会公布大巨蛋，所以这次市长到芝加哥，
1: 是，
0: 还有去年四月
1: 份机器人展嘛，
0: 也去看了两个球场，
1: 哦，看两个球场，
0: 那 我去年4月11到15也陪市长，还有我跟体育局局长，我们就两个首长陪市长去看，东京巨蛋跟西武巨蛋。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有时候就很感动了，因为市长说，新北盖一个大巨蛋，台北都。

0: 已经有巨蛋了，
1: 对，
0: 哦，会被指引。但是事实上，巨蛋不完全是打棒球，
1: 对，
0: 它是应该让人民众来可以，有一些不管是文艺表演也好，
1: 嗯，
0: 哦，甚至一些活动跟打球，
1: 嗯，
0: 哦，它会因为事实上。日本的现在的东京巨蛋是三十几年前开的，
1: 嗯，
0: 可以容纳50,000个人。
1: 对，
0: 那另外一个他盖一个新的巨蛋，
1: 嗯，
0: 所以我们当我们在东京巨蛋，我印象很深。那一天我们就是7人坐嘛，
1: 嗯，
0: 然后市长就说，他希望在东京巨蛋表达一个哈，比如说，我们12强大家不看好，
1: 嗯，
0: 后来拿到冠军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在那个市民广场，
1: 嗯，
0: 我们见证了。
1: 嗯，
0: 我们改变了历史，应该讲说在市民广场改变了历史，
1: 对，
0: 让不被看好，然后拿到在东京巨蛋
1: 拿到冠军，
0: 然后我们在东京巨蛋，一个是改变了一个，然后在东京巨蛋能够见证，
1: 是，
0: 然后未来我们的大巨蛋能够去改变历史，
1: 对，这些都很这都很有 vision 啊，
0: 对，现在特别提到的，
1: 所以这个东西对你们来讲也是一个新的目标，就是，
0: 对，所以他们不管从见证历史。然后再创造历史，改变历史。对新北来讲、他的任内，他觉得说我找那么多的专家学者，
1: 嗯、
0: 到最后、评估嘛、
1: 嗯，
0: 淡水或是在
1: 树林
0: 这两个，然后他说他希望为历史来做负责。
1: 是是
0: 啊，所以他这一次到芝加哥又特别去看两个球场。
1: 而且、
0: 那这个可以不管是市政建设一棒接一棒，虽然市长大概剩下200天以内，
1: 对，
0: 不过对他来讲，他几乎。
1: 我看他完全没有这个下降曲线哈，他
0: 没有，
1: 他好像就
0: 我觉得我跟他在旁边，我就觉得
1: 真的累死了，
0: 真的，他实在是很辛苦。
1: 对对，不过像你刚刚讲的，我们就知道，其实消防工作不管他的科技进步到什么程度，到最后他还是他的品质的维护还是在人嘛，还是在执行的人力，
0: 执行的能力啦。还有，所以我也想说，现在台湾地区面临比较大的问题，我想。最近大家都在讨论，
1: 对，就是说这个现在好像100个人来了，就接近就是那个数，还不足那个数字。
0: 因为少子化其实不只是因为警专都是个别招生，
1: 嗯，
0: 那警大比较没有问题，警大是拿你的学测成绩去登记，
1: 对对 对, 對、
0: 就是说警大的学测，像我们那个年代啊，警官学校另外去考试，
1: 是，
0: 那警专到现在还是维持考试制度
1: ，OK，
0: 那他的录取率就是说现在的报考。我要录取的人数跟报考人数几乎快相当啊。
1: 对。
0: 那这个部分。
1: 那就没有筛选上面的意义了。
0: 这个部分其实话说回来，就像说以前有70%人没有办法念大学。
1: 嗯、
0: 现在几乎100%都可以念大学。只是你念国立跟私立。
1: 私立的差别。对。
0: 那现在消防署现在每一年大概有400个。
1: 嗯。
0: 警专。
1: 嗯。
0: 1000个特考班。
1: 嗯。
0: 那警大消防系大概维持在20个到30个。
1: 啊、
0: 所以品质上不会有太大问题。警大的部分。
1: 对。
0: 那警专的部分400个今年不足而招生。
1: 对。
0: 所以他只剩下300多个。
1: 嗯。
0: 所以他录取了300多个可能来考的就是400个人。
1: 对他几乎有考。
0: 特考班。
1: 不是说只要写 C 都可以上。
0: 这还不是笑话。因为他没有倒扣。
1: 对、
0: 所以如果你全部写 C。
1: 对。
0: 都还可以录取，不过基本上经过训练2年跟4年，它跟以前不太一样、
1: 这就是我的问题的所在。他们就算是最初步的筛选如果有问题的话，等到他入职以后，一定有一些训练嘛。
0: 对，
1: 所以那这些训练可以提升这个数值。
0: 进来筛选的时候，事实上早期啊，我在民国70年，我74年进警官学校，
1: 嗯，
0: 74年毕业，那时候的高中毕业去考家中警员班，
1: 嗯，
0: 训练只有4个月。
1: 嗯，
0: 所以他10个月就出来。
1: 对，
0: 那其实那时候的数值没有想象那么高。
1: 啊、
0: 后来警专大概我如果没有记错，警官我以消防来看的哈，
1: 是，
0: 警专在84年开始招消防。那叫专14期啊。那如果86年毕业，就84年没有错。
1: 对，
0: 那。专15期就87年，因为专15期那一年有400个在台北，
1: 嗯，
0: 所以原来他只录取200个，
1: 嗯，
0: 但是那一年为了给台北市400个，
1: 嗯，
0: 他录取400个，
1: 对，
0: 加倍嘛，所以有人就讲说啊，你可能科北掉，
1: 嗯，
0: 但是因为录取名额增加，
1: 对，
0: 好，那现在的条件跟以前的条件不同是，他录取完以后，
1: 嗯，
0: 考训考用，考进来要训练，
1: 哦、对，
0: 还要经过国家考试，
1: 是，
0: 所以如果你训练你的等级没有提高，
1: 对，
0: 你没有考过特考。早期我们那个年代可以说
1: 你只要毕业的话
0: 你只要毕业就是代尾代嘛，
1: 对，
0: 就是说你没有毕业没有关系一样可以任用，

0: 我但你薪水比较少。
1: 是。
0: 但是现在来讲，考训考用，所以你即使两年毕业以后，你还是要经过国家考试。
1: OK。
0: 那特考班就不一样了，它是考用。
1: 对，他考进去就。
0: 考进去就用。
1: 对对对。
0: 那这一些人的训练在哪里呢？嗯。在竹山训练中心。哦。所以他有一次，他竹山训练中心里面他有一年要在那里。
1: 哦，所以他等于在那边再念一年的书一样到底。
0: 他那一年完全做实务操作。
1: 就受训了。哦 ,OK。
0: 所以在做实务操作，他要取得大概六张还七张的证照。
1: 有这么多、
0: 啊、对，所以在我们那个年代里面都是觉得口述教学，嗯，但是在竹山的训练的时候，当你训练
1: 实作
0: 实作不行，那就给你淘汰。
1: 了解了。
0: 那目前看起来的淘汰率啊，哈，嗯，大概如果以目前特考班本来要招1000个嘛，哈，嗯，那录取现在800多个，嗯，他淘汰大概会有100多个，
1: 那还算，
0: 那所以他还是会有一个淘汰机制，但是淘汰的机制有两种，嗯，一个他不适应，嗯，那他就觉得哇，原来。当消防
1: 那不是那么简单，
0: 他就离开了。
1: 对
0: 啊，经过训练到实务单位，所以他有一定的，还算是有一定的筛选。嗯，那警专的部分两年，嗯，他有一年会在那一边。哦，所以相对的来讲，他还是我觉得解决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有那么好的设施，嗯，他这个人在训练中能不能实做这个工作？
1: 对，
0: 如果可以就留下来，不行。
1: 对，那
0: 就要淘汰。
1: 对 对, 對
0: 啊，因为你进来的素质相对的就已经往下降了。
1: 对啊，那、
0: 啊、如果你的素质高的，你会觉得说啊，这些高素质的有点可惜。嗯、
1: 是。
0: 那、啊、你现在如果这个素质里面高低差太多，嗯，哦、所以我们常开玩笑讲，就是说考400分跟考100分的同时录取了、嗯。
1: 对，而且你到了现场你搭不起来嘛。
0: 对、啊、所以这个部分实作的训练，嗯，我觉得。属要把这一关把住了，嗯，那地方政府你来的话，我们就会做实际的测试半年、嗯，那这半年里面，我觉得你我们会去分，优、普通、学习，嗯，那如果你始终拿在要待加强那个层级啊，嗯，我们就还是会去辅导你，
1: 是，
0: 你不太适合这个工作，
1: 对对对，
0: 所以还是有这些机制做把关，嗯嗯、不过把关还是要尽量以竹山的一年的训练，做基础、嗯。
1: 那以后你们在这个。这个英歌的这个训练中心对这件事情是不是也有这个方面的补充、
0: 我们的英歌训练中心我们好不容易就是刚宋哥提到的大概是我在这新北的最后一块拼图
1: 对对。
0: 那英歌训练中心目前我们会建置一个3个训场、一个主动大楼就是消防局的盖到8楼的概念、那我们会有所有的训练设施会更先进
1: 对
0: 比较不管在新加坡的明王学院，或是在所有的训练中心，那这一次我又到德州农工学、农工大学去看过全世界
1: 最大，你们还有法国的关系啊，
0: 还跟法国做交流，
1: 对，
0: 所以我希望说，除了硬体以外，软体在这2-3年要完成。那第二个，我对我自己的同仁的训练，我希望我的强化等级能够超过竹山。
1: 所以你的 training 现在已经在动了，
0: 哎，已经在动啊，今年的10月份，大概10月份会动土。那我预计在117年整个建制会完成，但118年跟联合大学，这是环境部的一个基础建设的代办工程，大概有19.9亿，快20亿。另外内政部消防署明年我们也会规划进来北区的一个备援中心，
1: 是是，
0: 所以大概有1.2亿。所以未来的北区相关的训练，我们就讲说 NAP 的认证，
1: 是，
0: 这是我们国际重型认证跟中型认证，我们大概在上个礼拜，我们在110年拿到消防署的重型认证128个嘛，那这一次36个小时，
1: 是，
0: 我们再一次的得到。5年要认证一次，
1: 对，我知道你们又
0: 通过，
1: 又通过一次。
0: 那比较特别的是，所有的认证以往都是，在竹山，那这一次我们的重型认证在新北辖区
1: ，OK，
0: 实际操作，
1: 对 对, 對。
0: 所以他们也觉得，这样的太阳，也不错。不过你要有足够的大的空间，
1: 对啊，你的
0: 还有部队在做，
1: 你客观条件要够才行。
0: 所以我想，这个来讲，我未来我们的训练中心在2期工程。英歌陶博馆的2期工程，因为那块地有7公顷嘛，将近7.8，快8公顷。但是扣掉目前的服务地，就是我讲过，这沉下去是大自然浮起来，去登记，就像日本时代就是它的。
1: 对。
0: 那这个大概我们盘点了一下，区域大概2公顷。那现在我们先做2公顷的一些3个训场，还有主动建筑物。那这个20亿先到位。那未来旁边还有一些陶瓷业的老的一些工厂，那这些我们也协调过，未来他们如果逐一的搬迁，甚至一些夕阳工业结束。

0: 那我们第三个训场、第四个训场，我们就陆续建制。
1: 了解。
0: 所以我们未来我想七八公顷的建制应该算是一个规模蛮大的。
1: OK， 我之所以跟您请教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最近在坊间大家对于这个所谓这个录取率的问题就产生一些疑虑嘛，就担心说这个好像这筛选的比例降低了啊，那大家都可以选上，所以它就好像数值上会有影响。其实像您刚刚那样讲，我相信各位在电视机前面的朋友，您大家应该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就是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表面的问题，但真正在后面，像他们这个第一线的在做这些工作的，从这个台北新北消防局来看了，其实他们对于这个问题，他有另外的一套，其实比我们想象要更严格的这个把关的一套做法。所以不管你前面的筛选是什么样的状况，你真正要进到这个专业的位置上面之前，所面对的训练，甚至于这个训练之后的结果是要留任。再放到这个第一线的工作人员的角色上去，还是可能要辅导他去做别的工作，讲白了就是他可能要被汰除或怎么样，其实他这个标准是没有改变。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我们这种忧虑啊，可能从某个角度来讲是可能是多余的，不需要从这个角度来担心了啊，只是我们用一样的态度继续的支持这个事情，就是我想这样的也许对你们来讲是比较合理的吧。
0: 因为大概提到的这次是警专的录取率的问题。
1: 对。
0: 那警专的部分我刚刚讲是考训考用。
1: 对。
0: 这是要经过训练然后增加国家考试。
1: 还有国家考试。
0: 那第二个当然大概有一年会待在竹山。这是国家的政策。包括警大四年。嗯。以前也是利用寒暑假。嗯。那现在也要求就要去。
1: 对。
0: 所以警专慢慢的会，其实这也是一个改变了。警专的校长现在曾经担任过警专的校长，现在在新北市担任警察局长方阳林。
1: 啊，方阳林，对对，
0: 也是我警大同学。他也特别提到，未来的警专来讲，因为现在的特考相对的来讲，跟以前录取的人数，其实是有放宽的。
1: Okay.
0: 那第二个大概就是慢慢的会变成一个类似台湾早期很棒的，但是后来丢掉了技职教育。
1: 啊，
0: 就类似技职教育一样，
1: 就是说
0: 你的一年都在做实习嘛。那我现在一年都让你在做救灾的工作。
1: 对。
0: 所以其实你在未来的接轨，我想很多人像包括跟生命有关的，不管是消防、警察、护理人员，
1: 是
0: 他们的实习时间。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训练拉长，不管从半年拉长到一年。甚至把警大四年有一年放在竹山，我就希望达到这个目的。
1: 对，
0: 所以这个也一方面也可以，第一个你对这个工作是不是适任，那第二个对于这个工作你的胜任性的能力，这个也可以做一些筛选。
1: 对，我们这个以前在当兵的时候，常常班长在骂人说你不会开枪你就不可能变成神枪手嘛。
0: 对啊，
1: 你总是要有训练嘛。
0: 是
1: OK， 好，我想今天我们非常的感谢这个新北市消防局的陈春月局长又来到我们的录影棚里面啊。针对我们大家所关心的几个问题，这里面包括热衰竭的问，这个热的天气的冷热啊，所构成对我们的一些威胁，到底在站在他们的这些专业救灾的概念里面，他们有什么样子的作业上面的这些所谓标准的程序？那再一个就是针对我们现在大家所担心的这个，因为少子化的关系所构成的这些专业人力养成过程中间可能会有的一些我们以为的漏洞啊，是不是有这个补强的，或者是有依旧？还是有这个很坚实的所谓的把关的这种样的做法。我想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都跟局长有一些请意啊。我认为各位从他刚刚的回应里面，应该对这些的内容可能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认识。今天谢谢局长，这么百忙之中又来到我们中间。每一次我听到消防车在动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局长会不会又跑去
0: 看灾
1: 的。对，你这个内勤外勤对你来讲我看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0: 其实很多人都在问，哎，担任局长你到现场，我也曾经讲过，因为从当基层的主管到中队长当大队长，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第一线。
1: 对，
0: 那如果今天到第一线能够让救灾很快的效率提升，
1: 对，
0: 还确保同仁的安全。
1: 对，
0: 我觉得大型的灾其实相对的已经减少很多。
1: 是，
0: 所以这个部分有帮忙。
1: 对，当然帮忙很多，这个对别人一定有帮忙，但对你自己来讲恐怕就非常的辛苦了。对，
0: 不过都在工作，都在工作。
1: 是，我觉得我们有幸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公务人员啊，在他的专业上面为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些奔赴，我觉得这个对大家来讲应该是我们安心可以生活的另外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谢谢局长，也谢谢今天各位观众朋友对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收看，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

0: 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您又在空中相聚。今天我们节目特别邀请的来宾是裴凡强先生。裴凡强先生也是一位资深媒体人、作家、国际议题的观察者。多年来，他深入俄罗斯、南海以及台湾各地采访，擅长用历史与人文的角度带领读者认知世界。他曾经在《远见》和《经典》杂志任职，并长期撰写国际时事和人文专栏。他出版过的书有《这不是你以为的俄罗斯》《南海有多难》《南海是谁的》，还有《百年武中言灵旧事》。今天我们就邀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他多年走访世界、深入观察的精彩故事，以及他在书写背后的所见、所思和所感。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我们又请到裴凡强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裴凡强，你好。
1: 瑞安姐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对你的书啊都是蛮喜欢的。今天呢，我就想请你来介绍你所写的几本书，还有你的专栏。
1: 没问题。
0: 这一集呢，就想先请你介绍一下你所写的《这不是你以为的俄罗斯》，还有你写的一系列的岛屿系列，好不好？
1: 好。
0: 那我们就先从《这不是你以为的俄罗斯》来讲起，好不好？
1: 好。
0: 那我们通常呢，讲到俄罗斯就会认为是战斗民族，
1: 没错。
0: 对，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你当初为什么会想写这本书？
1: 当初的缘起呢，是因为在我在俄罗斯工作之前还有工作的期间，有两个专栏平台都请我写专栏，其中一个是幻日线，它是在我出国工作之前就邀请我了，因为他们希望在全世界各地不一样工作领域、不一样国家

0: 工作的人能够写出在当地工作的看法，这个能够让台湾的读者有更广泛的世界观。
1: 是，
0: 所以在俄罗斯工作的人相对比较少，所以他们就很期待的邀请我来跟他们合作。那另外就是我在开始工作之后呢，有另外一个专栏平台叫做阅读最前线，他们跟幻日线工作比较幻日线写的方向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在于，阅读最前线希望我写的是食衣住行娱乐这一方面，那幻日线会比较偏重于我在工作职场上的看法，我的遭遇，还有对政治经济的这些面向的观察。所以两边等于说是虽然是同样在俄罗斯写俄罗斯的事，但是是不一样的角度来写不一样的内容。那因为这样的原因呢，当时跟我合作这不是你以为俄罗斯的另外一个作者唐红安小姐，她那时候很有趣，她有一个俄罗斯男朋友，所以她想要回去找情人，那她希望我能，她在网络上搜寻到我的名字，就问我可不可以帮她处理签证的问题。那我说OK 没有问题，我就帮她处理好了。那当我休假回台湾的时候，他就说因为谈恋爱的关系，所以他对俄罗斯有一些自己私人的故事，跟他自己的对这个国家的不一样的角度的观察，所以他问我说我们不如合作来写本书，看我有没有空。我说好，那我们就一拍即合。那有出版社是月之出版社，那他对我们的写作的题材啊，我们写作的方向也觉得很有趣，是蛮别出心裁的。因此呢，我们就在一年左右时间就把这本书完成了。受到读者们的喜爱，我们也觉得很荣幸。那这本书卖的也还蛮不错的。
1: 哦，这个其实跟你所有的背景是完全符合的。
0: 对，
1: 你学俄文学历史，后来又在研究所读的是政治经济，而且是俄文研究所的。
0: 对，
1: 哇塞，那你对这边的观察应该跟我们来讲应该是更深入的。那我们就深入浅出的来聊一聊这本书吧。这不是你以为的俄罗斯。
0: 是，
1: 大家对于俄罗斯的刻板印象啊，就是战斗民族，对不对？
0: 对。
1: 那你这个特别讲的，这不是你以为的俄罗斯，就是战斗民族会怎么生活，对不对？那你能告诉我们你怎么样的来写这个东西？
0: 其实刚刚就像瑞兰姐说的，战斗民族这四个字在这本书中大量的出现，尤其是每一个章节的标题，我常常都会刻意的用战斗民族怎么样，战斗民族喜欢什么，战斗民族吃什么。我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不是说我认同战斗民族这四个字，相反的是我觉得战斗民族这四个字并不能完全的去代表俄罗斯，所以我特别把这个台湾网友戏虐的这个称呼把它用在我的书中。比如说我们谈战斗民族，你会觉得在网络上看到就是把熊当宠物，或者是把狼训练成跟狗一样会跟你握手，然后跟你要饼干，然后跟你摇尾巴。但是事实上俄国人不是这个样子，那我更不是每个人手上就拿着伏特加在马路上喝酒。那其实他们更喜欢喝茶。
1: 是啊，
0: 对，所以完全跟我们想象中是大相径庭的。对，我希望透过我实际上跟他们合作，在职场上或是我在路上，或是我交到的朋友，我遇到的老师，我看到的方方面面，来跟大家讲一下我眼中的俄罗斯到底是怎么样，而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1: 对对，而且上一集你已经说了俄罗斯它的面积很大嘛。
0: 对，俄罗斯它的面积即使在苏联解体之后差不多是中国加上加拿大。
1: 哎呀，加拿大跟中国已经算是很大的国家了。
0: 对，所以是第二大国跟第三大国加起来差不多就是俄罗斯现在的面积。那另外就是它的时区，它因为它幅员广阔，
1: 对，
0: 所以它包含了11个时区。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今天早上看日出的时候，最东边的人看到日出，那最西边的人前一天还正在准备下班。那尤其是跨年的时候最好玩，就是一个一个个时区这样跨下去。
1: 如果电视转播的话要转到11个小时。
0: 对，因为他们有那个他们传统跟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就是以前每年除夕的时候，蒋经国总统或者李登辉总统，甚至更早，那个时候我还没出生，就是可能蒋公都会跟大家来一些那个

0: 啊，你就可以看到十一次一样的讲话，真是蛮有趣的。
1: 对，而且你有提过俄罗斯有150几个民族吗？
0: 对，超多，你听都没听过的民族。
1: 是，所以在幅员广大、历史又是非常悠久的国家，所以用一句话“战斗民族”来概括它是错误的吗？
0: 完全错误，
1: 完全错误。你在书上提到这个俄国人，他们脸很臭，但实际上人超好，用耐心。俄国人脸臭吗？因为我在看这个 YouTube 的网红的那些主持人，都是女孩子，都很可爱，又很漂亮，又笑容可掬的嘛。你怎么会用脸很臭来形容俄罗斯人？
0: 其实我们在网络上看到那个已经是改善过的。他们在2016年的世界杯的时候，因为有大量的观光客会来到俄罗斯来看球，因此呢，当局担心由于服务人员脸太臭会影响球迷的心情，所以他们还密集了大概半年左右时间让他们练习笑。他们之前有个谚语叫做没事就笑，傻瓜真照。
1: 那完了，我们都是傻瓜呀。
0: 对，就是你对着陌生人微笑，我们本来是表示友善，但对俄国人来说，他们不认为那是对的事情。对，没事我为什么要笑？我就是正常的表情，我愿意帮助你没有问题，但是我不一定要笑着帮助你。所以我们有时候对那边人不熟的话，你会觉得他好冷漠，他距离很离我很远，他是不是对我不友善？其实不是那样的。如果你提出要求，在可以的情况下，他们通常都会愿意帮助你，但是他不一定会笑。而且如果你没事对着他一直笑，他可能还觉得你是不正常，你是傻瓜，
1: 或者你有所企图哈。
0: 对，他会觉得你有问题。所以这是每个民族性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不用去过于去解读他不笑的原因是什么。
1: 是是是，俄国人是真的那么爱喝酒吗？那么爱喝伏特加吗？
0: 其实寒带地方通常喝点酒很正常。
1: 对，
0: 那韩国人也很爱喝烧酒啊，日本人下班后也到居酒屋去，寒带地方喝酒觉得是一种暖暖身子啊，活血啊。但是俄国人必须说他们喝酒的比例相对是比较高，但是也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就是从早到晚都在喝啊，或者是在 YouTube 上看到的啊，拿着一瓶伏特加就这样灌进去。这个我确实没有看到。而且事实上他们喝葡萄酒的人，喜欢喝非伏特加的人其实还蛮多的。那另外他们一定有的饮料是什么？就是茶。
1: 茶？
0: 对。他们非常的爱喝茶。而且俄文的茶的发音比英文来说更像我们现在讲的那个国语的发音。
1: 你发一下俄文的茶。
0: 他们的茶就叫 chai。
1: chai。
0: chai。
1: chai。
0: 对。那茶，那英文茶是 tea 嘛，那人家说可能是因为以前的汉语是 day 的那个。对。但是俄文的，因为俄国人接触中国的时间是比较晚近的事情，所以他的发音更接近北方的，就是我们现在讲国语茶 chai。所以非常的雷同。由于当时中俄的贸易关系，所以俄国人用毛皮啊这些木材是比较少，主要是毛皮来跟清朝来做贸易的时候，通常清朝卖的是茶这些东西。
1: 用茶来交换皮毛的。
0: 一物一物的时候。所以呢他们喝茶也是那个身份，当时身份象征，那他们觉得喝茶也有那个提神啊，也对身体是好的，因此他们喝茶的比例相当的高。
1: 那喝酒他们也是有节制的哦，不是像我们印象中拿一个伏特加就是在路上就随便就这样喝。
0: 没错，尤其是晚上是禁酒的。
1: 晚上禁酒、啊、
0: 对，我们现在 7-11便利商店，对不对？你晚上随时想要去买酒，你绝对买得到，不会有人不卖你。但是俄国是规定你晚上10点以后不能卖酒。这是非常严格。我记得有一次我下班之后，因为蛮晚了，我想喝点酒放松一下，结果呢就是大概9:58左右的时候，我已经快要排到 我在排队，因为很多人都要去买酒。结果轮到我的时候，他说不卖了。
1: 啊，
0: 我就说还有两分钟，

0: 他说可是我怕我结完账的时候那个收银台已经是十点了，这样我就违法、嗯、所以提早不卖、哦、所以他们很严格。但为什么不卖？因为怕你酒驾、
1: 嗯、
0: 喝酒。另外就是以前常常会有那个喝太多的人躺在路边，
1: 对，
0: 那因为那边天气比较冷，就冻死在路边、
1: 哦、是是是。
0: 所以为了减少这些社会问题，他们就颁布了这个禁令。
1: 哦，所以俄国人他们也是很守法的嘛、嗯、
0: 对，
1: 好像听你讲他们对于排队这件事情是一天到晚在排队。
0: 排队这个也其实也是历史共业因为我们知道，我必须说就是他们的行政效率比较慢一点。
1: 嗯
0: 嗯，那尤其是苏联的时候，因为很多时候是采取那个配给制，所以就大家排队去、嗯、买东西啊，或者领什么政府发的什么补给品这一类的。
1: 嗯，
0: 所以他们就养成了大家都很遵守秩序的，就是乖乖的排队，也很少会有抱怨啊，或是要求官员处理的快一点啊，这些事都不会发生。嗯，那另外就是很有趣的地方在于，比如说瑞兰姐你排在我前面
1: 啊，
0: 所以我中途就离开，回头我只要找到瑞兰姐还在这边，我还是可以插进队里。对、
1: 哦、
0: 因为你知道我就在你后面，后面的人也知道我前面我前面是你，
1: 不会抱怨啊。
0: 对，所以他们中间是可以这样离开的。
1: 哎呀，好有意思哦。
0: 对，你到那边你也就入京随俗，你也就不觉得有什么太古怪的地方。
1: 是是是。好，我在你这里要提到俄国人很爱花。
0: 嗯，
1: 怎么个爱法？
0: 我们一般来说呢，送花比较像是谈恋爱的时候，
1: 对，
0: 我们买花送女朋友。
1: 对呀、啊、对呀、啊、
0: 但俄国是男女老幼都可以送花，而且都爱花。你去人家家做客的话，你不知道带什么东西，买一束鲜花绝对不会有错。
1: 哦，
0: 而且他们路上最常见的商店，除了药房以外，最常见的就是花店。
1: 哦，
0: 嗯，大街小巷你一定找得到花店。
1: 嗯，
0: 甚至就是他们2月23号现在叫做男人节，但其实那个节日最早有点像93军人节那样，但是后来就是引申为每个男性都可以过的节日，因为过去在军中服役的大部分是男生嘛，所以他就引申，就把它衍生出去，不只是进军，也可以对家里的
1: 男性，
0: 爸爸、爷爷啊，男朋友，或是甚至是公司里的长官，反正只要是男性都可以过的节日。所以呢，我就看到广告上写的是买束花给家里的男性吧，或是身边的男性吧。对，所以你如果在路上看到一个大男人拿着一大把花，
1: 嗯，
0: 他不代表是要送给女朋友，也许正是女朋友送给他的花，这是很好玩的地方。
1: 真的这么有意思啊。那我印象里的俄罗斯啊，他们是很爱跳舞的。
0: 嗯，
1: 而且他们跳的舞步是，尤其是男生是蹲着跳的那种斯拉夫民族的舞蹈。
0: 嗯、哦，对对对。
1: 那他们在婚礼上也是这样有这种舞蹈吗？
0: 就看你是什么样的婚礼啊。但是这样的舞蹈其实是蛮常见的。
1: 哦，
0: 嗯，因为他们过去传统上就是用舞蹈来表示自己对异性的爱慕啊，或者是他们过去是农村生活嘛，所以常常会有那个青年男女的这些跳舞的机会。
1: 嗯，
0: 这在很多过去的小说也都看得到。
1: 哦，
0: 后来呢就是法国的文化大量的传到了俄罗斯。
1: 嗯，
0: 所以芭蕾舞就是我们现在常常在国家剧院看到什么俄罗斯什么圣彼得堡芭蕾舞团，就叫大家去看。
1: 嗯，
0: 其实就是他们的一种日常。他们战斗民族非常的热爱艺术。对，我觉得很感动的地方就是我刚到俄罗斯读莫斯科读书的时候是1998年，那时候他们的经济非常的困难。
1: 嗯，
0: 可是看芭蕾舞的人却常常爆满。
1: 哇，没有减少。
0: 对，等于说他们即使是愿意坚持的差一点，但是我想要去存点钱，那带我的小孩去看芭蕾舞，就是你不会因为自己的收入减少，降低你对艺术上的花费。
1: 而且他们去看芭蕾舞的时候是非常慎重，要穿正装的吧？
0: 对，他们就是虽然你看得出那个西装可能很旧了，但是这是必要的。那女生即使在冬天带着自己的那个小礼服到剧场去换衣服，对，一定要穿得漂漂亮亮去看芭蕾。你说像我们国家剧院什么穿着牛仔裤穿个球鞋，甚至有人短裤进去，
1: 对，
0: 这个是不会发生的。
1: 我也觉得啊，好像在这一方面我们应该要尊重哈，就是说你最起码不要穿个拖鞋进去，穿个短裤嘛。
0: 对
1: 对，也不得不让我们也佩服这个民族的文化。
0: 对，
1: 那还有哪些俄罗斯有意思的事情？
0: 像我们吃的东西呢，事实上我们常吃到俄国菜，比如说罗宋汤，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听过这道菜吧。
1: 对，我们在家都会常做呀。
0: 对，但是罗宋到底是什么呢？我小时候吃过第一个罗宋汤，就是我当然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反正我就当成牛肉汤来喝。那我回家的时候就跟我外婆来聊，因为我外婆会讲上海话。她说哦，罗宋汤我当然知道，就是以前俄国人做的汤嘛。我说那为什么叫罗宋？
1: 对，
0: 因为上海话把 Russian 直接音译成罗宋了。那就是Russian 就是俄国人喝的汤，就叫罗宋汤。
1: 罗宋，哎，有点像，虽然我不会讲上海话，但有点像。
0: 对，然后后来我就慢慢长大之后再去爬书这个故事。那当年罗宋汤在俄国人的餐桌上，他们用的是甜菜根，所以呢会让这个汤呈现红色。可是因为在上海那边吃甜菜的人不是那么普遍，所以呢上海的师傅啊觉得要怎么样让汤呈现红色呢，就加上了番茄酱，或是加上大量的新鲜番茄，把它搅碎之后还是可以呈现成红色。
1: 哇，非常的
0: 有
1: 意思啊。
0: 然后金庸也曾经提过一道菜叫做侠书尼克。
1: 哦，侠书尼克是什么？
0: 可以在韦小宝的故事中看到。
1: 对对对，
0: 它其实就是烤肉串了。
1: 哦，烤肉串。
0: 那其实是土耳其的菜色。
1: 所以俄国人他的饮食文化也受了法国的影响，也受了土耳其影响，因为他幅员很大，他可能跟很多的文化
0: 都接触嘛。对，等于各个民族的大融合。
1: 好像还听你讲过他们很爱穿爱迪达，是不是？
0: 哦，对，这也是个很有趣的事情。我们常会看到也是网络上的梗，就是一个人穿着满身的爱迪达然后蹲在那边，那个蹲叫做斯拉夫蹲，有点像是一种那种街头文化或者黑社会的这种这个样子。那为什么会像瑞兰姐说他们爱爱迪达呢？当时在1980年奥运的主办场地是在莫斯科，那时候还是苏联，由于苏联是反对西方的这个
1: 资本主义文化的，
0: 对对，所以过去苏联的运动员或是整个像东德啊波兰这些穿的都是非西方的运动品牌，直到1980年爱迪达用了很强烈的商业手段让苏联的国家代表队穿着爱迪达上场。可是由于苏联又没有办法拉下面子，就是大摇大摆穿着西德的品牌出来，所以就把爱迪达把它做了修改。他就把爱迪达原本的三条杠，对不对？我们大家都知道他鞋上一定是三条杠。就因为莫斯科那个 Moscow 是 M 开头嘛，他就把那个三条杠加了再加了两撇，就变成一个 M 的样子。他就把它修改过。可是苏联老百姓都知道这个是爱迪达，所以呢爱迪达就成功的成为桥头堡，让苏联第一次接触到了西方的这个运动品牌。所以这个品牌就即使是后来很多品牌像 Nike 啊这些不断出来，但是都没有办法撼动爱迪达的地位，即使到现在。
1: 你说连街边的人蹲在那儿都要穿，全身都穿爱迪达。
0: 对，就是很有趣的现象。
1: 哎呀，好有意思。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再继续谈我们的作品好吗？
0: 好，
1: 谢谢。这时候我要播俄国著名的作曲家柴可夫斯基所作的《睡美人圆舞曲》。

0: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特别请到裴凡强先生来跟我们讲述他所做的书啊。那这一本叫做
1: 《这不是你以为的俄罗斯》。
0: 刚才讲了好有趣哦，那我现在好奇了，俄罗斯人他们的这个精神文明是什么？
1: 大部分西方的宗教来说，都是我们广义来说就是基督教。
0: 嗯，
1: 那基督教其实分了好几支。
0: 对，
1: 那在俄罗斯最主要的信仰是东正教。
0: 对，
1: 如果我们回忆起历史课本的话，当时基督教分裂了，西方那边叫做罗马公教，那往东边这边就叫希腊正教。
0: 对，
1: 那也跟罗马帝国分裂有关系，但这个可能要讲三小时，我们就不多说
0: 不讲了。
1: 对，那后来呢，希腊的传教士到俄罗斯那边去发展之后，除了创造了他们后来的字母之外，另外就是把宗教也带到了俄罗斯去。
0: 是，
1: 所以我们看到那些金顶的教堂啊，五彩缤纷的教堂啊，其实它都跟东正教有关。
0: 嗯，
1: 那我在教堂里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即使是在苏联有70多年时间是禁止宗教的，可是当你开放了宗教信仰之后，马上这个宗教又复兴了起来，大家都跑到教堂里去了。
0: 嗯，
1: 那你在教堂里会发现他们的宗教仪式跟我们一般看到的基督教是不一样的。
0: 对，东正教。
1: 对，东正教保留了更传统的仪式。
0: 对，
1: 比如说他们会亲吻圣像啊。
0: 嗯，
1: 那他们基督教现在比较看不到圣母，但是东正教里面圣母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另外就是他们会点蜡烛，东正教的仪式非常的冗长，会有个留着大胡子的教士拿着那个像香炉一样的东西在那边一唱着很复杂很
0: 拉丁语的，对，听不懂的，
1: 对，听不懂的那个圣歌，很长很长。然后他唱完之后，旁边唱诗歌、唱诗班就跟着唱。哇，我都还觉得哇，怎么可以这样站两三个小时？
0: 哦，
1: 对，但是我发现他们确实需要精神生活，很大的去弥补了他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精神上空白的面相。
0: 嗯嗯，
1: 那很多人会对着圣像哭啊，这些就是宗教这个。真的是，即使列宁曾经说过，宗教是穷人的鸦片，但是我认为这个鸦片是有必要的。
0: 是是 是,
1: 是，
0: 而且，现在俄罗斯的整个的经济发展，应该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应该是也是现在整个全世界都是 M 型的，贫富悬殊很大的。
1: 对，
0: 所以在俄罗斯，大富豪跟普通的平民之间的差距有没有多大？
1: 哦，那相当的大。
0: 嗯，
1: 因为为什么造成这个原因呢？因为苏联解体之前，他们过去所有的企业都是国有的。
0: 嗯，
1: 但是在国家即将崩溃的时候，他们把这个国家的企业拆解出来，等于说每个人民可以，假设说瑞兰姐可以在这里面工作，你可以拿到这个工厂的3张股票。我也可以拿到3张，但是过去我们并不知道股票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价值，所以呢，就会有知道西方运作模式的人跟你说，欸，不然瑞兰姐，你这3张卖给我
0: 哦，
1: 那你觉得那我当然是要钱啊，一夕之间我就变成了所谓的新俄罗斯人，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是那个集这个股票啊国家过去资产于一身的人，所以造成了很之前的寡头政治，
0: 对，
1: 那些人甚至可以操控当年俄罗斯的第一个总统叶尔钦。

0: 因为他身边都是这样的人。
1: 哦，
0: 那普京上台之后再慢慢的一个一个去铲除他们，这个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过去三十年来俄罗斯的政治生态。
1: 那现在我就好奇一点了，如果我们要去俄罗斯的话，那现在签证比以前要好办吗？还是不好办？
0: 哦，现在好办很多。
1: 对，很多人去俄罗斯玩呢。
0: 对，现在有电子签证了。
1: 对，
0: 只是现在就是大家因为他们毕竟还是在暂时的状态。
1: 哦，是。
0: 对，所以有的地方比较不建议在一些特定的时候去。
1: 例如什么？
0: 比如说现在乌克兰的无人机比较会飞到圣彼得堡啊、莫斯科，或者是一些他们的炼油厂这边去攻击。
1: 对，
0: 这在去年是比较少见的。那现在因为国际形势又转变了，所以就是有的地方去的时候要小心点。但是如果你要去贝加尔湖啊，
1: 对，
0: 要到远东这边来观光的话，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
1: 是
0: 甚至是你要去看极光，那个莫曼斯克那边一样有极光，但是它的价格可能只是你去北欧的十分之一而已。
1: 是啊，这些地方然后你都自己都亲自去过，你讲那些地名啊，很多我还没听过。
0: 对，但是反正你只要搜寻俄罗斯极光，这些地名就会跳出来。
1: 对对 对，然后像旅行社要看到商机就会带你去，对吧？
0: 其实很多旅行社还这些行程都一直都在
1: 啊。是啊，太有意思了。我觉得今天也从你的嘴里听到俄罗斯是这么有趣的一个国家哈。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好。

0: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特别请到裴凡强先生来讲述他的著作。刚才我们提到了他的那本书叫做
1: 《这不是你以为的俄罗斯》。
0: 对，接下去呢，我知道你也做了一系列的岛屿系列。
1: 对，
0: 这时候我就得请我的听众朋友，你的脑筋想到一幅台湾的地图，在这一些台湾所能管辖的岛屿里他都去过，除了钓鱼台，对吧？
1: 对
0: 对，就请你来介绍一下你为什么会去做这个系列。
1: 当时我刚换工作，转换跑道到经典杂志，我原本被规划了一个题目，是把前一个同事留下来没有做完的让他完成，那个专题叫做台湾岸边。
0: 台湾岸边啊，
1: 对，它其实就是在讲比如说西海岸啊，它的这个地质啊跟东海岸有什么不一样，然后介绍比较偏地理性的报道。他们原本规划的是还加上了金门跟马祖，那我就告诉总编辑说，那我准备要到金门跟马祖一趟，那我要去申请经费，我需要规划哪一些的报道内容。就后来总编辑又问我说，你为什么要去金门跟马祖？我说因为我要做台湾岸边。他说去台湾岸边为什么要去金门马祖？我说前个同事规划就有这个啊，所以就变成我们两个好像那个无限循环。他就说，那我问你，金门马祖是台湾吗？我说好，那严格讲起来不是台湾。对，大家说为什么？因为金门马祖是福建省啊，他跟台他真的不是台湾。我说那我懂总编辑你意思。总编辑的意思就是，严格的讲，金门马祖不算在台湾岸边，因为他们的行政区划是福建省，所以如果你把它归为台湾岸边的话就不严谨了。后来总编辑就说，好，既然你已经开始做了金门跟马祖的功课，那么我们就

0: 就来规划一个岛屿系列吧。
1: 哦，
0: 所以他就是这样一说，我就开始了这个专题。
1: 嗯，
0: 那当然金门马祖我们是耳熟能详。
1: 对，
0: 不过呢，如果要写岛屿的话，还要写什么呢？我就开始想，台湾管得到的岛屿，钓鱼台是我们去不了的以外，我们还去得了什么地方呢？
1: 嗯
0: 嗯，那我们想到，就像刚刚瑞兰姐说的，台湾的一个地图放在这边，我们看到想到通常就是台湾的本岛嘛。
1: 对，
0: 那也许你还会想到西边的澎湖。
1: 嗯
0: 嗯，但是呢，我们再往北有北方三岛。
1: 哦，我们台湾还有北方三岛，从来没听过啊。
0: 北方三岛，我想瑞兰姐一定记得，当年还有渔业气象的时候，是不是有彭佳屿大浪至中浪什么什么？
1: 对啊，对啊。
0: 对，所以彭佳屿是北方三岛其中一个岛。
1: 哦，
0: 嗯，另外还有花瓶屿跟棉花屿，我想这些大家可能都不知道。那另外东边的话还有小琉球，
1: 嗯
0: 嗯，还有绿岛跟兰屿，大家常去观光的地方。
1: 是。
0: 那另外呢，当然就是在更往西就是金门跟马祖嘛。往南呢？往南有什么？往南就是现在我们常在国际局势看到的第二个火药库之称的南海了。
1: 南海，
0: 对，我们在南海管得到的还有东沙岛、
1: 嗯、
0: 另外再往南呢就有太平岛。
1: 哦，
0: 而且我到了太平岛采访之后才发现，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小小的地方叫做中洲礁，这是大家可能从来没有听过的地方。
1: 没听过。
0: 当时呢我也就很天真，觉得好，我就提出申请啊，对不对？那就去嘛。
1: 是啊，
0: 嗯，有什么不能去的？
1: 对啊，都是台湾管得到的。
0: 结果实际上我才发现，我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些岛屿即使我们耳熟能详，但是你要做一篇报道，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容易。
1: 是，
0: 比方说，我刚漏提了一个龟山岛。
1: 对，
0: 嗯，龟山岛每年的夏天都是宜兰那边的旅游旺季，
1: 嗯，
0: 所以你可以到岛上去玩。
1: 对对。
0: 不过呢，我今天要做的不是一个旅游专题，
1: 嗯，
0: 所以我不能跟着观光客的脚步去告诉大家在哪里上船啊，到龟山岛去有什么景点啊，那你要在那边哪边拍照最好看。我要做的不是这个
1: 啊。你不是做旅游的吗？
0: 对，完全不是。我今天要报道是龟山岛它的历史、它的人文以及它未来可能的展望。
1: 哦，所以你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你的角度是要透过实地的探访来记录岛屿和人文历史，因为你是学历史的嘛，然后还有自然的生态，还有当地的一个历史渊源。
0: 对
1: 啊，
0: 我昨天在，因为今天要上节目嘛，所以我就自己好奇用 AI 查了一下自己。AI 的说明是说，裴凡强呢将生硬的国际政治转化为具有人文温度的岛屿故事。
1: 哦，
0: 我认为 AI 虽然有时候不是那么精准，但我觉得这个还蛮精准。老裴卖瓜。
1: 没关系，你是 AI 卖瓜，但是我觉得他讲的相当的有意思啊，相当的精彩。那你讲到了你去龟山岛的困难，在我们看每次火车经过的这个岸边都会看得到龟山岛啊，那上次有这么难，那你是因为采访，你的困难在哪里？
0: 嗯，我在写作的时候我找到一个台湾的谚语，
1: 嗯，
0: 它叫做台湾夹套套孤刷压美稿，意思就是说你到了台湾，你走透了，走遍了台湾，可是你到不了龟山岛。就像刚刚瑞兰姐说的，很多宜兰都说用我们的游子的心情，就是坐着火车呢，或是经过了什么公路，我们会看到龟山，那就知道加快到了。
1: 对，
0: 但是即使是宜兰人，他们不见得到了龟山岛。
1: 是，
0: 你龟山永远是个远方一个神龟一样的角色在那海面上。所以你到了龟山你会发现，哦，过去其实龟山是有著名的哦，而且最多的时候人口接近七八千人。
1: 哦，是哦，
0: 他们过去这些居民都是渔民。后来为什么龟山变成这么遥不可及呢？因为当时的交通不那么方便。
1: 对，
0: 所以说如果今天我是一个龟山的小朋友，我长到了国中

0: 我就必须离乡背井，到宜兰去读书了。
1: 是，
0: 所以以前在教育没那么普遍的时候，大家都是渔民，反正我十五岁我就去打鱼，所以我不需要受教育。等到以后你必须去得读书，所以这样情况就造成很大的困难。另外一个就是后来接连几个大台风把这个龟山摧毁的非常的严重，所以政府就是在宜兰的市区有一个龟山新村，就是做了一个村，让整个岛上居民全部迁过去，
1: 迁村了。
0: 对，所以之后龟山就变成了军管区了。那每年的龟山岛的居民还会回到老家去扫墓。
1: 对，还有墓在那里。
0: 对，但是这些是我们观光客看不到的地方。
1: 是。
0: 那另外我也就写了龟山过去的情况，还有龟山岛居民如何去保存当年他们在岛上的记忆，这些是我希望我能够在我的报道中能呈现别人比较没有关心到的面向。
1: 那你说就是上岛其实你要申请要留宿就很困难对吧，要经过申请，很复杂吗那个程序？
0: 因为现在的开放情况就是你观光客得离开岛上，这个是大概是五点前得离岛。
1: 是。
0: 可是如果我今天只是短暂的在岛上的话，我没有办法知道它的日出是什么样子。
1: 对。
0: 我也没有办法去写出当年居民他口中自己家乡的该有的面貌是怎么样。所以我当然要跟海巡署申请，我得要留岛嘛。那这样的整个程序就变成大为复杂。那另外我也希望我能够避开有观光客的时候。所以呢我申请的时间是龟山岛还没有开放登岛的时候，就是它冬天的时候。
1: 冬天。
0: 对。那这整个流程又变得更复杂。另外就是说我们说我们去岛上玩对不对，可是有些人会晕船啊，我一开始我也会晕啊，所以这就大大增加了我整个采访的这个困难度。后来呢我就练成了不会晕船。晕船是可以克服的，就是人体很奥妙。
1: 是是是。
0: 第一次从宜兰兰阳那边上岛，反正大概40分钟左右，我就觉得已经有点晕不太舒服。可是等到我最后一次到太平岛采访的时候，我克服了晕船。
1: 所以我们现在有这么多岛屿好介绍，也是希望你能够引导我们的听众进入到你所采访的世界里。在这么多的岛里头，你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记忆？
0: 因为时间有限，
1: 对，
0: 所以呢我大概就每个岛稍微简单讲几句。
1: 好的好的。
0: 好，比如说我实际开始规划这个专题，我刚刚您说过遇到很多困难。所以呢我就从简单开始做起。
1: 简单的是哪里？
0: 对，我边做然后边开始摸索怎么样去跟这些公家单位沟通。
1: 是。
0: 然后怎么样能够找到有人可以帮助我。所以最简单的就是和平岛。
1: 和平岛。
0: 对，和平岛我们都知道它其实就在基隆。
1: 是。
0: 它过去真的是一个岛，在还没有和平桥之前。在过去的时候我们的建筑技术没有办法做出一道桥是可以跨过海的。所以那就是台湾的第一座跨海大桥。
1: 和平岛是在基隆嘛。
0: 对。
1: 它原来是外海。
0: 对，它真的是一个
1: 岛。
0: 对，
1: 那这个是第一个跨海大桥。
0: 对，当然我们现在可能会忽视了这个所谓的跨海。因为你开车可能三分钟这个桥就过去了。
1: 对， 对对。
0: 所以你会觉得它就是一个马路，然后开过去就是和平岛。你觉得它真的是岛吗？它其实真的是岛。只是因为我这道桥的存在让你忘它是岛。那和平岛我们会觉得说，那边就是野外风光嘛，然后有海可以看海，然后
1: 或者渔船，
0: 对，或者是豆腐岩啊，它那些就是它的那个自然地理形态，你会觉得说那非常丰富。不过过去呢，我们知道荷兰在南台湾有安平古堡，对不对？
1: 对呀、
0: 对，但是过去北台湾是由西班牙人占领的，他曾经 有一座很大的城堡叫做圣萨尔瓦多城，

0: 不过后来那个被淹没在地底下，前几年十几年前才开始慢慢被挖掘出来，所以它其实是台湾历史上很重要的一环。当年和平岛以前叫做社寮，所以有一个说法是南安平北社寮，就知道当年在十七世纪那个地理大发现时候，其实它是有很重要的地位，只不过我们都把它忽略掉。
1: 哇，听你讲的话就好像让我们进入到了一个神秘的国度里，我们台湾的和平岛下面还竟然还有一个城市，哎，
0: 对，
1: 正在挖掘当中啊。
0: 有一大部分已经挖掘出来了。
1: 哦，实在太有意思了。如果开放的话，我们一定要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去啊。
0: 其实现在可以去，已经可以看到一些
1: 是啊，
0: 梗概了。
1: 哦，是。
0: 接下来我就要讲基隆的另外三个岛屿。
1: 哦，
0: 就是前面也稍微讲到了北方三岛。
1: 哦，
0: 除了彭佳屿，我们之前在渔业气象偶尔会听到还有印象，另外还有两个就是花瓶屿跟棉花屿。
1: 哦，
0: 花瓶屿呢，它是一个尖尖的有点像花瓶的存在，在大海中，那个是人类没有办法上岸那上面有很多鸟，这我们就在远远的看到。那棉花屿呢就很有意思了。
1: 哦，
0: 它为什么叫棉花屿呢？岛上并没有棉花呀。
1: 对呀，
0: 因为在马街，就是我们耳熟能详，在台湾传教然后医疗台湾早期的那个人民的马街博士，他当年传教的时候，即使是在棉花屿这个这样的小岛，他也没有放过。所以呢，他到了岛上之后呢，发现当时的海鸟避空了，所以呢，海鸟掉下来的羽毛就像棉花一样这样子飘落下来，对，所以叫棉花屿。不过呢，我上岛了之后，我发现岛上没有什么他日记中的这些海鸟的踪迹。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当时羽毛可以卖钱，鸟肉可以吃，所以呢被汉人杀光了。所以是在马街的眼中还是那个海鸟满天都是的时代。那但是这个名字就流传下来叫做棉花屿。
1: 我的好奇啊，有岛，岛再小一点就是屿，
0: 对，
1: 屿再小一点就是礁，
0: 对，
1: 所以那你所谓的棉花屿它到底有多大呢？
0: 棉花屿真的不大，但是你现在我要我讲它有几平方几平方米我讲不出来。
1: 跟龟山岛比呢？
0: 哦，那小多了。
1: 哦，是
0: 棉花屿，我看可能住个30人顶多了吧。
1: 哦，是。
0: 而且龟山岛它有淡水啊，棉花屿没有淡水，
1: 活不下去。
0: 对，你没有那个是确实是你没有办法支持人类生活的小岛。那彭佳屿的话就再稍微大一点，可以住个50-60人甚至更多可能都没有问题。
1: 好，刚才你提到你先从比较简单的容易到的岛开始，然后你就开始训练了自己不会晕船。你最远的到达哪里？
0: 最远的话当然就是太平岛了。太平岛有多远呢？
1: 对啊，
0: 你很难想象，它离我在高雄的真爱码头上船，直线距离有1600公里，
1: 这么远啊？那坐船要多久？
0: 坐船，因为我第一次到太平岛，也就是说我练就了一身的不晕之身到太平岛，那是花了5天4夜。
1: 5天4夜在船上。
0: 我必须说我第一次坐的船是比较慢的船，它是那种运补船，它主要载是民间承包，主要载的是饮水啊、燃油啊这些日常生活用品，所以它开速度非常的慢。总之我就是花了5天的时间。那第二次我去太平岛的时候是坐的是海巡署的船舰，那次就稍微快一点，但是也要3天多。也真的是很远。
1: 你刚才提到了需要运补的船舰都是为了太平岛上的军队吧？太平岛现在还有除了军队之外的居民吗？
0: 严格讲在太平岛主要的是海巡署的人员，他们算是警察。另外有空军有几位，他们负责那个塔台，管理太平岛的机场。另外有海军，他们

0: 是负责是气象，这些人数都不多，主要是海巡署的人员。
1: 你有本书叫做南海有多难，
0: 对，
1: 你到南海有多难，我想问你有多难。
0: 超级难，你看东沙离真爱码头大概450公里，大概是坐船一个晚上，快一点的话一个晚上就睡一觉可以到，但太平岛就是1600公里嘛，光是这个距离就很难了。那另外一个难的是什么呢？我觉得那个比距离还难。就算1600公里，我用再慢的方式，总有到了一天。
1: 对。
0: 可是主要是政府机关不希望你去采访。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对太平岛或东沙特别陌生的原因，因为你平常就没有机会去了。那有记者想要去报道，他又不让你去。
1: 我们讲到去南海，然后你讲到太平岛，你也讲到东沙，东沙群岛，这些都是在南海。
0: 对。
1: 哦，是。
0: 南海的面积非常的大，对我们最有关系的就是东沙、西沙、中沙还有南沙嘛。南海上星罗棋布的。
1: 哦。
0: 对，有的岛很小，有的岛稍微大一点，就是太平岛。这些都是我们宪法上规划出来的嘛。那当然对我们来说，我们可以管到的目前就是东沙，还有太平岛，还有我刚刚提到的那个中州礁。
1: 中州礁，
0: 中是中间的中，州是那个亚洲那个三点水的那个州，礁就是一个礁石，它就是一个涨潮的时候只有半个篮球场面积，退潮的时候大概是一整个篮球场面积这么大的一个礁石浮在海面上。很有趣的地方。
1: 你刚才有提到说，政府并不希望你们去采访，那怎么去克服了这个困难？
0: 我一开始就循正当的管道，也不是说我后来不正当，就是说就是正式的途径，
1: 按规矩来了。
0: 对，写公文，然后找各个单位。我找了各种各样的单位，国防部啊、海巡署啊，甚至内政部营建署。反正我觉得扯得上边的我都去申请了，他们一律是跟我说没有办法，那边不能去采访。
1: 是，
0: 甚至后来还有个长官很语重心长的说，我跟你说啊，那边没有人，不用去采访。我就说，可是对记者来说，所谓的采访不代表我拿着麦克风请你回答问题。
1: 是，
0: 我到这个地方就算它是个无人岛，那也是个采访，那是个报道嘛。我要介绍我们的国土啊。后来他就觉得我不识好歹。不行，我说了不行。所以你说难不难？
1: 难啊。
0: 所以最后我只好请立法委员协助了。就是有点像开一个那个协调会，就大家陈述立场。我最后呢终于成型了。我还写了很多保证。就保证我的书不会涉及什么国家机密，这当然是
1: 当然。
0: 对，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保证我的报道会先给你们看
1: 啊，先审过。
0: 当然，这对现在来说已经预审制，这已经是不合时宜的。但是我就提出来我的保证嘛，如果你担心我会有些报道对你们觉得不适宜的话，那我可以保证你要我删我就删。所以这些我都做到之后，我们终于成型了。是不是很难？
1: 很难。后来你10年以后你又写了去年出版的《南海是谁的》。
0: 对，
1: 这本书一出来，很多人第一个反应说，哦，这个东西很敏感啊。那能不能跟你们提一下，你从10年前跟10年后你来写有什么不一样？
0: 我觉得10年之间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更不重视这个议题了。等于说如果你自己不重视的话，你自己就被国际边缘化，甚至消失了。所以这个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越来越自己的角色就越来越无关紧要。
1: 是，
0: 我觉得这是我想要再把这本书重新整理，再把它加上我新的采访重新出版的原因。
1: 对，其实我们今天也只能很肤浅的看到岛屿系列啊。其实我觉得岛屿系列背后啊，就是我们有一个疑问了，就是这么一个小的礁，小的屿，

0: 那为什么我们要注重这个？其实它中间有牵涉到经济海域嘛，那你们给我们解释一下。
1: 如果大家还记得10年前，也就是这个时候发
0: 对
1: 生
0: 对
1: 了，
0: 对。
1: 2016年的7月发生了一件大事，叫做南海仲裁案。
0: 对对，
1: 这个仲裁案对一般人来说到底有什么重要的呢？刚刚就像瑞兰姐说，这远方小岛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0: 是啊，
1: 其实如果太平岛被降格为礁的意思就是没有办法支持人类生活的那种，像是棉花雨这种地方，这样的话你就没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你有没有办法主张水底下的资源属于你所有？
0: 水底下资源这就很多了，也可能是石油哎，
1: 对，南海确定是有石油的啊，
0: 是
1: 所
0: 啊，
1: 以这个影响就非常大了。尽管是我们现在没有开采，但不代表未来不会有。但是如果你现在不去伸张你自己该有的权益，你甚至是你可能在短期的利益之中，你去配合其他国家的政策的话，这在未来就是贻害子孙。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作为一个记者，那或者是所谓的知识分子，我觉得我有必要去用自己的力量，让这个书能够把它问世。那未来很多的民间资料都会成为史料，都会成为国际法庭的佐证。
0: 是，尤其是你是学历史跟政治的，
1: 对，我认
0: 对。
1: 为这本书它的确是有这样的意义在里面。
0: 哇，我觉得好棒啊！我在这里，我忽然对你肃然起敬，
1: 谢谢，
0: 因为
1: 谢
0: 身
1: 谢。
0: 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或者是文字工作者，你有的道德良心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呢，我们的采访只能进行到这里。接下去呢，我知道你还有一本书叫做《百年武争言灵旧事》啊，这个讲的是我们台湾著名的南北货，原先是卖南北货的这个武中行，它的百年的历史故事。我们将会再请裴凡强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如果听众朋友对于今天的题材有兴趣的话，欢迎你在网上继续搜索裴凡强先生的著作啊。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非常谢谢你，裴凡强先生，
1: 谢谢瑞兰姐，谢谢各位听众。
0: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现在要播一首莫想的曲子，让大家在音乐当中想一想，我们有什么想要感恩的人和事，还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得到什么样的启发呢？

再次提醒您，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四的早上九点，重播时段是每周四的下午五点，每周六的晚上九点，还有隔周周一的早上五点。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欢迎各位来到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呢，每个礼拜跟各位整理啊，国内国外啊这些重大的这个新闻事件啊，也希望跟大家多多的讨论，然后有不同意见火花的碰撞。这个秉持着啊，这个本节目那个最新的立场跟想法啊，那个每一集节目呢，这个开始的前几分钟啊，让我们花点时间回顾重大体坛盛事。这个世界杯，那个现在已经这个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那昨天也完成了，就是今天凌晨啦，也完成了这个四强赛的比赛。那分别是由这个西班牙跟阿根廷出现啊，将在20号的时候呢，台湾时间20号的凌晨3点啊，进行这个冠军世界杯总冠军赛的这个竞赛。那到底是西班牙队会捧起大力神杯，还是由这个Messi 所率领的这个阿根廷队能够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啊，这个能够逆这个叫什么连庄啊，卫冕成功？因为上一届这个在卡达斯举办的2022的世界杯，也就是梅西所率领的这个阿根廷队呢，3-3平手进入点球大战，那最后这个在点球大战赢过了法国队。那这一次其实法国队也有打进四强赛，但是在四强赛当中呢，遇到了是西班牙队，所以原本期待是两强能够再次相遇的机会就没有了，那就由西班牙队这个赢过了法国队。那法国队西班牙这

场比赛呢也可以说是惊心动魄，非常的刺激。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是法国队在这一届本届的赛会当中唯一一次落后，好，唯一一次落后给对手，结果就在这唯一一次的落后当中呢就输掉了比赛，那没有办法拿下分数。在整个在比赛当中啊，这个可以看得出来西班牙队的完整的进攻体系梯队啊，可以逐步突破这个法国的门线。那反观英格兰对上阿根廷的这场比赛，阿根廷这一届晋级的过程也是惊心动魄。为什么这么讲？他们其实并不是一路领先的球队，阿根廷队其实一直在整个赛比赛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包含多次被踢和啊，或者是被对手先领先，但是呢他们拥有非常强大的团队韧性，能够透过这样的团队韧性把比赛给赢下来，赢回来，哇，这个其实真的是相当相当的了不起。关于这一点必须要给阿根廷队一个大大的赞，因为真的很佩服他们对于比赛的把控，然后在落后的时候能如何能够展现出能力啊，这个积极的且有效的把比赛呢翻转为自己的优势，这一点其实再佩服不过了。那这一场比赛其实是英格兰队先率先破门啊，双方是0-0进入下半场之后呢，下半场的这个第70分钟就是英格兰队率先破门得分，那紧接着呢阿根廷队也开启了他的反攻，在最后的这个将近90分钟的时候呢，先是追平，然后迅速的又再打起一波反击，然后成功逆转的比数1-2，把比赛打到了中场。那中场就阿根廷队就以1分险胜这个英格兰队，2-1赢到了这个冠军赛的门票，再一次回到了世界之巅。而 Messi 能不能这个创下历史啊？这个卫冕在现代足球当中卫冕成功，把这样的一个梅西障碍不断的推高哦，这一点非常值得大家的关注。好，讨论完这个，所以7月19号凌晨3点台湾时间啊，将会是英格兰队上的法国这个季军赛的争夺战，而在20号礼拜一的上午的凌晨三点钟台湾时间凌晨三点钟，好，将会进行的是冠军赛，也就只预告着说我们的这个世界杯的之旅啊即将告一段落。那等到下个礼拜啊，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再来跟大家比较完整的报告啊，这一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啊，这样的高潮迭起，那个有非常多非常多有趣而且值得隽永的一些故事啊，大家可以这个不断品尝，因为有的时候体育赛事运动赛事的魅力就是这样，如此令人隽永，然后里面总是会有很多的传奇故事或者是意想不到神来之手神来之脚啊，这些东西都值得大家不断的品味，那把这样的一个足球文化再继续的做推广，我相信也是 FIFA 他们的一个核心理念核心价值了。好，这个运动部分聊完了，各位乡亲父老各位乡亲朋友，这个从上礼拜跟大家聊了毒油争议，那这个礼拜我觉得我们依然围绕在食安的议题跟大家做讨论，但是呢这次食安的议题已经不是油了啊，这个我也不想要去不断在同一个油品的议题上面打转，那当然这个你既然这个议题已经发生至此，那执政者不愿意去负起他的相关的政治责任，我相信台湾人民也都看在心里面。

啊。那但是呢，我觉得很多的议题我们应该要继续追踪下去，尤其是讨论到食品安全的这个重要性。这一次要跟大家继续延伸讨论的呢，不是油，而是苹果。为什么是苹果？因为其实台湾啊，几乎从小的每个人，我不敢说你们有没有遵照这个文化习惯，但是起码一定听过

那也非常融入到普罗大众生活当中。但是呢，这个苹果我们也极度依赖进口，那当然呢也能够理解说，在依赖进口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去做很多的调试。食药署在今年的4月21号发布修正了农药残留容许量的标准，杀虫剂啊，芬普宁在苹果的残留容许量从原本的 0.5ppm 高到 3ppm， 调幅达到6倍。也就是说，以前你最多最多吃到的这个农药残留芬普宁的残留量是 0.5ppm。变成6倍。那这个案子是当然是由美国的农民他们针对他们的政府对提出用药及出口的需求，结果我们而且呢是由日本的著有化学委托跨国顾问公司向台湾提出的容许量申请。那我就想请教了一下各个国家，在面对苹果上面的芬普宁残留标准，美国自己是 5ppm， 美国自己，日本面对到他们的要求反而是 5ppm 下调到 2ppm， 台湾反而是从 0.5ppm 提高到 3ppm。 想请问一下食药署，想请问一下相关单位，为什么要去做调整？为什么要去改变？一口气从 0.5 调到 3ppm 是原来的6倍，它的必要性是什么？提出申请的业者所提供的26次的苹果残留检验报告当中，里面有22次因为施药的剂量以及次数不符合规定，所以合格的资料其实连这五分之一都不到。食药署最后就用最后剩下的4个厂次，总共26厂嘛，22厂不符合规定，只有4厂的资料苹果残留量的标准是 0.48 到 1.125 的 ppm， 如果依照原本的标准通通不合格啊，原本是 0.5ppm 的标准通通不合格，但是调到了 3， 让它的容许量扩大了6倍，哎，这些苹果忽然就可以合法进口到台湾。那202刚刚讲那个日本把它调严，从 5ppm 调到 2ppm 是2021年他们的调整。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在日方啊，认为农药技术进步让残留量降低，所以要去加强相关的规范。可是到底有什么科学证据可以跟我讲我们的苹果可以吃到比以前多6倍的农药容许量呢？对不对？来，我们来看一下消基会他的说法。根据卫福部的公开会议资料，食品卫生安全营养咨议会114年第四次会议当中，其中一个 A 委员曾经提出以下质疑，说芬普宁的苹果是否调到跟日本同样标准。当时食药署是怎么回应？他说申请人是以美国登记使用方法提供资料，而不是日本，所以呢以它的标准变成美国的 5ppm， 所以我们只要定一个 3ppm 就可以比较比美国更严格。可是不是如此啊，并不是如此啊，美洲的胡桃残留量只有 0.1 到 0.045ppm， 最后增加为 0.08ppm， 相差 0.4%。 那更何况草莓的残留量调到 1.25ppm， 甚至比苹果验到的还高，但是食药署当时只愿意放宽这样，但是如今却能因为美国的压力而去做放宽。按照当年食安大游行的时候，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萧美

情，说我们搞外交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守护人民的健康吗？那想请问今天的食药署，今天的农委会，农业部，我们的中央执政党到底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单纯以数学来看，消费者我相信都很难接受。如果两 ppm 就足以涵盖实际残留，为什么一定要给三 ppm？ 樱桃等等，所有的水果，包含刚才讲的草莓，都应该要被调整啊。建立这个进口容许量，业者的说法说这叫做很业界非常常见的程序啊。所以呢，美国农民透过跨国的顾问公司向中华民国政府提出了申请。当时内部人士就有讲，农民在施药的过程当中无法区分分销往国内或国外的苹果，一旦某一方的标准严格，等于要让农民不要在田间施作该农药，不符合现实。所以如果台湾没有办法维持现在所定的 0.5 ppm， 苹果就会没办法进来。那过去怎么进来的？对啊，告诉我一下嘛。这一间顾问公司到底是怎么样让放水让它成功进来的？他们还扯哦，说苹果过是我们的进口是美国嘛，最大宗，但是过去从未有芬普宁的违规超量案。根据2025年的进口资料可知道，我们进口的苹果种15.6万吨，进口值高达93.5亿元，其中从美国进口就超过三分之一，将近 36%， 5.7万吨，其次是纽西兰的4.6万吨 29%， 智利的3.4万吨 21%， 日本的11.9万吨 12.3%。 这十年苹果的总量来看，整体的维持都是维持在多少14万到17万吨之间，所以还没有列出来这个芬普宁的残留量标准之前，美国对的苹果进来台湾已经是第一名了。那为什么我们要去做调整？来，我们看看农药专家怎么说。中兴大学的植病系啊，植物的植物病系哈的教授曾德次曾教授说，芬普宁属于一种合成的除虫菊类药剂，是一种具备杀虫杀螨双重效果的药剂，对于防治虱粉害虫效果很良好。所以呢，芬普宁是油脂类，具有非系统性的物理特性。他的意思是说，哎呀，这个药只会附着在果实的表皮，但并不会进入到果肉内部。但是曾德次认为 3ppm 的容许量达到了安全标准，虽然看起来有6倍之多，但是重点在于实际摄取量。同时呢，因为这个东西是粘在果皮外面，如果台湾的民众都有去皮的风险，或者是你有洗干净，哦，你就不会知道。可是这些是逻辑，这些是道理吗？这样的说法，台湾人民能够接受吗？我们放宽成 3ppm 的标准究竟在哪里？时至今日，我们的执政团队还是没有办法能够告诉我们呢、啊。我看不懂，看不出来啊！我们这个学识素养比较差了。好，能力比较不够了，不懂啊？为什么对日本的标，我们跟日本的标准没办法一致？我们跟日本的这个饮食习惯应该更为接近吧？结果我们的数值是差距如此之大，那试问啊，今天这一些定标准，每一个都是专业，每个都是专家，但是没有办法真正能够反映民意，没有办法真正能够守护人民健康，而且并不是说今天他们在

在进来之前我们完全没有标准，而是不断不断放开自己，打开自己的大门，要成为过去的六倍。台湾人民，我们有需要，讲难听的，我们有需要这么贱吗？我们有需要这么的配合美方农民的要求吗？如果不配合会怎么样？还是说不配合就是不爱台湾？还是说不配合就是没有要台湾跟美国有良好的这个外交关系？还是说不配合的话，你就会是成为台美之间贸易的这个杀手？如果真是如此，为什么不让国人知道呢？让国人知道我们的执政者有这样的压力，如果在野党要骂就去骂啊，在野党又不是第一次被骂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执政党现在还脑子里还想着说啊，我还在处理我的食安油风暴，那要那然后全部都恋战的权位打死不下来。我个人就很疑惑，如果我们的食品安全的标准包含莱猪，包含了这核灾食品，过去民进党在野的时候是称呼莱克多巴胺、瘦肉精这些东西根本一个都不能出现，零检出，现在不但可以检出了，标准还一而再再而三的放宽，同样的问题提出来给大家，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感谢各位收听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食品安全的议题一定还会为各位持续的追踪讨论下去，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多一点心思来了解执政者他们做这些决定的时候脑子里面到底在想些什么。谢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英雄出少年，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阳明制作主持的观点观点。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观点观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阳明，欢迎您收听也是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节目。今天节目里面呢，我们为您安排了邀请了一位这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来宾啊。这位来宾呢，事实上他的这个经历啊，其实我相信在我们一般人来讲，大概10000个人中间能够有一个像他这样的，恐怕都不容易了。那他的一生的职志，一生在从事的工作呢，其实都是为了这个所谓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家的安全，他在贡献他自己的一切，包括他的所有的，从他的这个专业的知识，一直甚至到他的生命为止啊。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为了这个国家起起落落，他的这个做了很多经历了很多一般人可能没有办法经历的一些所谓的这个酸甜苦辣这些方面的生活哈。那今天我们在他很高龄的这个时候，我们请他来到了这个播音室，主要就是我们希望能够从一个真正的知情人士的口中，能够为我们说明到底所谓的国家安全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境界，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定义，或者是它的实质的操作，或者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合理的标准来看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环境，我们现在所这个面对的这个政府的结构在这件事情上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我相信这个对每个人来讲其实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说民主社会啊，政府是民众自己的选择。如果我们对这个政府的整个的表现，尤其在这些地方如果了解的有限的话，其实我们如果错误做了一个选择，对我们来讲真正影响的是我们自己的福祉啊。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就邀请到了这位陈虎门将军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间。年纪大的朋友可能会知道，但是呢年轻的朋友可能没有听过陈将军啊。事实上陈将军他的这一生的故事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令人叹为观止的。那有空的话我们可能会跟他更多请教，但是今天呢我们想要很重点性的跟陈将军请教关于这个所谓国家安全这个看起来听起来有点敏感的问题。将军你好。
2: 你好你好。
1: 这个谢谢您在这个时间来到。
2: 我也非常高兴。
1: 来到我们的播音室里面。
2: 2年多我没有接触媒体了。
1: 是。
2: 因为身体的关系嘛。
1: 可是我看您，我觉得您还很硬朗啊。
2: 硬朗。腿不方便。
1: 哦、腿不方便。是。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您在过去的日子里面啊，您所经历过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但真正的总一句话都是为了这个国家的安全或者这个国家的实质的存在哈。但这个国家安全这件事情呢，讲起来嘴巴上面讲很容易，但真正做起来我相信它是一个千头万绪的事情，而且它的养成过程我相信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而且复杂。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事情，现在跟以前又有什么差别，您以这个一路走来能不能够为我们稍微谈一谈指点一下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2: 啊？就个人的浅见呢、我发表一点意见。
1: 是
2: 这个国家安全工作啊，应该分到两方面来谈。一个是攻击性的。攻击性的就是我们如何打入到敌人内部。
1: 是。
2: 防范于未然。
1: 对。
2: 说他要对我们如何不利的话。
1: 对。
2: 我们如何来阻止。
1: 这是积极性的。
2: 这是积极性也是攻击性的。
1: 是。
2: 一个是防御性的。
1: 防御性的。是。
2: 敌人到我们这边我们应该怎么给他。阻隔于境外了。
1: 是。
2: 帮国内安全做得很好，这分作两方面。
1: 是。
2: 这两方面主要是最重要的还是一个人。
1: 哦，人。
2: 人。
1: 从事的人是不是
2: 人。
1: 嗯哼哼。
2: 你不管是攻击的还是防御的，
1: 是
2: 要人来作为。
1: 对。
2: 这个人很重要，这个人选。
1: 是。
2: 人选如果你不是很懂

0: 这个的，
1: 嗯，
0: 那你来负责领导，
1: 嗯，
0: 那不是出问题吗？
1: 对，对，
0: 你各级的领导人，
1: 嗯，
0: 都应该有丰富经验的人来做。
1: 所以这个所谓国安方面的丰富经验，那这个恐怕是很特定的经验吧？
0: 对，对，对，当然，像过去是简单了，
1: 是
0: 过去都是基层训练开始，
1: 嗯。
0: 训练了个几年，
1: 嗯，
0: 在内勤磨练几年，
1: 嗯哼，
0: 在他外面几年，
1: 嗯，
0: 再回来几年，
1: 嗯，
0: 他有一个，好比说正规班，在研究班，他一个一个、
1: 啊、
0: 回来又受训、啊、又讲习又弄训练，
1: 是
0: 就是说他的工作，
1: 嗯，
0: 结合在一起的，
1: 嗯，
0: 所以他没有多大的问题，
1: 是。
0: 可是现在的各级的领导人就很难说了，
1: 整个养成过程
0: 不能说全部外行，
1: 是，
0: 可大多数是外行。
1: 啊哈，
0: 你外行的人来领导就很危险了。
1: 是是，对。
0: 外行还有一个缺点，
1: 嗯，
0: 就是你的部下对你的向心力啊，
1: 嗯嗯嗯，
0: 就减少了。
1: 对，因为你没有一个做领导人的，
0: 没有，就像
1: 里面，
0: 就说你还不如我嘛。
1: 对，
0: 你所指导下是做的下达的命令，
1: 嗯，
0: 很多都是错误的，
1: 是，
0: 更危害。
1: 嗯、
0: 那我怎么会信服你？
1: 对，
0: 所以这个问题啊很重要。
1: 嗯，
0: 可是呢，你看你国家领导人重视不重视这个问题
1: ？OK，OK， 这个其实是一个指标嘛。
0: 啊，你重视不重视？
1: 对，
0: 我如果说访问如有言，我要攻击敌人，
1: 嗯、
0: 我要各种手段去攻击他，
1: 嗯、是
0: 去了解他，
1: 对，
0: 拿取必要的情报来给我们做运用，
1: 对。对，
0: 你要去有这种人呢、啊？
1: 嗯嗯嗯，
0: 守卫的也是一样啊。
1: 对，
0: 敌人也是用相同的手段对我们来嘛。
1: 对，
0: 如何帮这个墙挡住、守好，这很重要。
1: 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啊，我们碰到一些甚至是学校的教官，资深一点的，他都常常把四个字挂在嘴上。我们当兵也常常说“对匪斗争”，这个可能就是您刚刚讲到的、
0: 我们这样讲啊、我们选择一个情报工作干部啊，
1: 嗯。
0: 第一个要忠贞，
1: 忠贞是，那当然这是必然的。
0: 第二个清白，
1: 嗯，
0: 第三个要智慧，就是有智慧的，
1: 是，
0: 我不解释这个大家都懂了。
1: 对，
0: 第四个勇敢，
1: 嗯，
0: 就是忠贞、清白、智慧、勇敢，
1: 是。
0: 有具备这四项的人来从事情报工作、
1: 这个讲的听起来容易，但是其实想起来真的是
0: 你从基础训练就要这样训练、
1: 啊、对，对，
0: 你。当时他你吸收他进来的时候，身家调查他清白不清白，
1: 对，
0: 你就要弄啊，
1: 是，
0: 还有你经过磨练，各级的磨练，
1: 嗯，
0: 他的智慧，他的能力，
1: 对，
0: 都看得出来了嘛，
1: 是，
0: 假如你没有这一段，
1: 嗯，
0: 那你从事这个的人工作的人就有问题嘛。
1: 所以这个正本清源，您这几句话其实就已经切开了很多问题。正本清源来讲，这样的人国家意识如果不正常的话，什么都没有意义的。
0: 所以要忠贞嘛，
1: 所以
0: 首要忠贞嘛。
1: 所以你忠贞于你的国家，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你的国家认同如果出现问题的话，
0: 那就
1: 这个 就不管你后面是怎么样都没有意义。
0: 现在我们国家、这一年最近这一二十年出的问题
1: 是
0: 就这个问题。
1: OK，
0: 那我讲嘛。我们在初步年轻的时候、学校一毕业、进入这个单位训练、那个脑子观念就是中华民国
1: 对
0: 青天白
1: 日
0: 满地红
1: 对
0: 我们向他效忠
1: 是
0: 我们努力
1: 对
0: 奋斗
1: 对
0: 不顾牺牲
1: 对
0: 奉献
1: 对
0: 就是为了
1: 对
0: 这个国籍
1: 把这个维护了
0: 这个国家维护这个土地
1: 对
0: 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的过去的人讲、
1: 是
0: 我们光荣的历史啊、
1: 嗯、
0: 是前辈们的用血汗
1: 是对
0: 泪水
1: 对对
0: 生命所换取得来的
1: 的确是
0: 所以不容易
1: 对
0: 那反过来讲、
1: 嗯、
0: 你现在要不承认这个国旗、
1: 嗯、
0: 不承认这个国家、
1: 嗯、
0: 要把这个国家取消灭掉
1: 是
0: 国旗要拿掉
1: 对
0: 那情何以堪
1: 对，就是他没有东西了嘛，他的基础就不见了。
0: 所以问题在这里了。
1: 嗯、
0: 那我刚刚讲了，你的攻击、防御，都完了。
1: 嗯、你不知道是为什么，
0: 都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过去有人讲为谁而战、为何而战，
1: 是
0: 这都是问题嘛。
1: 嗯，
0: 假如我们要做得好，
1: 嗯，
0: 你这个信心要重新建立。
1: 是。所以有一个，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您现在讲这样的状况，其实我相信对任何的一个头脑清楚的人都很清楚的知道，这跟现在我们现实所面对的状况是不一样的。那 在这种其实国家认同是飘摇的状况底下，可是我们却行礼如仪，还有那些所谓国安的措施啊，国安的组织，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所以问题啊，
1: 嗯，
0: 我们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工作，国安工作做得不好，
1: 嗯，
0: 缺陷那么多，
1: 嗯，
0: 这些都是因素啊，
1: 哦，
0: 这些都是因素嘛，
1: 是，
0: 对不对？你对你领导人对国家的认同
1: 就
0: 有问题。

0: 对，我到底为什么？
1: 是，
0: 像我为何而战？
1: 对，
0: 这个很重要啊。
1: 对，
0: 所以现在讲，共产党如果打台湾，哪个愿意去打？
1: 哎，人家说88%会愿意打，这很可笑。
0: 这个骗人的，这个骗人的。嗯，我们这样说了，
1: 嗯，
0: 这个不是愿打不愿打的问题。
1: 嗯，
0: 这能打不能打的问题。
1: 对，所以这个就更实际了，
0: 对不对？
1: 对，这个
0: 你愿意没有用啊。
1: 对，
0: 你打你不能打吧？
1: 对，
0: 你怎么打？
1: 的确，
0: 我们任何一个有智慧的人，
1: 嗯，
0: 想一想都知道不能打。
1: 嗯，
0: 现在的战争不是过去啊，
1: 嗯，
0: 拿剑啊，拿枪啊，
1: 对对对，
0: 拿刀，
1: 对，
0: 不是啊，
1: 连义和团都
0: 现在不是啊，
1: 对，真的，
0: 现在不是这种战争啊，那不是这种战争，你会轻易战断吗？不会嘛？
1: 对，
0: 我们再这样再远一点谈。以前两军作战，
1: 嗯，
0: 都有阵口的，
1: 对对对，
0: 对不对？你要打，我要打，
1: 对对对，
0: 现在没有哎，
1: 对你根本看不到，
0: 现在看不到啊，他要两边你打我，我打你，现在不是哦，
1: 是
0: 现在完全是人家打我们啊，
1: 对，
0: 我们没有说要打人的机遇，是人家打我们，人家打我们要怎么防？
1: 嗯。而且现在这个打的方法也不见得是像以前一样。
0: 所以我刚刚讲，
1: 嗯，
0: 防御性的是什么？
1: 嗯，
0: 防御性的攻势就是说，当你要对我发起战斗，
1: 嗯，
0: 对我不利的时候，我事先知道。
1: 嗯，对对，就事先知道，这才是重点嘛。
0: 对啊，这是攻击嘛。
1: 了解。
0: 你要先都派遣人去啊，先什么？
1: 对。
0: 现在我们国安局发布一个，就是说。征讯就是说一个讯息，就是说希望鼓励大陆的人，
1: 啊、
0: 大陆同胞来提供什么？
1: 对对对，做吹哨者。
0: 其实这个方式啊，早就在做了，
1: 对，
0: 不是现在在做。
1: 对对，
0: 我们在做，大陆也在做，
1: 也在做一样啊。
0: 所以现双方们的情报啊，是在空中交往的。
1: 啊哈哈，对，
0: 都是空中。
1: 对。
0: 你有人告诉你我怎么怎么怎么，
1: 对对，
0: 你那边有人告诉我怎么怎么，
1: 对对，
0: 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1: 对，
0: 如何去求证，
1: 这才是问题，
0: 这个是重要的。
1: 所以这就是您刚刚讲人的问题吧，这你得落到人的身上去吧，对不对？
0: 所以领导人重不重要？太重要，太重要了。
1: 因为领导人才能够对这个部署，这个部署的状况，他才能够有掌握。
0: 领导人都搞不清楚，
1: 是，
0: 你叫下面怎么搞清楚？
1: 有道理。有道理，
0: 怎么去攻击敌人？
1: 嗯，
0: 怎么是防御敌人？
1: 嗯，
0: 你自己都不清楚哎。
1: 是，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我们要讲国家安全，其实本质上是不完全的。
0: 现在我们讲老实话了，
1: 嗯，
0: 你要说国家安全，我都认为谈不上安全不安全。
1: 是啊，像这样子，怎么
0: 在我的都谈不上。
1: 对，
0: 为什么谈不上呢？
1: 嗯，
0: 人家了解我们了，清清楚楚。
1: 是，哦 ，OK。我们了解人家
0: 我们了解一塌糊涂，
1: 这实在是太不对
0: 等。就是啊，这个不对等嘛，
1: 嗯，
0: 不对等。可是我们不要认为说我们不行，
1: 嗯，
0: 过去我们做得很好很好啊，
1: 是，
0: 我们拿到很重要的情报，
1: 对，
0: 我们拿到很，
1: 嗯，
0: 事关台湾或者世界有关的情报，我们都拿过。
1: 对，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活不到现在，
0: 早就垮了。
1: 对，
0: 我们都拿过，
1: 是
0: 拿过要靠什么？靠牺牲。
1: OK。
0: 靠不计个人的生死，
1: 是
0: 个人的前途去做的。
1: 嗯哼，
0: 过去有这些人
1: 是
0: 太多了，
1: 了解
0: 太多了，
1: 了解。其实您就是其中一位，
0: 我不敢，太多了，
1: 嗯，
0: 太多了。现在呢，
1: 嗯，
0: 我不敢讲没有，
1: 嗯，
0: 原始还有，
1: 嗯，
0: 但是没有发现，
1: 对，
0: 没有发现的原因就是没有机会给他，
1: 对，而且不看重这个了，
0: 对啊，就问题在这里嘛。以前情报局我不讲吗？
1: 嗯，
0: 他不错，他直属参谋总部，
1: 是
0: 向总长报告。
1: 对，
0: 另外国家安全局督导，
1: 嗯，
0: 这两个单位，
1: 情报局跟国家安全局是这样的关系。
0: 可是实际上，
1: 嗯，
0: 情报局长可以直接面就总统的。
1: 你看，所以他是直通的、通天的了。
0: 对啊，他是这样的。
1: 对对。
0: 现在呢？现在这个军事情报局啊，
1: 嗯，
0: 是
1: 国防部
0: 参谋总部里面的。哎，连二下面的一个单位，
1: 所以他
0: 这个层次一下降了三
1: 级，对对对对，层级一下差太远了，这个
0: 你差太远了，哦，嗯，这一个待遇，
1: 嗯，
0: 以前我们说情报人员的待遇啊，
1: 嗯，
0: 比较高，
1: 对，
0: 其实不高，
1: 嗯，
0: 不高，
1: 嗯，
0: 你做出绩效，
1: 嗯，
0: 有奖金，
1: 对，
0: 这才好一点，
1: 对对对对，
0: 弥补你那个不足。
1: 是，
0: 现在

0: 不高，而且很多经费啊都消掉了。
1: 嗯嗯。
0: 那所以讲啊，我们以前讲，干情报，情报有个特性，第一个就是浪费性。
1: 啊，浪费性。OK。
0: 你做什么都浪费的。
1: 对对对，虚职。
0: 可是说不定哪一天就不浪费了。
1: 对。
0: 所以大多数是浪费的。
1: 是。
0: 可是现在政府啊，帮很多该支出的取消掉了。该弄的就取消，就你自己先把手脚砍断了，那你怎么会做得好呢？
1: 对，的确是，的确是。
0: 怎么做？
1: 对，
0: 所以我说人为很重要。
1: 是，
0: 当然，你说我们国内拿台湾来讲，有没有就是人才？我不敢说没有。
1: 对，
0: 起码若干年之内没有发现
1: 过。对，以前有，以前有，现在就不可能是
0: 没有。以前太多了，
1: 对啊，
0: 以前太多了。
1: 是，
0: 以前几位都很伟大了，
1: 对对
0: 啊，以前过去的几位都不错，
1: 是。
0: 那现在呢？你不能怪他，他没有经验嘛，
1: 对，
0: 他没有历练嘛，
1: 没有舞台了就，
0: 通通没有嘛。
1: 对，
0: 你看，比如我们从小尉官就派出去工作了，工作几年，
1: 是
0: 尉官就去磨练，
1: 对，
0: 如何接触敌人，如何接触对象，怎么来说服他，愿意为我们工作。这个我们卫官就开始出国，
1: 是
0: 干了几年回来，回来在国内又熏陶了几年，又出去几年，所以当你发生任何一个状况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掌握。为什么？因为我当时做过这种事情，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你要从基层要报道上来，我很清楚你讲的，我判断你讲的对不对，
1: 对不 对, 对
0: 这件事情如何，
1: 是
0: 我也可以知道你下一步怎么继续去做。
1: 可是现在不是这样的嘛？现在这个做领导的人他没有这个背景，
0: 现在坐在指挥的人他没有这个经验嘛？
1: 对，
0: 你到最后叫他去裁决，
1: 那这个裁决实在是，这简直是赌命了。
0: 所以我不能讲每个都是这样了，但也大部分都是如此。
1: 是，
0: 你怪他吗？不怪，一点都不怪。现在制度搞了这个样子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个整个政策制度方向就有问题嘛？
1: 其实您刚刚讲到这个忠贞的问题啊，其实这个，我觉得在我们以前所接触到的那个年代，这个是一个高价值的一种反应，对不对？这个以您自己的经验来讲，就是为了这个守住这个忠贞，所以你可以在很多关键性的时候，你宁愿自己去面对那个很糟糕的状况，但是你也不要把这个你所谓你要效忠的对象，让他暴露在第一线，对不
0: 对,
1: 对？这个其实是大家都看在眼里的事。可是这个价值观现在在我们的社会里面看起来是
0: 看不见了嘛？
1: 已经没有了。
0: 我这样讲，我们过去，我们工作同事有一句话，这个是戴笠将军讲的话，我们尊称他为戴先生，戴先生讲的话，他说我工作做得好，敌人杀我，砍我的头，
1: 对。
0: 我工作做得不好，
1: 是
0: 领袖要
1: 砍
0: 我的
1: 头，对，
0: 所以你那个心态就抱在那里，
1: 是是，
0: 就是我要工作，
1: 对，
0: 我要
1: 你要做到好，对，
0: 我要做到好，
1: 对，
0: 就是吧，
1: 是，所以你看这个态度，现在
0: 那时候一定是如此嘛，
1: 对，
0: 我们那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崇敬啊，
1: 是
0: 我们讲到。讲功的时候，
1: 是
0: 我们会自然的立正，
1: 对，会立正，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第二个就是戴先生，
1: 戴先生，对。
0: 现在恐怕全世界没有这样的吧？
1: 对，
0: 除了希特勒那边有，没有吧？
1: 以前 KGB 的有一点、
0: 我们是发自内心的、自动的，这样做。为什么？我们敬仰他的精神，
1: 对，
0: 效法他的工作精神，
1: 是。
0: 他为了工作，你看戴先生的一生，
1: 对，
0: 我们看那么年轻就走了，
1: 对，
0: 他走的时候在少将啊，
1: 是，
0: 走了以后才追尊为中将，
1: 中将的，对，
0: 可是他的部署有上将、有中将，
1: 你看，
0: 那你就证明他这个人怎么样嘛，
1: 对
0: 对，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不求名，不求利，
1: 是。
0: 就是这样嘛，
1: 所以啊，所以我就说，这个我们谈到这里，我一直在锁住您刚刚讲的这个所谓人的问题了哈。你说做这个事情到最后还是要落在人的身上，我就一直想，就一直跟您在请教，就我们想探讨这个所谓人的品质到底是什么品质嘛，对不对？所以您刚刚这样讲，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就可以听得出来，这个所谓这个人的品质，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什么不得了的高风亮节，其实这个其实就是基本做人的原则嘛。可是我们现在你看。

0: 连这个东西看起来都守不住的嘛。
1: 对，这个情报人的基础训练很重要。
0: 嗯，
1: 在一入这里训练单位训练的时候
0: 是
1: 就很重要了。
0: 对，
1: 所有这些要求，
0: 嗯，
1: 这些方向，
0: 嗯，
1: 这些理想，
0: 嗯，
1: 都在受训的时候，
0: 对，
1: 就灌输在你的心里，
0: 就一体成型了，
1: 都在你心里。
0: 对，
1: 所以你当毕业正式成为一个情报人员的时候，
0: 嗯，
1: 你把过去的训练都在脑子上，
0: 对，
1: 你现在如何去做，
0: 是，
1: 如何去努力，
0: 对，
1: 对主义实现，
0: 是。
1: 我们那时候，派出去工作，
0: 嗯。
1: 不知道哪一天回来啊？
0: 对，回得来回不来还不知道。
1: 不知道，也不知道多少钱呢。
0: 是
1: 我第一次出去就这样啊。
0: 嗯，
1: 我不知道我领多少钱呢。
0: 嗯，
1: 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啊。
0: 对，
1: 出去就是牺牲。
0: 对，
1: 就到大陆去了。
0: 哦，到大陆啊？那
1: 我们就转弯到大陆、啊。
0: 那到敌后是很辛苦的那时候。
1: 那个时候，那个年代，
0: 嗯、
1: 那个时候很正常。
0: 嗯，
1: 不是我一个，太多人了。
0: 啊，对对对对。
1: 大家一批一批的去啊。
0: 是。
1: 为什么？
0: 嗯。
1: 我们以现在的眼光来讲，就保卫台湾嘛，
0: 嗯、对, 对对，
1: 保卫这位最后的一个土地嘛，
0: 对对。
1: 那这些人，你大概也应该晓得，军人的待遇是最微薄
0: 的，真
1: 的
0: 真的，的确，
1: 各阶层的工作，军人待遇最可怜，
0: 是，
1: 女人都不愿意嫁给军人当老婆，
0: 这真的是，
1: 是不是这样？
0: 对，真的让人很
1: 无奈，没出息就嫁给阿兵哥，
0: 很无奈。
1: 再换个角度来讲，
0: 嗯，
1: 军人、已经很低了，
0: 嗯，
1: 在做情报人员、
0: 哦、
1: 那更糟糕了，
0: 是，
1: 谁愿意啊？
0: 所以您说情报人员在这个里面还并不是吃香喝辣的就对了。
1: 怎么吃香喝辣的？
0: 很多人都以为军人跟飞行员一样，
1: 不，太苦了，太苦了。
0: 这军人是
1: 苦了，
0: 这个情报人员是苦的，
1: 情报人太苦，太苦了，
0: 哦、这个这
1: 说不出来啊，
0: 是。
1: 你也不能跟人家说，
0: 对，你不能说，对，
1: 也不能讲，
0: 对。
1: 还有一个情报人员交朋友最难的，
0: 对。
1: 我们派出去，
0: 是
1: 我们改名换姓，
0: 对对对对，
1: 去几年，
0: 你整个的社交系统，
1: 我们为了工作认识了很多人，
0: 对。
1: 认识那些人，人家也许对我们很好，
0: 对。
1: 可是他根本不知道我到底叫什么名字，
0: 是。所以这个社交系统也根本没有办法真实化，
1: 就觉得很惭愧啊，
0: 对对。
1: 人家帮你当好朋友，结果。你是骗人的，
0: 对，
1: 你连名字都不对，
0: 是
1: 姓都不对，
0: 是
1: 啊，有的人出去一次改一次，
0: 啊、
1: 有人出去，所以有时候很尴尬，刚好碰到，
0: 哎，
1: 你过去认识的人，
0: 这下糗了，这就糟糕，
1: 对工作也很危有危害、啊，
0: 了解了解了解，
1: 人家奇怪、啊，他不是姓陈吗？
0: 嗯，
1: 怎么现在姓黄呢？
0: 都就是
1: 怎么回事啊？就人前一下下就危险，
0: 是。
1: 所以过去一切，就是为了国家，
0: 嗯、对，
1: 为了工作，
0: 是
1: 这个想啊，
0: 所以就是任务，
1: 别
0: 的任务至上，
1: 别的不考虑了。
0: 对，
1: 我曾经派遣到滇边游击地
0: 啊、哦，对对，南边、啊
1: 就是
0: 南，
1: 西南，滇边，滇边，西南，
0: 对对对对，
1: 我在那里三年工作三年，
0: 哎、
1: 打游击，
0: 哦、
1: 那是不毛之地啊，
0: 对，真的
1: 原始森林，
0: 嗯。哦，那是原始
1: 电视。原始电视啊，
0: 这
1: 你到了中午才能看到阳光。
0: 哎、对，这早上
1: 都是雾霾。
0: 对对对对对。
1: 你晚上半夜起来要、
0: 啊、
1: 要方便一下的话、
0: 啊，
1: 你看睡觉的人都在雾里睡觉，都在云里睡觉。被窝一掀，要有大蟒蛇，
0: 吓死！
1: 你看那种工作，我在那个地方，
0: 嗯，
1: 都了三年，天天拿着枪睡觉，哎。
0: 所以这你看，所以这样的养成的人格结构就是不太一样的吧？
1: 那时候一个月多钱你赚？
0: 当然，当然，像您这样讲，
1: 75块美金。
0: 哎呦，那一个月
1: 是啊，一个月75块，
0: 就算是40比1的，
1: 我们还算高的了，75块啊。
0: 嗯，
1: 那别人还有更低的了。
0: 对，真的3000块钱，
1: 60块起的，65块，我们是75块。75块是包含津贴啊、哦，
0: 啊，
1: 60块包含危险地区津贴15块，所以就75块。
0: 所以其实脑袋里面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要维护这个国家的安全。
1: 对
0: 呀、
1: 啊， 就是如此啊，没有想到别人，没有想到这个待遇那么低，这个工作那么危险，
0: 是
1: 没有。
0: 是将军，我想请教您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看整个我们这个台湾的这个局势哈，比如我们跟两岸之间的关系啊，现在看起来，比如在文化的层面、民族的层面上面看起来，大家是有一些共识的啊，就是说它并不是那么敌对的。比如我们都谈到中华文化的必要，或讲到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这个一员啊，这些地方。

0: 希望看起来是有共识的哈。那再加上就算是很有限的交流，可是在交流的过程中间大家也不像以前那样剑拔弩张，好像是这个一碰了面要打仗，谁要打死谁的样子。但是反倒是在国际的情势上面，比如说我们看一些国际情势比如美国啦、日本啦，甚至现在日本跟菲律宾的眉来眼去这样子搞，他们很希望把台湾变成一个可以对付中国大陆的一个马前卒这样。那我们台湾自己现在在这个上面，我们不仅不把自己从这种泥淖里面拉出来，我们还去应和这个，好像别人要用我就给你用的样子。您这个老情报员怎么看这件事情？
1: 你看从过去看啊，过去的例我们可以发现，
0: 嗯，
1: 所有外国人，
0: 嗯，
1: 对中国人没有好心，
0: 对，这他都
1: 没有
0: 好意的，对对，
1: 他不愿意你两岸和嘛，
0: 对。
1: 以前我们讲二十世纪是黄种人的世纪，
0: 对，
1: 最大的危害就是黄种人，
0: 黄祸，
1: 黄祸，就是几十年前讲的话，现在就是黄种人会影响到世界的安危了，变得重要性了，就是当年讲的没有错，所以他怎么会叫你两岸和，你两个奋斗都那么强了，
0: 对，
1: 我们经济体很大，
0: 对，
1: 做得不错。
0: 是，
1: 他们是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都起来
0: 了，他们的
1: 亮点
0: 够大，对，
1: 都起来了。
0: 对，
1: 两岸那么强的力量，我们现在看嘛，世界排名就可以看了嘛。
0: 是，
1: 经济我们占第一级，
0: 对对对，
1: 看得出来嘛。
0: 对，
1: 如果两个强强碰合在一起了，
0: 那都好，没有别人的路走
1: 了。哪个国家可以对抗？
0: 嗯，
1: 不可能了嘛。
0: 嗯，
1: 美国愿意你如此吗？
0: 嗯。
1: 美国一向在你的国家里面制造反对的力量，就像你这个国家不要太强，
0: 对对对对，
1: 都要听他的话，
0: 对对，你太强了他就罩不住你了。
1: 美国一向，你看哪个国家，
0: 对，
1: 只要跟他建交以后就倒霉了，你这个执政单位执政的人不听他的，他就给你弄个反对力量帮你推翻，给你捣乱，就是一定要依赖到美国，
0: 是，
1: 不管武器也好什么也好都依赖，是不是如此吗？
0: 对，他要依存他才行。
1: 美国这样，日本是好人吗？日本也不好人啊。
0: 对，日本有点，
1: 日本不是好人啊。你看我们台湾人很多对日本人很崇拜。
0: 嗯，
1: 你崇拜，你说他很干净，
0: 嗯，
1: 他很团结，
0: 嗯，
1: 讲了什么那是另当别论。
0: 那是民主的。
1: 对，民主。
0: 对。
1: 可是他的野心，
0: 嗯，
1: 去掉了吗？
0: 对，的确
1: 是。他对我们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
0: 嗯，
1: 他那个心态，他有觉得我对不起吗？
0: 没有，
1: 没有。
0: 问题就在这里了。
1: 没有。
0: 对，
1: 他现在所作所为，你看他现在，就大陆很多日本人，那个死的那个木野木啊。
0: 啊，对对对。
1: 他说希望你拿回来，
0: 拿回到他们，
1: 我说完回来以后，他要放在他
0: 靖国神社里面去，
1: 神社去，对，是什么目的？
0: 对。
1: 他们是崇拜当初侵略的那些日本人呢，
0: 所以这个很糟糕哈，这个事情很糟糕。但是我们台湾现在在这个情势底下，
1: 他崇拜是他的嘛，可是我们反而倒过来，对的，
0: 对，
1: 你看我们还到那个日本人那个地方去鞠躬去敬礼，我就说不上来了，这为什么？为什么就一个？就一个，他本身就是日本人。
0: 对，这可能有这个可能。
1: 我这样讲啊，
0: 是是是。
1: 当初抗战胜利以后，台湾光复回来，将近200万的人没有走哎。
0: 对，所以就说这种日本遗绪了哈，留在台湾的，他规划了。
1: 他不是规划，他当初去，他也许娶台湾老婆啊。
0: 对对对对对。或者嫁给台湾人也有可能，
1: 他可能没有结婚了，
0: 对，
1: 他生的小孩啊，
0: 是是，
1: 他带不回到日本，而且他也不愿意带回日本，那是战败很苦的，
0: 对，那个
1: 他认为留在台湾还比在日本好啊，
0: 没错，因为他台湾有，他已经有产业有事业了，
1: 对啊，他不走嘛，
0: 对，
1: 你看经过这几十年，
0: 嗯，
1: 他现在有多少人呢？
0: 所以在这样子的态势，您的这种这非常清楚的分析底下，那你觉得我们现在台湾的国家安全？到底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1: 所以很危险啊！我们这里不是光有大陆派来的工作人员，
0: 是
1: 还有美国无孔不入的工作人员。
0: 对，
1: 我们的高层是美国人掌控啊！
0: 啊、哦，是。
1: 所以你说他们选总统也好，选什么，没有美国同。

0: 容易不是美国支持选不上的。
1: 对啊，是，的确是这样。
0: 为什么？就是他这个高层很多都是美国人，美国的工作人员。
1: 可是以前我们那个情势比现在还要紧张。您在当时还在这个在任上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的台湾的情势比现在要紧张。可是当时蒋先生他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执政的过程又是怎么样，可以跟美国对应的？能够还是那时候也是一样？
0: 我们防范的很好哎，
1: 哦，是吗？
0: 我们很注意这个问题啊。
1: 啊哈，
0: 你进到这，我们讲嘛清白
1: 啊。
0: 忠贞清白，
1: 对，
0: 你到这个参加情报工作，这个人所谓清白，
1: 哎，啊，
0: 帮你家里调查的清清楚楚啊，
1: 所以跟美国没有什么关联，就是，
0: 你如果你有家人在美国的，
1: 哎，会是另外
0: 的，那另外一回事了，
1: 哦，
0: 那会特别注意你了，
1: 是是是，哦，
0: 你会不会受美国影响？我们对美国去受训的，到美国派去的，可是以留学生的名义去的，
1: 对，
0: 回来以后我们要做调查，
1: 看你有没有受影响，
0: 就身家调查，你会不会受影响啊？
1: 有的被吸收了，
0: 吸收，对啊，对，抓的我们很紧啊，
1: 是，
0: 很严，好，
1: 所以那个时候对这个东西是
0: 很严很严。
1: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那个时候其实中华民国的这个国家安全的概念里面就已经知道有哪些危险。包括美国在内，
0: 对，美国人、日本人都包括了嘛？
1: 哦，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新鲜事嘛？对不对？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早多少年前就如此。
1: 这只不过是现在这个现在被疏忽了吗？还是现在被轻看呢？有意的被轻看还是怎么样？
0: 现在很简单嘛，现在你看他们就是这样做嘛。
1: 哎，
0: 我们当政人都是这样放任嘛。
1: 所以了，所以这个，
0: 你现在看得很清楚啊。
1: 嗯，他也是，他可能也是要利用他们，是不是？
0: 我想不见得是利用啊。也可以说互相利用了，
1: 对，
0: 互相利用，
1: 互相利用，对，
0: 互相利用，
1: 是。
0: 以前没有明目张胆说我是日本人，不敢，
1: 对，不敢这样，
0: 谁也不敢，
1: 对，
0: 也不敢亲近日本，
1: 对。
0: 可现在你看，
1: 对，现在简直是完全没有任何顾忌，啊，
0: 他是日本后裔为荣啊，
1: 对对，的确是，
0: 现在看得出来啊，
1: 对，而且对美国的影响也是嘛，对不对？
0: 对，这老的一派还不太敢这么明目张胆，
1: 对对对，
0: 年轻的这一派，40岁以下的这个他动作很
1: 明显，就是现在最实行的一句话就是不演了。
0: 他现在没有公开讲我是日本人，还不敢这样叫，
1: 对对，
0: 他不敢这样叫，
1: 嗯，
0: 可他表现出来的就是我是日本人。
1: 所以这个是其实这是真正的国家安全的危机吧？
0: 我们的隐忧就在这里啊。
1: OK，
0: 我们的隐忧就是在这里啊。
1: 嗯嗯，
0: 你是说我们这里叫统一，我们希望两岸和平统一，但走过谈判的，有人就不对啊，本来你看反对那些人是什么人？
1: OK， 所以您这样讲也是一个观察的方向嘛，哈。
0: 你去注意一下，就是看看，大声疾呼反对的那些人到底是哪些人？
1: 所以这是
0: 好了，你还看，我们就要看民进党里面的人，他也不是每个都是亲日的或是亲美的，
1: 对对，的确是，
0: 他也不是每个都这样。
1: 民进党也有很多的是中国派的，
0: 他知道啊，
1: 对。
0: 如果他不是中国派的，为什么那么多人参加中国的工作？最近出来了嘛？
1: 对对，
0: 你看这几个人的，
1: 对对对对，
0: 这几个人的助理啊，特派员，
1: 对对对，
0: 什么太熟悉了，
1: 这实在是。那反观我们现在跟大陆的关系，反倒没有像以前那么敌对了，是吗？
0: 照道理啊，都不应该那么敌对的，不应该的。我们过去所谓敌对，过去所谓防范，我们要反攻大陆，
1: 对，
0: 他要解放台湾，
1: 是
0: 势不两立嘛？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是对冲的。
0: 甚至我们的亲人，受过中共的迫害，
1: 对对对对对，
0: 他们那边说不定被我们也
1: 一样，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相互。经过这几十年了，你算了没有？
1: 对啊，就是，
0: 结果多少年了？
1: 就
0: 结果七八十年了。
1: 是，
0: 在老一代有这个恩怨情仇的
1: 都
0: 不在
1: 了。对，而且我记得以前呢，我们也是在采访的这个场合，听到经国先生跟这个外宾在对谈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我记得是一个欧洲的议员曾经问到说：“你们两岸之间难道没有往这个同一条路上去走的机会吗？”他说：“不是没有机会，但是哪一天？”大陆的生活条件跟标准跟台湾一致的时候，
0: 对，
1: 就是可以谈。其实现在大陆很多是超越我们的，
0: 对对对，
1: 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如果用这个标准来看，现在两岸敌对反倒不是重中之重了。
0: 我在国外工作的时候啊。

0: 有一次有一个漫画，大概是联合报上的漫画，一个坐着小汽车的人，台湾人，一个在北面拉三轮的是大陆人
1: OK
0: 谈两岸统一，
1: 这个有点
0: 大家就笑嘛，
1: 对对对，
0: 我坐着小汽车，
1: 你在那拉黄包 车，对，
0: 怎么谈统一，
1: 对，
0: 还有一个我常常跟他们，我工作有关嘛，跟大陆人接触，
1: 是
0: 我常常跟他们谈，我说我们一个月收入比如说10000块，你收入1000块，
1: 是
0: 你要跟我们谈统一，你说我愿意不愿意，
1: 对啊，就是啊，
0: 我不愿意，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如果你5000块
1: 啊，
0: 我也5000块，
1: 对，有点机会，有点机会，
0: 最好是你10000块，
1: 我5000块，
0: 我更愿意谈，
1: 有道理，
0: 我跟他们有这样谈，
1: 对，
0: 我要等你们哪一天要到这个程度才能来谈，
1: 是，
0: 这是我们的观念，当年的，
1: 对对对对，
0: 现在呢，
1: 就其实现在您讲的这个是事实啊，
0: 超过了，
1: 对啊，就他已经超过我们，
0: 我讲很好玩，这种事情很好玩，你跟大陆以前我常常我吸收大陆的人的时候，我就讲我台湾是个宝岛，是个民主自由的火塔，
1: 对对对，
0: 灯塔，
1: 对，
0: 这个是我们所有全世界中国人一个最干净的地方，
1: 对对对，的确，
0: 我们如何保护它，希望它影响到大陆，
1: 对，
0: 希望大陆的所有人跟台湾人一样，
1: 所以他
0: 是这么繁荣，这么光荣，这是我讲的，
1: 是，
0: 我说我希望你们做这些事，不要你攻击大陆，就是说他要攻击台湾的时候，你发现他部队的调动，什么，你告诉我一声，
1: 对，
0: 我给你准备一个
1: 东西，对对对对，
0: 他们愿意啊，他们愿意啊，我以这种态度跟他们讲，他们愿意啊，
1: 是是，
0: 不希望，所以那个年代那个时候，他们非常高兴，
1: 是
0: 愿意参与我们的工作，
1: 了解，
0: 甚至我们给他的待遇，他更高兴
1: 啊，对对。
0: 现在呢？现在你拿这个理由去说服他，
1: 说服不了，
0: 不动了嘛？
1: 对，
0: 这和两岸对比之下，差距越来越大。
1: 这个的确是哈，
0: 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我以前跟他们接触，我也常常讲，我说不管谁统战谁，我说你们每次奥运要金牌那么多，我说我们在台湾看来我们也很羡慕啊，
1: 是
0: 我们那个时候我就认为我是中国人的
1: 一份子，对对对对，的确是，的确是，
0: 我与有荣焉啊，
1: 对，
0: 是不是这个样子，
1: 的确是，
0: 我说你们要多派遣这些人到台湾来嘛，当教练，交换，
1: 是，
0: 甚至女的嫁到台湾，男的娶台湾老婆，
1: 是是是，
0: 你们那个牌就过来一点嘛，
1: 对对对，
0: 一下拿几百个，分个5、60也没问题嘛，
1: 对，真的，
0: 我说你这就叫统战嘛，
1: 很有趣的
0: 谈这个，这很好，
1: 对，
0: 可是事实可以做到的，不是做不到的，
1: 是，
0: 你看奥运，香港他还是参加奥运呢，
1: 对，
0: 他还有。香港特区他有他的旗子，
1: 对，对，
0: 参加奥运，
1: 他那个紫荆旗，
0: 那我们台湾来讲跟大陆两个要和了，和解了，我们还是可以参加我们的奥运，
1: 的确是，的确是，
0: 不会说要非要挂你的旗子，
1: 尤其最近的这个趋势的走向，好像他们已经很清楚地谈到所谓台湾的生活形式，他们并不想干涉之类的，这一类不管他这个是政治上的一种宣誓还是什么，但是至少这个话已经讲到嘴边了嘛，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嘛，对不对？就是说彼此的制度，大家相互尊重啊，什么什么这些东西。
0: 对，
1: 这个都是以前不曾出现过的。
0: 这个就要看领导人智慧啊，双方领导人的智慧。
1: 对，
0: 你要带着老百姓走了哪一条道路？
1: 是，
0: 什么方向？
1: 这
0: 双方领导人智慧。
1: 对，
0: 我们小萝卜头一个老百姓，再叫再吼没有用的，
1: 对，
0: 不受影响。就领导人很重要，很重要。
1: 所以正本清源的讲，我今天跟您这样的请教，我觉得我自己在这过去这几十分钟里面，有很多跟以前的想法几乎可以说是茅塞顿开的感觉哈。我们常常说国安，感觉到是很尖刻的东西，就是你死我活的这些问题。其实国安是个很广泛的东西，让国家可以安全的存在，这就叫国安，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你在台湾去以台湾的未来，比如说台湾未来的100年好了，以我们的处境，以我们的所在的位置，或者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民族文化的这个属性，其实跟大陆之间用一个友善的关系怎么样去发展，其实这是国安的概念。

0: 概念里面的正向，对不 对,
1: 对，
0: 但是 你选择跟他对抗，你基本上是个很愚蠢的事情。那但是这个，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是在国家安全的主张上面的背道而驰的原则，不知道您是怎么看这个想法。
1: 对对 对, 对，你讲得很对了。现在就是说，如果说我双方的领导人，如果你为民所想，
0: 是
1: 就是我带领我的民众
0: 对
1: 过幸福快乐的生活，
0: 是是，
1: 那你要怎么走？
0: 对，
1: 一定要选择一个正确的道路嘛。
0: 就是啊，
1: 对方人是如此啊。
0: 对，
1: 你虽然你力量很大，你经济能力、军事力量，可是你毕竟是，这也是中国一部分，
0: 就是啊，就是
1: 也是中国人
0: 了，是啊，
1: 你那么残暴来帮中国人杀害掉，
0: 我相信这个
1: 你不会嘛，
0: 绝不聪明嘛，
1: 你决定不会嘛，就历史上还要搞你了，
0: 对，
1: 你不会，
0: 是，
1: 居然不会，双方为什么不好好坐下来，大家好
0: 好
1: 谈
0: 一谈，
1: 走一条，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
0: 是，
1: 你说拿我们来讲。我们情报人员退休，组织一个中华民国忠义同志会。
0: 哎呦，这个名字好雄壮。
1: 这个同志会做什么呢？
0: 忠义同志会。
1: 对，就是所有参与我们工作退休的工作人员，包含他的家属，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要解决，要帮助，要透过这个单位。
0: 你看，这就很人性化了，对不对？
1: 对，这个单位呢。我借这个机会要讲啊，
0: 是
1: 没有任何一个团体、一个政府花了一毛钱给，都要靠自己交会费自己养。
0: 是，
1: 我们有几千位的
0: 哦，
1: 有差不多3000多个、
0: 哦，这个系统很大，
1: 很庞大。我们每年呢就靠两次，开大会开两次，一个是3月17号
0: 啊，
1: 这个是什么会？这个是。戴允东先生逝世的那一天，
0: 是是，对，逝世纪念日，
1: 我们去纪念他的那个会。
0: 对，
1: 第二个呢，就是10月31号，
0: 老总统
1: 先生龙蒋公诞辰的日子，
0: 对，
1: 我们选择两个大会。平常我们是过年呐、过节啊，我们都有聚会。我们参与这个东西，我们也是帮助政府。我们过去
0: 是啊，
1: 利用忠义同志的力量。我们有很多被关在里面的嘛，
0: 对，
1: 关在大陆的，
0: 对，
1: 我们透过这个事，
0: 原来关在我们自己这边的都有，
1: 帮他们给救出来，
0: 了解，
1: 救不出来也希望他们对他们好一点，早一点放出来，
0: 是，
1: 这是我们做的，
0: 是，
1: 义不容辞，我们对我们的同志做的，为什么？我们以前有团体及家庭，情报局一个团体就像一个家庭，同志如手足，
0: 家庭
1: 同
0: 志
1: 如手足，
0: 是是是，
1: 就兄弟姐妹一样，
0: 对，
1: 所以他们在落难呢，牺牲呢，在大陆、我们现在还要想办法透过关系怎么救他。
0: 我们现在还有人在那边吗？但是还
1: 有
0: 这样，
1: 还有、
0: 哦、那真的是需要，那是需要关切，
1: 我们很努力的在做这个事情。我们虽然退休了，我们没有义务做这个事啊。
0: 对，但是
1: 我们还在做，
0: 手足之亲啊，你这个
1: 我们还在做。
0: 对啊，
1: 还在做这个事情，
0: 是
1: 做这个事目的，我们替国家减轻负担嘛。
0: 的确是，的确
1: 是，
0: 是
1: 不是这样？
0: 对。
1: 还有一个我们心不满的，你想想看啊。我讲军人待遇是最低。
0: 对。
1: 可是军人是24小时工作的。
0: 是没有放假，
1: 没有白天晚上，没有礼拜天礼拜一啊。
0: 是，
1: 情报人员更好了。
0: 对，那就更不要说了，
1: 更不要谈了。
0: 对，
1: 好不容易的这一点点微薄待遇，
0: 嗯，
1: 我们要给他砍了，还
0: 这个有点
1: 砍的理由是什么呢？
0: 嗯，
1: 现在没有战争，没有烽火，
0: 这真的是
1: 你们当年答应的这些事情。现在
0: 都不认
1: 不存在了，
0: 对，
1: 要检疫合理吗？
0: 这真的是
1: 任何一个国家都做不出来这种事。
0: 其实这个事情本身去想一想是很不智慧的了。
1: 你还有一个、
0: 嗯，
1: 你说国家负担太重，这个退役年金，哎，你看看你现在牺牲的多少钱啊？
0: 对啊，
1: 一下就浪费几百亿、几千亿的在浪费啊！
0: 对。
1: 这一点一年才多少钱？
0: 对，差太远，
1: 才几十亿，
0: 就是
1: 你那个几千亿、几百亿都丢了，
0: 对，
1: 合理吗？
0: 就是，这些人真的都是出生入死，为了国家的这个的存在。
1: 所以问题又在这里了。
0: 嗯，
1: 向心力还有。

0: 了解了，了解了，这个就很清楚了，这
1: 是不是
0: 一语道破了？
1: 所以大家咬牙切齿在讲，可是没有力量啊，没有力，不是没有力量。军人最守法，最服从。
0: 对，他不可能毁掉自己做当时维护
1: 情报人员，更不加守纪律。
0: 没错，没错，
1: 不愿意跟你政府对抗。
0: 对，对，
1: 是不是如此吧？
0: 是因为你们是拿命去维护这个、
1: 啊、
0: 这个国家。
1: 我们我既然这样，我们不愿意破坏这个国家。
0: 对，对，
1: 假如像情报人员的手段，
0: 嗯。
1: 我们什么都去练过，
0: 对，有什么事不能做？如果真的要做的话，
1: 行动破坏太多了，
0: 对，
1: 太简单了。你不要给我工具，我也可以做得到。
0: 的确是，嗯。
1: 可是有人愿意去吗？不愿意。
0: 对，
1: 大家不希望这个地方被破坏掉。
0: 这就是忠贞，
1: 就是刚刚讲的，
0: 嗯，
1: 都希望双方生活过得好，
0: 嗯，
1: 何必呢？
0: 对，
1: 是不是如此？
0: 所以，将军，您今天所谈到的这个东西，这个才是真的国家安全的概念嘛，对不对？我觉得这是重点的、
1: 啊。我们中医同志会，到大陆比较跟这个团体去参观访问，或者是观光，回来我们也问呐、啊，对方有什么移动啊，什么还是做情报啊，还可以做情报、啊，
0: 是 OK，
1: 还替国家做事啊，
0: 是
1: 没有待遇的事情，
0: 对，而且人家也不重视你的这些贡献了、
1: 啊。不是，你一辈子就自然而然你就做，
0: 对。
1: 所以过去讲，身为情报人，
0: 医生
1: 是情报人，
0: 对，
1: 改变不了的，
0: 对。
1: 到哪里觉得好奇，这个人有问题没有？
0: 嗯，
1: 这个话又会有影响。
0: 你的观察非常敏感的，
1: 这养成习惯了嘛？
0: 对，的确是。
1: 像我们一进门看看周遭是什么状况，
0: 对，马上就
1: 还注意一下哪里可以跑，哪里可以跑，
0: 哪里可以跑，
1: 这很正常，
0: 了解。
1: 这个训练就是这样，
0: 对对对。
1: 所以相对一句话，就希望大家每个人生活过得好，
0: 有道理，
1: 这个最重要了。
0: 是，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请这个陈虎门将军呢、啊、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其实我相信各位听了这些话，我个人觉得感触非常多了哈，因为您讲的很多的东西，在我们的这个过去这几十年的生活里面，其实很多都历历在目，其实现在回想起来。但是我觉得与其说跟您请教您所谈到的这些东西，与其说它是一个生活的方式，我觉得不如说是一种存在的价值，就是
1: 对
0: 这个东西所造成的是一种价值，就是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遂行自己的人生嘛，对不 对？你这一辈子做了哪些事，
1: 对
0: 这个东西早晚有一天你这个面对自己的时候，你是无愧于心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其实老实说，这个世世代代的推动，如果能够真的这样子下来，这个历史的推动其实就在这种样子的心境里面，它才是有真正的价值存在。所以我觉得今天听您这样讲，我个人是觉得功过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用什么态度去做，我觉得那才是
1: 很重要，
0: 那才是一个重点，对不对？当然现在的这个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局势，它诡谲的程度可能比以前要来的复杂。以前很单纯，对不对？大家就打来打去，到金门去单打双不打啊，什么这种。可是现在看起来不是这样，以前的死敌，现在看起来好像慢慢可以变成朋友。以前看起来是我们的朋友，可是现在你去看看，他有另外的动机，他有另外的想法，他置你于死地，他也觉得不可惜。所以这个很多东西都在变化。所以我们真正的重点是自己要知道自己现在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子的地位。但是这个话说到这里，我相信大家心里就开始很无奈了，因为我们所面对的现实的环境，我们现在的这个执政掌权的这个系统，看起来对这件事情，不晓得是他没有办法掌握重点呢，还是他心里面有另外的想法，但是好像跟我们所谈到的这个是有点距离的。我想这个是可能很无奈的。
1: 你看啊、最近报纸有登说在军情局里面有发现美国人的
0: 行政，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有人在哪里说有美军建筑，
0: 对，
1: 其实啊这个都不足的奇怪
0: 啊哈。
1: 我们中华民国跟美国的情报交换，
0: 哎，
1: 已经是几十，
0: 这是其来有自的事情，
1: 几十年了，
0: 对对对对对，
1: 不是现在才有，
0: 对，没错。
1: 过去我们在美国人到我们局里来，我们双方开合作会议，
0: 是
1: 双方交换情报，
0: 是
1: 说这个情报，您提供一些，我提供一些，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些是第一个证实这些是不是真的，
0: 对，
1: 有什

0: 么作用，还希望如何再学习更深一层的东西。
1: 嗯，
0: 这个太久了。
1: 对，
0: 多少年前就不足为奇啊。
1: 对对，
0: 你说，老美在我们军情局发现没有啊？
1: 这没、
0: 那个、
1: 这没什么奇怪。
0: 这多少年前就有了，
1: 对对，
0: 这个不稀奇。
1: 是，
0: 可是怕的是什么？就怕有些人有神经病。大陆要打你，他没有借口啊。
1: 嗯，
0: 你给他制造借口、啊。
1: 对，你这个何必？
0: 你不要认为他不打。嗯、
1: 对，你现在看起来不就是这样吗？现在不就是处处都是借口、
0: 啊？你不要老你。人是这样啊，忍耐是有限的。
1: 对，你把他逼急了。
0: 到对啊，到忍无可忍的时候，你叫他如何？
1: 对，
0: 对不对？
1: 如果他是有意的逼他，那就更有道德问题了。
0: 我再这样讲嘛，过去我们得的情报来讲，
1: 嗯，
0: 很多可以证实，
1: 嗯，
0: 他要拿南沙群岛，
1: 嗯，
0: 他要拿东山岛，
1: 他是拿得下来的。
0: 不，他一围又拿了嘛。
1: 对啊，
0: 他为什么不拿？
1: 嗯。
0: 他如果拿下来了、他那个才是中间的堡垒
1: 啊
0: 你菲律宾日本怎么过都过不去，
1: 对，不要过了，
0: 他不拿，
1: 对，
0: 他摆在那里 他不是不能拿，而是他不拿。
1: OK， 那是个战略思考。
0: 大家还在傻傻的还是说、日本跟菲律宾跟美国在合作怎么、什么海域怎么弄、那些都不是问题，他不拿、假如他一拿南沙东沙，他中间一拿、你怎么过？
1: 对，整个南海的情势就变了。对，的确是。
0: 他一夜之间就可以变了。
1: 对，
0: 他不要多久，不要多少，因为他在巡视的他舰队有嘛。
1: 对对对对对。
0: 他崩下就去了。
1: 是。
0: 到那时候你又怎么办？
1: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这个是一个战略性的思考纵深嘛。
0: 这、不会去想吗？
1: 对。
0: 大陆的领导人会想。
1: 嗯。
0: 我们台湾的领导人也会想，他想的方向
1: 不一样，
0: 途径不一样，
1: 对，他的目的，搞不好他的目的不一样嘛。
0: 哎，我们不能批评我们的领导，也不能讲的太明深，事实上是别有用心。
1: 是啊，就是啊，所以这个就是，其实这是我们心里最担心的。
0: 我不讲吗？领导人是以国家为重嘛。
1: 对，
0: 为老百姓的生活，
1: 对，以苍生
0: 在为重，
1: 以苍生为念。
0: 假如这个你都不在乎，
1: 嗯，
0: 请问你什么居心？
1: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大问号，一个大灾问了、到底是为什么？
0: 搞不清楚吧？
1: 对对，真的是这样。
0: 你很多很多问题，你看立法院很多咨询那些官员，他答复了问题，你一听，哎，他是傻了，他怎么这样讲？
1: 对，
0: 怎么会这样讲？
1: 对，
0: 他没有读过书吗？没有知识吗？
1: 都是知识分子，而且都是很多学这个学术上都是蛮有地位的。
0: 怎么会这样答复呢？
1: 对，的确是
0: 不等于笑话嘛。
1: 对，
0: 人人都知道他不该这样讲，可是他就这样讲了。
1: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一个非常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啊。当然这个民主社会有它的好处，就是我们人民可以在某一个周期之内我们做一个决断性的选择，我们可以再用这个方式来表达我们的看法。但是呢，这个很多的观念要深植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我们要做完整的观察，我们在投票的那一刹那才能做出一个明确的决定啊。否则的话很可能到时候忘了，或者这根本没记得这些了。
0: 老百姓的自救
1: 啊。
0: 就是我们自救，
1: 嗯，
0: 靠什么呢？靠选票。嗯、
1: 对啊，就是。
0: 我们不是说怎么来打你，
1: 对对对，
0: 我来推翻，
1: 不
0: 可能的。
1: 不会嘛，不会这样。
0: 就是靠选票。
1: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重点了、
0: 啊。对啊，
1: 对，
0: 要靠选票。所以如果脑袋还不清楚，
1: 嗯、
0: 还是被人家牵着鼻子走，
1: 对，
0: 做傀儡，
1: 对，
0: 做子弹，
1: 对，
0: 做打手。
1: 这个到了真正出现问题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0: 你后悔都来不及了。
1: 真的，真的是这样。
0: 后悔都来不及了。
1: 的确是，的确是。所以我觉得张军您今天来真的是这个开启我们很多的对事情的看法，而且您的这个因为这个过去的这个经历，我相信构成了很多您对很多事情的观察的这起点嘛，哈，你看很多事情你看的这个情势上面看得很清楚，但是我们现在不见得每一个民众大家对这个事情都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察的纵深，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其实像这样子的声音应该在我们的周边至少要有嘛，对不对？至少要有这样的声音，你不能让这种声音不见了。现在看起来，很多的做法就是谁出这种声音，谁把压掉，就是不能够有这个声音。
0: 我是有感而发了，
1: 对，
0: 尤其是我， 在我个人。

0: 过去经历的这么多，
1: 是
0: 看的也多，
1: 是
0: 从中央最近一的一直看到地方我都知道。
1: 对， 对，所以我就觉得
0: 我的感觉更多，感触更多。
1: 我相信
0: 我希望我们就是说如何大家要觉醒，
1: 对，
0: 要有，所以干情报的时候智慧嘛，是智慧，脑袋清醒一下，
1: 对，
0: 不要糊里糊涂，
1: 对，
0: 我们呼吁传递老百姓嘛，注意自己要清醒，
1: 是
0: 要清醒，
1: 是忠贞、清白、勇气、智慧，这个是您讲的四个元素，
0: 对对对，
1: 啊，
0: 勇敢智慧，
1: 对，勇敢智慧，所以这个忠贞清白其实就是宪兵的这个教条的最重要的两个，
0: 对对对呀，
1: yeah， 所以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其实看起来是老梗，但是这些老梗基本上维护我们的生存的存续的安全，我们的生活的福祉，其实是重中之重。
0: 我们一进情报局的大门，
1: 嗯，
0: 但那个墙上就这十几万，
1: 你看，所以这是
0: 八个字，
1: 是实在是太重要，实在太重要。
0: 但还有更多励志的话很多了，
1: 对，
0: 都是戴先生说的，
1: 是。
0: 都是戴允龙将军讲的，
1: 对对对，
0: 不是我们这一代人
1: 撞，没错，那个都是经验法则，那
0: 个
1: 都
0: 是他讲的，
1: 对对对，
0: 是他讲的，
1: 是，那都是经历多少事情之后所流传下来的东西，
0: 所以情报人员要做到这几个，就是从基础上教育做起，
1: 是是，这个教育是要从根本做起的。
0: 对，
1: 谢谢您今天再来到我们的这个播音室里面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0: 我也很高兴跟您聊。
1: 是，我觉得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会继续跟您请益，
0: 好好好，
1: 看看我们去您的府上也可以，您来这里都可以。我觉得实在是这个是活历史，因为这都
0: 是
1: 因为我们人就是一代一代的在这样发展。其实这个前人所留下来的东西，对后面的年轻人其实是有非常大的指导意义啊。
0: 你吃过天厨的菜吗？
1: 那哪边的菜？
0: 天厨
1: 吃过，天厨很有名啊。
0: 我每天在那里上班啊。
1: 哦，好极了，我哪天去天厨找您。
0: 我每天就在那里。
1: 哦，是啊。
0: 你现在86岁，我每天还去啊。
1: 哇，是了不起。
0: 我一直要干到晚上
1: 啊，
0: 可现在腿不方便。
1: 是是。
0: 我下午就回去休息。
1: 哦。
0: 他们不叫我在那里，
1: 是是，
0: 叫我走。
1: 就是您实在是这么老了，还在这么大年纪了，还在管这事儿。
0: 我刚回台湾那几年，70多岁吧，还不到80岁，我也在跑菜啊，我送菜啊。
1: 你真的是，
0: 他们也不知道我是谁啊，
1: 是
0: 我是穿着服装。
1: 天厨是北方菜，对不对？
0: 北方菜
1: 嘛哈。
0: 我们天厨是现在60几年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开始，我父亲他们。退役的一批军人，
1: 对，
0: 他们组成的，
1: 是是。天厨以前最早在铁道旁边呢，在那个铁路还没地下化的时候，在铁路旁边嘛，就在中山北路上面那个天厨嘛，
0: 就对对对
1: 对啊。
0: 这些老人都是退役军人
1: 哦，
0: 而且都是情治人员退役的，
1: 了解
0: 退役的人和
1: 是
0: 家属
1: 是
0: 在那里。
1: 了解，哪天到那边去找你，
0: 欢迎，
1: 谢谢将军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访问，
0: 啊，
1: 谢谢你，好，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他一起参加我们的这个节目。如果您喜欢，请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是杨明，这里是 News TV， 谢谢大家，我们下个礼拜见，谢
0: 谢
1: 将军，
0: 谢谢。
1: 谢谢

新冠疫情爆发的4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这是伊妮，这个礼拜呢，欢迎您跟我一同在空中，我们在意大利托斯卡尼这个著名的一个乡村，出名的有出名的景色，有出名的食品跟酒的产品，然后呢也有非常多的文化的遗留的历史遗留痕迹，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我也是欢迎大家依旧跟着我一起进到 Tuscany 我们可以好好的来享受这附近的这个悠闲的度假的经验。那这个礼拜就上个礼拜我停在了我们这旅行的第三天，我们是要去参观这此地最大的一个酒庄。那这个酒庄呢，其实它的品牌是 Argiano。A-R-G-I-A-N-O， 这是英文的讲法，但是我因为不太精通意大利文，所以呢我知道这是 Argiani。 这个酒庄呢，它其实是在意大利也是算是数一数二的品牌，1580年代就开始了他们的这个家族的酿酒的事业。那他这个是400多年来呢，他们就是守着自己的一方葡萄园。而今天的产品呢，它其实在欧洲跟美国都很容易见到，也容易买到。那说老实话，我去了这个酒庄之后，回到美国的时候，我在我们的旁边的 Costco 这样的好事多的店，因为 Costco 有很多世界来的一些进口的酒，那我觉得也就看到了，其实也蛮多的啊，Yanni 不同品价钱跟他们品质包装的那种酒，那看起来在美国也是非常容易买得到的。那我参观过他们的庄园，作为一个有亲身的见到他们的这个事业版图，同时呢又品尝过他们不同酒的在那一天的品酒的那一天的这个一日行里头呢，也看到了他整个庄园那么美好，在多年多好多代的累积扩大他们的家族的这个领地除了葡萄园橄榄园之外，还有他们像城堡一样的整个他们的酿酒的工厂他们的储藏库存的宝库，然后再加上整个他们甚至为家族的本身跟员工，他们也有他们的一个居住的区域。那这样子一个这么大的事业之后呢，我感觉以后如果我要带伴手礼，似乎我也比较有心里有谱，因为我不是一个饮酒的人，我完全不懂酒。但是呢也许就经过了这一次品酒的经验以后，我略微有一点把握，知道说作为一个伴手礼去拜访朋友，或者是在尤其是我们在美国的一些朋友，他们都流行去到人家家的话，伴手礼不是巧克力就是酒，那我也可以带一个就是不算是非常昂贵的，就是价钱正合适，同时呢品质又也有很多好评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带去做伴手礼，心里也比较有谱哈。那这样这个

我们在这个酒庄呢，一开始的时候当然有导览，那导览呢中间有一个人是亚洲人，他是讲英文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可能的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导览的，他们一共两位女士。那另外一个导览呢，他讲的是欧洲的语言，他也许讲意大利或者是讲德文或法文。那这两个导览的人，他就来带着我们分两队，因为我们的队伍比较大，大概是将近是35个人，所以呢，他就把我们分成两部分走。那这个他的目的也就是让我们可以充分的体验到他这个庄园里头的美丽。那我们都是一开始就是先是到他们的最中间的，像有点做盖为有点像精神堡垒的一栋房子，那个就是他们家族的照片。那让你可以看得出来，从15、16世纪开始，这个酒庄原来是一个很比较简单的规模小的酒庄，慢慢怎么样扩大到今天。然后呢，我们走进去的时候，那旁边的树木就是很漂亮，他们意大利的那种landscape 是真的很好看，它不像凡尔赛那么很法式那种奢华，它其实是一种非常人性化，而且就是生活化的一种的这个传统建筑传统，但是都是用原石，就是你可以感觉到到处都是就是石头作为外观。然后它的建设就有的地方就是有点像比较古典的，但是也有非常实用的部分。尤其它最美丽的是它的葡萄园，一望无际的葡萄园，然后也有一小部分是他们的橄榄园，反正都是因着它美丽的阳光、好气候，还有他们这个非常适合的湿度，就种植了这个整个的他们的家族事业的版图，就是一望无际，非常美丽。那而且呢，他们的维护也是非常好，即便是你想也许是500年以上的，但是给你的感觉呢，它的外观并不陈旧，就是非常在阳光底下依旧是非常非常有它的光华，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 maintain 的这个一个家族的庄园。那个酒庄的它带了我们去看到漂亮的外观风景之外呢，还到它生产基地去。那它生产基地的那个设备，这个 housekeeping 就它整个的生产的流程都是极端的干净，而且呢都是光可见人，给人的感觉就跟一般的作坊的那种风格是不一样的，非常美。然后而且都是巨大，那个规模是很巨大的。那酒庄呢，它让我们更觉得非常讶异的是它那个藏酒，它的库存酒窖非常大。然后呢一直走到尽头呢，就是他们最高档的这样珍藏版，那种珍藏版的那个酒就真的是很非常贵了。我问他大概是什么价钱，他说大概5000到6000欧元一瓶，就是750毫米的那个millimeter 的那样的。milliliter 的那种规模，一般的就是这个很 standard 标准瓶要5000到6000欧元一瓶，这是够贵了吧。然后一般平价的，老实说我刚才讲过连 Costco 都可以找得到的那种，就是10几块一瓶的，但不会在这个在这个酒窖里头，那个是在酒窖外面的这个人人可见人人可去的地方。但是这个收藏版的这边，我们到这边就进口就止步了，就往里头望一眼，那他那个酒藏当然是非常非常珍贵，所以呢大家也就是从门口看一眼。那对于我们一般在超市会去购买的话，大家也知道10几块钱欧就可以买到一瓶。那这个说起来他们的那个品酒的那个地方呢，当然也就是非常也是做的让你感觉是高级，虽然我们品酒品的可能也就是20几块或者是

稍微贵一点也是30几块，让我们品一点点，它都不是一杯，大概就是一杯一般的酒，那个 wine glass 这个三分之一开始你就可以喝，但是他有时候看你觉得欣赏，你就跟他讲还要再有，他就给你 second shot。但是呢，这个品的感觉，这中间他也配搭一点

味觉是灵敏的，但是并不是能够完全欣赏这个去品酒到达那样的程度。我只能说这个顺口不顺口，或者是把酒杯在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让它醒的过程里头，你闻到一点那个它的香气，那种 bouquet， 你可以用你的嗅觉来辨别它的酒的那个给你的联想的这种感觉或气味，你可以稍微有一点体会了。但是对我来讲可能不能说是浪费，但是至少我可以体验出来我们今天尝的四种酒呢是什么样的风味。那这样子的话大家也就会在这里头交换每个人对这个味道的体会。那它跟美国的酒庄，像在加州的酒庄，我们在加州酒庄也曾经去做过品酒，有些人是每个周末都去。那他们加州酒的酒庄呢，通常都会给你一个小抄，就是说这个应该会闻出来类似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不同的东西。有些人是想象不出来，有些人比较灵敏，他会想象出来，然后他就去对跟那个他们所做的一个导引的那个说明是不是接近。然后呢这个就是一种去乐趣，因为有很多人是喜欢拿这个去跟人家的经验跟体会去比较，这也不错。就是反正品酒有各种不同的品酒，有些人他们是嗅觉特别敏感，他也可以闻得出来这个酒的特色是什么。那这个就是品酒的一个乐趣，那跟的那个所提供的这一点点配酒的东西呢，它绝对不会让你说是像吃饭一样吃得饱，而是说一点点的这样的跟酒一起配搭的小食，就是让你可以能够更加体会出来酒的香气，这样如此而已。那这个是一个世代传承的事业啊。我觉得500年的家族他们都是在做酒，那么我相信每一代的人除非他坚决的不喜欢这个酒的事业，不然的话他们应该这个家族都在精益求精，或者是去创造新的味道，或者是全世界走看一般的消费者的他们的品味是不是有改变。我想这他就会 develop， 会发展出来他一个酒庄家族，做酒庄家族的一个我应该讲这是知识产权吧，就对他们的一个知识酿酒知识，还有他们怎么样去发展或者是开发新的那个酒品，这样的一个intellectual property， 对他们来讲，在家族来讲是一个家族的财富。那这种酒庄的事业，如果这个家族是都同心，好多代，从15世纪到现在那么多代的，他们都没有离开，没有偏离这个家庭的事业的话，那这种累积是给传给这个下一代非常好的遗产。所以呢在意大利还是非常有这种家族企业的这样延续，这其实是让下一代非常非常的幸运啊，他等于可以在人生这个创业道路上头已经有那么多的积累，对他们来讲实在是非常的令人羡慕。就是说也是我觉得传统的产业或者是家族企业能够达到这种程度是非常幸福的事情。那年轻人呢也要珍惜他们这个家族可以流传给他的这些东西，那创造国际品牌几乎有些是当精益求精，不是每一代都能够做得到，但至少你可以留，可以守住这样子的这个经营，那是非常非常有益处的。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依妮啊。我们第三天去了这个酒庄的这样的一日游，然后到第四天哦，我忘记提醒，就是第三天的晚上呢，这时候就有人就说哦，我们不需要在酒庄吃，不需要在我们的这个庄园里头吃饭，我们到小镇上去吃一顿其他的东西吧。那这就是讲每个人呢，在这个酒庄完毕之后，有些人就说我们实在想吃海鲜，因为呢白天喝了酒我们要吃海鲜，那他们就出去吃，其实他们就放弃了在庄园的一顿饭。那我们在庄园的 package 是这样子的，每天你早餐都是丰富的供应 buffet 早餐，然后中餐跟晚餐你可以选一餐饭，然后呢就是由这个庄园的厨房帮您准备那一顿饭。那庄园的厨房呢在这个整个的我们开始的时候来到这个package 就知道说我们有那么一顿饭，有很多人就是说我们愿意能够的话我们就来在这边每天固定选一顿饭，那这一顿饭选了的也是会很丰盛而且好吃的，所以这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那他而且他每天不重样的，他不会说给你早餐是 buffet 都是准备的是一样的 buffet， 但是晚餐中餐他都会做一个不一样，刻意的跟你做不一样的。那对，通常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愿意留在庄园吃他们准备的那一餐饭。那这些人呢，他们就到镇上去吃海鲜了，看他们照回来的照片也蛮令人羡慕的，所以我们也是说有一天当我们那个没有包的那一顿饭，我们就到小镇上去吃。好，到了第四天早上呢，我们就会要去参观一个附近其实最大的一个城市，也是非常出名的城市，这个是很多人翻成佛伦萨，但是呢在徐志摩的时代，他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翻译，那是从他的意大利文直接翻过来的，那个就是翡冷翠。那徐志摩他讲呢，我不晓得他是讲普通的方言，是可能是上海话吧，所以呢 Firenze 是这个比较接近意大利文发音，然后它翻成了翡冷翠。那我是特别喜欢这个翻译出来的名字。然后呢我们在翡冷翠我也很快的走一遍，那因为我来过佛罗伦斯两次，但是呢我每次来呢都必定要去看大卫。那在前一天晚上我说我明天要去 Florence 去找大卫，然后那个人就说大卫是你的什么人啊，就是对方他并没有体会出来我讲的大卫是米开朗基罗他做的大卫这一个雕像。那这个大卫这个雕像呢是翡冷翠的一个镇室之宝，也就是说呢他这个雕塑在完成之后一直都是留在翡冷翠。那这个杰作的成功呢，它是在表现就是米开朗基罗他做一生做了非常多的雕像，为什么

大卫特别是广为人所喜爱呢？因为呢，他大卫的这一个雕像是就是描述大卫年轻时候他的俊美跟朝气。那这个大卫的雕像又有什么特别呢？米开朗基罗当然他这一生做了非常多雕像啊，打击魔鬼的斗士啊，等等的圣经人物啊，他表现这个男性的那种力跟美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有名，而且他就是真的是让你看到了他的对于人体的整个的构造的了解，他可以把这个充分的去表现出来，那个尤其是这个男性女性他们的这个身体之美。但在大卫这一个雕像，我特别特别的喜欢，除了一个俊美的年轻大卫，而且他的那个生命力啊，让你觉得非常的感觉是很激动，就是你会被他感染，他那个强壮的肌肉的刻画呢，就是有很多是在他那感受是他是在运动，他的那个完美的身材的比例这是无懈可击。你要看一个美丽的男的美好的男性年轻男性的那个身体的雕塑，那这个一定应该是数一数二，在世界上是数一数二。而且呢，他的表情，大卫的那个表情，他那个年轻没有皱纹，完全很紧实的那个脸上的表情，他的眉头有点稍微有点皱起来，眉头就是他是大卫是很专注的一个勇士，在圣经里头大家都很了解。那他这个你可以看出来，他的脸是一个面对挑战时候非常专注而且非常严肃的。然后呢，他的背上的武器就是一个弹弓啊，就是古时候的那种弹弓。那弹弓的这个大家都是拿一个石头这样打出去，就是一个厉害的武器。而在这个大卫的这个雕像的一个特别，就是他站的姿势是显出来他那个姿势的肌肉的表现呢，是以静制动，他就预备要箭在弦上要发出去那种感觉，蓄势待发的那样的一个无畏的他要去战斗的这样的一个姿势。所以这是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品，而且我真的仔细的去观察他。那他当然这种裸体的男性勇士的雕像呢，米开朗基罗在这个陈列的在大卫旁边陈列的几个雕像也有，但是呢我觉得那些勇士都不是像大卫的雕像那么的年轻，那么的富有朝气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让人可以激励人的一个雕像。那今天我们是整个城市流无处不大卫，几乎在每一个广场都会看到大卫。那其实原版他们告诉我，就是我们在网上去查究竟在哪里，他是在 Academia， 是他们的在艺术学院上面。然后那事实上我要去见大卫已经看到几百个大卫了，那但是就是说我每次来我看到大卫，有时候他们在做一些整修啊，在做一些什么，就也没有看到全貌。但这一次我就是看到每一个大卫好像都修好了，所以都是看远看从我们的距离去看都是一模一样，甚至还有手掌大的大卫，有些人就去买一个手掌大的大卫。那我是没有像朋友每个去买一个，因为我觉得手掌大他做的并不仔细，你知道没有看得出来那些很好的艺术成果。所以呢我是觉得还是留在我的记忆里头比较重要。那他同时在我们去到这个翡冷翠的时候，他还给我们去看了一个多某就是他们中心的这个大教堂。那这个教堂呢竟然跟我们在 Siena 在两天前在 Siena 下午看到那个教堂是有点同款，而且他们的特色也一样，就是拿双色的大理石去拼贴。那双色大理石呢就一条一条它就弄成细条，那大理石颜色当然一个是我们熟悉的白色大理石，还有是墨绿色大理石，它这样拼起来。所以我们的朋友说哎，这很像斑马雕饰。那我觉得这也可以这样说了，就是它的给你那个斑马形的

那一条绿一条白，作为这个整个大教堂跟内部的一个装饰呢，就是他们的特色，然后也给你一种现代一种比较现代的风格。那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多姆在翡冷翠的多姆的大教堂呢，它的规模比西安纳的大很多，然后呢也是白，整个以白为底，白的大理石为底，然后有这样的双色的这样的装饰在旁边，但是它的四周呢，它的圣经人物的雕像跟动物的雕像就比西安纳那个多很多，而且呢，尤其圣经人物的那个故事的那个雕像呢，就雕工是细致非常多，这是明显的不同啊。那在这个翡冷翠的最主要的这两个特色，我就跟大家解释了以后呢，那个。同时呢，我就可以跟大家建议，就是说如果你要看整个城市，那个另外在翡冷翠的一个特色，就是它有一个廊桥，那个桥上是有住房的，它是很大的一个桥，中古时代的那种形制的桥，但是那个上头是有房屋，有居住的地方，就是很多的房子居民是住在桥上面的，然后呢这个桥的这个廊桥呢，就是在整个的翡冷翠这个城市来讲，它是一个地标非常大，因为那个所以呢通常大家会从廊桥的这个作为一个起点，一路看就是河水呢就会顺流而下，从廊桥这样流过，然后就等于绕弯在每整个的翡冷翠的一个就是比如说历史人文的这样的一个所建的城市呢，都包括在这个桥的走，都是从廊桥过来的这个河流经过的地方，你就会看到所有的地标型的建筑物。那这个最好看的地方呢，最好是到米开朗基罗广场。那个米开朗基罗广场是在室外的，你就等于司机要把你开到那上面，你是居高临下就看到哦，廊桥在这边，河流这样绕过这个城，然后这一路上就看到所有你在翡冷翠应该看到的这些地标式的建筑物都在这里头可以看得到，所以这是一个绕弯的，就是说你从市区出来，你要到回到 Tuscany 或者是到别的地方去的话，都是不是在同一个路上的，但这个多出来时间我认为是非常值得，所以大家如果可以到米开朗基罗广场去，那它中广场正中间就是大卫的雕像，那你在大卫的脚底下去看这个整个的城市，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景点制高点，所以呢让你可以真的很完美的就是度过这一天，我感觉是对我来讲这是非常值得的弯路走出来。那虽然我们回到我们 Tuscany 要多开半个小时，但是我还是觉得是值得的。那在下午的时间呢，是做了什么事呢？就是我们就从那个多姆这个教堂，我们就信步就走过他们的街区，然后我们走到一个米其林的餐厅，他给我们安排了一顿米其林的餐，意大利餐。然后大家就在里面有吃有喝，那个餐吃的你简直是，我觉得意大利饭给你的感觉就是量很多，然后倒很多倒，然后你吃到后面简直是吃不动。那我们在那家餐厅也是这个，一开始从头台一直吃了他主餐，又吃了他的那个pasta， 然后又吃他的底色，简直是不得了，就是吃了你到后面真的到底这儿你都吃不动了，那个甜点你根本没办法消费，这是很好的一顿饭，但是实在很 rich， 意大利饭并不会让你觉得清淡的，它跟吃日本菜完全不一样的。那但是我们就吃到后面呢，都当然也很高兴，因为我们那个米其林餐厅是在一个饭店里头，那个饭店也是很意大利风的那种，这个是太，我觉得是太豪奢的那种气氛，就是让你觉得说啊，

我是觉得个人来讲的话，吃到最后我就觉得啊，有点承受身体的那个重量承受不了那种感觉，所以大家很多人到了到了甜点上来的时候已经完全饱了，即使每一个这中间的菜都没有吃完，那就是都吃饱。他的主厨是很年轻的，我们还跟他照了一张照片，好年轻的漂亮的意大利女孩子。那这个主厨的师傅呢是这一家餐馆的米其林三星师傅，所以呢这个我们当然这一顿饭不可能都是让那个主厨来做，但是就他的菜单他的做法这反正我们就去吃了。那很多人是说啊，简直吃不动了，所以呢那个他的甜点上来他们就开溜了，说我们到街上买东西去了。当然有很多人来出来到这个城市都一定要去买一些什么意大利的东西啊，很多人买服装，有很多人买香水，很多人买皮包，这个反正各有所需了。那我又不是一个喝酒的人，我又不是一个喜欢 shopping 的人，所以我就在那边很舒舒服服就这样看一下，然后其实后来这些人我们在见面的时候大家都拿着大包小包，我也觉得很多人的这个去能够购买一些他喜欢的东西，虽然说是时间很短，这样大家买回去他可以高兴很久，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旅游的方式，就无可厚非啊。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依妮。今天我们谈的是刚刚谈完了翡冷翠 Firenze， 然后我们回到这是第四天的行程，到了第五天呢，我们的固定行程是没有，所以呢，他

他为什么这样子安排呢？因为第五天呢，他Michelle 我们的主办人呢，他是决定要为三位朋友庆生开舞会，然后呢，他还请了一个专业的唱盘手 disc jockey 来开舞会，所以呢，白天呢，好多人，我觉得这一群人真的很可爱哦，他们就是根据这个我们的固定的这个行程已经很早就定好的行程，知道今天是birthday party， 所以呢，他们白天就好多的女生呢就出去又去采购去了。他们是因为到一个 outlet 去买漂亮的衣服，然后他们为了晚上的这个就很兴奋就去买衣服，然后那我呢就没有跟他们出去 shopping。我刚刚前头讲过，我不是一个喜欢到处买东西的人。那我就决定今天呢就一个人留在这个很安静的庄园里头，我要游泳，要晒太阳，要读本书，就享受我自己的安静时光。那这个我要讲的是我喜欢他的庄园的这个游泳池，因为这游泳池呢非常深，它是水深2公尺，而且都是奥林匹克 size。 那它这个水呢就是它旁边，它的游泳池不是现代规格的游泳池，它的游泳池给你感觉就是你下水的地方也是石头，都是那个不抛光的那种石头，你这样小小的这样进去，然后因为它水很深，大家有很多人是可以跳水进去的。那我当然不会跳水了，我只能走下去，就踩在那个毛石的那个凹凸不平的走下去，就开始在2公尺深的游泳池游泳。那这个游泳的感觉又跟我平常游泳在游泳池游泳的感觉非常不一样。他呢是这个时候是一个比较早晨，也不是很早，大概是10点多的时候。那我就这样慢慢的走下这个游泳池，那个水很清很干净。我也不知道他这样的一个毛石周边的这样的一个维护怎么能够不长青苔啊，就是非常干净的石头这样走下去，然后走到一个很深的游泳池，你觉得那浮力让你觉得是非常特别。那我就这样游，等于游了一个多钟头，然后就坐在里面晒晒太阳，感觉也很好，因为你闻到都是薰衣草的香气在旁边，看着蝴蝶飞，白色的绣球花在周边，漂亮的地方，漂亮的阳光，让我觉得得到非常充分的休息。然后呢，等到这一群大军采购大军回来了，我就说哦，他们真的是要准备一个就是穿得很漂亮盛装赴会的一个晚餐。那我喜欢看到每个人都有那么高兴的高亢的热情，而且呢他们都是夫妻同来，他们去买衣服也是夫妻都买了新衣服，然后高高兴兴的享受他们要来的这样的一个浪漫的party。 那通常呢在意大利跟西班牙他们吃饭呢都是9点钟以后才开饭，那今天晚上比较不一样，因为呢舞会是9点到12点，所以他们就决定要早一点开饭，到8点多就开饭。所以呢我等到看到这些所有参加 birthday party 的人都那个每个餐桌上有白酒红酒，然后呢这个反正在这里每一顿中饭晚饭他们要喝点酒来佐餐，就跟真正的意大利人一样，那大家都入境随俗。那我是喝水一族，所以呢每一样东西他每次尝不同的酒呢，我就只能够抿一口试试味道。那他们通常社交的酒精度都是在 14% 左右，所以不会有人是会喝醉。那桌上呢他们，但是这个酒精也足够让大家心情轻松，然后谈笑风生这样子，我觉得也很好。那这种微到达一点点的这个有微醺的那种状态，就是让大家实在很开心。尤其我看到每个来参加的朋友都是盛装来赴会，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比较有仪式感的 party。 后来也大家一起敬那个过生日的人，然后呢大家也非常高兴的彼此认识，因为这次来的像我说的其他人我并不太认识，但是我觉得这些人都好像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说我们来意大利度假，我们就做比较有意大利的party 的那种感受。

所以呢他们也穿的非常鲜艳的颜色，然后而且准时9点钟就到了那个外面我们餐厅的外面有一个小很漂亮的中庭，四周都是开花，他们点了一些灯，然后呢大家就在那边围成围圆圈。但不管那个在参加的有20多岁人、30多岁人、40、50岁，甚至我现在已经60多岁的人，大家就是尽其所以的拼命的跳舞。他们的热情对年龄不是问题。像我知道Michelle 的妈妈她已经80岁了，但她也在那边跳，她非常特别的就是还活力四射啊，然后她就是一直跳，跳的他们好高兴。那个尤其年轻的那些20岁、30岁，我想起来我23岁的时候跳舞，不是也是20几岁的时候也是那样啊，跳的不知道累的。所以我这样看他们，我就觉得说啊，真的给我的感觉是我是否能够也回到那样的体力跟热情，还有就是那种很单纯的一种年轻人的快乐，那种跟着节奏疯狂跳舞的那种快乐，我是否还能够做呢？事实上我证明说我到了10点多我是睡觉的时间，我就只能败下阵来，但是我还是心里非常的很欢快的，我感觉这就是 Michelle 给我们制造的一种度假的快乐。也许好久好久我都没有这样享受过，这样子拼命跳舞，拼命畅怀高歌，或者是一起在那边大声的讲笑话，这种轻松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度假其实不需要改行程，有时候就是它会制造一个比较特别的 party， 或者大家在一起彼此认识，见到一些你不认原来没有谈过话的人，大家有不同的来历，不同的背景，这是实在好玩的事情哈。那所以呢这个舞会结束真的是12点整就收摊了，大家也就去睡觉，乖乖去睡觉。那第二天第六天也就是4日早上的行程是到意大利 Riviera 海滩。这个 Riviera 是这个字呢，就是它的意大利文呢的意思就是陆地高山跟大海交汇的地方，叫Riviera。 那这个在法国呢有 French Riviera， 它往南边走到意大利呢就是 Italian Riviera。 那我们去到这个地方呢，就是因为前一天晚上5月大家才回房去睡觉，所以早上说9点钟出发呢就有点延宕。但是呢这一天刚好不巧，它的有早晨呢就是显得有一点雨滴啊，而且天色是很阴暗的。所以呢我已经知道我们大概见不到那个 Riviera 平常那么蔚蓝那么漂亮的颜色。那这个我们现在约的这个叫做 Beach Texas。Beach Texas 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高档的高级的一个 Riviera 里头的海滩，他们就只包了这一段的海滩。然后我们去到那边呢，我们就是蛮遗憾的，就是没有看到那么漂亮的海的颜色，但是我们也就在那边逛，那甚至我们都没有办法下海去游泳，因为那天的风浪非常大，他们怕出危险，他希望我们只是走走，在沙滩上走走路，不要换了游泳衣下去游泳。但是我觉得来了怎么能够不去碰水呢？所以我就还是都带了我的游泳衣，我是决定到他们的就是海水游泳池去游。那这个游泳池跟我前一天在那个庄园里头一样的尺寸，就是很深的2公尺深，然后是奥林匹克 size 那游泳池。那我也就下去游，那在海水里头游2公尺深的海水，就几乎就是好像一个软床在上面，你根本沉不下去。然后呢我也在那边游游游，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没有下水，他们只是坐在海滩的沙滩椅上头去，就是去享受非常凉快，平常应该是暴晒的非常热的，但是今天就是阴暗的。所以阴暗有阴暗的好处，因为大家就在里面睡觉，睡在 Riviera 看不到阳光。

阳光在阴天就睡觉，那我自己只有我大概是有下水所以这个就是每一个度假的人都会碰到不同的天，但是你保持好心情，那也不会太让你失望哦。这个事情就是你的度假总是在阴天里头，人就找到让你快乐的元素，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我也感觉，没关系，我还是享受了这个Italian Riviera。那后来在我们结束旅程了之后，有人又回到那个Italian Riviera 照了一张照片，那个阳光普照，真是太漂亮了。但是可惜我们没有碰到，但是有那张照片，我们就知道它可以好到什么程度。That's fine， 所以不需要太懊恼。那这个第六天完了以后，就第七天是我们的最后一天。那白天呢，这个个人都是在洗衣服啊、打包啊。那我因为是这次第七天过完，我就回家了，那不需要做任何旅行的准备，所以呢，我所有的时间我就不需要像大家都拼命在洗衣服，因为他们要准备下后续的行程，那我就是可以完全的去看，我就到他们的家族博物馆去参观，那他们的藏书跟每一代建筑师作品，他都有做一个，都会留下记录，他们的藏书馆很丰富。那这个，我前头讲过，他这个家族的主产，这个建筑物呢是传统的 Castellani 的乡村的风格，然后他们的用的食材是惊人的，非常多，而且呢，他们的内部内装是现代的极简风格，而且搭配就古董家具，就是很极简。就是古董家具不是那么繁复，但是它也配了一些就是现代极简风的那种木头家具，就是实在是非常赏心悦目的了。那图书馆更是，图书馆的那个风格呢，也就是全极简的，让你发现哦，是他们的这个家族的设计风格也是与时俱进的，而且那个藏书馆里头有非常非常多的日文书跟意大利文双语的那种图鉴，那就把他们这个整个的藏书，历代的藏书都留存下来，还有他们得奖的这个作品，他们的设计作品，所以我也稍微对他们的这个家族的这个情况有所了解。而这个 Frittoria Casamora 这是我们去住的庄园呢，那 Frittoria Casamora 这一个庄园，我也是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再介绍，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光辉的一个建筑世家，他们留存下来的资料让我觉得实在是一个属于历史的，也是属于一个大家族的传下来的传家之宝。所以呢，这一次的旅行我也很感激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入住到他这个主产，因为原先我们是另外一个庄园，后来这个那个庄园呢，他们要分割，就是我们只有一部分，那另外一部分，然后让我们住的比较局促，就他就专门来帮他做这个安排的这个公司呢，就帮我们找上 Frittoria Casamora， 然后我们竟然可以把它全部的包下来，所以有了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一周的这样的假期，我觉得这种玩法在 Tuscany 是非常好的玩法，因为你充分的享受了它的乡村风光，又享受了它的老家族的传承，而且呢又去看了大城市哈，比如说 Florence 就是翡冷翠，跟 Siena，那这个都就是一个完全都看得很，就是很轻松愉快，又没有任何的赶行程的压力。这样的旅行是我所爱的，也是适合我们年龄层的一个旅行。那这样子跟大家介绍，也许对于喜欢赶行程的朋友，觉得哎呀还不够丰富，不过没有关系，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在特定的时间点上享受你的旅程。那我们

对于这个整个 Tuscany 的介绍就到这边为止，而我觉得还有一个高潮在等待我的，就是我回去的路，回家的路怎么走的？那我会在下个礼拜用一个比较好玩的方式跟大家介绍这个最后的灵去秋坡。那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大家好，欢迎收听《点亮心声》，我是你的主持人 Muriel。 在生命里，告别总是特别的艰难，有时候

候是至亲的离世，有时候是一段深刻关系的结束。告别不只是道别，更是一道深刻的伤口，时常提醒我们生命原来这么的有限。今天我想要和你分享一个关于小云的故事。小云跟外婆的感情非常的要好，非常的深厚。但是有一天，小云突然收到外婆离世的消息，这对她的打击非常的大。那这一集我们将会一起来听几首好听的歌曲，也一起来陪小云走过这三个阶段。那我们一起来听第一首歌，梁静茹的《如果有一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是梁静茹的《如果有一天》。我们回到小云的故事，小云是一个28岁的女孩，她大学毕业之后就留在城市工作。那她从小是跟着外婆一起生活，因为父母的一些关系没有办法照顾她，所以从小就是外婆把她带大的，所以她跟外婆的关系跟感情非常非常的要好，有点像是相依为命。但是她长大之后，就因为学业，然后因为工作忙碌的关系，所以她就越来越少回去看外婆。那突然有一天，她接到舅舅的电话，说外婆生病很严重，已经快要不行了，就叫她赶快回医院。那小云就赶快赶回去，但是就还是晚了一步，外婆已经闭上眼睛了。她当时就握着外婆的手，心里真的是非常的愧疚跟懊悔，心想为什么我过去这些年没有多常回来看外婆陪外婆，现在我甚至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那段日子里，小云她每天晚上都失眠，每天都一直哭一直哭，一想到就流泪，没有想到的时候也流泪，就是一直这样子非常的难过。她没有办法原谅自己，这个懊悔实在是太大了，就是太多的遗憾在心里面，还有想念。他的房间里面还放着，他的床上还放着以前外婆送给他的一条围巾，他就一直抱着那个围巾，然后一直每天就这样子一直哭哭哭哭到睡着。他就是反复的听着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如果有一天》，然后心里在想，如果有一天我再见到，我可以再见到外婆的话，我要一直抱着她，我不要把她放开。就是她非常非常的想念外婆，她不仅想到以前外婆怎么照顾她，怎么样对她好，她也想到在她青春期的时候，叛逆的时候，她也很常跟外婆吵架，或是就不回家啊，或是说一些气话啊，或是就是叛逆期的青少年会对父母的那个样子，他也曾经是那样子的对外婆，所以他真的非常的懊悔。他一直在想，如果我以前怎么样怎么样的话就好了，如果我常常回去看外婆，我现在就不会这么的愧疚了。如果我小时候不要惹外婆生气就好了。如果外婆每一次煮给我吃的麻油鸡，我都吃就好了。因为她可能不太喜欢吃，但是外婆又很喜欢煮给她，叫她要补身子。就有好多好多这种如果当时候，就是他很想要去弥补，但是一切都太晚了。小云一直想象着可以把这些失去的什么东西弥补回来，可是真相是外婆

就真的走了，没有办法，这些已经发生过的事，时间没有办法倒转。正在聆听这个故事的你，有没有也经历过类似的告别呢？那一种再也无法弥补的遗憾。接下来我们要听另外一首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听的这首歌是张学友的《怎么舍得你》。这首歌真的唱出了在离别里面最真实的不舍。回到小云的故事，小云回到以前跟外婆一起住的家，把外婆的遗物一件一件的整理收好。在抽屉里面，他找到一本泛黄的相簿，里面都是外婆的照片，还有很多他自己小时候的照片，还有外婆跟他的合照。翻着翻着，小云发现自己竟然在笑。他看到好多这里面都是很快乐的回忆，都是笑容，外婆的笑容，自己的笑容，还有自己小时候大

哭的样子也都被外婆拍了起来。他翻着翻着就明白，外婆不是消失，她不是永远的离开了，而是在我的回忆里面，她曾经存在过，然后她现在还是存在在我的心里。他就想到以前外婆总是会跟他说，如果有一天啊，外婆不在了，你不要难过，不要哭，因为外婆年纪大了，我人生过得很满足，也已经做完我自己该要做的事情，我可以回到天上去找我爸爸妈妈，还要去找阿公，还有我的那些朋友，我就可以回到快乐的天家去了。当时小云没有多想，就觉得啊，老人家总是很喜欢讲这种话。但是此刻，小云再去想这外婆曾经跟他说的这样子的话，他就觉得心里好像明白什么，跟这个话变成了一个安慰。他开始去想，哦，所以死亡并不是代表结束，也不是代表永远的分离。死跟负面的情感，并不是完全画上等号的，而是另外一种存在，就是外婆她去到天上了。而且也不会再有任何的病痛、不好的感受，而外婆留下来的爱还是在小云的心里面，然后还是在，就是外婆曾经做过那些就是很善待别人的这些举动，然后这些精神都还是一直的延续下去。所以在这边，小云他从他的心里面那个很没有办法接受的这个极度的难过，还有愧疚跟自责跟不舍里面，他慢慢转变成了释怀。他终于理解说，这个分离，就是死亡所带来的分离，它不是终点，只是一个暂时的分开，但是最后他们还是会在同样的地方相聚，而且是非常快乐非常美好的地方。所以对小人来说，这就是他的转折点，他不再只是哭泣或是很多很多的懊悔跟无法面对前面，无法面对未来，而是他开始意识到，他想要怀着感谢跟快乐来想起外婆，就是这个怀念的方式是一个正向跟一个很有希望的方式来怀念他。接下来我想要分享一首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歌，是 FIR 的《爱上属于你的天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我们刚刚听的这首歌是 FIR 飞儿乐团的《爱上属于你的天空》。这首歌是不是非常的鼓励人呢？给人一种很振奋的感觉。小云她在外婆过世的这段时间呢，她就听到了这一首歌。这首歌非常的打动他，也非常的鼓励他。里面的歌词，他唱到说：“原谅我太自然，习惯身边一直都有你的存在。”就好像是小云他的心声，他从前一样，他就习惯外婆一直都在啊，外婆很对他很好，都会很关心他。好像从小到大，因为外婆都在，所以没有想过有一天外婆会离开。

也是他非常的，他非常的懊悔的。后面又唱到：“谁曾存在，谁又离开？我会感谢你来。”就是虽然外婆曾经在带给他非常多的爱跟温暖和照顾，但是外婆还是离开了。但是即使外婆离开了，现在我小云，我是带着一个很感谢的心，感谢曾经外婆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面。然后后面的歌词又唱到："大地刻下的温暖，你留下的祝福会振翅灿烂。"这又让小云就更加的有力量，就是他回想起外婆曾经怎么样的照顾他，外婆对他的爱，还有外婆这整个人，就是一个非常善良，然后一直去帮助人，给人温暖的一个奶奶。亦或是很多人可能都叫他那个外婆是叫像是妈妈一样，所以外婆她曾经做过这些事情，小云其实都看在眼里，然后而她现在理解到外婆留下的这些祝福会一直的延续下去，而且小云也想要像外婆一样，她把外婆的这些精神，外婆她。希望这些，祝福别人的事情可以一直在这个世界上面传递出去。所以小云就觉得，OK，我想要也像外婆一样。所以呢，小云就决定她想要去老，养老院里面当志工，因为他知道那些在养老院里面的老人家，可能真的是就是家人没有办法照顾，或是没有办法很好的陪伴，所以那些老人家就进到疗养院里面，那家人可能也很少去探望，那他可以明白这些。这些老人家一定心里面是非常的、非常的孤单。虽然在里面可能都是有的，还是可以交到一些朋友，但是还是会期待那个自己的孩子或是孙子可以来陪伴他的那种感觉。所以小云他就去养老院做志工，去陪陪那一些的长者。然后陪他们聊天呢，陪他们一些互动啊，或是推他们推着轮椅带他们去晒太阳啊，聊一聊他们家里面的事啊。而小云每次这么做的时候，他就觉得很开心。然后看到这些老人家他们在跟他互动，或是看到他的时候，那个开心的感觉，小云就觉得也很满足。跟外婆的很多回忆，像是想起外婆在厨房，做饭的背影，或是在阳台晒衣服的背影，或是外婆跟她斗嘴的，在餐桌上面斗嘴的那个场面，还有那些她要出门的时候，外婆一直唠叨唠叨叮咛的那些时候，现在想起来，她还是会。不小心的掉泪，但是这个掉泪已经不是一哭就没有办法停止悲伤，而是他可以很快的就露出微笑，就像是刚刚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是，刚刚前面那些歌词都好像是小人感觉是自己。以自己的视角来唱的，但是这一段歌词，当小云听到的时候，他就觉得像是

外婆在对他说一样。这段歌词是这样：你与生就该飞翔，去征服自由。我陪你助跑一段，到时间尽头，把爱抛在最高点，手放开。梦的历史会记载，有些失去并不代表着失败。这段歌词非常非常大的鼓励小云，就是外婆真的陪伴她，助跑到外婆她真的生命到了尽头，但是她是用爱一直去灌溉，去培养小云，而且她真的是外婆就是想要把小云送上去飞翔，然后去征服自由。所以每次当她在疗养院里面陪伴这些老人家，然后看着他们的笑脸和笑声的时候，小云就会更加明白，外婆虽然不在了，但她留下来的爱也在小云自己的生命里面流动，甚至可以成为别人的安慰。小云说，我觉得外婆在天上看着我应该会笑，她一定希望我把这份爱继续传下去，而且她一定觉得我很棒。外婆已经回到属于她的天空，而小云则带着外婆的祝福在人间继续传递着温暖。或许这就是告别的另外一种意义，它不是切断，而是把爱转换成一个新的行动，让爱继续延续下去。今天晚上我们陪着小云走过了与外婆的告别，我们听了三首歌，从梁静茹的《如果有一天》，这个失去的痛，到张学友的《怎么舍得你》，这个深深的思念和舍不得，再到飞儿乐团的《爱上属于你的天空》的祝福跟延续，我们明白了，告别不只是道别和永远的分离，而是把对方留在心里面，用另外一种方式继续陪伴着我们。小人说，他现在不再害怕想起外婆，因为他知道外婆已经回到属于他的天空，而他自己也要带着外婆的笑容、外婆的爱和叮咛，继续勇敢地走下去。也许正在听这个广播节目的你，也曾经经历失去至亲的痛，那份空洞真的很难熬，但是请记得，爱从来不会因为死亡而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留在我们的生命里。愿你在想念的时候能把痛苦转换成感谢，也愿我们都能带着爱与祝福在人生的路上继续前行。这里是点亮心声，我是 Muriel， 谢谢你今晚的陪伴，我们下周再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要透过我的同学带你们去认识认识他在外派工作。

0: 作的时光里面呢，周末假日都做什么哈？那我的同学虽然年纪跟我一样，但是看起来就好像小我30岁，所以今天我们叫她李小姐，她已经退休了，好羡慕哦。那所以今天我们要透过李小姐呢，带我们在她被公司外派的过程里面呢，带我们去她外派欧洲的时候，去休假的时候都去哪儿？嗨，李小姐你好。
1: 哎，永瑶你好，很高兴我可以来参加这个节目。
0: 太棒了。是，好，听说您退休了。
1: 哎，我是提早退休。
0: 提早退休怎么可能呢？这么优秀，可能公司不会放过您。
1: 没有，我们要为自己的未来的健康生活着想。
0: 真好，所以你的这个时间运用还要为了自己的人生真的是非常有规划。那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哈？您这一次最近的这一次的外派的工作去到哪一些国家？
1: 我是在荷兰工作。那众所周知，那荷兰的周边呢，就是有德国，然后南边呢就是有比利时，那比利时再往下呢就是到法国。那德国算是欧陆一个最大的一个国家，人口有8500万。那这个地方呢，从南到北呢，有各种不同的人文地理景色。那当然，荷兰这个地方也是大家很向往的一个旅游的圣地。大家都知道，它有著名的风车，然后还有美丽的郁金香。那如果说呢，各位您在有打算去看郁金香的话呢，那大家都知道最有名的一个就叫那个 Kukenhof 的花园，但是呢，郁金香并不是一年四季都有。那通常呢，它是在3月的第三个星期到5月第一个星期，这个花园会开放。那如果那现在已经是5月，当然已经是过了这个开花的季节。那通常的园方会在年底大概10、11月的时候呢，会重新把这个郁金香的这个球茎呢重新再种植。也就是说，郁金香因为它有不同的颜色，有时候它为了整体的美观着想，它会重新布置它的那个地理区域啊。那到底有多少的球茎呢？据说是有7、800万株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0: 壮观啊。
1: 对，人家说库根花园看起来会这么壮观。那在11月种好的时候，大概在明年其实1、2月，这个郁金香叶子就会冒出土来啊。那大家到了3月的时候，它就会第三个星期就会开始开放。但是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最绽放的花况的话，请大概在4月中旬去的时候是最好的。那除了这个话，那个大家应该也是很喜欢看风车。那看风车呢，在阿姆斯特丹其实就有一个比较著名的景点，叫做应该是叫做赞丹，那边可以看到一个叫风车村。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看到户外很大一片，就是更原始是在比较靠近鹿特丹的地方，叫做小孩提房。这两个就是如果大家之后有想要去的话呢，就是可以考虑这两个景点。但是要去小孩提房的话，你要在鹿特丹，你需要去搭它的就是它有一个大桥，是伊斯拉莫大桥那边水上码头，再去搭那个船过去。
0: 还要搭船哦。
1: 对对对，所以这两个地方就是以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看择一参观啊，就是风车的话。那
0: 它风车有没有跟您所说的？你说因为郁金香这个花呢，会有花季，风车它一年四季都在转吗？还是有某些季节
1: 一年四季都在
0: 停不转的？
1: 小孩提房那个是一个算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个算是相当知名的一个景点。那风车村那个虽然不是，它稍微商业化一点点，但是看起来在户外看起来也是非常的美，非常的壮观，就是很多游客喜欢参访的地方，叫赞丹。
0: 赞丹，
1: 对对。
0: 那你刚刚说小孩
1: 提房是要在南荷兰的鹿特丹，所以你要先要搭到鹿特丹
0: 再搭船。
1: 对对，到了水上巴士站以后，那你再去搭船，然后要看好船班，去来回还是要花一点时间，但是也是相当的值得去看的一个景点。
0: 那个景点去看要花门票吗？还是只要 搭船花船票就好，
1: 其实应该是说船票不是门票但是如果你像我刚才讲的风车村或是当地，如果像在站丹那个风车村，如果你要到

0: 到它里面有一些什么博物馆，小小博物馆，当然你还要再另外付费。
1: 嗯，
0: 是这样。哎，
1: 好的。您去荷兰这种外派的过程之前会有受到什么样的训练才能够外派到那个国家去？对，公司有给你什么训练吗？荷兰语吗？还是要请你做哪些事情？通过了之后才能去荷兰？
0: 通常我们都知道，如果你要去日本，你可能就要至少你的要一定的日语基础嘛。去英语国家就要英语，如果你去巴拿马，你就要会西语，西班牙会西语。但是到荷兰呢，没有要求的原因呢，是因为当地的他们是非英语系国家当中的英文程度最好，是连续六年都是排名第一的啊，所以以至于很多人都认为说荷兰就是讲英文，其实不是啊，是因为他们英文真的太好了，所以我们。就是只要我们的英文还有具有相当的基础的话，应该以他们当地人友善的程度，应该你们还是可以存活。除非说你要进入当地的企业啊，那你还要有更大的发展的话，那你势必还是要去学当地的语文啊。
1: 嗯，好的。所以李小姐，我想问一下哈，你去的第一年哦，有没有比如说前三个月或者前半年有发生一些？去之前没有想到，然后后来一些新鲜的或糗事，或者觉得为之一亮的那种他们的创新。
0: 我应该是说
1: 在工作在日常，
0: 我觉得日常应该是比较多了。像大家都知道说荷兰就是骑脚踏车的风气是非常的盛行，那很多人就以为说你就可以自己就骑了一台脚踏车就到处游玩，当然是哦，因为他们就像他们那边，我们在我们住的地方，他们还有专用的脚踏车道，可以让无论是大人小孩都可以骑车，比如骑车去上班或去上学。那我就有看过，比较常看的景态就是妈妈呢，他们有带着小孩，他们的脚踏车前面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座位，就小孩子坐在前面，妈妈骑着脚踏车载的两三个小孩同时可以去上学，就相当的快速方便啊！不是说一定一个人骑一台，有时候的状况是妈妈骑一台，手搭在小孩的身上，小孩骑一台是并骑，也有两三个小孩是放在前面的篮子，
1: 是
0: 这也是蛮慢。那当然成人就不可能是这个样，但我是觉得这个真的是也是为什么。荷兰人身高会那么高的也是有原因，除了从小他们就吃很多就是说高蛋白或者是像喝牛奶啊 cheese 还有我觉得运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1: 骑脚踏车，
0: 而且不是说天气好我才骑，天气不好我也是骑，
1: 是啊，
0: 对。
1: 那天气不好他们怎么骑？穿雨衣吗？还是给他淋雨？
0: 应该是说欧洲那里的雨势啊，跟台湾不一样，我台湾常一下就是有时会
1: 暴雨，
0: 对，或是下蛮久，它是会突然下一阵子你就停一阵子，所以他会不会觉得比较不以为意。当然他们很重视你的 外面那件外套是不是防泼水的，
1: 防泼水，
0: 所以
1: 是
0: 如果说它只是下五分钟就停的话， 你就觉得没有必
1: 要，
0: 对，因为他们那里很少下倾盆大雨下很久，所以为什么会说那里的人好像很浪漫都不用撑伞，其实不是，因为雨没有大到这种程度，稍微可以撑一下。那我刚才讲说还有没有什么比较糗事呢？女生你可能比较碰不到，男生你可能会比较碰到，就是因为欧洲人长得太高，尤其是荷兰人是最高。
1: 最高。
0: 你如果是上洗手间的话，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困扰。
1: 对，
0: 对。
1: 我曾经遇过在阿姆斯特丹，怎么我站的明明是大人的地方，为什么感觉好像够不到这样子。
0: 对，为什么？因为他们男生的平均身高是185公分、
1: 男生的平均身高185，
0: 那女生的平均也是170以上，但实际上你看到女生175的更多
1: 175以上的非常
0: 多，对，
1: 真的是不得了。
0: 对，
1: 所以您在那边在工作的过程还有一些生活的过程比如说买东西啊或搭车有没有一些还有没有一些好玩或好笑的或者你看到那个亚洲人去那边遇到的糗事。
0: 亚洲人去到糗事刚才就是除了你身高会碰到这些问题嘛，第一个还有你说生活上就是他们那边抽大麻是合法的所以你可能到街上的时候你会
1: 闻到，
0: 刚开始你会闻到这个味道，你会想说这个是什么。

很奇怪的味道对。那我曾经在家里，我还有看到一个烟灰缸上面写的 大麻在这里是合法的，觉得非常的有趣的，对对。

0: 应该是说，社会问题我是没看，只是说你在中央火车站或是观光区的地方比较容易会有啦，
1: 嗯，
0: 其他的地方你就会比较少看到这个问题，你就比较闻不到这些味道啦，
1: 嗯，
0: 嘿，这我就对一个观光客，你只是说刚开始的时候你会有一点敏感，
1: 嗯，
0: 诶，你怎么好像有个不知道是什么味道，我以前好像我在台湾我都没有闻过，
1: 嗯，
0: 那里有，但是大概就是在观光区的这个地方，但是那个地方就是你去荷兰玩就会很喜欢，为什么，哦，很多美国或是其他人会蛮喜欢去那里，因为他那里的运河景色真的是非常迷人，
1: 嗯，
0: 所以为什么大家去的时候都要去，比如说去参加一个运河船的一个行程，那你参加运河船的行程有个好处就是它的船上你也可以切换各种语言，你就可以边大概有一小时的运河游的行程，你就可以用一个很快速的方式去理解一个城市之前它的辉煌的历史，
1: 嘿嘿。 OK，我觉得那个城市还有一些特别，就是它的房子哈，都至少房子的排面都不会太宽，然后但是高高的，哎，
0: 对对，我记得以前我那时候在搭运河船的时候，因为通常我记得在欧洲，它的那个窗户哦，你开多大，嗯，多大，还有几个哦，这跟当时的税是有关系的，哦，所以说你看，
1: 所以你如果门面很宽，税就多了，
0: 对，所以你窗户开太多可能也会影响，
1: 哦，
0: 对，我记得我是有听过这些，
1: okay。
0: 然后我们之前还有带我们去看了一些比如之前的名画家啦，
1: 嗯，
0: 曾经住在什么地方啊，都会去看到，嘿，就蛮有趣，尤其是推荐现在是五六七，现在是五月多嘛，
1: 嗯，
0: 如果大家觉得刚好有这个空闲的话，那因为欧洲从六七八月的时候天气就是非常好，而且大家可能在台湾人会很羡慕欧洲人，因为他们一休假呢是三星期起跳的，因为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他们很喜欢住在户外，因为他们的冬天天气很不好，日照时间比较短，所以会就是尽情的把握在六到六七八月户外阳光很灿烂的时候就可以坐在户外，那这个时候其实也不应该也没有什么雨，而且他们因为日照的关系，通常在九点多的时候才会日落，所以等于是你玩的时间就相当的长，嘿，所以觉得可以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嘿，就可以把握这段期间。当然，你如果到九月出来玩也是蛮好，因为那个时候是接近叫夏末的时间，也是一个非常就是气候只是微凉。嘿
1: ，OK， 所以它在随着一年四季不同的季节，它的日出时间不太一样嘛，哈。
0: 对，
1: 那这样日出时间不太一样，会不会影响您在工作的那种作息，或者是说他们某一些场馆哈要开放的时间点，因为如果像夏天的话，今天我第一次去踏上欧洲的土地就是荷兰，哎，怎么六月快到十点了天还亮着，然后半夜四点多天又亮了，就是怎么大家好像不用睡觉的感觉哈，哦，那这是我第一次去欧洲就踏，因为搭荷兰航空，所以第一站就是在阿姆斯特丹，所以是不是你的工作的经验里面去那边怎么去适应不同的季节，天亮的时间不一样，或天暗的时间不一样，可能无论是工作或者作息也会有差异吗？
0: 是，我觉得会哦。就像我之前去的时间点，通常在三月的时候啊，它大概天亮的时间也是算是很晚了，大概像台湾大概是六点多，应该五六点就天亮。
1: 嗯，
0: 它大概那个时候，我不要讲一月了，讲三月的时候，我觉得应该也是八点多，那个时候才会天亮，所以说你等你起床的时候，天还没有亮。
1: 对，起床才天
0: 还没亮。那如果那一直要到可能八点多，你天才会亮。那有时候你出门的时候，如果说你住的地方，通常我们住的地方就是，啊，我说是郊区，就是郊区住宅区，
1: 嗯，
0: 然后一般就是都市区。你在那边，你就会觉得，哎，天很暗，那你要出门，你就会心里会觉得
1: 毛毛的，
0: 今天要上班吗？你会有一种错觉。那或者是说，你早上出门的时候天已经还没亮，结果你等到你要下班的时候，天又已经
1: 黑了
0: ，对。所以说，你一般
1: 如果一进办公室又是在日光灯之下，

0: 对，
1: 你感觉我怎么都生活在黑暗中，黑暗的时候出门，黑暗的时候回家的。
0: 对，那如果说刚好那时候天气又不是很好，你就等一天你好像都没看到什么阳光，或是看到阳光的时间非常的短暂、嗯嗯、这就为什么北欧的人会觉得说他好像整个假设是在冬天的时候他都没有遭到什么阳光，容易引发忧郁症，就是这个原因、
1: 嗯、
0: 嘿，对。那如果但是他们一到夏天的时候，为什么就是天就开始就比较杂亮，然后又是到晚上九点多的时候才会开始就是天才会暗，所以他们等于是活动的时间就相对会比较长、
1: 嗯、
0: 那你说像你去的话，说博物馆那个开放时间会不会影响？会，有的会本来是 五点要关门的，现在可能是六点也有可能，就是晚上六点再关门、
1: 哦、
0: 就夏天的时候配合一下、
1: 嗯
0: 嘿
1: 哦、是
0: 嘿嘿
1: OK，
0: 所以你这个都要注意，其实他们都不会开放到太晚，标准都顶多到五点，有时候是稍微会拉长一点时间、
1: 嗯、
0: 但是 你要去看一下这个那个时间嘿。
1: OK，那你在那里一共待了几年呢？
0: 我是待了大概快要三年了哈，
1: 快要三年。
0: 那刚刚那个永瑶又问说，哎，那我在荷兰还有不会去哪里啊？
1: 对啊，
0: 然后我因为比利时呢就是在荷兰的南方嘛、
1: 嗯、
0: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搭火车、
1: 嗯、
0: 但是最方便其实我们还是会搭巴士，因为火车是贵蛮多的啦。
1: 哦，
0: 哎，那我就
1: 价钱来讲，火车比较贵。
0: 对，搭巴士其实蛮方便的、
1: 嗯、
0: 大概看它中间有没有停很多站呐、啊
1: 嗯。
0: 那你我觉得，然后有时候呢，他从荷兰到比利时的时候，他会先到一个有一站叫安特卫普，他也许也没那么熟，但是安特卫普这个地方呢，它的火车站非常的漂亮，
1: 嗯、
0: 它盖得很像就一个古典的一个建筑。
1: 哦、
0: 嘿
1: 是
0: 啊、哦，在我先在那边停，但其实也是有一些，也算是有一些可看性。然后有时候呢，它会先在安特卫普停了之后，然后才到布鲁塞尔。那、
1: 嗯、
0: 布鲁塞尔呢，我们大家可能会没有注意到，布鲁塞尔它这个地方呢，它是
1: 很多人在尿尿，
0: 不是它的语言
1: 尿尿小童在那。
0: 对，尿尿小童其实就我等下会讲他的那个那个小童那个雕像其实体积非常的
1: 小
0: 、欸、对那我要讲的是你从荷兰啊到了先到安特卫普然后再到了布鲁塞尔，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到底布鲁塞尔是讲什么语言呢，你可能会觉得应该是法语吧，其实它是法语跟荷语的双语区，
1: 法语荷语双语区，
0: 双语区、
1: 啊、
0: 如果是在比较北部的话，
1: 所以有比利时的语言吗？
0: 没有，比利时其实它就是讲法语跟荷语，荷语其实就是在靠近荷兰 的比较北边那边才是讲荷语、
1: 嗯、
0: 然后主要他还是讲法语、
1: 嗯、
0: 但我是觉得讲法语的比例比
1: 较
0: 高对、
1: 哦、
0: 但是他主要他还是双语区、
1: 嗯、
0: 嘿，就是这样子、
1: 嗯、
0: 那比利时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你他有个叫比利时大广场嘛，那个广场就是非常的漂亮， 旁边有一些金碧辉煌的建筑物、
1: 嗯、
0: 所以观光客是云集的地方，但是请注意要那边的扒手，
1: 扒手也是云集，
0: 对对，是蛮多的嘿。那刚刚讲尿尿小童当然也是一个观光景点的，那还有大家很喜欢去吃什么比利时松饼，到处都是。
1: 是哦、
0: 但是比利时松饼跟你看到很多你吃的松饼是不太一样，因为可能有些是你吃到是美式松饼、
1: 哦，
0: 比利时的松饼是不太一样，有些比较正统的，它有些会加一些珍珠糖在里头，什么就是他吃的是比较扎实 的那种味道嘿。
1: 嗯，好的，讲到比利时我们要听一段音乐之后再来跟李小姐聊聊天，如何来玩玩比利时。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要邀请我的同学李小姐，她年纪轻轻的就已经

0: 退休了，真的是令人羡慕。他外派的工作，最近是派到欧洲去，而且他停留在荷兰这个大家都认识的城市。但是他说荷兰离比利时很近，所以呢假日呢他就会搭着巴士去比利时。那请李小姐跟我们聊聊比利时，你去过刚才说的安特卫普还有布鲁塞尔，把这两个城市的印象跟大家描述一下，或者是说之外还有哪些比利时重要的城市值得一游的。
1: 好的，那我们大家都知道那布鲁塞尔就是比利时的首都嘛。那安特卫普是它算是它在北方的一个城市，如果你从荷兰下来的话，第一个你就会先到安特卫普。那安特卫普当然也有一些景点来看，但是如果说你有时间的话，我觉得安特卫普也是一个值得一游的城市。
0: 哪些好的建议？
1: 它应该是说，当然他的车，我已经说过他的车站真的是美轮美奂，就是很多古典建筑。然后还有其他当地的一些博物馆参观，还有他比较靠近海边的一些景点，就是你走路就可以到了，不用花费很长的时间去。那整个城市其实也是相当的，也是属于那种优雅式的那个建筑，就是你逛起来你会觉得很舒服啊，就是你从那边过来可以。那你如果说是你时间有限的话，很多人就会想说，那我当然要先去首都去参观啊，那我就去布鲁塞尔。那布鲁塞尔最知名的就是离火车站也没有算说很远的啦，就是叫大广场。那整个广场四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金碧辉煌的建筑物。那当然还有看了建筑物之外呢，我们当然也是不能忽略美食嘛。那我就是讲的是所谓的比利时松饼，比利时松饼当然就是跟美式松饼有点不太一样。那这等于说是国民美食啦，你到时候去每一家店你全部都可以看到。那你上面你要看你要淋什么啊，我要淋巧克力酱啦，我要淋切片香蕉，很多草莓啦，我要加一球冰淇淋，什么都有。嘿，就是吃，就是看着你那个眼花缭乱啦。
0: 但是可以跟大家说，就是你光吃松饼应该不会是正餐吧。
1: 啊，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喜欢吃海鲜的话，你可以吃蛋菜
0: 啊。蛋菜在比利时吗？
1: 对，在比利时就是你可以吃很新鲜，就是他们可能会加一些基本调味，你就可以吃到就是一锅的蛋菜。嘿，吃起来真的是非常有饱足感，就是你随便去一家应该
0: OK
1: 失败几率不会
0: 太高。那为什么在阿姆斯特丹比较或者荷兰比较少，还是也是有？
1: 我觉得也是有，但是在比利时应该是更有名，就是你在广场附近的餐厅的话，你都很容易就只要说，我要吃蛋菜，这也是就是你去那里，然后再配着啤酒，那就很棒。
0: 对呀，听说比利时的啤酒厂非常的多。
1: 对，是。那我讲完那个布鲁塞尔之后，那你想说还有别的吗？因为当地人都会说，哇，布鲁塞尔太多观光客去了，我们当地人我们可能就要开发不同的。那如果是我们看地图的话，你可能就往左边就会到一个城市叫做根特，根特去玩。然后根特这个地方呢也有什么钟楼，很多也是知名的景点，就相对起来没有像布鲁塞尔人潮那么凶，但是这也是属于很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推荐的景点。那你就坐着火车，那你想说在欧洲搭火车不是都很贵吗？那如果你刚好是假日去的话，我就建议你可以去买它的一个票，它就是它的来回票呢半价。所以请利用这个，如果您刚好是在六日有安排在那里的话，你就可以享受半价，不然火车票真的也是所费不赀啊。
0: 所以假日有半价。
1: 对对对。
0: 要上网抢票吗？
1: 不用抢票，但是你最好是先预约好。你要选你是六日就是来回票，它是半价的。那你如果从
0: 所以来回票它是要当日半价，还是说
1: 当日
0: 礼拜六去礼拜天回来？
1: 我目前为止因为我都是选当天，我记得是当天。好，因为我比较少给他跨隔日。你就先到根特之后呢，当然有个景点，如果大家有比较注意的话，还有一个叫布鲁日，很有名。
0: 是，
1: 你就可以到布鲁日，这个也是有一个，它有一个地方呢，就是看起来就是保留之前的那个比较早期的那些城市街道的景观，那也是非常的知名。那就是你可以安排在 比如说你比较早就到了布塞

0: 那你玩完之后你就可以先坐火车，大概应该不到一小时，先到根特，然后再到这个布鲁日，好，再去做个旅游。那当然呢，你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是在布鲁日可以住一晚，是最理想的。哦、是，但是那里的
1: 不便宜啦，
0: 真的。之前有是住过，在广场附近有住过，就是很难抢到那个旅馆，就是你要提早。而且现在，这种知名景点的那个旅馆啊，自从 COVID-19 以后之后，住宿费真的是大幅飙升。
1: 飙升，哦、
0: 对对对。
1: 那关于一些招牌，或者是说，因为我们如果东方人或华人去，可能懂点英文啊，但是有些招牌可能不是英文。那有没有什么方法，或者现在你有用什么样的 APP 啊，然后可以比较快融入或找到你要去的那些点？
0: 其实现在第一个，你当然是，如果你都还不知道，你第一个首先我们当然是靠我们的 Google Map 嘛来解救。第二个呢，如果你是他有些是写法，如果看不懂的，你也是可以拿出 Google 的那个 App， 就是翻译软体，就照着看。那当然呢，其实当地人，大家是观光区的人，英文能力应该都还算可以，所以只要你稍微问一下，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啦。嘿嘿，
1: 所以整个的物价在比利时跟阿姆斯丹，
0: 比利时跟阿姆斯丹都算是 偏高的，对，
1: 偏高的，
0: 对对。你会觉得，那我想你想说，那到底你所谓高是多少？可不可以讲个历史？那我讲松饼这种国民美食，好，对不对？你说简单的一个松饼，就是完全没有加什么，可能帮你撒个糖粉，可能3-4欧元应该是要跑不掉。
1: 三四欧元
0: 、哦、就是小小的一个嘛。
1: 好好好，
0: 那你如果说你在
1: 欧元现在是多少？
0: 大概三十七。那如果说你要加那个什么榛果酱之类啊，白巧克力酱，你可能就5欧元或什么。那如果说名店的话，他帮你再加个什么，可能就6-7欧元。但是这已经属于是国民美食了，就是大家不妨吃吃吃的。但是可能对我们亚洲来讲，你看你如果上面加很多糖粉啊，然后又撒巧克力酱，可能你会觉得太甜，你可能吃不太下去，
1: 对，极不健康的感觉。
0: 适合拍照，
1: 好，让相机先吃一下呀。
0: 对对。
1: 那像这样的过程，你发现就是会不会有一些人是我买一份，然后大家来 share？
0: 有，
1: 还是说这样的习惯在欧洲人没有？这样他们都一个人吃一份，然后亚洲人都会买一份来 share， 还是大欧洲人也会这样？
0: 有松饼会，因为松饼你通常你就是捧着嘛，你就拿着放在一个纸盒上，你就开始，他们也是会分享，因为太多美食了。其实除了讲松饼之外，他们也有一个，他们的薯条也是蛮有名的，就才有名店的薯条要排队。
1: 哦，是啊。没
0: 有，对，那排队之外，他们讲说薯条就薯条，
1: 啊，
0: 那是什么？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你要配什么酱，酱是要另外买的。
1: 哦，是啊。
0: 哈，对，那你说我是原味派的，不用，我要吃天然的，当然是可以。但其实他那个酱呢，他们有的是有经过多重调味，比如说有加洋葱啦，加什么，就是另外要付费，可能是1欧元呐，那有人会觉得抢钱吗？怎么那么贵？那事实上有时候他们调的风味很特殊，真的吃起来有不一样的感觉。那当然薯条是一大份，很多人是分食的，是没有错的。
1: 哦，了解了解。
0: 对对对。
1: 嗯，好的。那除了比利时之外，我们回到荷兰，你假日的过程还有去荷兰的哪些城市？从阿姆斯特丹出发，
0: 因为从阿姆斯特丹出发的话，你
1: 往北啊，往南啊，
0: 往南的话
1: 往东南啊，
0: 通常我往南的话呢，通常最大的城市就是鹿特丹，大家就知道嘛。那鹿特丹呢，它就是一个国际的海港城市。如果说从亚洲去你去海运一些物品的话，它会先到鹿特丹，那才鹿特丹再算是陆运呢，到往北再到阿姆斯特丹。那鹿特丹有人说好像没有什么好看或是什么。它是就是因为它也算是一个新兴建筑比较多的一个城市，那它大家比较知名的，比较熟悉的就是有一个叫做方块屋啊，那方块屋你
1: 谢谢，
0: 对对对，就是黄色的方块屋，其实拍照起来是蛮好看。那方块屋的附近呢，有一个叫做最美的市集，最美的一个市集，对，那为什么叫最美市集？它

0: 该就是它那个建筑物很应该是采光也很好，你说结集了各国的美，很多的美食。那主要是他当初开幕的时候，他也是有找他们的皇后去主持开幕。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荷兰其实也是君主制的啦、他们现在是国王，那以后呢可能就是女王啦，因为就是都是公主、欸、那这个地方 我常去，就是蛮喜欢的一个地方、欸哦、
1: 是喜欢是因为它的氛围，还是说它建筑物，还是说它的美食在里面？
0: 我觉得第一个建筑物本身就是光就是很明亮，然后又它是属于挑高式的建筑、第一个有各种的美食，然后里头又很干净，
1: 干净、
0: 欸、对，你就觉得可以逛很久、欸、
1: 所以、这个、那在美食这个所以的感觉是美食街美食市场、哦、
0: 美食广场，
1: 广场它需要排队排很久吗？
0: 有几个需要而已啦、啊、其他的其实我觉得还算是不用费时排太久了、
1: okay. 那这样的市场是早上几点开？有早市大家去吃早餐的，还是说
0: 没有
1: 那个晚上夜市？还是
0: 我觉得欧洲你就要想他不会太早开，他可能有的是十一点还得开、啊、对，有时候你还要看那个是 六日或是几点，有时候开的比较晚了，可能七八晚上八点他就关了，就是大家要注意一下啦，毕竟欧洲人他比较注重那个生活，他也不会太早去开、哦、嘿，但是就是你如果到那里的话呢，你去看了方块之后，那你就可以顺便去那里，然后那其他的话你就是他那边有一个很著名的大桥，那你就是看一下，就是游览一下城市的风光，然后还有一个参观过一个海事博物馆，就是在讲一些这个等于是因为他们是港口城市嘛、就是看看大家如果有时间会可以看，如果没有的话就是看看这些比较知名的建筑了。嘿，
1: 还有呢，那在海牙之外有没有再往南东南西北走？
0: 海牙当然是他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国际法庭的所在地、那海牙这个城市其实我有同认识的朋友也是蛮喜欢这个地方，也是一个蛮美，它有很多景点，也有什么博物馆，像很多人去看那个名画啦，什么戴着珍珠耳环的少女啦，什么这些也可以。那这个都市那个也是很多大使馆聚集的地方，所以我曾经也去那个算是大使馆区有去看过了、算是一个蛮美的一个地方。那还有些地方比较近，还有一个叫 Delft、大家可能比较陌生，它就是以前它就是那边会制作很像那个青瓷器的那个、一个它有什么蓝瓷类似那种的博物馆、就是有空的话你可能才会逛到那里去来的、
1: 好，这个在至少在台湾大家会翻成台夫特，
0: 对，
1: 好 Delft 那里好像有一个大学，
0: 对 对，
1: 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大学，
0: 对对，
1: 还有吗？Delft 它除了这个大学之外你还有什么印象这个城市？
0: Delft 其实我也有去它的市区的什么市区观光，因为大学城嘛就是比较富有那个文化艺术气息嘛，当然也有讲你讲的那个一个它算是设计类比较知名的一个大学、然后还有去它的城市那边去逛逛，它好像也是有一些算是应该算是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是就是我觉得也是蛮有看点的一些景点啦、
1: 这些景点都是要购票入场还是
0: 说有些要 你也可以在外面看，但是如果你要深入参观那一定是要 在付费进场的、就是你可以顺便去参观，或者是就是买有一些荷兰你可能假设说你要一整天都要搭火车，你可能就要买一日券的火车票、不然因为像
1: 火车票，所以这些点都是可以搭火车到，
0: 对对对，
1: 还是说搭巴士？
0: 可以搭，因为搭火车比较省时间的。对，你搭那个巴士，跟着就是，除非你的时间你比较充裕，你这样可以这样子旅游。
1: 如果到那个火车站点的话，要再去这些观光点，都是怎么去？再转当地的电车？还是说就借个 U-bike 就可以骑来？
0: 其实应该我觉得有一些应该是用你的走路应该也都可以到，如果你不想走，如果你当时你觉得天气不好，当然你就搭电车就可以了、算是蛮方便， 不用什么舟车劳顿还不至于、
1: 不错，所以在假日你很常用这样的火车加电车的旅行。

0: 对，就是没有，也没有经常，就是你要刚好有那个，就是他有连续假日的时候，或者是说啊，你想来一个轻旅行一下，看一下天气不错，你就可以。
1: 哦，轻旅行不用请假。
0: 对，
1: 哦，是不错。所以呢，在台福特之后，还有没有去过哪些城市？
0: 在荷兰主要是这个啦，那当然是说，我如果在阿姆斯特丹，你还要去的话，有个叫北海小渔村的，
1: 嗯，对对对，
0: 这就是靠近那边，就是有什么有三个嘛，什么沃伦特啊，什么埃登这些地方可以，也是那边就常常因为比较靠近海边嘛，就常常你比较容易吃到比较新鲜的那些海鲜类的食品。那你看看那边的当地，可能就有一些什么。有人会穿传统服饰啦或什么的。那除了这个点之外，还有一个我现在忽然想到，就是在荷兰往更北，你要搭火车有点花时间，叫 Alkmaar、嗯、就像他们那边有一个叫做，你可以看传统的儒洛市集的表演，就是以前的儒洛的交易是怎么样的完成、哦、我有去过。那去的时间点，那你说到底我要什么时候去呢？以前我去的时候不算是礼拜五的早上开始才有、嗯嗯、但是在夏天的时候呢，他会在七月开始，听说礼拜二还是礼拜几，我记得是也有，就是你晚上也有，因为可能是要因那个观光客增加的需求、嗯嗯嗯、不然本来要时候都是礼拜五早 上，对，有时候你要是去了十点不能配合，你就看不
1: 看不到，
0: 对，那个也我觉得也蛮值得看的、
1: 哦、为什么那个表演里面会那个有穿着荷兰那个大大的木鞋，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穿那个木鞋、啊、你有研究过吗？
0: 我是没有特别研究，我在猜，因为他们以前他们是那个低帝国，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蛮需要穿那种鞋子来工作会比较好。所以到现在
1: 穿那个鞋子那么重怎么工作哈？
0: 应该是不用跑来跑去的。我的意思说，他们可是在表演的时候他们是没有穿那些，只是说那让你看以前我儒洛交易是怎么样完成，是传统的、
1: 哦、
0: 所以我们就会到那个儒洛交易市集、
1: 嗯、
0: 然后他就一天有好几场、嗯、我们 就可以去看，那看完之后你当然也可以去品尝他那个儒洛，也可以买儒洛相关的器材，比如用什么来切儒洛啦，什么白儒洛啦，然后切儒洛的板子啦、哎、都相当的有趣，就是你可以知道 哦原来儒洛是交易是这样的完成，就是一个像是橘黄色大大的那个一块一块的乳酪、嗯、是这样子的，然后到时候会有穿着荷兰传统服饰的女孩，然后来推销那个乳酪制品什么的，算是蛮有趣。但是因为它的位置呢是比较北部，
1: 北
0: 对，所以说有时候你要是时间上你没有办法配合，你就
1: 错过了、哎、
0: 对、嗯啊、你自己如果说是自助型的话，就是不妨也可以把它排进去啦、
1: 嗯、那这样从荷兰的北到南这样气候会，像我们在台湾虽然不大，从南到北这样的气候还是 温差会很大。
0: 我觉得还不至于差很大、
1: 啊、
0: 对、
1: okay.
0: 因为 你其实你如果搭火车从阿姆斯特丹到鹿特丹大概只有一个多小时出头嘛，嗯嗯、就是、那是快速火车、
1: 嗯、
0: 那 我常常有在看它那个气温的变化，还不至于差很多，因为、嗯、它其实也不会太冷啦，就是、嗯，所谓不会太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冬天大概了不起就是零下5度是最冷，那会不会常下雪？偶尔会下，但是是薄雪、
1: 哦、
0: 也不会说就是积雪很深、
1: 嗯、
0: 但是有时候下了雪可能地上还是会有点湿滑、
1: 嗯、
0: 但不会像有些地方就是什么雪深达什么10公分，没有那种状况、
1: 嗯、
0: 所以那夏天当然就是算天气还不错了，但是到了应该九月下旬之后就天气就开始比较凉了啦、
1: 嗯、
0: 所以人家说他的所谓的夏末就是到九月中还叫
1: 夏末
0: 对对
1: 是、哦、
0: 对，
1: 所以他的气候的变化会让你的穿衣服的那种行头或者是棉被啊什么，这个会有换季的感觉吗？
0: 也是免不了啦、
1: 啊、
0: 既然会有所谓最低-5度的、啊、那你当然会需要有换棉被什么，只是说因为他们的室内会有暖气、
1: 嗯、
0: 但是没有冷气、
1: 哦、
0: 那说到这个冷气呢我就要讲一下，
1: 没有冷气，
0: 他们对很奇怪没有冷气、
1: 哎、
0: 所以偶尔几天呢很热，我记得之前呢就是曾经有几天就是突然可能下午会飙到30几度，那有些邻居呢

0: 就会想热死，我要来装冷气。可是等到冷气装好了以后呢，好像天气也没那么但是电风扇是需要的、
1: 哦
0: 是哦、所以说没有冷气你就会知道应该就是没有那么热嘛、嗯、对不对？
1: 对对 对, 对 我也是那时候去那个荷兰的时候去 住旅馆的时候发现他们怎么这个旅馆那么烂，没有冷气，但是有那个有个那个铁管哈，那个嗨看起来就是好像暖气，
0: 对，
1: 暖气的感觉。
0: 是啊，因为就是没有这么热，有需要，但是我不晓得现在是怎么样，好像就是热的频率稍微高一点的，对、
1: 嗯，
0: 所以电风扇是很需要的，
1: 啊哦、
0: 对，不然也是觉得有点无法招架，因为他们最热的时候大概就是下午从3点多、
1: 嗯、
0: 开始跟台湾是正午的时候开始就很热嘛，对不对？他、
1: 嗯、
0: 可能有时候是2、3点的时候，但是它的热大概也是有几个小时，温度就下了。但台湾是夏天的事，从早上8点就开始很热。
1: 嗯，好的，因为在我有去过荷兰跟家人去旅行，还有去过两个你还没有提到的城市，不晓得你有没有去过，一个叫安霍夫，好像是菲利普的总部，是不是在那？你有没有去过那个？那个离好像离德国比较近，还是什么？
0: 你是说我还没有到那里去，我大概知道是在哪里，但是我没有去。还有一些城，我讲的是大家比较熟悉，可能是比较去观光的旅游的城市啊。嘿，
1: 还有一个以前在历史课地理课本还历史课本看过的一个城市叫马斯垂克，
0: 有马斯垂克有去过。那讲到这个，我可能可以跟他提一下，他那个真的
1: 好像在那个国与国的边界上。
0: 我跟你讲，他的。应该说它西边是林，那个比利时叫烈日，那个右边应该右下方是离德国那个叫、嗯、我们台湾是翻雅琛，它应该叫阿恒、啊、AACHEN、
1: 嗯、
0: 很近、啊
1: 嗯、
0: 那所以呢这个三个地方就有发行了一日的交通券。
1: 哦，是啊，
0: 对，那你说大概多少钱？我记得火车票好像也是要到21欧元，就是你一日无限票、
1: 哦、
0: 你可以一直坐这地方地方嘛，那马斯垂克当然是一个，就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呢，就是刚好在旁有比利时和德国，所以它的风情跟那个荷兰地方比较不一样。那这个地方真的也很值得去一游、
1: 啊、
0: 那但是它离那个阿姆斯特丹就真的蛮
1: 比较远
0: 距离，但是也是可以搭巴士啦，也是可以到，所以也是蛮推荐。
1: 所以你从阿姆斯特丹搭巴士去阿马斯克吗？
0: 对，我有搭过吧，因为搭火车真的很贵、
1: 哦、很贵。
0: 对，那我有去过，那个地方大家可能很熟悉，就是有一个人家说最美的书店叫天堂书店、
1: 嗯、
0: 那就是因为它是教堂改建的、
1: 哦、
0: 所以很多旅行团就喜欢带人家去这个所谓叫文青的景点。那它这个地方的真的观光客也很多、
1: 嗯、
0: 所以因为你看旁边有比利时也有什么德国人都会来
1: 对,、啊、
0: 对，所以如果说你是自助旅游你就可能就可以安排这个点一日去玩、
1: 啊、
0: 那也顺便去烈日、
1: 嗯、
0: 去玩，然后也可以去那个叫阿肯的那个地方去玩，就利用这个一日券也曾经去使用过。
1: 所以你这样一日券你这三个地方都有去过吗？
0: 有去过。对、
1: 哦、阿肯我们比较不熟，你有还有印象吗？阿肯那个是过、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德国，然后
0: 他已经算是德国算是最西北的一个城市了。我那时候是圣诞节的时候有去看过他的一个圣诞市集，也是一个蛮热闹的一个地方了哈。然后那你除了这个地方之外，因为他算是一个中型的城市，然后他们那边的教堂也算是蛮知名，就是当然可能大家时间有限不可能逛到这么细。那至于那个有一个叫烈日、哦、就是我刚刚讲、
1: 嗯、
0: 一日券可以去比利时烈日，就是算是在布鲁塞尔的东边的嘛，它算是比较二线的城市。那有一个松饼大家很有名，可能知道叫烈日松饼、哦、讲的就是这个城市。那就是当地的厨师呢开发出来，里头加了珍珠糖，就吃起来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感觉。
1: 哇，
0: 那烈日这个地方有什么景点呢？就是有个叫布伦山。什么叫布伦山？它不是一座山，它是一个阶梯。

0: 那个阶梯就是
1: 很高的，
0: 300多层啊。对，所以但是爬起来真的就是有一点陡，
1: 爬山的感觉。
0: 对对对，就是但是 是一个蛮知名的景点，大家都蛮喜欢去的。嗯，所以就是爬上去之后呢，你可能在附近还可以逛一逛，然后再走下来。我不晓得有没有人，我不晓得有没有电影还是什么，有时候在那拍摄过，就是蛮知名一个景点，大家也很喜欢去那
1: 边。叫什么山？
0: 布伦山，但是其实不是一座山，它就是一个阶梯，阶梯300多阶的。那我当初是看过有人就扛着脚踏车也是可以跑上去，也是，想果然是体力惊人啊！哇
1: 塞，好的，我们音乐之后再继续跟你聊聊天。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不晓得你有没有被外派到国外工作的经验。今天我们的同学李小姐在今天分享她被外派到欧洲，驻点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在阿姆斯特丹的这两三年呢，她旅游了，特别是在荷兰境内的几个大城市以外呢，也带我们刚刚去的比利时踩了几个主要城市的点哈。那是不是李小姐可以再告诉我们你在这个两三年的外派的期间呢，还有哪些景点哈你有特别有印象的？
1: 那当然啊，大家都知道阿姆斯特丹就是一个以运河风光著名的城市，大家许多去参观运河城。那我们搭乘运河船的出发点呢，通常就是在中央火车站附近啊，
0: 对对，
1: 或是在他们的国家博物馆附近啊。那国家博物馆可能大家如果有时间真的可以去，那个真的是一个馆藏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啊，就是你如果要仔细看可以开三四个小时啊。那还有一个点我可能刚刚没有跟你讲，梵谷博物馆
0: 啊，
1: 也是大家就是
0: 必打卡景点。
1: 对对对，就是就是那个地方刚好就是在国家博物馆
0: 旁边，
1: 所以说呢有些人没空去看国家博物馆，先去看梵谷，因为大家就是耳熟能详的嘛，
0: 是是是，
1: 就是去了解它。那你记得你如果七八月去的，请你务必要提前预约，你不能说那我下个礼拜吧，那应该你是没有什么机会可以看到的。所以这个就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在旅游旺季的时候请务必要记得要提前去预约。那除了这个博物馆是大家喜欢去，那其实还有国家博物馆，为什么我会觉得说如果你有空你要去，因为他们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个画家叫林布兰特。那他林布兰特最知名的一幅画呢就叫夜巡巡，叫 Night Watch。 那这幅画呢，我有很仔细的看，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么一幅画有这么多人，为什么每个人的表情都可以这么
0: 许多，这个
1: 这么到位？就是古人当时就是真的是有钱人来请他，请这位知名的画家呢，画出这样这个真的是成为国宝的一幅画了哈。
0: 世界名画。
1: 那因为这幅画实在是太有名了，现在以前是可以近距离看，现在好像有稍微隔了一层你才有办法去看到。那如果说你要真的没时间就没办法了，可以的话我们尽量就安排时间去参加观这幅那个举世闻名的画作。那除了说我们在阿姆斯特丹这边呢，有几个景点呢我们去看了之外呢，那当然还有可能大家比较熟悉就是说羊角村，对不对？这个地方，但是羊角村呢，这个地方就相当的远了。

0: 所以说大家要买的时候他可能
1: 搭巴士还是搭火车，
0: 他要换好几段，
1: 哦，是啊，换好几段
0: 火车，然后再换巴士。那通常我们就会买一日的一日票嘛，就是除了搭交通这个交通的部分，当地很忙，你要游船要有船票嘛，就是要买这个。当然有些人说我不要搭，跟大家一起搭，我自己划可以，你也可以去买这种票。如果你的体力不错的话，也可以去搭。那就是要先安排好，因为是要花蛮长的一段时间。如果说你早上九点出发，你去到那里，然后稍微我去，因为你一下到了那边之后，你再等搭船回来，你可能下午都已经是下午才有办法回来了。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有当初。有充满森林风光 的河道啊，你就可以穿梭在其间，你可以享受一下那个大自然的奇妙的景观啊，所以也是一个蛮休闲体验当地风光的一个很好的旅游景点，所以说蛮适合就是你想要去体验这种所谓你搭的游船穿梭在各个河道之间的享受那个森林风光的，就不妨也去安排一下，嘿，你会不一样的生活体验。
1: 所以在比如说阿姆斯特丹的郊区会不会也跟这样的一个体验一样，还是阿姆斯特丹的郊区跟这个还不太一样？
0: 因为虽然说你在郊区你看的风光田野风光也是还是很漂亮，但是它那边是专门就是一个地方，就是河道密布，然后你可以就是可以搭船大概 有一大段时间，你就可以慢慢体验以前人大概的生活是怎么样子的，嘿，所以你会让你自己留下一个很深刻印象，可以让你的身心都感到十分的放松，
1: 太棒了，
0: 可以沉淀你的心灵。
1: 所以就讲到船，是不是你在那边两三年的工作经验里面，有没有遇到你的客户他是搭船上班的？有没有？
0: 还不至于，因为
1: 河道很非常的多，所以他搭船来上班，有没有？
0: 应该还没有这样子，因为我们搭船，我们都是就是纯休闲旅游，对对。你讲到这个哈，运河船旁边有一些船屋，倒是有些人好像我不晓得，旅馆有些什么就可以让你体验那个船屋的生活是有。但是那种通常你不要以为船屋是随随便便的人就可以去住，没有相当的财力可能也没有办法去拥有那个船屋。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观光客，
1: 船屋还是有门牌号的，
0: 应该是有。就是你在搭那运河船在游览的时候，当然有分一般型还有豪华型的。如果说你像现在你如果去，因为现在天黑的比较晚，对不对？你就可以，他可能游船可以，你可能还可以搭到七点八点，以前你就不行了嘛，对不对？那你可能安排，你如果比较想要浪漫的那个搭那个夜间
1: 夜游船
0: 的话，你可能有说有红酒啦，有趣事啊，如果就搭配着也是蛮好。那搭这个运河船呢，有分一种叫做半开放式，还有一种是全开放式。全开放式呢，就是有导游，就是上面有领队可以近距离跟你交流，也是蛮好。那因为你如果是搭半开放式那种观光船，那你当然是戴着耳机啊，去听那个他就是算是录制好的景点，就是到哪里他就告诉你。那如果说是那种是开放式的话，其实比较有机会就是看到更多的详细的那个风光，那也可以去询问导游一些，就是导游是就是现场跟你讲解的，就是看你要什么样子的你的需求是怎么样，有时间我们就可以也可以参加这样子的团体。嘿，
1: 好的，最后我想询问一下，就是因为在欧洲很多国家，特别荷兰，他那个足球也是很厉害，您在这几年有没有遇到一些大家疯球赛的那种场景？
0: 当然有啊，那个整个欧洲都是这样子。我只是记得好像前几年那个他们想要荷兰的足球队想要搭，那个时候在欧洲杯，欧洲杯是现在德国有一些城市先举行啊，他们集体要打算搭火车去啊，没想到被火车误点。
1: 哇哩哩，去那边还是上不去，还是说去那边比赛已经结束了？是吧？
0: 不是，你就会你的你只要你以为你可以准时到，你的行程全部都被延迟，你就会影响到你后续的一些安排嘛，对不对？那整个欧洲当然大家都知道。

0: 的就是很疯足球的一个城市啊，那就是这个比赛那个比赛，然后比完之后你还才可以进入什么半决赛什么 semi final、这一些啦，那荷兰是没有进入那个到后面的排名了。
1: 哦，但荷兰人真是很高。
0: 对，
1: 所以你在这个工作的过程里面会有大家把你看矮了，还是说你都每天工作都要仰着头工作？
0: 应该是说呢，在台湾你会觉得你如果身高不够高，你想要穿一下高跟鞋来稍微垫高一下，到那里你可能就会放弃了。因为女生身高平均170公分以上，
1: 啊、
0: 男生平均身高185公分以上、嗯。那第一个，如果你像你亚洲体型的话，其实衣服不好买，其实我觉得上衣你可能还感觉不到那么难，是长裤、因为你的腿长就是没人家那么
1: 长
0: 对、欸、
1: 他有没有帮你剪一剪，
0: 感觉可能要买7分裤当长裤，对
1: OK。
0: 那边人就是我都在怀疑为什么会吃，怎么会长那么高呢、我看他吃的也是很简单呢、就是你，我常常跟你讲说，如果你搭荷兰航空欧洲内陆飞行的，你会得到一个飞机上的一个很简单的餐食，就是，哎，三明治，三明治就是当初只有夹一片乳酪而已，这就是飞机上的嘿、哎。那可能大家会不太习惯，怎么可以
1: 这么太简单了哈、哦？
0: 对对，但他会告诉你，这是用最好的面包，再加上最好的起司。就是餐食很简单，讲好听就是以原味，你就吃原味就好、
1: 吃原味就会变得那么高。好，太棒了，感谢李小姐在今天的分享当中告诉大家她在欧洲外派的生活、特别是假日的时候她都去哪儿玩。那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被外派的欧洲的机会，如果有机会也请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你的外派的工作之外的假日休闲。谢谢李小姐，
0: 也谢谢永瑶，谢谢。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3: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在生活当中加入一点艺术的元素，不管你是希望它在哪一方面去发展的，它都是你真正的生活当中的一个最好的怎么讲，就是自己的一个底气。你底气有多少，那么你生活的艺术元素就有多少，是看你个人的。不论在人生哪一个阶段，你什么时候会发现艺术

0: 术天才还真正难说。什么时候发现自己真正想走的路是哪一条路的呢？想一想吧，在人生当中短短的数十年里，你能够什么时候让自己能够真正抓住你想要的东西，那么那才是你生活没有白走一趟，不是吗？好，我们今天呢艺术是生活特别来宾是关思成，那么叫关老师吗？你当过老师吗？
1: 我有当过老师。彩妆老师，
0: 彩妆老
1: 师。
0: 我们关老师呢突然间就说话了，我也没给他一个铺梗。关老师是大关的关，这个思是思想的思，成是山令成。那么山金呢、啊、不是山令。
1: 这个城呢是小山的意思、
0: 对对是哈、太好了。那么关思成呢是毕业于台湾最高学府的台湾大学的经济系，却远赴纽约追寻他的艺术梦想。他曾经是活跃于国际时尚界20多年的设计师跟造型师，如今呢透过画笔探索生命时代与人性的深层对话。如果您在网络上打关思成的名字，大概也可以看到他的作品呢，有时候狂放不羁，有时候温暖细腻，在具象与抽象之间，有时候是说着属于这个时代的故事。那么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艺术家关思成的创作世界，聆听他如何从时尚走向艺术，从潮流走向永恒。好，关老师你好。
1: 你好，廖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啊，我这样讲可以吧？
1: 哦，哇，好棒的开场。
0: 因为我们这个生活呢，是艺术呢，并不是局限于说每个人一定要从小学音乐啊，从小学美术啊，那么音乐班美术班要考这个当然是没什么问题，艺术大学可是真正没有学过的人会想说，哎呀，离我好远哦，我能够把书念好已经很好了。以前的老师是这样的，对不对？
1: 是。
0: 哎，我想到了关思成，你父母亲都是老师嘛，所以他从小对你的期望是什么？
1: 他们其实讲的不会直接讲，
0: 不会直接讲，旁敲侧击吗？
1: 对，就是旁敲侧击、
0: 是，但是给你们引领作用了哦。
1: 对，但其实我觉得，也就是希望我能够稳当的过人生，那就像是他们可以，就是继承他们的。他们的职业专业，所以最初的时候其实是鼓励我填师范院校，
0: 填志愿的时候不要乱填。
1: 我就说其实可以让我，因为我虽然我不知道我要什么，但是我知道我不要填师范院校。
0: 朋友，这点很重要，有时候还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时候，你先用排除法。是不是？
1: 对，
0: 用排除法，我不想做这个，我不想做这个，我不想做这个，先排除自己不想做的，然后留下自己想要的，在从想要的当中呢去挑它的重点，一二三四五排。
1: 没错。
0: 是不是？
1: 没错没错，
0: 先用排除法嘛。
1: 是是是，我当初真的是用排除法。
0: 真的哈？
1: 对，因为我们有解剖青蛙。我不敢解剖，所以第三类组不要。
0: 你怎么会解剖青蛙？
1: 我们生物课有解剖青蛙。
0: 我不敢。
1: 对，所以那时候选组就先，
0: 我连抓都不敢抓。
1: 社会就是先读社会组。是这样吗？
0: 知道吗？以前小学时候不是有要我们养蚕吗？蚕宝宝。你害怕跟我一样？
1: 好害怕。
0: 你跟我一样。
1: 对。
0: 你知道吗？我现在讲到
1: 我也是
0: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对。
0: 那时候养蚕宝宝不都要抓蚕宝宝吗？
1: 对。
0: 我吓死了，每天要哭着。
1: 用筷子啦。
0: 筷子不敢，那叫朋友帮我弄，同学弄。我哪敢
1: 啊？奇怪，为什么我们要一定要养？
0: 我敢做什么事，敢用那个敢去

0: 摘那个桑叶。
1: 我也敢了。
0: 我跟他们讲，我帮你摘桑叶，你帮我抓蚕宝宝。嗯，因为我怎么那么怕那个软软的虫，
1: 而且他如果吃到那个有水分了就会死掉。
0: 什么叫水分？
1: 就是你要擦干，如果没有擦干，它就会死掉。
0: 桑叶，桑叶要擦干。
1: 对对对，
0: 啊，这个我可以做了。你只要不抓我，不让我抓蚕宝宝就可以了。
1: 是是是，
0: 各位听众，关之成呢，是1976出生于台湾高雄，毕业于台湾大学经济学系，经济学系啊，台大哦，哦，然后赴美深造，先后取得纽约大学视觉与科技硕士，以及帕森斯设计学院的时尚设计学位。他呢，拥有20多年跨足服装跟工业设计的深厚资历，也曾经常年活跃于国际时尚跟整体造型的领域，不容易，对不对？嗯，
1: 对，
0: 这讲对，
1: 真的不容易，
0: 并且受邀担任多项两岸及国际彩妆造型大赛的评审。那么这段在潮流浪尖上的实务经验呢，成为他近年转向纯艺术创作时候最独特的养分喽。哦，关之成他的艺术风格非常率性，个性鲜明。嗯，因为他同时还是个运动家呢，相信吗？在具穿透力的线条中呢，带有微观的怪诞美学。你知道我说怪诞是什么意思？因为有的人看到那庞克风，有的会吓一跳，哎呦，是有点怪。但是我们不讲怪诞了啊、哦。他用油彩、压克力跟炭笔为核心媒材，将过去对流行趋势的敏锐度转化为对时尚背后精神脉络的艺术挖掘。在他的眼中呢，时尚不只是穿搭美学，更是一种个人身份的视觉传递与反映社会脉动的在线性语言符号。所以作品呢，他的作品是很奇妙的啊，你可以说他怪，也可以说他新，可以说他抽象，也可以说他具象。
1: 哦，
0: 是不是很妙？
1: 嗯，
0: 跟观者间展开关于当代符号的深度对话。我每次就问那个去看画展的人哦，我说你看画展的时候，你是用什么眼光来看画？那有的人呢，去画展，像我去转一圈之后，我会大概的转一圈，然后之后我不会站得很靠近，我会站远远的距离去看。
1: 嗯，
0: 所以我希望呢，画展的当中呢能够有椅子，
1: 很重要。
0: 是不是有点过分？
1: 不会啊，不会啊，
0: 不会啊，
1: 是中间那个椅子是让我可以
0: 我才能够比较长时间去看我喜欢的东西啊，
1: 或者是纵观，
0: 纵观，
1: 嗯，
0: 而且远观有时候跟近观是
1: 不
0: 一样的，不一样的那种感受是绝对不同的。所以我这种看法你不会很怪吧？
1: 不会啊，很好啊。
0: 我一直讲说，那个为什么这个画廊中间那么空？他们说什么意思？我说，他我很大的地方的话，我希望中间能够有一两只一条，你知道我说一条什么意思吗？一张两张的话很限制住了，但是如果是长条子的话，你要什么角度，有时候转个角度就可以看。
1: 对对对。
0: 啊，那我这个人比较怪异，有时候看正面，有时候咚一下转后面看后面。
1: 哦，真的真的，因为有时候那个肖像画的眼睛会跟
0: 不一样。是不是不一样？那我是想请问这关之成啊，因为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中曾经问过他，他从小。在高雄，那么对他来说呢，因为家庭里面父母亲都是老师的关系，所以我想呢，他的功课不会差到哪里去。那我知道不会差到哪里去是怎么样的方式，就是因为大概呢，不好的话也不可能，因为爸妈会盯着嘛，别笑，对不对？爸爸妈妈一定会盯着
1: 我的测验卷是可以用尺量的。
0: 是啊，
1: 用尺量
0: 厚厚的一叠，对不 对？ 对，所以回家呢要做作业，作业之外还要写评量。

0: 这我忘记了。
1: 你的平凉就是你说这么一大叠，就是、啊、跟你写作业啊。
0: 哦，是是
1: 啊，这就是平，现在叫平凉了。现在小朋友叫平凉。
0: 平凉 ，OK，、
1: 嗯、是啊。我四五岁的小孙子，他喜欢做平凉。我说天哪、啊，哪有小孩喜欢做平凉的？嗯，后来呢，还他的那个干妈替他讲话，

0: 小朋友的那个敏感度哦，其实小朋友，你不要小看小朋友，他们很小他就懂得怎么样的，甚至很多说话你不要用他不懂教小朋友的方式，你要慢慢用朋友的方式跟他谈。
1: 没错，
0: 那谈的时候他即使当时不懂，其实他慢慢会懂。
1: 是，
0: 所以现在小孩一起接触面这么广哦，你说他怎么可能说幼稚到说你像波波波波 ABCD 慢慢教，我跟你讲你就用一般的方式他懂他就会表达出来，我觉得这蛮重要的。
1: 是，
0: 那这个关思成呢，他从小呢是因为家里是教育世家，我这么讲也对了。
1: 对耶，我爸我妈妈家都是老师，
0: 都是啊，所以教育世家嘛，所以对你的鞭策当然鞭策有点过分了、
1: 没错，是鞭策，
0: 是不是？我讲的鞭策是以前的
1: 事实。
0: 有哈，
1: 有，
0: 因为他总不能说我是老师，然后我的孩子一塌糊涂的话，我如何面对我教的学生？
1: 是的，
0: 对于当老师的人来说，他多少有这种压力，
1: 有，
0: 对不对？我是老师，我在学校教那么多学生。那有个学生讲说，老师你的女儿或者你的儿子考了那么差还讲教我们。
1: 原来如此，
0: 现在的孩子会这样子，以前的孩子可能还不敢，那现在孩子有时候会，他会有。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孩子你可以教他们，可是不要用比较的方式，千万不能用比较这两个字来对于孩子跟孩童跟孩童之间的一种评量，那是不应该的。说哎呀，老王的家，老王家孩子多好，对，老李家孩子你看都第一名第二名，是吧？老王家都拿什么奖啊？你什么都没有，你有什么？我有爸爸妈妈。
1: 我今天是来体会他们，也是疗愈之旅啊。
0: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是如此啊、有时候
1: 是他们有他们的压力，没错，
0: 的确是真的是有他们的压力，因为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啊。
1: 是，
0: 那以过去啊，我曾经上次访问过你，就是说你是台大经济系毕业以后才出国，
1: 是是，
0: 那时候出国来说，对你来说是自己本来就要的，或者是父母跟你安排的？
1: 其实也是我妈提议的。那刚好那时候就是很迷惘嘛，所以其实
0: 你就还没考硕士就想出去了，出去念硕士。
1: 其实就是也是因为这样子迷惘，然后觉得说不然我换个环境好了，所以但是因为那个压力还是有，比如说啊，我考得不好，家庭的期许是希望我可以再考好一点，再去申请学校。那时候我的朋友就说：“哎呀，就有了吗？有了成绩你就试试看嘛。我的学校也不差，那就来嘛，这样子。”
0: 所以你是朋友先出国？
1: 朋友把那个他申请的
0: 学校的
1: 递给我，就说：“你就还没到期嘛，就跟着我去。”对，所以其实我就糊里糊涂的去了。
0: 这个就是有可有不可啦。
1: 是啊，
0: 自己没有很大的期待，可是既然人家这样讲了，好吧，我也试试看。
1: 真的，
0: 反正现在不知道路在哪里，走走看。我这样讲是有点过分了。
1: 不会不会，但是这样子自己回顾自己的人生，
0: 有一点点这种感觉。
1: 但是确实在那个 moment， 我觉得就也没有别的路走。就是我其实也试过了好几种路，然后也想说，我甚至我知道那时候我填那个建筑，就是选那个建筑设计的课，我甚至想去上那个室内设计，可是就觉得什么路都好难哦。就觉得碰壁，然后那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多的资源让我们认识自己，
0: 所以还好没有想出国去填经济系。
1: 有，我有申请经济系的，
0: 是
1: 但是我一概没有去上，就选了这个朋友的这个管理科系。
0: 所以你真的有考，有选经济系，有看到？
1: 因为我不知道我还能填什么，
0: 因为你是经济系毕业的嘛。
1: 对，我就真的觉得，难道我就要被困在这里了吗？
0: 因为对

0: 经济系经济这两个字呢不是很大的认可啊，他认可的只是说我可以从这学校毕业，可是真正要走下一段路的时候就想说我这个脚踩进去踩出去我该如何对自己交代，有没有这样想过？
1: 有有，就是在职场的选择上面、嗯、我确实是有深思的不止一段时间、嗯、那我知道经济学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帮助、嗯、包括我后面的职场、
0: 嗯、
1: 都是因为有这样子的思考、嗯、就是它是教育我们如何来做选择、嗯、决策力决断力、嗯、所以我在职场的设计部门设计中心、
0: 嗯、
1: 其实到后来都是作为一个带领者跟策略分析规划者
0: 是哈，
1: 对、嗯、所以其实经济学这一方这一个学问其实我现在要感谢他，
0: 嗯哼哼哼哼、
1: 嗯、但是在职业选择上我确实没有办法进入证券理财、
0: 嗯、
1: 银行、或者是学经济学的、嗯研究中心，
0: 会觉得我没办法，可以做一个认知，可以没办法做深一层的认知、
1: 嗯。大约知道这是一个自由的灵魂啦，嗯。
0: 所以说啊，关思成可以说是非常具有故事性跟跨界特色的一个艺术家啊。
1: 嗯，
0: 啊，最大的亮点不只是作品的本身，而是从时尚设计师、造型师到当代艺术家的生命的转折啊。所以，先我们认识一下啊。
1: 好，
0: 你从毕业台大经济系，然后去纽约学习视觉科技跟时尚设计，这条路似乎跟一般的艺术家很不一样啊。
1: 嗯、哦，是。
0: 那，对你来说哈、啊，当初可能是。你一开始是想朋友告诉你说那边还不错，可是你去念的时候就直接接触到设计吗？没有。
1: 最初的那个他其实是教你科技，
0: 嗯，
1: 管理，
0: 嗯嗯嗯，
1: 学习品牌是什么，
0: 嗯嗯嗯。
1: 其实他的当初对当初的那个时代来说是非常前卫的、
0: 嗯、
1: 因为视觉要转色，就是底片时代要转成数位时代。然后印刷转成印刷大印刷机的输出、嗯、其实就是我们那时候学的、
0: 哦
1: 嗯、也因此这样子我开始
0: 转数位的时代，
1: 转数位的时代
0: 其实那时候是蛮冲击蛮大的、哦
1: 嗯嗯、
0: 因为我们曾经讲过说，像我曾经讲过说、哎、现在是个五世代的移民、哦啊、你知道这五世代移民，因为从战后时代啊、
1: 哦，
0: 在 X 时代、Y 时代哦，到数据时代，那我们叫做像我们比较早的那个叫做数位移民呢、
1: 啊，啊哈，
0: 叫移民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懂啊，我们是后来才接触，包括刚刚开始到2000年的时候，我们快疯了，可人现代人不懂啦，可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就懂，我们在公司里面做那个电脑，要跨2000年的时候，简直快抓狂了，不知道跨2000的时候，我们做的东西能不能顺利的。跨过这个转到这个2000年，
1: 千禧年
0: 1999到2000、
1: 嗯、
0: 快疯了，我天天加班呢、啊、不知道如何把它转过来啊、
1: 哦、OK
0: 然后头都快炸了，
1: 嗯，
0: 那我所以我们是移民啊，
1: 我也算是移民吧，
0: 你也算是移民，
1: 我觉得
0: 对啦、欸、Y 世代才算原住民
1: 啊，对啊，我是小时候也没有网络，然后到后来大学的时候开始有 Nokia 手机、嗯、
0: 对，
1: 嗯，
0: 慢慢的，
1: 慢慢的，
0: 慢慢的变原住民，
1: 就是与时俱进啊！
0: 哎，对，原住民是什么？他们出生像现在小孩一出生就是在这个时代，
1: 哦、
0: 所以他是原住民啊！
1: 是、
0: 啊、
1: 是是。
0: 啊、那我们从以前不知道到现在，我们叫是
1: 数位
0: 移民啊！所以在原住民跟移民之间呢，有时候是很大的一个转折，
1: 对，
0: 啊、很大的一个转折，
1: 对。
0: 所以你从当初的经济系到去美国，是一开始就学这个。设计吗？
1: 视觉传播、嗯、那时候因为有接触到最基本的设计师要知道的 Photoshop 一些软体，所以我也因此有这个机会可以参与一些我那时候在实习，也就是在第五大道54

0: 街的一个纽约品牌的女鞋的 showroom 工作。那因为会这些软体，等于就开始帮他们数位化，然后帮他们修图，
1: 是，
0: 然后让我有机会开始慢慢的开始做一些简单的平面设计。我的设计是从这样从工作开始来的，对，是因为知道一些工具，然后然后我刚好很幸运的是在 showroom 里面跟一设计师，鞋子设计师，他那时候是意大利人，
1: 是你从鞋子开始，
0: 对，鞋业，
1: 哦哦 ，OK，
0: 对，然后有行销、公关业务，
1: 嗯哼，
0: 对，那我是在这个环境里面帮他们处理有关于视图像的这一块，
1: 嗯嗯，所以在那个阶段，你才发现说艺术是自己真正想走的路。
0: 哇，我那时候到纽约去大开眼界，因为觉得说啊，好多好多博物馆啊，我都有去。其实我心里是很喜欢，很喜欢艺术这个。但是那时候我已经很高兴了，我觉得我有接触到设计或者是软体，
1: 还好，
0: 我就觉得
1: 很庆幸吗？
0: 很亲近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真的画画。
1: 真的去
0: 涂鸦，对对对对，
1: 因为他一开始从小呢，就想着父母亲是老师，所以从小他是按部就班的啊，从音乐班什么班，
0: 没有时间，真的就
1: 是
0: 很忙，
1: 是忙，其实音乐班很忙的，
0: 练琴啊，
1: 要练琴啊，
0: 后来是升学班就补习啊，所以但后来我最近的同学会，我同学才告诉我说，我以前的美术课都特别的认真，我说啊，真的啊，
1: 忘记了，
0: 我忘记了。他说你素描很厉害，我说
1: 真
0: 的，哦，真的啊，我忘记了，
1: 还有别人告诉你啊，
0: 对对对，
1: 你还
0: 真
1: 是认知自己，
0: 我忘记了，
1: 所以其实呢，能够下笔。这就是一项勇气，因为像我就是很难下笔了。我讲的人家这就好笑，你老公不是画家吗？对呀，所以呢，所以我都留白啊。
0: 交给你处理留白，
1: 是不是很有意思？
0: 那
1: 因为我得当司机啊，开车送他出去画画，对不对？但是画画他丢给我一张纸啊，一个笔啊，然后这个画完以后他问我说你画的呢，我说我留白。因为啊，怎么讲，画不出来啊，画得太丑了，不想，就怕说这个眼高手低啊，你画的看得太多了，自己越不敢下笔，
0: 是
1: 越不敢下笔，就觉得说这什么东西啊，自己都看不懂，怎么敢说真的落笔说哎，我画画。后来呢，还是一个老画家跟我们家先生常在一起的老画家，他是矿坑老画家蒋瑞坑蒋老画家，他就说哎呀，你不丢了，说我错了，
0: 你不丢，
1: 你不丢了，这味道啊有三点啊，我这样说台语你听得懂吗？
0: 会当，
1: 第一，唔当为了行，听懂吗？
0: 听得懂，
1: 不要画像啦。第二，唔当为水。
0: 第三，
1: 卖为玩。
0: 金稿，
1: 不错吧？
0: 嗯，
1: 这位蒋老师，其实我很怀念他，他很有意思。他然后有一次他跟我讲个故事，他说有一次他在外面写生，他的画，然后那个画呢有街路，然后有电线杆，
0: 对，
1: 结果有个小朋友在他后面看，说这个买样尾，他说电线就这样来，丁桃都胶啊掉卡的话。
0: 好可爱。
1: 你说艺术有什么困难，画画有什么困难，就像这个老画家讲的，不要画像，不要画美，不要画完，谁不会呀？是不是？
0: 这倒是真的，
1: 但是有时候呢，缺陷就是美嘛。
0: 要诉说自己要讲的，
1: 对呀，对呀，这讲讲都很好笑了，我讲的也让你笑了，对不对？那你可以告诉我们哈， 在这个阶段

0: 哈，你是第一次说发现说艺术是真的自己想走的路，
1: 嗯，
0: 是到美国去才发现的，是不是？
1: 是，
0: 那是几年期间？
1: 哦，我在纽约是2000年到2005年，那在纽约的时候，我就好喜欢去逛那边的美术馆，每一间我都去，对，然后逛街我也喜欢，所以时尚啊、艺术啊，哇，那我在曼哈顿简直就是乐不思蜀啊，
0: 真的好，多快乐，
1: 这是我的养分，
0: 住在哪里？
1: 我住在皇后区，那到纽约市区30分钟。
0: 到纽约市区30分钟还好啦，
1: 还好啦，还好。
0: 那纽约市区30分钟还好。
1: 对对，
0: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住曼哈顿，过到那边去就觉得，原来纽约是这样子的。那最好笑的是，去逛街的时候，你知道眼睛一亮是看到什么吗？
1: 看到什么？
0: 停车位的每个空的停车位。
1: 你们是开车去啊？很难停吧？
0: 就是很难停啊！所以看到有个空的停车位，就像台北看到空停车位，
1: 快
0: 抓狂！哎呀，那边有空的停车位，让所有人都喷饭了。有时候呢，不一样的一个环境啊，会让你有不一样的感受啊。但是当你两边有时候合而为一的时候，那只有喷饭了，真的笑死。笑都笑死，哪有这样子的笑死人啊？所以算起来你是从经济系到纽约的视觉上，视觉传播嘛，视觉传播，然后再走入时尚科技啊。
1: 是。
0: 那从商业设计，
1: 嗯，
0: 你是从商业设计开始，还是从纯艺术创作开始？
1: 没有，我是这一段时。我是在那个 showroom 上工作实习，然后后来就在那边全职工作。
0: 哦，
1: 对，那这个转折点是因为他们全部是纽约人，不知道什么是外国人要待在纽约要有身份这件事情。所以我那时候毕业的时候，他们雇用我之后，我一直交代他们要帮我申请身份，但是他们听不懂。
0: 可是你们不是应该有固定的路子吧？
1: 我们就是有一年的工作签证，但是在这一年当中，你必须要转换你的工作签证，所以
0: 不容易吗？
1: 不容易，或者是说你要找到门路。那我当初的老板不懂，他其实就是把这个事情交代给他们公司里面的律师。
0: 其实有工作应该还可以吧？
1: 有工作是可以，但是其实是阴错阳差，就是没有找到帮忙办身份的律师，
0: 那没有假结婚
1: 哦，很多
0: 很多，应该
1: 有
0: 很多吧。
1: 还有那时候常常圈中乐透的，也中那个绿卡乐透的
0: 哦。
1: 然后但我也有去参加，
0: 是哦，
1: 对。但总之，我觉得上帝的安排就是让我没有留下来，
0: 让你没有留下来。
1: 对，所以在快到期的前三天，我就跟老板说，老板。我要离开这里了，因为你没有，我没有工作签证，我交代我请你帮助我的事情，
0: 你有没有帮我？
1: 你没有帮我，
0: 哎，
1: 然后他就有点觉得
0: 不好意思，
1: 不好意思，他就说 ，Come back again， I recommend you， 就是我帮你写推荐函，你不是想要去念时尚设计吗？
0: 我给你推荐，
1: 那我们就是时尚界的，我就推荐你，你再回来啊，这样子。所以我就在那三天里面，去到了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 Parsons。
0: 哦，真的。
1: 然后我就进去 office 填表，然后他按照我可以在那三天之内我可以做到的事情，我就把这个 application form 丢出去。然后我回台湾，我本来以为回台湾我就要重新思考我要怎么走。殊不知台中是那个 showroom 的开发部门。
0: 就让你在这边做。
1: 对，回来之后我还没调完时差，他又打电话来说，Carol，
0: 请你当驻台特派员。
1: Carol， come。
0: Come back.
1: Go to Taichung.
0: Oh, OK 啊。
1: Work, please work. 对，我就到，我还是继续工作，所以在台湾的那三个月就等了学校的通知，也因此这样子我就又回去念服装设计。
0: 是哦，因为这样才踏上服装

0: 设计这一行，
1: 是
0: 本来不是，
1: 就更接近了。因为我其实刚开始是帮他们做一些、平面设计的处理，以及数位转化、就图像，有关于图像、
0: 是。
1: 但是也因为那样子我其实认识，在那时候的实习我认识了时尚界跟摄影圈的朋友，所以其实我结交了不少跟艺术相关的朋友、对，所以我觉得艺术的养成其实把自己丢在那个环境去 soaking
0: 就对了
1: 就对了对，所以当我去念再回去纽约的时候我真的很开心。
0: 后来又再回纽约，
1: 我再回纽约去念服装设计。
0: 所以你刚开始本来不是念服装设计的，
1: 我视觉传播，就是
0: 纽约大学
1: 视觉传播。
0: 在因为回来在台中这个工作之后，
1: 然后我是不是丢了那个 application form？
0: 对、
1: 那我就上了，上了之后我又回纽约，完成了服装设计的这个学位。因为这个学位我
0: 几年回去几年。
1: 2003年回去的，2000年到2003年，然后2003年到2005年是在那边念服装设计。
0: 在那边念服装设计，那你有碰到 911？911
1: 是2000年，
0: 2000年之前的，就回来之前。
1: 2000年刚去纽约的
0: 时候，对啊，你回来之前，对不对？就再回去美国之前，回来台湾之前就碰到那个事情
1: 了啊！是，
0: 这个有时候真的是，你也是非常丰富了。说老实话，因为那段时间，可以说有点乱了、
1: 那个时代蛮乱的，
0: 蛮可怕的。我觉得那个是大悲剧啊。
1: 911也有，然后其实也因为911的关系，所以我在申请身份上非常的
0: 比较快，
1: 很困难，因为那时候就是很怕外国人，
0: 怕说，
1: 所以我其实在这身份上面就
0: 困难重重，
1: 所以后来我完成学位我就回来了。但我在设计学院的时候常常看到念 Fine Art，然后我们学校的图书馆是很丰富的，设计也好，艺术也好，所以其实在那个环境其实多少也有碰到念艺术相关的人。那我心里还是没有消灭这个火，就总之还是有时候比如说去博物馆会稍微画画。
0: 其实那虽然是商业设计，对你来说纯艺术的那种种子呢，已经在心里慢慢发芽了吗？
1: 我觉得有接近就好。反正我有一天有机会，我或许现在在回想，我相信我会接触到的。
0: 是哈，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他在心里面，他自己本身其实有那种自由创作的那个种子，他一直想有自己不一样的东西。而时装设计其实算是商业的东西哦。
1: 对。
0: 那从商业的东西哦，你的思想是怎么样？是要符合大众吗？还是要创新？
1: 对，设计其实跟艺术最大的不同点是，设计是服务大众，服务客户，是依照需求来满足客户，所以比如说客户是休闲服，所以你就要帮他制作休闲服，像工业设计的产品就是他要好用，他要低调，或者是他的颜色要搭配他的身份地位，所以设计其实他跟艺术是很不一样的。艺术的自由度跟个人表达跟一个观点的陈述，其实它是占很大的比例，所以设计跟艺术其实有时候我们可以分得比较清楚的定义上是这么说的。
0: 所谓定义上的分得清楚，是说它的创作不同，或者是路线不同，
1: 它的创作的动机不同。动机是设计是为了人的需要而创作的。对。
0: 所以这个所谓的设计呢，大部分都是有目的的
1: 啊，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比较时尚的东西其实是没有什么，我就是表现一种表达嘛。
1: 以服装设计、时尚设计，就算是服装或者是饰品穿搭都是时尚。它在设计里面已经算是自由度比较高的。工业设计的话，它的限制局限性就更。

0: 少，因为它是工具，它有它的限制，它有它的规格，
1: 所以从商业设计在跨入现在的纯艺术创作哦，对你来说，你觉得最大挑战是什么？
0: 好，我觉得最大挑战其实是，我觉得艺术是需要有一个观点在，
1: 艺术要一个观点。
0: 对，你成为一个艺术，它不是只是
1: 画，那这比较自我的吗？
0: 不。可以这么说，也可以不这么说。可以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你可以透过你的创作去观看你在意的某些事件。比如说我对于时尚的精神我就是很有兴趣。以至于我这一次的朋克的主题是让我回溯到我在纽约在纽约大学第一次触碰到朋克音乐的发源地，让我大开眼界，打开了我的视野。那朋克这件事情为什么我后来成为这一次的表达，是也想让大众知道说，它后来变成一个时尚元素的精神，它不断的发生在我们每一个时尚的阶段里面的某些元素，它还是继续活着。对，那它也因为这样子有代表所谓的一种精神，就是批判性或者是叛逆性，但是很多人大概也只停留在哇，他很酷啊，他就是朋克头啊，他有皮衣啊，可是事实上他最原始的表达呢，是一种他要对于当初猫王时代的音乐他变得越来越华丽，越来越装饰性太多，所以他这个朋克呢，他的音乐是希望可以回归到最简单、最纯粹。
1: 所以你觉得朋克这个东西啊，是形象上的，或者是音乐上的、乐曲上的表达，哪一样比较冲击性大一点？
0: 你说对我来说吗？当初对在那边的时候是视觉上的，
1: 视觉上的，
0: 对，后来才知道它其实起源是音乐上面的。那是因为 Vivian Westwood 这个设计师，英国设计师，他跟Sex Pistol 的这个乐团的主唱合作，然后他把这个朋克的精神视觉化成服装设计。
1: 为什么叫朋克？
0: 为什么叫朋克？
1: 我曾经有人问过我，我说不知道，我刚好想到你要来，我就说你既然你的画的主题以朋克为主，那什么叫朋克呢？你看我要出问题给他，我要把他问倒。他现在在想了。我跟你讲，各位听众，这个东西是很多人好奇的，说朋克是乱吗？是叛逆吗？或者是怪异啊？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为什么叫朋克？签叫我切掉。我跟你讲，我就是喜欢找问题给我的来宾。我的来宾有时候呢头大，然后跟我讲说，你可以不要问这么难的问题吗？你让我不知如何解释才好，你真是给我找问题啊。其实哈，我就是喜欢给他们找问题，因为事实上你这次的画是以朋克为主，
0: 对，
1: 好，叫朋克不死。什么叫朋克不死？这个切入点又是哪里？
0: 太好了，我可以回答了。
1: 终于可以回答了。差点没有问到。
0: 其实它的原意就是反社会。
1: 反社会。
0: 确实就是反社会。那也就是那时候从音乐开始去反这个摇滚，华丽摇滚。到后来呢，英国其实又比美国人还要叛逆，所以其实
1: 是啊，我
0: 英国人，
1: 我以为英国人
0: 没有
1: 比较古板。
0: 如果你要去念设计，其实最好玩的是英国，不是美国，也不是纽约，是要去伦敦念设计。
1: 是啊，
0: 对，他们
1: 没想过去伦敦
0: 的。对，我那时候不知道，现在知
1: 道
0: 说啊，原来伦敦超好玩的。他就是反社会，所以其实他反的除了当初的音乐以外，他也就是可能他也用视觉来让大家知道说，他

0: 的诉求是他觉得他的声音要被看到，他也透过他们DIY， 他们希望就是回归到简单真实，
1: 嗯，
0: 而且要 remake， 就是不要浪费，嗯，所以其实他是最早的环保人士，
1: 是哦，
0: 对，所以到后来其实他们对于一些英国的社会的一些观点是不满的，所以就变成是一个族群是反社会，对，
1: 哦，是这样子的，
0: 对，是这样子。但是 我觉得大概大家对于他不是那么清楚，他跟历史脉络，会觉得他们就是一个混混而已，这样子。
1: 嗯，真的，
0: 对，
1: 当时大家都觉得说，哎，就是邋里邋遢的，啊，因为。小朋友又不懂，然后说他们穿的什么啊，哦，然后头发怎么这样啊，怎么那么乱啊，干嘛的，然后头脸上画的什么东西啊，
0: 嗯嗯，
1: 怎么把自己搞得那样子脏兮兮的，
0: 嗯，
1: 刚开始是这种感觉，
0: 刚开始是这样子。
1: 是那所谓的朋克不死展览，就刚刚说你最好切入点是就是说要一种自我的表达，
0: 自我的表达，
1: 哦，
0: 嗯，
1: 然后就像你刚刚在讲什么说他们英国比这个比美国还要突出这方面，我们都觉得说英国人不是比较古板吗？戴个帽子，礼貌，拿个黑雨伞。
0: 其实英国人的笑话最酸了，
1: 是哦，
0: 对，他们的 joke 都是那种点到为止，但是让你觉得心被揪了一下。
1: 心被揪了一下，也是不太容易了哈。那所谓朋克不死哦，
0: 嗯，
1: 你想传达的是什么？
0: 因为我后来从当初在2000年，其实已经70年代到2000年已经30年了，他还是在那个地方。那时候有 CBGB 的地下摇滚乐团，他在那边，
1: 嗯
0: 嗯。然后到我从2000年回来到现在也20几年了，
1: 嗯，
0: 其实我一直在时尚的潮流里面看到这个他们的这些元素，一直不断的进入到街头的文化里面，
1: 嗯，
0: 然后也被年轻人深受喜爱，甚至于到现在的韩团 K-pop 啊，
1: 是，
0: 对，就是像权志龙啊 ，GD 啊，他也有时候会用朋克的方式来表达这种很酷炫的这样子的元素在他的身上，
1: 嗯，
0: 啊，或者是女团，像日本的女团现在也很红在，在欧美叫 XG，
1: 嗯，
0: 那他其中有一个角色也是用朋克的元素来做，所以以我活得够长来观察时尚潮流，我看到这个元素一直都在，所以我觉得
1: 所以叫朋克不死，
0: 就所以叫朋克不死。那当初的朋克不死也是他们的口号
1: 哦，oh，
0: Punks is not dead，
1: 是啊
0: ，Punks never die，就是我们要保有我们对于世界的一个反思，
1: 嗯哼，
0: 所以是。批判精神并不是不好的，而是你知道你到底在你的诉求是什么。
1: 嗯嗯，
0: 对。
1: 所以在作品当中，你的人物跟线条有时候是充满着张力的哦。那是否也代表某种内在的呐喊？
0: 是的，以我人生我自己的生命历程来说，应该也就是把我过去的那个小小孩的压抑解放出来了，透过画笔，觉得我觉得好自由啊！
1: 你觉得很自由？
0: 对，
1: 啊，我很好奇啊，对你的作品，你父母亲怎么想法？
0: 我妈妈通常会说啊，我看不懂啦，因为她很怕。所以他最怕的是美术，所以他很回避。
1: 我看到关世成现在有点皱眉啊。
0: 哦，真的吗？
1: 就当你想到说，你所表达的东西，因为父母亲年代到底不一样啊，他会觉得说，哈，这是叛逆吗？这是什么？你跳钢哎呀哈啊，画的这个东西哈，好像奇怪。看不懂，他可以讲说看不懂，因为他真的不知道说你想表达是什么啊。但是对你来说哈，就像你的作品里面说，爱与力量、光与希望这些东西哈， 你想。

0: 想要给人家的是什么？
1: 我这一次除了表达这个朋克这个精神以外，其实最后一张这一张图，最有趣的就是要让大众去反思啊，这是过这左边的男生，这是过去的朋克以及街头风慢慢成为主流了。而右边的这个是 新一代的朋克，可能有点虚拟加一点 AI 科技感。
0: 嗯，
1: 对。那我想要讲的就是说，当你知道你是反叛的那一个，你终有一天，你可能的诉求达到了，你成为主流了。
0: 嗯，
1: 你能不能在主流里面站得稳？还是你 只会做一个一直不断的叛逆的人？像90年代 有一个摇滚乐团，有一个很短暂的摇滚乐团，也是朋克他继续演变的，叫油渍摇滚。所以这个音乐谈不完。对，
0: 你看我们这样谈不完的话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对，你可以就是精简化，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0: 没有，你讲我们就是要了解。因为就像你的画展的时候，一般人看他是用什么样眼光来看，我也是很好奇。
1: 你好奇。其实他们在看这一张图的时候，也觉得说，哇，原来这张图要表达这么多。他就是比如说刚刚讲的这个摇滚，他只有维持了四年。他是叫超脱合唱团。他很受欢迎，但是他后来被经纪公司签了之后呢，他不知道怎么样去做一个主流的音乐，
0: 反而惨了。
1: 所以后来这个主唱就自己回家了，
0: 不了了之
1: 吧。不了了之。
0: 所以你说怎么办？
1: 对，
0: 这是好是坏呢？
1: 所以其实我要表达就是，你知道你自己是谁？是我真的是在我这整个人生里面的转折那么多，我觉得到底什么让我走到这一步？我觉得自己是谁很重要。尤其是现在 AI 又进入到我们现在的，
0: 好，再一次的就问到你。
1: 再一次的数位移民了，当初的你刚刚讲2000年的一次，我这边的右边其实就是在讲，你看右边后面的背景是人 UAI， 然后还有一个首脑 AI 首脑，那这个后面的其实是上帝创造的大自然，其实我们现在受到的这个冲击很大，你能不能在这个 AI 时代还知道保有自己？还是说你会被 AI 的思想所取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反思。
0: 就是要问你，
1: 那就是要问我
0: AI 现在的影响，你觉得是好是不好？
1: 大灾问啊，
0: 跟我一样叹气，我也是叹气。
1: 一方面，它帮助我很大，有关于工作效率上面的事
0: 情。对，因为本来做不到了，可是现在可以做到了，对不 对？我本来只能用想象的，
1: 对
0: 啊，那我现在可以用 AI 把我的想象加进去，
1: 是，
0: 所以这是好的一点，
1: 这是好的部分。但是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那图像这么容易产生，那我的艺术到底要何去何从？
0: 没有自己了。我也是怕这一点
1: 啊，
0: 就说你的自我会越来越少，因为 AI 多少会影响，那你会日后会被机器影响到吗？
1: 说得好，所以我觉得我们每天都要反思这件事情。那我想讲到这个，这就是朋克带给我要记得的事情，就是反思，然后怎么样可以保有？所以我特地用这一次特地用油画来表达。是因为我觉得油画这个媒材有它的温度在，这个是不会被 AI 所取代的，怎么样都不会。
0: 再讲一次，你觉得油画比较不会被它改变影响吗？
1: 不会，因为它没有办法去其实我觉得人是一个不完美的动物。
0: 对
1: 对，那 AI 它是拟真。那有时候拟了真到一个
0: 真到自己想

0: 于不真，以至于过度完美，所以他没办法去呈现所谓神给我们的那个不完美
1: 的真实的不见了，
0: 真实不见了。所以在我的话里面也写 free，
1: 嗯
0: 啊，这边是 genuine 跟 fun，
1: 嗯，
0: 所以等于说我们的自由、我们的真实性跟我们的乐趣，是不是现在正在被 AI 所压迫到？
1: 嗯，所以 这张画是有这种表现的。
0: 是的，
1: 哦，那这幅呢？这幅是什么？这件是什么？
0: 这幅是我想要结合我的时尚发型设计。
1: 它是哪一首？遇见人生不是光与希望吗？
0: 是颅内爆炸。
1: 颅内爆炸，我倒真想
0: 颅内
1: 啊，颅内爆炸，颅内呐喊，那咆哮，
0: 对，
1: 灵魂的炸裂，
0: 对。其实我是运用时尚，我们时尚发型设计，
1: 嗯，
0: 以及我想要传达花艺，东方的花艺，
1: 嗯，
0: 来呈现说朋克这个元素它有影响到亚洲来，
1: 嗯哼，
0: 那代表性就是日本的元素，
1: 哦，嗯，
0: 对，那这个其实是用油彩但是画的方式是用表达东方的幽默。
1: 是吗？
0: 对，所以这一幅其实是比较东方感的，嗯，
1: 所以这个不是用，这是用油画画的，
0: 这是用油画画，嗯，所以我用很多油来呈现水墨感，
1: 是用油，大量的油来呈现水墨感，是不是？
0: 疯掉！但我也是用，我是用毛笔去用油彩去做那个效果，
1: 嗯
0: 嗯
1: 嗯。所以你觉得毛笔还是蛮好用的？
0: 嗯，我觉得回归到现在，年轻受到西方的熏陶，嗯，但我觉得回归到现在，
1: 嗯，
0: 欸，我觉得东方的味道是很值得去玩味的。
1: 对，
0: 我希望更多了解我自己。
1: 我曾经跟人家讲，我说毛笔就是一项大学问。人家说什么？什么叫毛笔？我说你试试看，毛笔是怎么样做的？用细细的毛，然后一卷一卷慢慢的卷起来。那毛笔可以用一支。所以用细楷、小楷一直写到大楷，
0: 嗯，
1: 就一支，
0: 还有一个颜色而已，
1: 嗯，一个颜色，然后从白、淡灰、深灰到黑，到暗黑，到什么，它都能表现非常的好。那个不是很简单的，以前就觉得说水墨就是没有颜色，
0: 所以我非常
1: 是不一样，
0: 我非常欣赏郑问这个画家，
1: 嗯，
0: 漫画家，
1: 嗯嗯嗯，
0: 他是用东方的元素来呈现漫画。
1: 糟糕哎，我觉得我们讲不完呢，欸，
0: 真的，哦，
1: 怎么办？
0: 怎么办？
1: 我们两个讲一讲，一个钟头就
0: 过去了，
1: 太过分了。哎呀，我想在这个，要不然就在你下次的画。还要画展之前或者还没结束之前呢再来一趟，
0: oh.
1: 因为我发觉呢我们讲的好像很顺哦，
0: 嗯，
1: 自然而然的一个钟头过了，还没，欸，过，真的过了，我们还没我连中间连音乐都没唱所以我想就大概的说一下哦，
0: 嗯，
1: 如果说哈，现在有个年轻人站在十字路口，他想追求艺术梦想，你会给他什么建议？我每次给他出问题，
0: 嗯，
1: 啊，你希望，要不然这样好了，你希望未来的关思成是个什么样的艺术家？你想走什么路？总不能一直punk吧？
0: 我希望可以把我的人生经历跟我所看到的一些美好的事物，
1: 嗯。嗯
0: 啊，甚至于我其实想要画我的小时候，我的人生，
1: 嗯，
0: 把它视觉化。
1: 哇，太好了！我们今天真的是时间不够哎，
0: 欸，真的，
1: 哦，真的哦，可以说呢，嗯，艺术从来不只是画布上的色彩跟线条，
0: 是
1: 应该是一段，就像你说的，生命走过岁月之后留下的印记。他说。讲得那么深干嘛？我说不是很深，你仔细想想看，真的是如此哦。像关之成老师，他用他跨越时尚、设计跟艺术这三个，对你来说，你当时也没想到会这样跳的这条路，
0: 没有想过。
1: 对呀，啊，可是你这些丰富的人生也告诉我们，真正的创作不只是追逐潮流，而是忠于内心。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或许

0: 每一幅作品呢都是他跟自己的一次相遇，
1: 没错，
0: 但是每一次展览也都是他与世界的一场深刻的对话啊。谢谢关思成老师今天与我们分享这么多真诚而精彩的创作旅程，其实讲不完了啊。也祝福他未来呢持续透过艺术带给更多人勇气、希望跟感动。
1: 谢谢、啊，
0: 谢谢。那么我们希望下次还有时间再请您到节目中来，好不好？
1: 好，
0: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艺术是生活，我们的特别来宾是关思成关老师，谢谢您，
1: 谢谢廖姐。
0: 哎，下次呢，我们再到节目中再会哦。
1: 好，
0: 拜拜，
1: 再见，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理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札记，我是叶明黎。今天又到了我们一个月一次的动保书房，还是请到了原知房主来。今天呢，那个原知要帮我们介绍的是哪一本书呢？
2: 这本书的名字非常的优雅，叫做《谁道群生性命为》。它有一个副标题是中国古代诗文中的爱护动物思想。
1: 哇，这个非常的吸引人，我觉得非常的吸引人。真的，因为在概念里面，我们中国的文学创作或者文化的体系里面，动物比较是象征性的代用词吗？比较是这样子的概念。其实我们比较关心的是人，对。
2: 是。
1: 那这本书哈，那个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谁说哈，这个群生就是众生了哈，众生他的性命是微小的，好的意思哈。谁道群生性命微？然后作者是曾婉玲哈，那出版是哪里呢？
2: 这是一本由香港的出版社出版的书。它的发行是香港联合书刊。它的出版其实是一个英文的出版社的名字，叫 P Plus。对，我不是很确定是不是出版社就是 P Plus。
1: OK，
2: 大家如果对这本书感兴趣的话呢，其实就是搜索他的书名，其实就是还是可以买到，但是可能是台湾的听众朋友比较不熟悉的一个出版机构。
1: 是是，

0: 是什么时候出版的？新吗？这是新书还是旧书？
1: 哎，我觉得其实这本书还是很新，它是2024年12月香港的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0: 哦，是是是，还算是新书，而且它的这个篇幅蛮大的哦，有一点厚的一本书，
1: 嗯，有387页，
0: 对对，个头没有很大啦哈，就是这个版型没有很大，对，但是蛮厚的，嗯。嗯，蛮不错的，有意思的一本书。那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看起来好像是要去，说很多我们的古代的诗文里面分析里面的动物，是吗？
1: 对，但这本书其实它有很多特点，
0: 嗯，
1: 它可能会跟比如说以前大学时候要读《古文观止》啊，
0: 嗯，
1: 等等，很不一样。这是一个非常有现代意义，而且非常有动物保护观念的书，
0: 嗯嗯，
1: 我们可以先介绍一下这个作者，
0: 嗯，
1: 作者叫做曾婉玲，曾婉玲她是香港大学的语言学的硕士，
0: 嗯，
1: 那从事教育研究跟教授粤语非常多年，
0: 嗯，
1: 而且他说是为爱成为了动物保护倡议写作人，
0: 嗯，
1: 译者，他也是一个业余生态摄影师，
0: 哦，
1: 那其实台湾也可以读到一些曾婉玲这位作者的作品，比方说在台湾动物之声论坛，他就有一些作品，然后他还有一个工作就是他是一个专业的译者，比方说我们先前有介绍过成功大学李建慧老师的书为动物而战，为动物而战也是曾婉玲小姐她翻译的书，
0: 嗯嗯，
1: 所以她其实是会做学术论文的翻译，
0: 是
1: 这样的一个专业背景，但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学术论文翻译英文应该很好吧，那中国古文也会很好吗？
0: 对，那个反差性蛮大的哈，对，
1: 非常好，而且在这一本书里我们知道很多古文现在人文字啊，那个字我们已经很少用了，
0: 嗯，
1: 我们可能不太知道怎么读出来，他除了会告诉你就国语怎么读以外，他会粤语怎么读，
0: 嗯，是是，
1: 所以这一本书就是融合了这个很强大的这个语言学，还有对文字的功力非常好的一个作品，那你如果看这本的封面会发现哎，上面凹凸不平，就是印折，
0: 嗯，
1: 我想可能是甲骨文或者是金文，做得非常的精致，
0: 是，
1: 然后封面上有一个很奇怪的图形，
0: 想
1: 问一下明理老师觉得这是什么？
0: 脚印吗？
1: 我觉
0: 得还是骨头？
1: 我个人觉得很像骨头，
0: 骨头
1: 就是一个很像是骨头的意象，
0: 嗯，
1: 有最大的是头骨，然后可能有四肢的腿骨，
0: 嗯，
1: 然后看起来有一个明显的脊椎，
0: 是
1: 这样的一个形象，
0: 对对对，
1: 那我觉得这个形象也非常像是我们这里大部分讲的还是哺乳类动物跟鸟类动物，
0: 嗯，
1: 很像是他们还在妈妈的肚子里面的时候，
0: 哦，也是呢哈，就是蜷缩起来的一副骨骸骨的排列的方式，
1: 对，还在孕育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哎，是是，很特别，而且就像你说的哈，它的这个纸张上面是有文古文的甲骨文的那个凹凹凸凸这个花纹，
1: 嗯，
0: 的隐藏的背景的这个花纹，感觉就是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锦缎的感觉。
1: 那这本书我觉得他的书的介绍写在封面跟封底他也写得非常好，封面上他写的是古代先贤文人对动物的慈悲之心远超你想象，70篇动人爱物美谈，诉说中国人与动物之间的深厚情感，邀你一同探索历史的温暖角落
0: 啊，
1: 是不是听起来就忍不住马上想要开始看，
0: 是是是，对，
1: 那如果看封底会发现更吸引人哦，
0: 嗯哼，
1: 他首先引用了唐代白居易的诗，就是谁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
0: 嗯，对，
1: 我还记得其实有一些爱鸟的节日，我印象中好像每年4月吧，
0: 嗯，
1: 好像全世界都会一起来庆祝鸟，
0: 嗯，
1: 然后我记得以前在好像是爱鸟的日子或者是清明节等等，我常常会发那个简讯给朋友，然后我就是会找一个古代的诗词，
0: 嗯，
1: 这个诗词可能就像这里写到的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

0: 在朝中望母归，或者说像是元好问等等，讲这个大雁之间的感情这样的作品，我就会在那样的节日发一个简讯发给我所有的朋友。那我觉得说真的很感动，竟然在今天我们终于能够看到一本书，将中国以前美好的这些诗词，特别是里面就是仁慈爱护动物的精神，能够集结成册。而且还不止如此哦。之后书的封底还写着，中国人不谈动物保护吗？关怀动物与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吗？本书的70篇古代爱物诗文和故事美谈可能会颠覆你的想象。原来孔子也是爱狗之人。列子可能是最早提出物种平等主义的哲学家。那庄子认为伯乐治马其实是害马。人及鸟兽是古代成为贤君的必要条件，不少古代官员和文人竟成为了猛虎跟毒蛇辩护。古称药王的唐代名医孙思邈极力反对以动物入药，放生活动对动物的伤害早于周代就已遭批评。相传为东坡肉创始人的苏轼是动保人士，晚年更改吃素。还有两点哈，古人亦支持人道屠宰，反对徒增动物痛苦的做法。还有动保教育早已存在部分知识分子家中。所以你会发现这一本书它涵盖的面向很广，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动物保护的议题，包括爱护动物的教育，然后也包括从国家治理啊那种社群的政治哲学的面向来谈动物在我们社会中是什么样的地位，跟人又是什么样的一种伦理关系。所以这一本真的是一本宝藏。
1: 是是是，刚刚听你稍微这个说了一下那个封底上面的推荐文哦，就发现哎，我真的是不是可以赶快来看里面的内容？迫不及待，对
0: 对。那我觉得一定要提的是这一本，它的结构非常的别致。如果我们刚才想到的古文的书就是《古文观止》的话，那你就会觉得大错特错，因为这一本书它不是这样子编排的，它其实是会先写一段，先写一段故事来介绍这一篇古文，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背景，然后再写出原文，然后在原文后面呢会有小小的数字符号是注释，注释你就可以看到包括对一些冷僻字字词的解释，还有读音，然后会看到出处，然后呢会看到赏析，这些我们都可以理解，但是最后还有个特点就是现代意义
1: 哦，
0: 它会跟我们现代的动物保护议题甚至是新闻做结合，而且书中还有很多漂亮的插图哦，这些插图都是曾婉玲女士她自己拍的
1: 哦，就是说有谈到这篇古文有讲到的议题的相关的我们现代的照片。
0: 对，那我觉得我认识曾婉玲小姐有一点让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们大家比如说都是在动保界，如果互相认识的时候就会想好奇说哎，那你是做动物保护的哪个领域啊，或者你是做哪个物种的研究等等。但是曾婉玲小姐她是非常特殊的，她是关心昆虫，还有小动物，比如说小鱼，小乌龟等等。所以你在这一本书里面看到她拍摄的这些图片都是一些很小很小的动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可爱，而且让这本书它真的是充满了跟现代动物保护的价值。
1: 哇，我这个刚刚翻到了哈，那个有两张好可爱的小鸟的照片。对，
0: 所以这本书我觉得是对动物很喜欢很有兴趣，还有对古代诗文感兴趣的朋友都一定要读的。
1: 对，这样子听起来哈，它其实也是一本古文的阅读书，对不对？
0: 对，是的，是的。
1: 基本上它前面的结构跟《古文观止》的阅读版是类似的，就是这个翻译古文解释古文，对，是这个意思。但是它只是另外多加了从动物保护动物的观点来看。
0: 是的，而且我觉得他会看到一些我们以前没有注意到的诗文里的意义，比如说等一下会介绍到的比如说刻板行为

0: 其实古代的这些文人作家，他们就观察到了圈养野生动物的刻板行为。
1: 真的啊，我好好奇哦，
0: 是不是就是非常的精彩的一些内容？
1: 是，
0: 但是在这里呢。

0: 表现出一个距离、嗯、也表现出一个态度、嗯、而不只是
1: 赏
0: 花赏鸟、嗯、可能把花鸟可以摆来摆去这样子、嗯、有一点不一样、嗯、是一个尊重的、背景、嗯、那其实甄婉玲女士呢，她自己就是一个，她说是业余的观鸟及鸟的摄影师。
1: 嗯，
0: 哎，我觉得非常好玩的是，她发现观鸟的行为也是杜甫的爱好哦。
1: 嗯，
0: 杜甫也是一个观鸟达人呢、哦。
1: 嗯，
0: 他就写有一个诗叫做《门外的芦枝》，
1: 嗯，
0: 他说门外芦枝去不来，沙头忽见眼相猜。自今以后知人意，一日须来即一百回。
1: 嗯嗯，
0: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这里讲到的眼相猜，其实甄婉玲小姐她就结合了自己观鸟的经验。她说因为她常常在自然环境里面拍鸟，所以她对这首诗的情景就非常的有共鸣。她说生态摄影它就是一个需要跟不同的动物对象建立信任的过程，尤其是鸟。他说当他拿着相机走近的时候，鸟儿和他之间就会有个眼相猜的过程。眼相猜其实就是看着对方的眼睛、
1: 嗯、
0: 来猜猜看对方到底是
1: 善意想要干嘛
0: 还是恶意、嗯、尤其有的时候对方在看自己的时候，你可能想要表现的我其实没有在看你，所以眼睛又飘到其他地方去，然后感觉你没有在看我的时候，我再偷看一下你，
1: 嗯，
0: 就是眼相猜。其实我们之前介绍过一本乔治夏勒博士的书，叫做《与兽同在》。
1: 嗯，《
0: 与兽同在》里面就讲到跟那个大猩猩眼相猜。嗯、对，所以。甄婉玲小姐她就写到，她经常跟鸟儿之间有眼相猜的过程，是一个信任度的考验。如果我通过了，鸟儿会留下继续做她的事，但一旦鸟儿认为我不值得信任，她就会无情的飞去不回头。
1: 嗯嗯嗯，
0: 对，所以你会发现，嘿，其实杜甫在他的诗歌中就写到了沙头忽见眼相猜。
1: 嗯，
0: 那一旦你取得了他的信任之后呢，他说一日须来一百回。以后你们就是朋友的关系了、
1: 嗯、
0: 你们每一天可能都要见到彼此100次。
1: 哎，真的说起来，哎，那杜甫真的是一个赏鸟人士。
0: 哎，是的是的、嗯、而且这样子的跟另外一个动物互动的这过程其实是非常幽微、
1: 嗯、
0: 也非常的有趣的，然后不需要言语的，
1: 是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一本书的诗文中其实就是充满了这样子非常微小的而美丽的观察。
1: 嗯，哦、OK， 好，就是我们这一段呢哈，那个远之先给我们一点点开胃菜，好，您大概就可以理解这本书之后我们要介绍的这个每一篇大概都是这样子的结构。好，那只是作者不一样，然后描述的情境不同，也是很多会给我们很多惊喜的部分。这里头总共有几篇呢？
0: 有70篇。
1: 那有70篇哦，哇，这个很期待。好，那听众朋友，我们休息一下，等会就来慢慢来挑几篇有意思的来跟大家做介绍哦。

0: 哇，我们从上一段就知道哦，原来杜甫是一个赏鸟人呢。嗯，
1: 而且很懂得赏鸟，很懂得观赏鸟的美好，还有跟鸟这样子互动建立信任的过程。
0: 嗯嗯。
1: 但是其实不光是杜甫，我们会发现啊，原来我们从小读到大的这么多的大作家，其实很多的作品里都写到动物，
0: 嗯，
1: 而且非常有这个仁慈爱动物这样的精神呢。那我想要介绍的是一位郑板桥，
0: 哦，
1: 其实大家也会非常熟悉。
0: 嗯，
1: 对，其实郑板桥他在52岁的时候才晚年得子，
0: 嗯嗯嗯，
1: 所以他呢为他的孩子写了30几封的家书，
0: 嗯嗯，
1: 然后都认为对孩子的教育中爱护动物是一个最基础的事情，
0: 嗯嗯，
1: 那其实在他很多的诗文中你也可以看到这样的精神哦。比如说郑板桥就说，平生最不喜笼中养鸟，我图愉悦比在囚牢
0: 啊，这完全就是现在反对展演动物。
1: 是的，
0: 是
1: 的，
0: 对，
1: 你会发现，其实好多好多细微的观察，也许有时候在古代没有成为法律，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说，哦，原来那一些很重要的文人甚至是政治家，
0: 嗯，
1: 其实对于动物是非常的有感受跟有思考的，
0: 嗯嗯嗯，
1: 那其实这一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呢，它也有列出中国各个时代中的一些关于动物的特点，
0: 嗯，
1: 特别是对动物保护精神的这些阐发或者是立法。比方说他有写到宋代本身就是中国古代动物保护思想发展的黄金时期，
0: 嗯，
1: 然后比方说仁宗的祖父太宗在位的时候，相传各州啊都要争相进献瑞兽，就是把一些珍奇的野兽献给仁宗，
0: 嗯，
1: 献给太宗，就太宗就非常的不开心，
0: 嗯，
1: 他就颁布了一个诏书，叫做进诸州献珍禽奇兽诏。
0: 哦，太好了，
1: 是不是很重要？
0: 是的。
1: 指出呢，将鸟兽捕来，幽闭于笼栏，有违动物的非民之性，
0: 嗯嗯，
1: 不能体现国君仁恕之心，所以明令禁止。
0: 太好了，真的是，
1: 是不是很进步呢？
0: 没错，
1: 而且太宗他是西元939到997年哦，
0: 嗯嗯，
1: 也就是1000多年前的人。
0: 是是，
1: 那其实不只是太宗哦，他的父亲呢？然后仁宗的父亲呢？刚才说的太宗是仁宗的祖父，
0: 嗯，
1: 那仁宗的父亲真宗他也颁布了好几条具体去保护野生动物跟驯养动物的禁令，包括禁捕鸟兽招，然后禁采捕山，这个我不会念，就是山上的鸟。这本书很多我不会念的字，
0: 对对，
1: 真惭愧哦。
0: 一种鸟，
1: 嗯，还有禁金狮鸣卖杀鸟兽药。
0: 哦，
1: 对，所以你会发现这里面有很多禁止为了蓄养犬或者是鹰老鹰为狩猎工具的行为，
0: 嗯，
1: 而且还立法禁止采捕鹿胎，而且还订立了保护乌龟等等，能保护各种动物的，或者是杀耕牛的。

0: 高书。
1: 我这边还看到一个不可以杀有小孩跟哺乳的动物，对不对？正在乳喂奶的动物不可以杀，是不是？他的意思
0: 是
1: 这样吗？还有误宰杀招，
0: 甚至还有更小的动物哦，禁采捕蛤蟆招，禁采捕田鸡招，禁采捕蜂儿，就蜜蜂哦，蜂儿招。对，所以你会发现某个程度上是不是比我们现代动保法好像还更先进呢、哦？
1: 不过当然啦，现在民主时代，我们是把所有可能遇到的问题，我们放在一个招数里面，就是一套法律里面。那个时候是封建时代，就是皇帝想到什么想保着就一条，然后想到什么又一条。
0: 哎，真的是。但是就像明理老师刚才观察到的，正在哺乳的牛跟羊也禁止人们去伤害。对，所以其实有很多的古代的这些君臣他们之间的这些观察，他们对于社会的这个期待，我觉得是值得在今天再去了解的。
1: 我觉得我现在突然发现，就是孔子的教化的这个事情哈，他推这个老百姓的教化这件事情，真的是对动物来讲也是很大的一个，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基础。因为从此之后的因为我们中华文化这些历代的皇朝基本上都是遵循儒家嘛，对，所以儒家是强调的要人民爱物啦，要善良啦，所以这些历代的皇帝如果还要脸的，还希望大家称赞他是明君的，基本上也不会希望说任由他的老百姓做一些残忍对待其他生命的事情。
0: 是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切入的角度。然后我在这一段呢，就想跟大家分享，像是白居易啊、苏东坡、黄庭坚这些历代，
1: 这都是好有名的，
0: 超级有名的。
1: 对，
0: 这一些大作家，他们有哪一些？就是我觉得是脍炙人口的，爱护动物诗词。比如说白居易，我们知道他是唐代哦，他的生卒年是772到846，所以比刚才说的太宗还要再早一点，是唐代哦，
1: 唐代。
0: 对，他就有一首诗叫做《观游鱼》，游鱼不是那个，不是
1: 在水里游泳的鱼，
0: 对，观游鱼。他说：“绕池闲步看鱼游，正值儿童弄钓舟。一种爱鱼心各异，我来施食耳垂钩。”
1: 是，
0: 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的像我一个当代的动保人经常会有的一个心情啊。比如说我们去马戏团观察的时候呢，那台上的动物我们被迫做出种种违反天性的表演，结果其他观众都拍手大声的叫好，只让我觉得说一样是在观看这个场景，但是我心里觉得好悲凉啊。
1: 对，然后你要说这些拍手的人他不爱动物吗？也不尽然。你如果问他，他会说我非常喜欢动物，所以我才会来看嘛，我喜欢看动物。所以我觉得这边有一个我们经常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爱，什么是喜欢。我有一个朋友就做一个这样的诠释哈，听众朋友听听看啊，所谓的喜欢呢是对方要满足我想要的，但是你如果真是爱，你愿意去配合别人，别人想要的你愿意给
0: 啊。
1: 像这个白居易就是啊，他看在水里游的鱼，对，他是来施食的，那别人是来垂钓的。
0: 是的。那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他写的这个场景非常的日常。
1: 对，没错，
0: 是不是？绕池闲步看鱼游，好像我们平常去公园会做的事情啊。结果他说一种爱鱼心各异，都是爱鱼，但是我呢是看着鱼在那里游泳觉得很快乐，我想喂他一点食物吃，但是那个孩子却在那边垂钩钓鱼，他可能他也享受着钓鱼过程，那他可能也爱吃鱼。对，所以我觉得这其实 这听起来是一个很闲适的一个心情，但是仔细想下去却觉得很悲凉。
1: 嗯，
0: 就是说人跟人之间的差异是

0: 这么的大，
1: 没错，
0: 我们的动机是这么的不同。
1: 对，
0: 那动物在这个过程中好像是非常的被动的。
1: 嗯嗯，
0: 对，如果我们没去阻止这个钓鱼的儿童的话，很可能我在看的在欣赏的那只鱼就要上钩了。
1: 嗯嗯，
0: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仔细想一想有点恐怖的情景。
1: 没错。
0: 那接下来我想分享的是那个宋代的，我们跳跃了一个时代了，宋代黄庭坚的戒杀诗。其实这个戒杀诗非常的知名。但是可惜他这个戒杀诗已经写了1000多年了，我们至今还是没有戒杀
1: 哦，
0: 有点遗憾，还要继续传播。
1: 是，
0: 对，黄庭坚他就写到：我肉众生肉，名书体不殊，原同一种性，只是别行区，苦恼从他受，肝肥为我虚，莫教眼老断，自揣因何如。
1: 嗯哼，
0: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肉就是他吃啊，我肉众生肉，我吃这么多不同的动物，名书体不殊，虽然有的可能是叫做牛，有的可能叫做羊，然后也有动物是就是人了，但是我们的本体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体不殊。圆同殊就是殊异的殊，
1: 就是不
0: 同的意思，
1: 不同的，这个意思。
0: 圆同一种性，只是别形躯，就只是我们的身躯、身体、我们的外形不一样而已。然后说苦恼从他受，肝肥为我虚，意思就是说他的这些痛苦
1: 他得受，但
0: 是在他身上，
1: 对，但是他的美味是我在，是我需要吗？是我来享受。
0: 我觉得也是双关的意思。所以其实就是一种动物吃另一种动物，只是第一种动物是人，第二种动物是人以外的动物。
1: 对对对。
0: 然后最后一句我非常喜欢哦，就是莫教阎老断，就是你不要等到阎罗王来说你这件事情对还是不对，
1: 是是，
0: 你别等了，自揣因何如。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伦理学上的一个反省。就是我们不是教条式的告诉你什么事情可以什么事情不可以，而是你要进入这个场域，你要了解这场域里所有的组成的分子，可能有你自己，有对象，有你吃的动物，你要想一想你要做什么决定。
1: 对对对，
0: 对，这一首就是黄庭坚的戒杀诗。
1: 是是，我觉得他那个最后这一句你觉得很有意义哈。这个部分我也体会到一件事情，就是现在比较少见了，但是在我的年代以上的长辈们的那个观念哈，就是说怕杀生我的宿命论，我今生杀生我下辈子我可能就会投胎，就是被阎罗王只断定你的善恶，那我因为害怕那个恶果所以我不杀生。但他这里其实讲的是不需要等到别人来判断你，此生我们就可以开始决定我该怎么做了。
0: 对，真的是这样，
1: 不用等到那个惩罚来，说不定没有人要惩罚你，那难道你没有人惩罚你就做吗？你看得下去吗？看着他刚刚说的前面那些动物遭受的苦难，他说同样的那个同样都是肉躯嘛，肉体，哎，我们很多哺乳动物跟我们一样啊，心脏啊、内脏的位置其实都长得一样，感觉跟行动的这些系统其实都类似的，外观上面看起来是一样的，但命运各不同。
0: 尤其是很多时候就算有一个法律或者说有一个阎罗王来做裁决好了，那其实也是很不彻底的，是不是？可能我们没有，就像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发现所有虐待动物的这个情境在哪里，什么事件在哪里，还是必须要每一个人对于这件事情有自身的反省，有自身的思考。
1: 对对
0: 对，所以我觉得刚才这一段是虽然他写的非常的白话，但是他也真的很有教化意义。就是并不是古代其实识字的人比例是很低的，并不是只有文人墨客可以去过着一种风雅或者是伦理的生活，其实是任何一个人其实在生活情境中他都可以做出自己的观察跟思考。所以我觉得这一些作品是很特别的。
1: 是是，
0: 那下面想要分享的也是唐代的

0: 诗人就是韦应物他的作品呢，那这个
1: 很有名的，也是一个有名的诗人。
0: 哎，对，这个作诗的背景呢，其实蛮特别的。诗叫做《溯源路》，溯就是叙述的，
1: 叙述在园子里面的路，
0: 没错，路就是小鹿斑比的路。
1: 对对对，路。
0: 那这一首诗，它的前传呢，其实是另一首诗，叫做《渔获子路》，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宫里的一个御用的猎人捕捉了一只幼鹿，他们没有把这个鹿杀死，而是养在皇宫的兽栏里面。
1: 嗯嗯，
0: 但是一年过去了，这只小鹿仍然野性难寻。
1: 嗯，
0: 所以在这首诗里面，诗人就着眼于描写鹿的处境。小鹿呢，它失去了母亲，也远离了鹿群跟原栖地，虽然大难不死，却也没有后福。
1: 嗯嗯，
0: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首诗是怎么写的，它其实有一点长，然后在今天念来其实不是很容易读。第一句是野性本难处，
1: 这应该念蓄了，蓄养的
0: 蓄，蓄养的蓄，哎，惭愧。
1: 嗯，
0: 好，
1: 野性本难蓄，
0: 万习亦欲年，
1: 嗯，
0: 就是已经饲养了超过一年了。
1: 嗯，
0: 然后哎，
1: 这字好难念。
0: 现在有很多的字我们很少念，尤其是我读这一本书的时候，非常多鹿为部首的，就小鹿斑比的鹿，以鹿为部首，或者以鸟为部首的，
1: 是是，
0: 真的不太
1: 会读。只知道他讲的是那种那一类的动物，但真不知道他讲的是哪一种动物。
0: 哎，是的，
1: 嗯，
0: 泥斑始立直，夹角已苍然。他的意思就是路上，他这只小鹿哦。身上的斑点现在才能够竖立起来，然后它已经长出了雄鹿的这些角，
1: 就长大了的意思了。
0: 对，
1: 因为
0: 养了
1: 一年，幼鹿变成成鹿了。嗯，
0: 昂首绝缘柳，俯身饮清泉，就它的它在吃，
1: 生活环境看起来不错，抬头就有抬头就有柳树可以吃。低声就有水可以喝，好像是这个意思。
0: 哎，对
1: 对
0: 对
1: 对对，
0: 然后见人若闲暇，崛起忽低，哎，应该是念前
1: 前，
0: 对，崛起忽低前。那有趣的就是，作者曾婉玲他就意识到，韦应物这里描写的其实就是长期被圈养的结果。
1: 嗯，
0: 因为鹿在自然界是非常敏感的行为哦。
1: 嗯，
0: 那在这些被圈养的个体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精神受到压迫，才会出现一些反复的刻板行为。
1: 嗯，
0: 也就是崛起忽低前。
1: 嗯嗯，
0: 就是他要跳起来，那突然他又头又摆了下去。那其实我们在很多的动物园里，我们也会发现，比如说大象的刻板行为就非常的明显。
1: 嗯，
0: 它左右或者是上下摇动它的头，或者将它的重心在左脚跟右脚上不停的做转移。
1: 嗯，
0: 这些没有意义而反复的行为，就是要消耗它生命中的这种无聊，消耗它自己的能量。那其实都是很有精神压力的一种不自然的现象。
1: 是，
0: 哎。所以这一首诗呢，最后两句是不得游山泽，局促成可怜。
1: 哦，真的，他原来是在山林中的，他每天可以行走跟巡视的，他的领地的范围其实是很广的。今天他只有在小小的蓝色，他只能跳起低下，跳起低下，的就是说崛起忽低前嘛，哈，只能做这样子的动作，真的很可怜。
0: 是的，所以曾婉玲小姐她也写到，这一首诗哦，她就是道出了圈养野生动物的问题。
1: 嗯，
0: 可能在表面上，这些野生动物慢慢习惯所谓的习惯了，被囚禁，能够吃喝睡觉走动，但是其实他们本身是非常的聪慧，而且有很大的可能自然环境的需求，还有社会的需求，但是在今天却被人们训练为要跳火圈，或者是踩单车啊、玩杂耍这样的一些赚钱的工具。
1: 嗯嗯。
0: 所以，最后这一段我们分享的，
1: 对，也不错，分享了三个，
0: 分享了三个知名的，
1: 对，真的都非常有名。对，虽然说这三位这个诗人他出名的诗作都不是这些作品了，哈，对，那也可见的哈，人们当时愿意流传的部分也还是比较是风花雪月的，属于人的情绪。

0: 域的变迁哈，大、
1: 欸、
0: 咏叹大自然而已。那针对这种真的目睹哈动物的苦难跟问题的这个部分，也是比较难广为传播的。好，我们在这儿再舒缓一下，休息一下。好，我们也很感叹，其实人几千年来其实基本的本性是差不多的。好，这个会看到动物的苦难，会有怜悯之心，也是人之常情啊。

0: 好，元智啊，接下来你要帮我们导读的是哪一首诗呢？
1: 这里我想介绍两首苏轼的诗。
0: 哦，苏东坡是吗？
1: 是的，
0: 苏轼是苏东坡吗？
1: 是的，是的
0: 是是是。
1: 其实，在今天我们很多人想到苏东坡，都会印象是
0: 东坡肉。
1: 对对，那其实因为苏东坡他是一个出名的很喜欢吃喝玩乐的人、哦、但是今天大家知道东坡肉，但可能没有想到这一位大美食家，他其实后来就成为一个素食者。
0: 哇，那怎么没有他的这个素食料理流传下来？
1: 对啊，为什么没有？但是他诗词留下

0: 很不少。他爱护动物的狮子，我觉得非常的非常的感人。
1: 嗯，
0: 那这里我觉得可以分享两首，第一首叫做《戒贪饕》。
1: 嗯，
0: 那你听到这名字，
1: 真的
0: 就觉得
1: 就是要戒爱吃啦，对不
0: 对？
1: 对，
0: 戒爱吃。
1: 嗯，
0: 他写的其实相当简单啊。
1: 嗯、
0: 他说：“口腹贪饕岂有穷？咽喉一过总成空。
1: ”对，对，真正美妙的只有在嘴巴这一段，
0: 只有这一段。然后他说：“何如习福留于地，养得清虚乐在中。
1: 嗯”对。
0: 对，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了，本来是在吃喝玩乐的人，但是他后来得到了更高的乐趣，他在素食里面得到了更高的乐趣。
1: 嗯嗯、
0: 那这也是我经常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你素食并不是牺牲了，
1: 嗯，
0: 牺牲了你的口腹之欲，它其实是只是改变了你的习惯，那跟我们绝大多数人很多的价值观，比如说对于正义的信念、对平等的追求啊、环境永续等等，可能是更为搭配的。
1: 嗯，
0: 所以你少吃肉甚至不吃肉，就是养得清虚乐在中。
1: 对对，没错没错。
0: 然后还有一首我觉得、非常的感人，但它稍微有点长，所以我就简单的先介绍一下这个背景，然后念几句就好。
1: 这也是苏轼的吗？
0: 对，也是苏轼的、
1: oh, okay,
0: 叫做齐亭五首之二、
1: 嗯、
0: 五首就是五首诗，五首诗
1: 的
0: 第二
1: 首、嗯、
0: 第二首。那这一首诗呢，是苏轼写给他的一个陈姓的好友的一首戒杀诗。
1: 他那个朋友很爱吃肉吗？
0: 你等一下会看到他很着急的要跟这个朋友说你赶快戒杀呀。对，原来在这一首诗中你会看到苏轼他说自己在1080年呢，西元1080年被贬黄州的时候，有一次呢前往黄州的齐亭探望居于该地的这个陈姓的好友，他就想起来他上一次这朋友用大鱼大肉盛宴招待自己，所以一见面他没有时间寒暄了，他就赶快告诉这个好朋友说千万不要再为我大开杀戒，然后就赠送给这个好友这个泣自韵的诗，泣就是哭泣的泣、
1: 嗯、
0: 这首诗押的是泣自韵、
1: 嗯、
0: 因为做这首诗的时候苏轼已经开始
1: 吃素了，
0: 对，戒绝荤食、哦
1: 嗯、
0: 未免尴尬或者造成浪费，
1: 对，
0: 他赶快在一见到这好朋友的时候就跟他表明心机，而且也不忘借诗劝勉好友一同戒杀、
1: 嗯嗯、
0: 那这首诗是这样的，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哦。第一首第一句哦，就是我哀我哀兰中蛤，闭口护蚕枝，又哀网中鱼，开口吐温湿。那个篮中的那个蛤蟆、
1: 嗯、
0: 是不是还没有死的时候就
1: 开
0: 开
1: 合
0: 开
1: 合，
0: 所以说是闭口护蚕枝，保护自己身上的这一点点残存的水分。他又看到网中的这些鱼呢，又觉得很悲哀、
1: 嗯、
0: 这些鱼嘴巴也是一张一合的，开口吐温湿。然后第三句呢是枯肠比焦病，过分我何得，相逢未寒温，相劝此最急。这里说的就是
1: 我急着要告诉你
0: 动物们好惨啊、嗯、但我到底又得到什么，这是为了我吗、
1: 嗯、
0: 所以我跟这个陈姓的好友相逢未寒温，我们没有时间在那边
1: 含蓄
0: 了，我赶快劝你相劝此最急、
1: 嗯、
0: 不要杀，今天千万不要又大鱼大肉、
1: 嗯、
0: 杀害了好多的动物来款待我。然后我要直接再跳到最后两句哦。
1: 嗯，
0: 最后是一年如一梦，百岁真过客，君无废此篇，言诗边度极。
1: 嗯，
0: 哎，这里的意思当然就是说时间、哎、过得非常的快。那你然后大家都知道，以前这些古代的大诗人最后都会有人为他们编这个平生的著作。
1: 哦，是是。
0: 所以像是过去的杜甫啊，有人呢编成比如杜甫全集等等、
1: 嗯、
0: 就是说将他最好的这一些诗词选
1: 收集起来。
0: 那苏轼这里就是告诉他的好朋友千万不要废此篇，君无废此篇，言诗编度集。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以后要编我的全集或编我的作品的时候，你千万不要
1: 漏了这一篇。
0: 我今天写给你的这个，你这个一定要把这个什么兰中蛤呀、网中鱼

0: 的这个故事，还有这个戒杀护生的这個观念，一定要编进去。
1: 我可以想见苏轼自从那个吃素了以后，急于要为自己洗白。对，
0: 是呀，结果
1: 因为他以前又是东坡肉，又是什么美食专家哈，对，然后还有这个朋友应该跟他感情是很好的，所以他你看哈，又一来就叫他，我们不要寒暄，我直接要告诉你最重要的事情是我吃素，
0: 还没有杀吧？你那
1: 对对对，是是是，然后最后还给他压力说你不可以废掉这一篇，
0: 对，真的，我觉得其实很感人，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一首诗作。作诗的这个背景是非常的有那个情境的，
1: 这不愧是大诗人，
0: 他可能在路上就一直想一直想，
1: 对对对，
0: 就开始写，然后一见到这个诚信好友就要开始讲，就送你这一篇，
1: 对，
0: 然后都说这一篇你一定要收录了，你今天再怎么样不能拿大鱼大肉来所谓的款待我了。
1: 对，我其实有点担心，搞不好他的朋友呢已经家里的厨房已经在准备好了，
0: 已经磨刀霍霍想留洋，
1: 是是，
0: 太可怕。但是我们可以在这种作品中，你也可以看到这些文人雅士的情怀跟他们可爱的一面。
1: 是，而且我会发现哈，写诗作词是当时那个年代非常平常的事情的感觉，对不对？因为那他所描述的那些场景，也其实完全搬到我们现在完全不违和。我们也是会有遇到这种情况啊，对不对？像您吃素嘛，哈，你到一些不了解你的人的宴会场所，你大概也是这种心情。
0: 对，第一次联络的时候就是会
1: 我吃素哦，
0: 我是吃素，
1: 对对对，
0: 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是是是。
0: 所以你会发现，哎，过了这个一千年，我们动物保护人士或者非常关心动物生命的人，我们有着同样的想象，
1: 对，
0: 同样的担忧跟心情，
1: 没错。对，
0: 那这一本书其实还有一点，我觉得是很值得大家了解的，就是其实你如果去看中国的这种爱护动物的传统，其实是一直延续到包括进入的民国，进入中华民国，还有延续到今天。比方说他在这本书的开篇就介绍到民国的才女跟动物保护先驱吕碧城女士，她是1883年出生，然后1943年过世的。那她是中国的第一位女性的编辑，也是女性的大学校长哦。那她其实从小就熟读了这些儒释道的经典，而且在西方多国游历经商，是个非常成功的商人，还翻译佛经等等。
1: 哎呦，
0: 对，是特别厉害。她在1933年呢，她就非常艰辛的去推动中国成立首个动物保护协会，叫做中国动物保护会。而且她还曾经参加很多在西方世界举行的素食大会，动物保护活动，
1: 是，
0: 所以也写有一本书叫做欧美之光，就是介绍近现代的这些欧美的动物保护的活动还有组织，然后包括人道屠宰还有反活体解剖，
1: 好先进啊。
0: 对，是的，
1: 我们如果那个时候就带动了风潮，我们就不会走那么辛苦了。
0: 对啊，很可惜，因为他遇到战争嘛，
1: 也是啦。
0: 对，他本来在上海，然后后来避难到香港，在1943年的时候就过世了，所以当然这个动物保护协会就无疾而终。但是我们在今天，所谓的传统，其实有的时候变成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讨论，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不同的人、不同的讲法，然后把它牵强附会，当作是一个传统，所以有的时候就会对动物保护来说，可能是一个有点危险的事情啊，比如说这本书也讨论到，比如说食用狗肉，那是不是传统呢？传统是不是就要保留呢？然后因为作者曾婉玲他也很关注动物保护的时事，所以他就在这一本书里加入了很多动物保护的故事或者新闻。就比方说在2001年的时候，中国内地就有个全国运动会加入了5000米，就是5000公尺速度的赛马项目，那赛事的长度远远超出国际惯例的最长3200米。就没有想到呢，当时的这个全运会就以考虑到少数民族参赛马力的持久耐力，然后将赛事一口气拉长到12000米，
1: 同一只马要跑这么远，
0: 12000米，
1: 太过分了吧？
0: 结果赛事造成19匹参赛马中有一死。

0: 是医伤，而且最惨的是其中有一只叫做开心的马匹最终因为跑到腿骨断裂而被安乐死、
1: 嗯、
0: 而且这样的事情呢还在为接下来的全运会重新上演了、
1: 嗯
0: 包括摔倒骨折的马当晚被安乐死，然后20匹马中仅有9匹能够跑完现场，很多记者都发现好几匹马在奔跑的时候鼻孔已经不断的流血，
1: 对，
0: 而这些骑手为了冲刺，对，还在
1: 一直鞭打他
0: 马鞭呢、
1: 嗯，
0: 就是这个情境就非常的悲惨，
1: 是。
0: 然后当时有些爱马，所谓爱马人说这是一个世界创举，杰尼可以放入杰尼斯金世纪录，等等，反正，这样子的悲剧在今天呢，我们会发现在动物福利上面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
1: 嗯、
0: 那不管它有没有传统文化的这个金光免死金牌加持，或者是不是跟少数民族的赛马的活动相关，我们都会发现在今天我们更慈悲而且更有动物福利的科学知识的时候，我们都是不能够接受这样子的行为继续存在。所以你会发现这整本书呢，它不会因为是一本谈中国古代诗文的书、
1: 嗯、
0: 然后就一昧的去推崇中国文化中的动物保护精神是那么普遍，是那么绝对的。你会发现其实还是很多元的、
1: 嗯、
0: 每一个人每一个作者甚至每个当下他的体会跟感受是不一样、
1: 嗯、
0: 而当时的这些感受或观察到的现象你还是可以放到今天来重新的去省思我们对待动物的方式、
1: 嗯、
0: 动物它的处境它的福利以及去思考这里面的伦理跟权利的关系。
1: 是，
0: 所以这一本书是一个非常现代的作品。
1: 没错没错，除了好像《古文观止》这样子做一个古文的怎么讲导读跟诠释，而且是从特别是从动物保的这个观点去做导读跟诠释以外，作者他还是有非常强大的能力可以来把现在的议题也放进去来讨论。
0: 嗯，是的，
1: 对对，这个好需要有这样子好的准备度的作者才能够掌握这个掌握这样子的议题。
0: 嗯，对，所以这一本书我真的是跟大家大力推荐。
1: 是，好，我们再讲一下这本书的基本资料哈。它的名字叫做《谁道群生性命微》哈，然后是曾婉玲香港出版的。对，那如果要买的话，是就上博客来搜寻。
0: 上 Google 搜寻可以在不同的平台上看到购买方式。
1: 是是，而且它不是很久的书，2024年底才出的。
0: 对，那香港的出版品是繁体字，所以
1: 哦，那还不错，容易阅读，
0: 大家读起来应该会觉得没有障碍。
1: 是是，
0: 而且这本书蛮特别，它是用两个色彩印刷的，就是黑色跟红色，
1: 红白。
0: 对，所以读起来会觉得很活泼，它版面编排
1: 对不会枯燥无味哈。对，好的好的，那就谢谢喽哈，今天介绍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籍哈，那相信听众朋友也非常享受啊。因为我们太久太久没有读古文古诗词吧。
0: 对，我今天那个序惨序还念错，念成了畜生的畜。
1: 是是是，好的，那谢谢谢谢谢谢袁芝老师的导读，谢谢听众朋友的聆听哦。好，那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就继续收听我们派特的幸福杂记，拜拜咯，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在前几集中，我们其实就用这个民歌系列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我们所谓的怀念的歌曲哦。今天同样的呢，我们又邀请到了同一位嘛，因为他答应我要这个讲一个系列，然后好几集，让我们对民歌有一个全貌性的了解。这位呢，也就是跟音乐听起来一点不搭嘎的实在好健康，但是好食物可以配音乐的实在好健康的主持人杨明。
3: Hello， 大家好。
2: 我当然不是随便找他的啦，因为毕竟杨明原本是这个音乐系的。
3: 不要泄露国家机密、啊。这个被娱乐找来真的是麻烦，要是从讲到天荒地老还讲不完了。不过我要先这个证明一件事情，我们谈的是校园民歌。
2: 哎，又来了，我又忘了讲校园两个字。
3: 因为民歌跟校园民歌是完全不同的。
2: 为什么我每次都会忘记呢？
3: 不晓得这个事情。
2: 可能鱼的脑都是比较小一点，因为我叫什么名字？
3: 是。
2: 好。那今天呢，杨明你要带来的是，我们上一集谈的是历史中民歌中的历史。
3: 对。
2: 对吧？
3: 嗯。
2: 那今天会是民歌中的什么呢？
3: 其实民歌校园民歌啊，在当时在国内出现这个校园民歌的背景，我们在前面几集里面跟各位都有稍微谈到一些嘛。其实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时代，那个时代我们不管是国内不管是国外的这个处境啊，可以说是过去这将近这几十年来最特别的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如果我们要从这个是颠沛流离还是安和乐利来讲的话，它比较不会是安和乐利，它是比较属于颠沛流离的那个岁月。
2: 哎，我怎么忽然想起来？为什么上一集没有听到小草呢？这不是在那种颠沛流离的时候，不是要有一首激励人心的歌曲呢？
3: 那是植物嘛。
2: okay, 是不是？
3: 所以呢，所以校园民歌是在这样的背景底下出来的哈。那当然为什么会在这样的背景底下反倒会有校园民歌的出现，我想主要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台湾正在经历一个全面性的一种，不管是

0: 自我定位或者是文化上面的一种自我发现，一种自觉的过程啊。所以在这个之前，因为可能有一些所谓大敌当前的概念，所以我们很多东西都趋于保守。可是在民国六十年代，因为当时这个执政者的态度啊，以至于大家才真正的把所有的重点眼光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就是放在我们怎么样好好经营我们自己所占的这一块土地啊，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上。所以这个风气使得在大学的校园里面就其实解放了很多的东西啊。校园民歌不过就是在这个大解放底下的一种产物而已，他把很多以前对于利用音乐利用艺术来表达的一些概念啊，都做了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尺度的一种开放啊。所以我们在校园民歌刚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它有很多的题材，其实那个丰富的程度是我们在这个之前在我们国内的这个流行音乐的素材里面好像不容易碰到的，那个忽然之间好像就碰到。
1: 现在来看的话也确实比较少这类的题材。
0: 对。所以那个时候在学校念书的一些同学，因为我说在大学校园里面读书的一些同学，他们就把很多跟文化相关的啊，就这个文化民俗啊什么，甚至于是民歌之类的，就是所谓真正的民歌啊，我讲的
1: 是就
0: 是
1: 坊间流传的民歌。
0: 对对对对对。而且
1: 就各种各个不同的地方所流传的。
0: 而且还不只是我们台湾本地哦，是全中国大陆的各地的不同的民歌哈。因为你知道那个解放那个开放是全面性的。它不只是方言系统的开放，事实上它也是地理历史层面上面的全部的开放哈。
1: 对，其实你知道大部分人听歌大概不会想到这个层面，就是这个歌中还可以有地理跟历史。
0: 有啊，因为这个其实
1: 如果以前老师都这样教我们，应该会都背得滚瓜烂熟。
0: 你知道很早其实有些歌曲是不能唱的。
1: 对，会被禁唱。
0: 对，禁唱不是因为很多人都以为说那是因为闽南语所以禁唱，不是哎，是大陆的歌曲，就是比如说小河淌水，这是很普通的歌，对不对？可是唱这个歌曲当时是有一段时间是不能唱的，
1: 因为当时两岸势不两立嘛，
0: 而且唱了以后害怕会有人会想家啊，他的效忠度会偏移啊，会动摇啊什么的，这种反正这是很
1: 动不动大家都投一直投奔，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来投奔去哦。
0: 所以这个就是不同的时代，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大概可能都没有办法
1: 理解，没有办法想象了，我觉得
0: 没有办法
1: 理解
0: 那个当时那个氛围。那校园歌曲出来的时候，这些东西就被解开了，啊，所以我们就听到很多其实，现在回想听起来是觉得很有趣的一些歌曲啊。那当然，既然我们，
1: 有趣是因为它有一点民俗，有点风俗在里面嘛。
0: 因为等于是开了我们的眼界，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歌曲里面所谈到的一些歌词，它的演唱的方式，它的唱腔，它的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都跟我们常态性接触的不太一样嘛。
1: 哦，
0: 等一下我们今天就可以听到很几个这样的曲例了哈。我今天第一个介绍的这个歌曲是当时在校园民歌里面让大家觉得为之惊艳的一首曲子，其实这个就是一首闽南语 的歌曲，而且它是创作性的，它并不是以前的民谣，
1: 又是闽南语的。
0: 对，
1: 哎，你知道孙月如歌是国语歌曲节目，
0: 但你现在要讲民歌吗？要讲校园民歌，校园民歌里面有很多，你这人啊真的是门户之见，真的是。我跟你说，这个校园民歌里面的这些 好几首非常杰出的闽南语的歌曲啊，事实上对后来的闽南语的在流行音乐里面的这个地位跟角色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这以后我们慢慢来聊，你就会发现这首歌曲呢，事实上当时呢它的创作的背景很特别，它是一个学校的专门研究我们本省的民俗的一个社团作为整个的创作的。
1: 以前还有这种社团？
0: 有啊有啊，
1: 现在我好像不太有听过，
0: 现在同学不太想对这个东西有兴趣，
1: 不太有兴趣。
0: 对，现在大家比较喜欢讲电玩吧，
1: 大概吧。
0: Yeah, 所以这个社团基本上他就，然后还连接了好几个学校，相类同的社团。你知道那个时候很多说唱艺术社
1: 啊，我以前是说唱艺术社的，
0: 是吗？你看，像说唱艺术社，他所这个大家在一起所共同研究的，就是属于大陆那一边的。的那些所谓相声啊，什么戏曲
1: 啊，
0: 那些
1: 我们就是主要讲相声，
0: 对对对，
1: 或是什么鼠来宝
0: 啊，对。但是也有一些社团是专门研究
1: 主板快书啦，
0: 我们台湾的民俗的，像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这个创作。那这个

0: 这个歌非常非常可爱，这个因为它的主题是环绕在跟过年有关系哈。
1: 哦，
0: 而且他把那个很多
1: 是因为年刚过完，是不是？元宵节才刚过，
0: 别谈这个年，这年被搞得个乱七八糟，
1: 就被这个肺炎，
0: 这个武汉肺炎，这个搞得简直是
1: 人心惶惶，
0: 天下大乱。这今天过年一点味道都没有，到处都没有人，
1: 我还是吃了不少了，
0: 到处都没有人呢。你看
1: 那个时候还好吧？
0: 啊，我觉得那时候就已经有一点这样了。
1: 那个时候台湾还好啦，
0: 不过我觉得那个阴影已经存在了，所以都慢，就是。不像以往过年那么热闹了。Uh-huh. 那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它可爱的地方就是它找到了很多我们闽南语非常古老的那些韵脚、
1: 哦、
0: 然后用那些韵，
1: 这很有意思，
0: 对，然后他用那个韵脚然后再跟那个我们的很多的俚语结合在一起。
1: 我都觉得台语的俚语真的好妙，
0: 对，
1: 而且就会觉得怎么想得到这么押韵，
0: 他那个非常的生活性，就是我们用现代话来讲就很接地气了。
1: 嗯嗯，
0: 然后他唱什么呢，他就唱整个的过年的这个，他像是像一个流水账一样，从初一一直唱到十五、
1: 哦、
0: 每一天要干什么每一天要干什么，他唱的非常非常有趣啊、
1: 哦欸、其实这首歌你会唱了以后你大概也就知道
0: 说知道过年是什么，
1: 对不对、哦、
0: 对，你就知道不同的时间讲究什么，比如说他说什么初一早初二，初一早初二早，初三呢，
1: 睡到饱，
0: 你就可以睡到饱了，因为你就
1: 我买一张
0: 钱，没有人没有人那个了嘛哈，没有人再来拜年了，这个那初四要做的就是接神嘛哈，那这个再来的，比如说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事情，他、
1: 嗯、
0: 都在这个里面一直唱，一直唱到十五，十五就是元宵
1: 节，元宵，对
0: 对,
1: 对，
0: 所以你这样听下来，你就知道哦，原来节这个春节就是我们讲说过年原来是这样过的，我觉得它不只是一首快乐的歌曲，它事实上里面充满了知识性。
1: 哎，我真的觉得，
0: 对，我觉得
1: 它是了解你生活的环境。
0: 对，校园民歌，因为它从校园里面出来，所以它跟其他的歌曲有这个地方的不一样。
1: 嗯，
0: 就它有些地方它是有知识性的，
1: 真的耶、
0: 所以那个东西就可以变成，你光从这首歌曲，你就可以做一个月的节目。如果说要过年要做的话，因为它每一个讲的都是不一样的东西、啊。
1: 真的耶，
0: 我们来听听看好不好？
1: 这应该就真的是刘福柱了吧？
0: 这不是刘福柱，
1: 还是不是、啊？
0: 对，这很有名，这简上人唱的歌曲《正月调》
1: 啊、
0: 大家可能都知道、嗯、来我们来听、嗯

0: 哇，竟然这个初一到十五都有得唱哎！
1: 对，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意义嘛，哈。
0: 对，
1: 所以你要抓住这个就，就这就很有趣。

0: 而且它其实里面有一些我不是听得很懂的东西耶。
1: 那就典故嘛，我们就是有很多的典故在里面，
0: 对,、
1: 啊、对不
0: 对？就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问一下艾兰 DJ 秀的邓文渊老师。
1: 对，真的赶快问邓老师，他就会告诉你说这个是什么东西。
0: 没错没错、
1: yeah, 但是你看啊，我觉得 我觉得肖亚明哥可爱就在这个地方，他虽然有一点那个知识分子那种好像比较

0: 文化啊、民俗啊，我们自己的这个民间的这些东西，他还是充满了热情，他并不会
1: 可
0: 觉
1: 是
0: 得
1: 我
0: 说。
1: 觉得这可能就是因为你在学校接受知识，基本上就是打好基础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就是这些东西就是我们文化的基础啊，
0: 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哈。我觉得，年轻的朋友在学校念书啊，在什么，我们所谓读圣贤书，当然可能会给我们很多可以这个改善自己或者是提升自己这个生活环境的条件呐、啊，这些东西。但是它真正的很重要的，在人格养成的过程中间，它至少要构成这种对自己的民族属性、对自己的文化上面的一种热爱啊。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社会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些关键性的因素。如果我们书读得越多，反倒我们跟我们的文化、跟我们的血统、跟我们的这
1: 就
0: 个，
1: 走得越来越远的话，
0: 越
1: 你就
0: 远
1: 会
0: 的
1: 变
0: 话，其实
1: 浮
0: 我
1: 萍
0: 觉得
1: 嘛，等
0: 对，
1: 于没
0: 那
1: 有
0: 你就变得
1: 根，
0: 没有根了。
1: 对，没有
0: 所
1: 根。
0: 以这个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种已经花甲之年的人 回看，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
1: 对
0: 题
1: 啊，而且这也是一个创作的源头，
0: 啊。
1: 你不
0: 对。
1: 太不可能就无所本。
0: 没错，
1: 天马行
0: 没
1: 空的
0: 错，
1: 去
0: 没错。
1: 创作，
0: 所以井上人当时唱这个《正月调》出来的时候，当时大家就觉得眼睛为之一亮，说哇，居然可以把这种东西放在歌曲里面，可以唱成这样，
1: 对啊，还很顺哎、欸，
0: 很顺
1: 就是
0: 啊。
1: 不知道什么意思，但就是会念，譬如说什么车拉哎不，都我都不知道是下面物件呢，哦，再
0: 这
1: 来问邓文渊
0: 请
1: 老
0: 问邓
1: 师。
0: 老师，对，好，那井上人在这个领域里面，其实他非常的用心的哈。所以他除了自己作曲自己唱之外，他还有作词作曲给别人唱的。所以在那个我们上次不是讲那个辛格的金韵奖的那个整个的系列里面，这个是很早，这是他第一期的，就第一届的那个金韵奖里面的歌曲。到他第三四届的时候，他就开始作曲了。那作曲以后，因为你知道我不跟你讲说他们这个是一个当时是一个社团的背景嘛哈，所以这个学校的社团的串联，所以就会有不同的学校的这个。后起之秀愿意来唱这些歌曲，然后同样的到金韵奖里面去参
1: 比
0: 加，
1: 赛，
0: 参加这个比赛，
1: 对，
0: 同样的也是跟民族有关。有另外一首歌，其实这首歌就是在这个第一首这个郭新年的这首歌曲之后2年之后，井上人同样井上人创作的这个歌曲啊，它分成两个阶段。一个阶段呢叫做年，这个里面跟刚刚一样，它好像也是一个流水账的状况，但它的内容就讲得更人文性一点。然后中间一个间奏之后呢，他就专门在谈，元宵节，就是在谈，所以它叫做年，然后一个斜线庆上元，
1: 上元就
0: 上
1: 是
0: 元节
1: 元
0: 就元
1: 宵
0: 宵节嘛，
1: 节，
0: 对，中元节不是就鬼节嘛，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啊，OK，所以这首歌也是我们在校园民歌的领域里面可以发现的一首佳作。它对于我们的这个文化的结构，尤其以过年作为主题的这个方面的创作，其实它的内容讲的要比那个来的更这个人文化一点。他讲了很多的，他比如说他说什么1月份的时候啊，要请这个驾驶就是子婿啊，然后叫他坐进入大厅来坐了哈，意思就是说这个等于说是怎么
1: 招
0: 说？
1: 接待
0: 比如说娘家。接待这个
1: 女婿
0: 女婿
1: 嘛，
0: 来
1: 对
0: 啊，
1: 对，来
0: 那
1: 做客，
0: 对，那到了这个
1: 也是一种接纳吧。
0: 对，到了2月的时候呢，就要刚刚唱的那个是初1到15，这
1: 对，
0: 个是唱一
1: 刚刚是正
0: 年，
1: 月调嘛。
0: 对，这个是一年，就讲这一年每一年要做什么事。那他就讲说，到了2月的时候呢，就要去演野台戏了哈，
1: 这样
0: 所以
1: 啊。
0: 要土地公的 要演老
1: 我
0: 戏
1: 小
0: 了。
1: 时候是真的是有野台戏，可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一定要到
0: 对，
1: 2月。
0: 那到了3月的时候呢，就要挑着担子去扫墓啊，三四月间，
1: 清
0: 然
1: 明
0: 后
1: 节
0: 对，
1: 快到
0: 然后
1: 了。
0: 到了4月的时候呢，他讲的很有趣啊，他是闽南语讲的，他就说桃子来李子去啊，意思就是说那些东西就开始收成了啊，然后
1: 就是把时节哦
0: 对
1: 都
0: 对
1: 讲
0: 对，
1: 出来
0: 然
1: 了。
0: 后到了5月的时候呢，就龙船鼓满街打哈，就是满街路，就是因为五
1: 因
0: 月
1: 为划
0: 也
1: 龙
0: 要
1: 舟
0: 划
1: 了
0: 龙舟
1: 嘛，
0: 了嘛
1: 快
0: 哈，
1: 要划龙舟
0: 那
1: 了，
0: 六月份呢，就是你来打水车，我来干什么？意思就是说要灌溉，要耕耘了嘛哈。那7月呢，就是牛郎织女会了嘛哈。然后8月的时候呢，当然就是中秋节嘛。
1: 对，
0: 对，那9月的时候呢，就重阳的风筝满天在飞啊。你看，
1: 九九重
0: 对
1: 阳
0: 对对，
1: 节。
0: 10月呢很有趣。他说10月是干什么？其实就是那个，因为你知道那个地主佃农收成的时候。 就那个收他那个每一年的那个田租啊什么都是十月

0: 份嘛。
1: 哦，这样啊。
0: 对，所以
1: 我只想到十月不是国庆日嘛。那个时候还没有国庆，
0: 还没有到国庆日。对。然后呢，到了十一月的时候呢，就快过年了，所以每一家都在搓汤圆啊，就做一样，
1: 就是那个冬至了嘛。
0: 对对对。然后到了十二月的时候呢，大家就起火来做柜呢。就是
1: 催桂，
0: 就是那个桂，就是要过年的时候要准备的东西嘛。所以你看，他把这一年哦，每一个重点唱，我觉得好可爱，因为你每一个讲都是一幅画，你知道吗？
1: 不是，而且就是你就会知道这个节气啊，然后节日到底这一年是怎么过的，整理得很清楚。哎，
0: 没错，所以他这个都，我觉得他充满了这个，
1: 真的充满了文化
0: 知识性啊。对，他对那个文化的回应啊，其实是你可以。
1: 人家说文化就是生活的总和嘛，
0: 你会觉得他很热切，
1: 跟记录，对，
0: 非常热切，就是那种年轻人对自己的文化的那种爱慕啊，那种，我觉得这真的现在我们回想看，我们都觉得好像
1: 就有点怀念哦。那时候就会有一种人情味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那种人情味不是喊出来说啊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就自然
0: 而
1: 然。
0: 而且我觉得台湾的社会很可贵啊，因为在你看那个时候。他们有什么叫做闽南语，什么叫做国语，反正
1: 没分啦，
0: 就是这块土地上大家共同的一些感受、啊、虽然可能有些人他的过年跟这个讲的不一样，但是他也会很认同，就是这就是我们这个土地上过年的样子。
1: 对，我们不会觉得那就是美国人过年的样子、
0: 啊、对不会说这是哪一个，你是哪一
1: 不会是意大利过年的样子，
0: 对，你是哪一省人过年的什么的，
1: 对，
0: 因为他就是整体就是这样嘛。
1: 对对，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他可爱的地方。然后这个曲子中间经过了一个，因为它前面有一点像那种劝世歌的味道。
1: 嗯哼，
0: 劝世歌就是那个好像那你知道劝世歌吗？
1: 对对对，
0: 挖来连瓜那种味道，
1: 告诉你啊，这件事情要怎么样、啊、
0: 所以它有一点那种扁担歌，
1: 做人应该如何啊，
0: 对，那种一个很简单的调子的一种扁担歌的那种感觉、嗯、可是到了后面你就听出来它是一个创作性的民歌的感觉、嗯、他讲到这个元宵节的时候，他就谈到了关于元宵节的种种啊什么什么这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在校园民歌里面跟文化跟民俗有关系做主题创作的一个佳作。那唱歌的这个人很特别，我跟你讲，唱歌这个人不是简尚人自己唱的，这是后面的后起之秀唱的，已经他唱之后的两三年了。这一位现在还在这个中山北路某大医院里面在当这个骨科方面的主任、
1: 啊、
0: 哥哥
1: 是我认识的那一位吗？
0: 对，他是个名医啊，但是这是他还在念书的时候，我们根据资料，他唱这首歌的时候他还在医学院六年级了、所以他就、
1: 啊、
0: 对，他就唱，所以你看、啊、很有趣。
1: 对啊，我每次去看到他都觉得是、啊、不可思议，以前还听的歌呢。
0: 而且我跟你讲啊，他唱的很到位哦，他的那个唱法跟简尚人又不太一样哦。简尚人唱的还有一点，就是有一点跨文化的结构，他非常的乡土哦。我们听这个刘世佳唱的非常乡土，他唱的那种就是那种很，反正就是你一听就是那种很田野的感觉，那种唱腔啊，那种你等下听你会发现，我觉得校园民歌这首歌非常可爱，介绍给大家听。
1: 刘世佳医师
0: 是。

0: 你会不会觉得他唱的那个唱腔非常特别有没有？
1: 我好讶异哦、啊、这是我认识的林医师吗？
0: 他我跟你讲，他唱的很彰化调，你知道吗？
1: 我觉得很到位啊、
0: 欸、因为他自己是那个中部的，你那个
1: 而且他那个腔，我觉得我的、
0: 啊那个、
1: 我的台语真的没那么好。
0: 他那个嘴，
1: 对
0: 呀、
1: 啊，
0: 那个他会放到鼻音上面去，你知道
1: 这是蔡秋凤吗？
0: 哎，你不觉得他唱的跟叶启田有点像吗？那种味道。
1: 对对对对，那个鼻音呐、
0: 啊，对
1: 啊，那种鼻音。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
1: 他声音竟然这么的，
0: 而且他那个音色，我觉得他是故意的，
1: 感觉他就是那种什么男生四重唱里面 tenor 的感觉。
0: 没有，我觉得他那个音色，他故意的那种感觉，就很像我们隔壁那种卖
1: 对对对
0: 卖马吉的。
1: 你是说那个士林光华夜市卖甜不辣的吗？
0: 对，
1: 来哦，
0: 来啊，
1: 压故意压那个声音，
0: 对，我觉得很特别，所以你看。这是校园民歌里面的跟这个文化有关系的民族文化有关系的歌曲。
1: 哎呀，刮目相看，
0: 真的很可爱，对不对？虽然我们是在讲这个国语歌曲为主体、嗯、但是这两首是闽南语歌曲，因为它是校园民歌，
1: 可是真的很有趣耶，
0: 有趣嘛哈、嗯、我跟你讲，
1: 而且它真的就是把整个时节，
0: 对，
1: 因为现在人搞不好真的都不太知道，
0: 真的不知道啊。
1: 对啊，
0: 老实讲，
1: 你只要一首歌就讲得清清楚楚，
0: 你看它那个歌词的内容，你就拿那个内容去做一篇文章，你其实这篇文章就非常有看头啊。
1: 对对对，
0: 对不对？你只要把它典故能够找出来。
1: 对啊，而且、啊、这首歌还真有趣，它是两首歌在
0: 一起，
1: 所以你中间还忽然间以为说它已经唱完了。
0: 对，所以我刚刚不跟你讲说后面还有。
1: 对对对对对，
0: 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它前面那个、啊，它前面那个，你看那种扁担歌，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那种感觉就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看
1: 歌哦，
0: 哎，那种、
1: 啊、很像啊，
0: 扁担歌、
1: 就
0: 是、就
1: 挑夫的感觉，
0: 挑夫那种吆喝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嘛，哈。所以然后后面哎，这看起来好像就比较像是一首歌的感觉、
1: 嗯、
0: 所以这个歌在它的曲式结构上面也是蛮特别的，
1: 嗯，很有意思。
0: 对，除了闽南语的这些用闽南语的歌这个唱法，
1: 嗯嗯嗯，
0: 这个来唱的这种民俗的歌曲以外，其实国语里面也有非常多的国语的这个跟、
1: 就是跟风俗相关的，
0: 对，跟风俗相关，文化风俗相关。那国语的歌曲里面，在这个就分成两个走向，一个走向就是也是以台湾的为主体，
1: 嗯嗯，
0: 那有的就是去回唱一些在大陆的民歌的那种感觉、
1: 嗯、
0: 那个也是非常好听。
1: 嗯
0: 我们先听一个以台湾的当时的这个风情作为创作的歌曲，这首歌曲也是大家熟的不得了，它讲的就是小的时候，如果我们并没有成长在都会里面，如果我们在乡村
1: 乡野之间，
0: 对，我们一年中间总会碰到几

0: 次庙会的。
1: 哦，
0: 那个拜拜啊，庙会
1: 肯定会啊，
0: 对，什么剑桥啊，什么这种，
1: 我在台北也有也会碰到，然后就会播那个蚊子，现在叫蚊子电影院，
0: 对对对对对，其实庙会
1: 或者是野台戏啊，
0: 对，这个庙会啊，其实它不竟然全是宗教性的，它其实是社会性的，因为当时、
1: 就是好像大家有个理由一起出来，
0: 对，
1: 这个、
0: 当时这个庙前面的这个广场基本上就是社交中心嘛，
1: 对对对，有点像活动中心，
0: 对，一个社区中心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大部分事情在那里发生。嗯，所以当庙会的时候就是一个比较大型的动员比较多的的一个、
1: 嗯、
0: 一个像是节庆一样的感觉、
1: 嗯嗯嗯、
0: 所以他这个庙会他是用那种小朋友的眼光来看，虽然他是一个成人的这个年龄在唱，但是他唱的却是他在幼年的时候对庙会的一些
1: 记忆
0: 一些记忆一些看法、嗯、我觉得蛮可爱的，可以听
1: 听，我觉得我好像知道什么歌，
0: 没关系，听听看，就是庙会啊，
1: 对啊，
0: 对，
1: 王梦玲，
0: 非常好听。

0: 阳明哥，你会不会从这首歌曲里面，就我自己听起来的感觉，就觉得说，其实以前的人，他们的欲望都不是那么的高，就是他们想要的就是，祈求这个收成好，然后大家都平安，然后呢，这个知足就常乐了。
1: 我觉得这个也要看，因为社会结构不一样嘛，那个是农业社会的结构嘛。
0: 对啊，
1: 对不对？农业社会结构，也许在那个年代，大家觉得说，哎，你不要那么欲望那么高，好吧？为什么一定要求那个一定要有收成呢？现在我们觉得，哦，他的欲望好低啊，因为他的那个社会结构，他就是他的整个的人生的成就的诉求。
0: 可是他的，就我就觉得那个时候的人虽然不是像现在这么富有，但是我会觉得，感觉快乐也蛮简单的啦。
1: 不，你讲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啊，就是

0: 拿英文讲很容易，两个字，一个叫做 wealthy， 一个叫做 rich。
1: 嗯哼，
0: 老实说，我们现在的人比较 wealthy， 但是我们不 rich。
1: 嗯哼，
0: 就说我们可能有钱，但是我们却不丰富。
1: 对，就是心里面的那种空虚感反而很大。
0: 就是、对，他不是很富有。但是在过去的看起来大家都、普遍的都不是那么物质生活没那么好，
1: 对，没有那么好，
0: 对，但是反倒心灵的内容，因为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哎，讲到这里，你知道前几天我看到一篇文章，就专门讲说你可以把你的手机收起来，多跟人对话，面对面讲话一下，你的人生会变得不一样。其实真的是这样子、
1: 啊，对啊，
0: 现在人常常会被很多东西，
1: 奇怪哦，坐对面还要用手机来传，
0: 对，而且手机才能把话讲清楚啊。
1: 我不觉得，我相反，有时候手机会讲得很不清楚，而且会很容易误解。
0: 嗯哼，不一定啦、哦、所以我就觉得你讲的这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客观的物质的生活跟主观的精神的生活彼此之间，它的那个重点比例放错了。如果是精神生活为主、那物质生活为辅的话，我觉得那个人生就比较不一样了。
1: 对啊，我只是说啊，听以前的歌，你比较容易有这种感觉，因为你现在坦白说活在现在这个世代、喔、的人、也不能怪大家，因为真的蛮辛苦的，你只要稍微脚步慢一点，你就会真的所谓跟不上这个时代。
0: 而且你平心而论、你去看看啊、喔，现代人比较容易死，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對, 對, 對，你看每天车祸要死多少人啊，
1: 是，
0: 那你看、你看那个时代，虽然看起来好像人的这个保命求生活的这个看起来是很脆弱、但是事实上那个时候反倒人比较容易好好活在自己的，
1: 就有一种比较恬静的感觉，
0: 对啊，可以活在自己人生里、对对，好，我们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是、我们的云贵一代的那个民歌所改编的、其实这歌曲放在校园民歌里面，其实它是等于是翻唱，只不过是、因为这个歌曲本来就有的
1: 哦，
0: 但是它
1: 就真的是民歌
0: 啦、真的民歌，但它再次的被校园里面，在校园歌曲的这个风潮里面出现，但是我觉得它蛮有味道的。其实这是一个求婚的歌
1: 哦，
0: 但是因为它是民歌，而且它是山歌的性质
1: 哦，
0: 所以
1: 像客家山歌那种山歌，
0: 对，但是它云贵一带的。
1: OK， 我知道，
0: 我们的中国西南的这个，所以它有山歌的性质，所以你就听到它那个有那个嘿那种味道。
1: 所以以前山歌是因为就是很远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就要唱很长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大家气要很足。
0: 对, 对，其实我们原住民朋友很多，
1: 哦，
0: 现在唱歌
1: 气缸可大，
0: 对啊，就跟这有关系啊。所以那人家也说那海口的女孩子声音都很大、就是、
1: 啊，因为要跟风声跟海浪声
0: 对
1: 抗，是不是？
0: 所以我觉得、
1: 所以搞不好林默娘会唱歌。
0: 哎，搞不好、所以这个地理的环境有的时候对文化的影响也是蛮大的。
1: 对对对，
0: 那这首歌我觉得蛮有趣，它是求婚的歌，一个 男生求向一个女生求婚的，你听听看蛮有趣的、
1: 好。

0: 这黄大成唱的。黄大成唱的歌手还在正大念书，很可惜他已经过世了哈。
1: 嗯、
0: 但是你看他们很用心呢、啊，他唱那个他连那个咬字啊。都有点故意的去学的，谁要是爱你爱你爱你的就嫁给他什么的那种，这是很有趣的一个。
1: 你知道我在笑什么吗？
0: 你笑什么？
1: 这是住在山上的人都比较直接是不是？
0: 对啊，就是他们很可爱，
1: 还梁山不爱祝英台，这也太惨了吧。
0: 对、啊、
1: 这跟我们平地人的浪漫不太一样。
0: 的确是的确是很有趣啊。所以你看
1: 就是感觉是拿了一碗酒有没有，就是一碗的那挖工的那个先干了一碗之后，然后
0: 所以真的是很有趣啊。
1: 忽然讲出了这个很特别的这种，
0: 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在我们的民间的民俗是很可爱的哈，
1: 很可爱。
0: 你看各地的人有各地的，
1: 就是你可以听得出他的民族性哦。
0: 对对，
1: 是属于豪迈霸气型的。
0: 对，真的，我觉得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就也我就说眼界开了，你会发现原来在这块大土地上面有这么多种风土民情。
1: 对，
0: 那而且它都可以用，
1: 这才真的多元文化。
0: 对，你才而且你都可以用歌曲唱出来啊，我觉得最可贵的在这里。我下面接着这首歌也是，其实这首歌是很美的一首歌，可是在校园民歌出现之前，这首歌曲只出现在学校的合唱比赛啊或者是什么的里面的一些指定曲、
1: 哦、
0: 大家没有像这个之后大家才真的知道这个曲子，就是才开始流行、
1: 嗯、
0: 因为它很美，但它是一个我们边疆的新疆的一个民歌。
1: 嗯嗯，
0: 那他唱的就没有像，因为他有点悲情、
1: 嗯、哼，
0: 他比较不像刚刚那个黄大成唱的
1: 这么豪迈、
0: 哎、迷路山歌就好像非人家非嫁给他不可的样子。他这个
1: 如果你爱他你就嫁给他，
0: 你爱他OK。那这个歌曲好像是一个离家的游子啊、
1: 嗯、
0: 然后他想到了他的这个在家乡的远方的爱人啊、
1: 嗯、
0: 然后他很他
1: 思念之情，
0: 对，那个思念跟爱就思乡之仇跟爱情混合在一起、
1: 嗯、
0: 我想、那个、
1: 那真愁上愁啊，
0: 对，愁上更愁嘛哈，所以他就但他很有凄美的感觉、
1: 嗯、哼，
0: 你知道我们那个新疆的文化也很特别，那个地方跟其他的地方又不太一样、
1: 嗯、
0: 因为他在我们中国的西北啊，那他的那个很多的民族的民性的发展跟我们的这个中原一带又不太相同、
1: uh-huh.
0: 所以他的很多的曲式啊什么各方面的都不太一样，他连伴奏的乐器啊什么都不太相同、
1: 嗯、
0: 所以到现在为止你看像维吾尔什么他们那些的音乐舞蹈什么
1: 就我们一听就知道啦，他不是我们的，
0: 对，
1: 这个跟我们就很不一样，一听就知道他是一个边疆民族的风格。
0: 对对对，
1: 这样。
0: 但事实上所以我说国父很聪明，他革命成功以后他就说这个汉满蒙会上是五族 是同一个民族，
1: 对对，
0: 所以他一下就把他夸进来了。
1: 嗯、
0: 但是他的这个整个的风格他的民情风俗这都不太一样。
1: 嗯，
0: 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曲子，你一定听过，卖个关子，我先不讲什么名字。
1: 好，
0: 你听听看你就知道了。
1: 好。

0: 天哪、啊，原来在银色月光下是校园民歌哦。
1: 对，校园民歌唱出来的，他是民谣，他是民谣，就跟刚才迷路山歌一样，他、哦、原来就是民谣。
0: 哦，他是民谣。
1: 对，我就说校园民歌里面
0: 有。可是他很出乎我意料，因为我以为，譬如他是新疆风格，以为我会类似什么红彩妹妹。
1: 红彩妹妹才不是新疆的，你帮个忙好吗？红彩妹妹，红彩妹妹是我们华中一带的歌曲。新疆的歌，
0: 我以为会是那种
1: 什么掀起你的。
0: 盖头来，
1: 我以前常
0: 常、啊、对对对，
1: 掀起的头盖，好可怕，
0: 头盖骨太可怕了吧？
1: 对啊，什么什么
0: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
1: 当然
0: 我来看看
1: 你
0: 的
1: 那个太阳下去，明早一样升起来。
0: 什么
1: 别的
0: 那
1: 悠悠呀、啊，别的
0: 那
1: 悠悠，这个比较、
0: 哦，
1: 这个都比较是新疆的。
0: 对，我以为是那一种的。
1: 你看，它是新疆的歌曲的，
0: 这也太美了吧？
1: 好美嘛哈，
0: 好美哦。
1: 这情歌啦，这首，但这个就是校园民歌当时里面的一种形态。
0: 哦，我很喜欢这首歌，真的很美。可是我已经有点搞不清楚，原来它是校园民歌。
1: 不是，它是在校园民歌的时候唱出来的，
0: 原本就有
1: 的
0: 一个
1: 民谣。
0: 嗯嗯嗯，
1: 我再介绍一首也是这样，那这首就更土了。这个是陕西的、
0: 哦、土是、啊、
1: 对，很土。这个我觉得这个更难唱。
0: 哦、
1: 这个唱歌的这一位这个同学啊，在当时、
0: 嗯、
1: 他是真正的学那个中国民歌的，就是他就是学那个民歌唱腔的、
0: 哦，就是音乐。
1: 他是音乐系的，音乐系的、
0: 哦，
1: 对，所以他就是唱中国民歌唱的很有名了、
0: 嗯。
1: 那你看看那种。他那个咬字跟那个风格，因为你知道我们在台湾我们要去模仿那个这几千公里外面的那种我们从来没去过的地方是很困难的、
0: 嗯、
1: 但是我觉得他唱得很好，唱了一个陕西还是北边的，还是更北边的那种，跟这当然他的内容也看起来是过年了哈，但是他的歌词的内容比较是打情骂俏的那种内容、
0: 哦、
1: 对，有点男女之间打情骂俏的内容、
0: 嗯，
1: 当然那个歌词已经其实不是很重要，因为它有很多都是方言的。

0: 结构了哈。虽然他是
1: 就是他们平常会说的话，
0: 对对对对，
1: 生活中会说的话，
0: 但是他是用国语唱的。可是我觉得主要是那个唱腔所带来的那个民谣风格啊，在当时的校园歌曲里面，这种东西都会出来。
1: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就是竟然校园民歌里面会有这些民俗风，很特别。
0: 你赶快听这首非常特别。
1: 好。

0: 怎么样？跟我讲一下嘛。
1: 哇，而且这很难唱嘞，
0: 很难的。
1: 你如果不是学这个，
0: 对，
1: 你没有那个音乐底子，我觉得像我可能也没办法唱这样的歌。
0: 所以我们的校园民歌里面有很多在当时，
1: 这首歌好特别哦。
0: 他要不然就是创作的哦，要不然就是他就是直接的引用，然后重新再诠释，
1: 嗯，
0: 然后拿出来唱，
1: 嗯，
0: 这个在当时来讲，其实我们现在觉得稀松平常了哈。但在当时来讲，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开创，
1: 嗯，
0: 因为我们才开始对这个自己所拥有的这个大的中华文化的内涵到底是什么，
1: 对，嗯，
0: 有一个好像一窥全貌的这种感觉，
1: 嗯，真的有。
0: 我今天在这个单元底下，我要在结束之前给各位介绍一首曲子，不是歌，是一首曲子。我为什么要介绍这个曲子？因为这个其实是校园民歌的在这个民俗的发展底下的一个非常。有具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啊，因为它出现的时间其实差不多，但是它是用演奏曲的方式出现。那它里面它的那个内容其实就是为了要想把中国人的整个的在民俗里面的那些欢乐喜庆的感觉，然后做一个综合性的观察跟表现，然后他用钢琴跟乐团来表现出来。所以这曲当它出来的时候，在国际之间很快就大家都觉得他
1: 要表现中国用钢琴还蛮特别，
0: 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嗯。而且你要知道用唱还比较容易，有词嘛。
1: 对。
0: 但他这个却是用演奏的。那在当时在我们国内来讲，其实这曲子一出来的时候，也得到大家很多的回响。
1: 嗯。
0: 在很多地方都在用啊。那这个作曲的人其实就是陈扬哈，大家知道陈扬其实，哦，
1: 大师啊，
0: 现在是大师，那时候他不过在文化念书而已，所以他也是
1: 这总有这样的走程。
0: 对对，但是你看啊，你看那个时候的青年学子，对于这个给了他一个，我们常常开玩笑，我们说这个人我给你一点颜色你就开染坊，但是当时我们真的是给了一点点环境，
1: 就给了他一个舞台吧。
0: 对，
1: 那舞台以前那个年代也没有多大，但他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0: 但是青年学子们的热情就把它画成一幅很漂亮的画。
1: 真的，
0: 你真的觉得是这种感觉。陈扬的这个作品，我觉得很有代表性，他很代表年轻人的一种风格，他很青春，
1: 嗯，
0: 很有活力。但是呢，他又是从校园出来，所以他其实他的作曲蛮严谨的，
1: 嗯，
0: 但是他所谈到的却是他自己的这个血脉相连的这个文化也好，民族也好，他自己的一个感受。
1: 嗯，
0: 我觉得他没有那个很陈旧的东西，但他却可以把那个很活泼的意涵把它表现出来。虽然是演奏曲，但是我们在这个主题之下，我觉得是值得听一听。所以我今天推荐给各位听这首曲子。
1: 是什么曲子呢？
0: 欢乐中国节。
1: 哦，我有听过哎。
0: 对，这个曲子任何，我想大部分人都听过。只要可能太年轻的朋友可能没听过，如果现在只有十几岁的朋友可能没听过，我相信二三十岁以上的朋友都听过这个曲子。
1: 确定吗？我觉得可能要四十岁以上。
0: 哦，no, 这曲子非常熟。那它是校园民歌直接的产物。
1: 嗯哼，
0: 所以我觉得值得我们听一听。
1: 好，可是在节目结束之前，我想要替听众朋友问一下，上一首这么特别的歌，到底是一首什么歌曲？
0: 它是个陕西的民谣，他讲的在过年的时候大家男女之间斗来斗去，在那个年节，
1: okay，
0: 而且他
1: 的歌有一个名字吗？
0: 就叫过新年嘛，
1: 就叫过新年。
0: 对，然后

0: 然后在那个土墙上面跑来跑去，上上下下这样
1: OK
0: 跑来跑去，那他那只有那个土墙啊，搞不好住窑洞的都有可能的，那种地方。
1: 对，那就可以想象。
0: 对
1: 对对，
0: 它很有土味，那种土味是中国北方的那种土法，那跟我们在台湾的这个华南一带的这种土法又不太一样。
1: 所以上一首歌叫《过新年》，而我们现在节目的最后要来欣赏的这一首就是《欢乐
0: 中国节》。
1: 中国节，
0: 对，
1: 这是我们小时候常听的歌曲。
0: 是的，是的。
1: 啊，很快时间又到了。
0: 对，
1: 我们下个礼拜呢？再来跟听众朋友们继续来这个民歌篇吧。
0: 这你听不烦啊？
1: 哎，我听不烦，因为还有很多没有听到的啊，
0: 好，
1: 对吧？校园民歌还有很多呢，特别是慢慢走入我这个年龄，
0: 是
1: 好吗？
0: 真的，
1: 好，谢谢。
0: 好，我们慢慢再来
1: 安排。对啊，下礼拜再见了啊！
0: 再见了，
1: 好，
0: 这位朋友，
1: 下礼拜再见，欢乐中国节。
0: 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EW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监事。今天很高兴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见。我们今天要谈个什么样的一个主题呢？前阵子呢，我们系上呢，来了在西雪梨大学的几位教授，他们是公共卫生领域的教授啊，那所以他们就到我们系上来做参访嘛，然后顺便寻求合作研究的一个机会。那因为我那阵子参与妇产科医学会的一项计划，叫做更年期妇女的增能计划哈，所以呢，心中对于更年期妇女的一些现象啊，还有他们的这个性与亲密啊，有了一点涉略哦，然后也有觉得也蛮有兴趣蛮有趣的哦。所以呢，在我们跟这个西雪梨大学的这两位教授在对谈的时候呢，当然就会聊到说最近到底做了什么方面的计划嘛，然后我就说了，我可能在更年期妇女这个部分呢，我发现有蛮多的一个性与亲密关系教育的一个需求哦，然后我们就聊啊聊啊聊哈，结果呢，我们这是一个正式的会谈，那会谈结束之后呢，其中一位教授就跑过来就跟我说啦，他说那个郑教授哈，我觉得你这个更年期妇女的研究真的是研究的想法真的是很好，他认为有非常必要去关心更年期的这个女性，因为我们都是女性啊，就会她觉得要多关心这个更年期妇女的一些性与亲密关系也好，健康也好哈，或者是人际关系、家庭关系等等这个部分，她认为要多多的关心，她觉得她非常的鼓励，也非常的喜欢我说的这些有关于计划的一些想法哦。我就很受鼓舞啊，那我就觉得好像更年期这件事情在很多人的生命当中接近更年期的妇女啊，在台湾大概女性到了将近50岁，49岁、48岁、49岁、50、51、52、53这几年呢，就会几乎就是叫做停经。

然后就是月经就会停掉，因为更年期的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月经停止了嘛。那这个月经停止了，就很确定自己应该就是经到了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了哦。那我要讲的一个重点，其实很多的人他们对于更年期感觉它好像是一个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它确实也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但是其实更年期也会有一些症状啊，身体上的症状、心理上的症状、人际关系上的影响，其实有时候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特别在更年期这个阶段的妇女或者是男生哈，男性的更年期也是很重要的，只是目前的研究真的是比较少，大部分都是聚焦在女性的这个更年期，因为女性有月经啊，这个月经的停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因为它连带的就是会有很多生理现象的一个改变。那其实像这些的有时候在更年期这段时间的生理变化、心情还有人际关系上的一些让我们不开心的事啊，或者觉得关系，不论是跟自己的先生的关系、跟小孩的关系，或者是跟朋友的关系，有时候会发现自己的情绪非常的不稳定，或等等哈，然后跟自己的这个亲密伴侣的关系也有一点变化。我们总是很多的人会觉得说，哦，那可能就是我最近比较忙、比较累。或者是小孩子最近比较不乖，或者是先生呢最近就是跟他沟通不好啊，或者是睡不好的时候，可能也会觉得是不是就只是压力大而已。那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受到了更年期生理变化的一些影响的哦。所以说我觉得真的是很有必要认识更年期这样的一个阶段，还有它所引起的现象，然后最重要的是如何在更年期当这个阶段当中呢，跟我们的这个亲人、跟我们的伴侣、跟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的这个朋友们维持一个好的关系哦。那跟我们的伴侣啊，就是一个好的性与亲密关系。所以我就在想，好阵子前我也经常演讲这个主题啊。那后来，后来还有人继续的邀请我去聊这个主题哦。但是我觉得，我一方面没有时间呢，我就停下来了，就有关于这个部分的演讲。但是我陆陆续续还是会收到蛮多的一些人提到更年期的亲密关系、性与亲密关系的重要性，所以我就想呢，我们这几集呢，我们就来谈谈更年期妇女的性与亲密关系这样的一个主题。好，那今天我就先来跟各位谈一谈哦，就是妇女的更年期。好，这个大概刚刚有提到嘛，大概是49、50哦，就是50左右会开始呢进入这所谓的停经了哈，停经大概是在那几年左右这样子哈。好，那月经，你知道现在的人生命越那个寿命越来越长啊，以前的人可能只能活到40几岁、50几岁哦，现在的女性都可以活到84岁了，真的很长的一个年龄哦，是越来越长。那各位猜猜看，更年期的年龄会不会因为我们的寿命越来越长，所以更年期的时间呢也很显著的往后推移呢？答案是并没有，也就是更年期所发生的年龄啊，差不多就是在40开始有些症状，可能是平均大概是46、47哈，开始会有一些更年期的症状出来，但是真正的停经哦，大概会落在50、49、51、52这段时间。也就是说，你看，假设我们现在活到84岁好了，那假设有一个人他是50岁停经，然后活到84岁，哇，他后面还有34年。34年简直就是另外一个人生的高峰嘛，对吧？然后在这30几年当中，都是属于没有月经的一个状态。然后因为没有月经的关系，那我们的女性的激素当然就是量就会大大减少，其实会跟我们的生理一些功能很有关系哦。所以我们真的是要

了解更年期这件事情的、哦、活得越久，更年期对我们来讲就更重要，就越重要、哦、好，所以、这个是有关于更年期的一个重要性哦。哦那更年期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我们说哦，我已经进入更年期了，其实应该就是所谓的停经了哈、哦。那什么叫做停经呢？停经是医学上的一个专有名词嘛，它是只说没有月经哈。哎、哦，没有月经就是停经吗？要多久才算叫停经呢？哎，万一一两个月之后月经又再来了呢？那这样怎么去看它哈、哦？其实这个是有医学标准的啦，就是呢，当没有月经了，然后接下来一年十二个月都没有月经了，那时候就是正式停经了，也就是所谓的自然停经，也就是卵巢已经已经不太运作了哈，它已经没有什么，已经没有要排卵了哈，已经没有在运作说要让这个卵子继续的去排出来哦，那这个就是停经了，那以后就是不会有月经来困扰了哈，那一方面也是可以把它想成好处嘛，对不对？因为每个月来月经虽然已经很习惯了，然后卫生用品呢也非常的便利，然后大家对于月经的这个现象呢也知道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生理现象，可是总是有时候也会挺麻烦的，有时候特别是月经期间有些女孩子会觉得很累，所以哎，好处之一好像就是不用再烦恼月经这件事情，不需要再去买那个卫生棉片、哦当然可以把它想成是好处。那当然总是人会有这种失落感觉、哦、觉得说这个东西没有了，好像自己失去了一个好朋友那样的感觉、哦、好，但是呢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所以停经就是最后一次月经，接下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二个月都没有再来了，那这时候就是我们的卵巢正式停工了。好，那这个是生理的一个现象，就是卵巢不再运作了嘛哈。那但是呢，在我们经历这段过程当中呢，会有一些现象哈。大概是在接近呢停经的这段期间哈，我们慢慢的这个内分泌会降低。然后那女性荷尔蒙会降低，然后呢这个很多的像生殖系统啊，它的上皮细胞啊也会慢慢的这个萎缩掉哈，然后血管呢也会有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多少都会有一些症状的出现啊哈，即便没有真的是生理的症状，那个生理的指标也会有一些数据出来，比如说那个女性素的数值就是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这样子哦。然后这个一些生殖系统的上皮细胞啊，那就会越来越萎缩，越来越萎缩这样子哈、哦。总在生理上的检测是可以检测出来的，可是表面上我们不一定可以知道这些差别哈、哦。但是多多少少有些人他会经历到一些停经之前的一些症状啊，然后即便最后已经停经了之后，可能还一两年都会持续有一些症状哦，因为我们的身体正在适应这个卵巢不再运作啊，然后生理上也会有一段时，我们也会有一段时间在适应啊，那这样很长的一段时间，前前后后甚至可以跨到四年左右哦，四五年的时间，这段时间呢，女性其实都在生理上面有一些明显的症状，那在生活上其实也会慢慢也会受到这个影响，慢慢慢慢的就会越来越明显这样子。那这段时间就称它叫做微停经了哈，微就是周围的微哈，好像停经之前围绕着这个停经的这个时间点啊，就会有一些现象出现。那所以我觉得微停经这个观念还蛮好的，因为这会让一个女性在适应进入更年期之后啊，会知道自己在这段时间会有一些变动，在生理上，在情绪上，甚至影响到我们的人际关系上会有一些变动啊，这段时间很重要哈，因为我们也可以好好的去适应啊，好好的就是宝贝一下自己哦，知道说这段时间真的就是我的生理影响到我的心理了，影响到我的人际关系了哈。这个就叫做微停经了哈，好，这其实它也算是一种过渡的时期啊。虽然它，另外还有一个停经过渡期，这是另外一个

专业名词，但是我想没关系，这个不用知道太多专有名词，只知道要知道有一个停经跟微停经，你大概就比较心理上会有个谱，说哦好，没有月经了，但是在没有月经来之前会有一段很变动的时期，在生理上，在心理上，在社会关系人际上，其实都多多少少会受到影响哦。好。

生一些症状啊，那就是会有像夜间盗汗啊，热潮红啊，很热啊，然后呢就是会流汗啊，说哎怎么最近这么热，好像天气温度也不是特别那个温度高嘛，那可是为什么这么热呢？那还会流汗哦，不一定是汗如雨下哈，但是你就知道自己在流汗，而且有点热热的感觉哈，这是热潮红跟盗汗，它其实就已经在慢慢的走向停经这个路上了哈，身体上告诉我们说，哎，你的身体产生一些变化，它可能是已经接近更年期，接近停经喽，哦，是这样的现象，有时候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睡眠也会变得比较品质比较不好哈，晚上会睡不着。其实睡不着也是更年期的一个症状，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有更年期的症状，每个人更年期的症状也都不一样，在每个时间点上面出现这些症状的时间点，每个人也都不会一样，哦，但是这都是一些就适应的症了，哦，都是适应的一些症状，那睡不着，晚上睡不好，这其实也是，哦，当压力大也是会睡不好，但是 有可能在这段时间的睡不好是因为更年期引起的。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那个骨质流失，就是骨质疏松，我想很多的这个女性都很担心自己有骨质疏松的现象，因为女孩子那个雌激素就是女性素对于保存骨质是一个很重要的激素，那更年期就是女性素大量的降低嘛，那这时候骨质就会流失，特别是在停经后5年之内流失最快，大概平均每年会流失2%到3%的骨质，所以这个骨质疏松也会是更年期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小心注意自己健康的一个部分哦，因为骨质如果疏松，就是你知道，就是等于是好像以前的，好像是一根骨头啊。以前是，假设我们用比喻好了哈，就是骨头，然后是很坚实的木头制的，它正常的这样子。那骨质流失之后，那个坚硬的部分慢慢流失的，就好像是一个松，就是干掉的那个木头，很容易就咔啦一声就断了哈。所以，我想。更年期的骨质流失是一个很算是严重的一个问题了哈。刚刚说夜间盗汗睡不着，好像还可以哦。但是呢，骨质流失就会是很严重，因为它会容易导致骨折嘛。哦，因为骨质比较没有这么的坚韧，它没有那么的坚硬，它就容易骨折。所以有些人他是怎么发现自己有骨质疏松的呢？因为他很简单的一个。不小心坐下去就骨折了，你知道我们想象的骨折应该是很用力的，就跌倒是很用力的跌倒了，或者从很高的地方掉下来，或者是骨头受到很大力的一个撞击，所以导致了一个骨折，这是我们印象中的骨折，但是骨质疏松的人的骨折不需要这么大的外力就可以让他骨折，有一些人他是比如说他可能是坐在椅子上，然后一不小心呢，这个椅子稍微滑了一下哈，那他可能没有坐稳呢，然后他就坐下，就一屁股坐在地上，那可能手掌稍微撑了一下，哎，这个应该还不是很大力的一种撞击嘛，哎，没有想到却骨折了，然后他可能赶快去看医生，医生才告诉他，哦，你有骨质疏松的现象哦，他们才会发现有骨质疏松，那或许才连带发现就是一个更年期的影响哦。那所以这个要做骨质检测哈，接近更年期呢，可以去做一下骨质检测，可以了解自己的骨质骨本是不是很有问题，那才能够知道下一步要该怎么做嘛吼。好，那另外呢我们也要谈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也就是我们的性与亲密关系这个主题，也就是呢刚刚提到我们这个更年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症状啦，那就是这个阴道壁的这个上皮细胞就萎缩了，也就是阴道壁变薄了，再加上女性素的降低，它的润滑效果比较不好，所以就开始呢产生对在性功能跟

性生活上面就产生了影响，会导致呢，在性生活就会很不适应哦，会有首先因为女性素的降低，所以也欲望也会降低了，就不太会想要有这个亲密的性行为，一方面没有什么欲望了，再加上呢这个五十几岁啊，这时候可能正值你事业的巅峰期，对不对？那有些妇女也晚婚的关系，孩子们可能正是在他们要考高中考大学，也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阶段，然后这些加起来，然后再加上跟自己的先生是老夫老妻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1: 不太会想要有这个亲密的性行为，一方面没有什么欲望了，再加上呢这个五十几岁啊，这时候可能正

值你事业的巅峰期，对不对？哦，那有些妇女晚婚的关系，孩子们可能正是在他们要考高中考大学，哦，也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阶段，哦，然后这些加起来，然后再加上跟自己的先生是老夫老妻了，所以基本上呢，在性生活这个部分哦，欲望就会大大的降低嘛，一方面女性素的降低会让欲望降低，因为女性的欲望受到很大的一部分是受到女性素的影响，那一样男性的欲望就是受到男性素，最主要是这个睾固酮的影响。那女性的性的欲望呢，受到女性素很大的一个影响。那现在更年期女性素大大的降低了，那当然这个性欲望也就降低了。好，那刚刚提到这个阴道壁的一个变薄啊，还就会比较容易呢，这个容易比较干燥，容易产生了这个性交的一个疼痛啊，就更不喜欢有亲密的接触了。同时呢，它也比较不容易性的兴奋也比较不容易，就会感觉比较平淡一点。好，然后呢这个也会有一些像这个比较容易感染了，因为那个阴道壁的上皮细胞萎缩的关系呢，它就保护力比较没有这么好，也容易感染。所以像尿道炎啊，这个或者是这个发炎啊，阴道发炎其实在这段时间会更年期以后会比较容易产生，然后另外呢也会引起像频尿啊、尿失禁啊、尿道炎啊，也会有这些现象的发生。那这个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性的欲望啊，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亲密关系。好，那另外啊，除了这些之外啊，那女性素其实对情绪上的女性一个情绪的稳定呢也是有功效的哦。所以其实有一部分的女性她在进入这个更年期的这段时间呢，会有一些心理的症状啊，包括像呢比较会焦虑、会易怒啊，比较容易发脾气啊，比较容易焦虑啊。你会也许有些人会发现自己说，我以前不是这样的人呢，我以前可能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人，并且我不会这样子发脾气的哦。那即便是面对孩子，你很生气的时候，那但是你当你跟对孩子发脾气的时候，你的目标啊，你的这个原因是很清楚的哈，并且你的目标可能就是想要用责骂的方式去改正孩子，然后。当然我们知道责骂的效果是会怎么样，这个这是当然是另外的议题，但是你可能你的情绪很怒的时候，那你可能很清楚的可能知道什么原因，然后你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那就是比如说希望对方能够听你的话这样子。那有时候呢但是在我们这个更年期的一个情绪的一个不稳定，有时候会发现自己另一个部分的自己，会发现说我怎么会我怎么会焦虑成这个样子，我怎么会发怒成这个样子，好像重新认识有另外一个自己的另外一个面向。好，那另外呢所以有些人也会开始出现一些忧郁的症状，那其实进入更年期之后的妇女也很容易有忧郁症状的一个产生。那除了是受到生理的影响之外我想有时候跟自己的伴侣的一个亲密关系，跟孩子的一个关系还有的家庭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变化，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影响哦。再加上工作的压力等等哦，所以更年期也会经常有一些忧郁症状的产生。好，那情绪起伏、忧郁症状，那另外呢，记忆力丧失，注意力比较不集中，你的认知功能下降了，注意力不集中，然后也容易记忆力丧失，甚至稍微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就会出现什么失智的现象。好，像这一些啊，就那个都是在更年期的时候会有的一些影响哦。好，那这些也会当然在某些程度上面一定会影响到我们跟我们的伴侣、我们的爱人、我们的这个先生，我们的这个亲密的这个伴侣之间呢的一个关系嘛。好，于是呢我们就来谈谈看哦，就是更年期目前到底更年期的人已经进入更年期。

年期的妇女还有没有性行为呢？哦，好，其实哦，我觉得国内这个部分的调查其实真的是没有很多，因为一方面大家真的会觉得说更年期它就是一个习以为常的现象嘛，大家进入更年期也好像也没什么感觉哦，然后就这样子每天忙啊，每天忙啊，也就一天过一天。但是国外这个部分的研究是有一些，而且那个case number 还蛮大的，就是那个样本还蛮大的了哈，所以还有值得参考的一个价值哦。哎，到底老夫老妻了，特别是进入更年期的妇女啊，哎，还有没有性的生活呢？英国做了一个研究啊，它是针对那个更年期妇女啊，它的主要就是针对更年期的妇女来做的一个研究。我想有没有性生活跟有没有亲密伴侣有关系吗？他呢发现呢78%是有亲密伴侣的。如果没有亲密伴侣的话，就比较不容易有性的生活嘛，对不对？哦，那但是当然你可以想象，也许有的人他就是上网去寻找一夜情了哈，但是呢这个比较是属于年轻族群比较常发生的一个现象。这个成年的族群一方面年纪这种交友网站一方面也不多，二方面呢年纪的关系哈，另外就是以前所受的教育是更为保守的教育嘛，所以通常有性关系的基本上多半都是因为有伴侣。那在这个有伴侣的这个人口当中呢，大概将近一半呢是有性生活的，哎，49%啊，这也其实也蛮多的耶，哦，那所以这个还是大概有一半的人有性生活，另外一半的人是没有性生活的。那很有可能这一半没有性生活的这个更年期的妇女是年纪更大一点的啦，哦，可能有可能是。好，那我没有仔细的去把他那个文章的更细部的部分把它拿出来看，哦，但是大概将近有一半的人他仍然是有性生活的。那没有性生活的原因是什么呢？好，首先呢37%大概是说没有伴侣哦，跟刚刚的数据有一点点差距哦。那有的人他是短暂的伴侣啦，就是在一个短暂的伴侣，可能有人认为那个是伴侣，有人不认为那个是伴侣，那么或者说伴侣住比较远之类的哈，所以针对这个51%没有性生活的这些人呢，发现的原因哦，大概有37%是没有伴侣啊，没有伴侣就没有办法哈。那其他有伴侣的呢，就当然就是对性不感兴趣，自己对性不感兴趣，就是妇女啊，女性自己对性不感兴趣，这个大概就有30%了哈。另外就是自己的另一半哦，就是性伴侣对自己的或者是先生哈，这个对性不感兴趣的，这个大概有21%左右哈。哎，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伴侣有身体健康的问题，也就是说，即便自己对性还有兴趣，可是自己的伴侣可能有，比如说心脏病，有一些比较严重的身体疾病，所以他比较需要一些休息，那也就不需要有什么一些刺激，好，就是说性生活也就没有了，哈，好，这个大概占有23%左右，好，所以看起来呢，性生活还是有一半的人哦是有的，那没有性生活的最主要原因是没有伴侣了哦，那然后不然就是自己对性已经不感兴趣了。好，那个到底性生活有好处吗？好，其实性生活有一些好处的，我们来看一下哦。其实很少谈到这方面的研究，其实并不是很多哈，但是确实性生活是有一些好处的哈。好，当然性生活有什么好处，传宗接代当然是一个哈，不过这是年轻的时候的事情了啦哈，因为年轻就生小孩，哎，孩子生了之后呢，哎，好像这个传宗接代的责任也就了嘛哈，那更年期就没有传宗接代这个要求了哈。好，另外当然就是满足性欲了哈，感受到性的一个愉悦，这个性生活的好处哈。诶，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好处呢？其实性生活的好处很多哈。首先第一个，有关于情绪上面会有好处，身体上面也会有好处。我们先来看身体。

触有哪一些。那我记得以前我在美国念书那个时候，我后来有去把这个文研究找出来，那个时候其实社会还算是不像现在这么开放的，那么很开放的去了解的很多的有关于性啊、性的影响啊。那时候呢，有一个研究做了一个调查，他调查的是男生，那研究纯粹是做男生的调查。他发现呢，男生如果男人呢，成年的男性，他如果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性生活的时候呢，他比较不容易得到心血管疾病。哎，哇，这个研究其实受到很多的讨论。因为有关于性本来就是一个不容易谈的主题，一个敏感的主题。那还有教授去做跟性生活有关的，而且还把性生活的频率呢把它做出来。另外呢，还去了解说这个性生活的频率是不是会影响到身体健康哦。那其中有一个指标是心血管疾病。诶，结果他发现真的有好处。诶，他发现说这些成年的男性哦，每周如果有两次的性生活的话呢，比较不容易得到心血管疾病。诶，这样子看起来真的是好处还蛮明显的。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很多的脱口秀啊都会谈这个研究，然后其实是蛮爆红的一个研究啊。然后另外还有发现，就是说每周如果至少一次性行为的话的心脏病患者哦，心脏病患者的死亡率呢会比较低，会比那个完全没有性生活的人哦低了将近27%。就刚刚讲的是一般的这个成年男性，他这个罹患心血管疾病的几率比较低。诶，那对于已经有心脏病的人来讲呢，那他有好处吗？诶，研究发现真的还是有好处的。诶，他说呢，对于这些心脏病的患者呢，每周至少一次的这个性行为的话，这个心脏病患者的死亡率会比较低。哦，所以是很不错的啦。这个是有关于对心脏病的好处，对心血管疾病的好处。那另外性行为也可以消耗卡路里，那每个小时可以消耗，它的计算并不是说你这个性行为一定是要到一个小时，不是，而是它计算这个单位是每个小时大概是消耗150大卡这样的一个这个一个数据。诶，这个其实也蛮多的了，150大卡。好，那另外呢也是可以增强免疫力的。好，这是有关于身体方面的好处。研究有比较多显著的一个发现啊，免疫力也会增加，然后呢消耗热量，然后呢对心血管疾病会有保护的效果。那对心理上呢，它有什么好处吗？有，当然有好处的哦。在心理上的好处搞不好更多哦。好，这个时候啊，我们这个亲密关系，因为性是一种亲密关系，一种亲密的接触，因为亲密的接触呢会让一个人感觉到自己被爱，爱与被爱的感受呢都会比较强烈一点。然后呢，所以这样的人他的生活满意度比较高，自尊也比较高，觉得说自己应该是很有吸引力，自己呢是有被人爱着，自己也能力去爱别人，有人爱自己，关心自己，在乎自己。好，那然后呢这个也会感觉到一种很温暖的一种感觉，这个都是在心理上的好处啦。好，那另外呢也会释放压力，让心情愉快。因为在性行为的一个过程当中会有蛮多的所谓的叫做神经传导物质，也就是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跟情感的一些神经传导物质哦。比如说像多巴胺哦，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兴奋快乐的感觉，脑内啡会让我们产生快乐的感觉，另外还有这个像催产素会让我们产生一种亲密的感受，信任的感受啊，这些都是在心理上的好处，它也就是可以释放压力哦。所以呢这个性的行为之后呢通常都会睡得很好啊，因为一方面你的身体消耗了卡路里哦，有一些活动，二方面心情上面放松，然后呢安心，所以就会睡得比较好啊，睡得比较好对身体当然也会比较好。诶，这个是研究在说这个性行为的好处哦。好，那另外还有研究显示说这个性行为它其实也有所谓的

对生活满意度会有一些叫做余韵呢，就是意思是说，会影响到接下来这两三天对生活的满意度哈。这是国外做的一个研究调查啦，他就调查大学生，然后大学生的性生活的频繁度比较高嘛哦，他研究是他那个研究很有趣，他就是叫大学生就是随这个时间哈去回报一些情形哈。好，于是他发现说假设呢大学生有发生性行为啊，假设某一天他有发生性行为，然后呢接下来的两三天他都会有比较高的生活满意度，意思是会影响到我们生活中的其他层面的一种满意了。好，好，这个就是性生活的好处。那所以我们今天谈到了更年期，那更年期它的重要性主要是在妇女这个部分哈。更年期是人生自然发生的一个现象啊，但是不能这样就放过它啊，因为很多人认为说更年期就这样了，反正就是慢慢慢慢我的身体就衰老了哈。殊不知更年期有很多的生理上的一个变化，会影响到我们的生理之外，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跟我们的关系哈。如果我们能够对更年期对我们的影响有更多的了解的时候，我们在调试生活与人互动上会有更能够调试啊，会对自己有更清楚的了解，也会比较能够原谅自己，也许有一些失序的一个情形哈，会有一些我有感觉到好像最近压力很大哦等等哈，原来是自己的生理上的一个变化，影响到自己的情绪，也影响到我们的关系。好，所以女孩子、妇女哈。宝贝自己的方式就是要多认识自己，特别到了这个四十几岁五十岁这段时间，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要认识更年期。好，我想呢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就先在这个地方先告一个段落哦，我们下个礼拜会继续谈这个议题就是有关于更年期妇女的性与亲密关系。那我们今天先谈到更年期的一些现象一些生理的现象，一些心理的现象，当然会谈到这个有关于性生活的一个好处在哪一些部分好，那我们下个礼拜继续谈论更年期的性与亲密关系这个主题。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哦，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IS Radio， 我是吕丽斯。其实听众朋友应该有印象，我们上个礼拜跟前一个礼拜都是邀请我们这个康碧玉这个老师啊。其实我称他老师是因为说他对于这个食农啊教育啊，他其实是很用心的在推动。那他自己又是呢月珍路这个有机星星果岭些农场的主人，他主要就是在栽种，大概很少人去想到这个印加果油哈。那我其实比较有兴趣的是他这个人哈，是想说哎呦，一个女孩子，然后呢其实本来他是可以真的在这个社会的高阶位置上，他其实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而且是很打拼的。为什么会真的放下一切，然后跑去呢山上自己去做一个农场？而且他是一个人呢、欸，哦，他不是一个什么一大堆团队，不是哎、欸，一个人去山上种的这个印加果。然后我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啊？真的是性格确实是独立，然后又自主，然后又吃苦耐劳。我在想他是坚持不做不停歇哈。然后已经做十几年了，我就很想要多了解他这一路走来，作为一个人，确实让我有很多东西要学会看破，而且会看透，而且甚至很多东西就放下了。为什么一个女人到山上去做种农，做这些不是你想那么容易？那个山坡地要种啊，要除草啊。碧玉老师来，你来分享一下。我觉得这确实是可以把你的生命的价值关生命的承受力，生命自己所冒险泛滥的精神。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从小就是这样的小孩。
1: 嗯，应该说我从小生长在一个比较自由空间的环境。那有没有冒险泛
0: 滥？你所谓的自由空间就是
1: 说
0: 爸爸妈妈
1: 父母对我的对待比较有这样子自由的空间。比方说我是家里老大，那时候家里我弟弟的取名字，我爸爸会问我的意见，让我表示意见的部分。家里在整修的时候，那个抠洗啊，就是那个这个部分用瓷砖的颜色也可以，会问我挑选的。
0: 几岁的时候啊？
1: 那都是应该都是在国小之前吧。
0: 啊，国小之前？
1: 对对，我也不明白为什么爸爸会让我表示意见的部分。哦，然后另外
0: 他看中你，
1: 很难想象，我不知道是可能他有他的一个教育的理念还是怎么样，我不清楚。但是我有经历是这样。那基本上我本身个性是比较急比较躁的，那我自己的爸爸也是有这个特性，不是我遗传他，是他遗传我。我应该要这样子讲，就是说我爸爸是这样的性格，可是从小到大我不明白为什么他可以忍住，因为我也不是一个很，就是说我会 challenge 他，就问为什么为什么。哦，比如说他要求的部分我是可以讲为什么的。
0: 你不想做会去问他为什么吗？
1: 他也他的要求，我说为

0: 什么要这样做、
1: 哦、
0: 什么道理这样子、
1: 哦、
0: 就是我们可以有这样的部分，所以我想是这样的教育方式形塑成，可有这样小孩子是会挑战父母，不是故意挑战，但是就是你有疑问嘛，你会提出来，我是没受到压抑的。再者以我五十二年次的，以我们这样的年纪、嗯、当时欸没有被打的还真的很少、啊、
1: 对，
0: 从小到大还没有被爸爸打过、
1: 欸、你一直问为什么不会被人家打吗？
0: 对，就这就是特殊的地方。以我现在来看我自己的话，假设人家这样是会受不了的，
1: 对、啊、
0: 我很想手就过去的。但是为什么我爸爸跟我跟他相同这个性，可是他怎么没打过我？他很生气的时候他摔碗他也不是打我、
1: 哦、
0: 所以我在想他有一些他的怎么说，他自我的要求吧。那我的妈妈对我对我觉得接纳性很高，同学来他会说哦这个他，我本省人，我妈妈会说、嗯、哦这个幼啊一直都称赞我，不巧为什么这样、
1: 哦、
0: 然后比如说
1: 你同学来他称赞你，
0: 嗯，他会说啊我什么什么不错什么什么不错、
1: 哦、
0: 我妈妈没读书，可是他给我影响是最大，那第二大的部分是我爸爸。那他比如说我年纪比较大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就是说那时候爸爸会担心啊怎么没有结婚，然后我妈妈说没关系，不然我们就来讲经说法，也没有压抑我。然后以我们那年代的女生是要做很多家事的，
1: 对、嗯、
0: 我妈妈说没关系啊，不然以后我们再请一个，我不是有钱人家，但是观念上他是接纳我的。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给我很大的养分、哦、就是所以刚刚那个律师提到的地方就是说哎、欸，为什么我有这个勇气，我没有什么勇气，我就想做了、
1: 啊、
0: 就去做了，我不怕牺牲或没有世俗的这个价值，我放弃多少。我想到的部分是说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但我想说我用石头扎扎我的脚我什么反应，我只是这样的很简单的、啊、没有什么取舍的问题啊，没有传统的价值都有没有太大的约束。其实这当中我也曾经诶去给他应征一个科技大学的那个讲师，有应征上、嗯、后来我就说你的那个聘书不要发出来，因为我可能很比较是自我的，我就是说我可能不相对比较不喜欢就是说我去学读一读教人家，我希望我是真正走过、嗯、经历过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价值可能在我里面是很自然的，所以没有那么大的憧憬说我要放弃什么学什么，我就觉得我的生命、嗯、我想要的东西我就不要遗憾嘛，我就去试试看嘛，纵使我不知道我行不行，最多我就自己告诉自己那我就拿石头扎扎我的脚看我什么反应。那我自己这样想说为什么我可以这样，我想说父母对我的影响应该是有一些，他们没有压抑我，
1: 对， 对，而且他们就是说
0: 接纳我，
1: 不是他也没有，他大概把你当作男孩子，对不对？
0: 没有，不是特别把我当男孩子，而是我妈妈的结论是说，哎，你的个性有像，就是比较像男生性格。
1: 对啊。
0: 他是哎，把我的形容出来，但他并不是特别把我定位这样，嗯、也不是故意把我当男生去养，不是，是我的性格上是这样，
1: 对对对对，
0: 就是我可能没有考虑太多，不是太怕。
1: 啊，也不怕。
0: 哎，没有怕太多，然后为什么会不怕？我也不知道是本性还是家里给我的这样的一个元素，
1: 安全感，
0: 嗯，有可能，或者是
1: 所以他们也不会期待你说
0: 没有特别期待，但是我自己会有要求
1: 哦，
0: 我自己的产生要求，可是他没有特别期待我，只是不压抑我。比如说啊，没有说女生不要读书，在我这年代，很多部分的父母会觉得
1: 乡下的，
0: 对对对，乡下的，然后父母又不是说一下子受很多的教育，
1: 嗯、
0: 那他们不会去压抑我说啊，女生就不要读那么多书，没有，他们就你能读就读，
1: 哦，
0: 嘿，然后再给我的角色的里面的要求也没有太多，反倒都是很自然形塑成。
1: 所以你在家要做家务吗？
0: 哎、欸，可以不做，也可以不做。Oh. 没做的时候，我刚不是说我妈妈就说啊，不然没关系啊，不然你以后就不行的时候，我们再来也请人啊。很奇怪的哈，
1: oh,
0: 我妈妈是从早煮饭，早上煮，煮完中午，中午煮完煮晚餐的人，对家里的操持是要付出那么多的人， oh. 可是她对我没有这样的要求跟期待。嘿，啊，假设我因为有时候你读书的时候你会专注啊，你也不想管那么多，就有点懒惰，然后有点只想做自己的事情，又没有对家里负责很多的时候，他并没有对我不是批评，
1: 他
0: 就全然的相信我，相信我可能就不是 故意画。

0: 意的，相信我只是想做什么事情、嗯、我猜啦，我猜可能是这样，因为他没有批评我嘛，
1: 他想说你爱读册，你去读册
0: 啊，对啊，可能就是这样，他反正给我、嗯、父亲给我是可以表示意见的，我是可以 challenge 他的、嗯、母亲给我的是很多的接纳，跟好像就是说包容吧，我觉得，所以我生命中很大很大的贵人是来自我的父母，我也愿意因为他们、啊、他们给我那么深层的爱，我也愿意为他们多做一些事情，
1: 没有条件的，
0: 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有条件没条件，但是我就感受到那么深层的爱跟接纳，
1: 全然的支持，
0: 这在我后面的生命里面很大的力量。
1: 所以你可以完全还是会不会觉得自己任性，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0: 有一点觉得这样，但是我会感恩他们，虽然我想做什么去做、嗯、我是希望我生命不要遗憾的，但我会感谢他们没有压抑我、
1: 哦、
0: 假设同样的我、
1: 他们
0: 压抑我，
1: 不会担心的，
0: 会担心，是哪一个父母不会担心，只是说
1: 而且他相信你啊，
0: 也不完全，这生命里面没有谁是百分之百，但我在想说他可能就是某种程度是尊重吧，或者某种程度是我可能主张也太强，他想说跟我说也没有用，我不知道原出发点是什么、
1: 嗯、有可能，
0: 但是他就是我只能说那是一种智慧吧，不压抑我吧，我觉得就是说他可能体认到某些部分是
1: 他想他讲的，他会给你造成
0: 也可能，那就是体贴，
1: 对，可是我觉得
0: 心理的一种体贴、
1: 哦那个、
0: 父母、
1: 欸、
0: 我觉得这部分很好，
1: 自制力也 很
0: 我觉得那种贴心度，对我的解释我觉得就是说一种贴心吧，一种贴心吧，想说既然我要这样、嗯、啊，不要尽量减少我的干扰跟压力，
1: 对
0: 啊，
1: 因为可能你也是表现的
0: 啊，我没有寻求他们的同意、啊、我
1: 可是你就是念书啊，
0: 念书念书完我工作啊，
1: 对 啊
0: 工作的时候就工作，然后我要做这个部分也是一个转换啊，就是说我以前只是想说我做一个专业经理人、
1: 啊、他们做农吗？不是，
0: 没有，爸爸做小生意啊，妈妈是帮爸爸做小生意，那除其他以外妈妈要做很多家事，
1: 嗯，
0: 哎，就这样，很传统的，我妈妈没读书但是她有很深的智慧，那我爸爸是读国中，但是他对自己也有所期许的、
1: 哦、
0: 他觉得嗯，从小到大我觉得父亲对我们的疼爱是我总觉得啦、哦、我会觉得说我喜欢我这个爸爸当我们的爸爸，但是我假设选先生我不会选择这样的先生，因为我觉得我爸爸对我妈妈的疼爱没有那么多，我自己觉得、哦哦、那可是对父亲这个角色我觉得他是很棒的，他真的很疼爱、嗯、小时候他会帮我做衣服，他要给他请客的时候会带我出去、啊、我是老大嘛、哦、对，
1: 真的、
0: 欸、真的真的真的然后从小到大我这么不是那么温顺的人，他没有打过我，他要多少的忍耐才可以这样，
1: 对啊，
0: 多少的
1: 一个
0: 压抑才可以这样， 对就这样不容易，
1: 这所以我
0: 想所以我很愿意为他们做一些什么事情，在我的生命里面
1: 我想我们这个家庭学问大，我们其实谈过有各样的父母哈，但是呢你会看到如果在孩子心目中呢，父母其实是原来不知道，其实我们实在也很真的难去了解父母真正想的是什么，但是从他对我们的作为上面，我们真就是觉得这有这么好的父母，他是第一个，他不会口无遮拦，他也不会脾气暴躁，然后他也不会呢，这个控制不住情绪化的打人哈、哦，让一个
0: 至少我没有被这样打。
1: 对，但是你弟弟妹妹有被打过吗？
0: 弟弟比较有了，
1: 哦，
0: 哎，其他可能也比较少啊。啊、弟弟可能男生比较调皮还是怎么样，或者父母觉得说爸爸可能觉得说啊这还是要管教，我不晓得什么想法，但是我从以前到现在我的经验里面我就觉得我好像没被打过呢，所以我的自尊心很高、
1: 哦、
0: 你骂我什么我的自尊心很高，因为从小到大父母这样子的个对待，这有优点也有缺点啊，自尊心很高的部分有优点也有缺点，
1: 就你不需要别人讲、啊、
0: 对
1: 对啊，这自己就已经自律，
0: 对，但是有时候有些事情自尊心把自尊心放太高，对某些事情的就是说那一个的层次会有受到限制啊，
1: 你会也会要求自己了，为了不让他们
0: 当然当然

0: 因为那样子的爱，对我们这种还算善良的人，你也是希望就人家给你空间，你必须要把这个部分做好，也不给他们造成其他的困扰，一定的，
1: 对，
0: 一定的。
1: 所以孩子跟父母有一种那个叫做默默的相知，就是而且呢，其实我就在想说，天底下有各样。

0: 这个父母就是比较属于那种粗暴一点的，以父母的威权为主的。那很显然，所以我就想说，有时候呢，人跟人的缘，我有时候偷偷在想，
1: 所以我是感恩的，我很感谢我有这样的父母。
0: 对啊，对，
1: 非常的感恩。
0: 所以这个感恩有可能，我的意思就是，有可能哦，真的是前辈子就不知道是错了什么，
1: 是
0: 什么样的，
1: 我也不知道
0: 什么样的牵连，
1: 很感谢他们，
0: 然后让他们对你的那种尊重超越一般父母
1: 对
0: 小孩子。对，因为对小孩子来讲，父母就是掌控啊，
1: 对，
0: 对不对？你根本就是完全在他的掌控里面，就是不需要他有多余的管制，哦，所以我觉得做父母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堆叠起来以后，可能他可以变成一种经典，搞不好下辈子，常常人家说有缘的人，哦，有缘的人都是有这种连结。
1: 不知道，我就非常感恩他们的。
0: 对啊，他们对你也是啊，哦，他们对你也是，好像就是就这么信任你，搞不好前辈子你是有什么
1: 不知道。
0: 对啊，对啊，所以我想我们人啊，就是要学会好的东西一直累积，它就会形成一种很固定的力量，然后把人跟人之间牵引在一起。
1: 所以我有一种安全，有一种单纯的相信，对于事情上，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有关系吧。
0: 而且你也不怕难的，我想说你要爬到山上去做，
1: 不怕
0: 做农
1: 部分，
0: 因为你要做农，你要，
1: 因为我不知道做农那么辛苦
0: 啊，你都不知道，
1: 以前我不知道做农那么辛苦，
0: 你没有去看过吗？
1: 可是没有亲身体验，不知道那个难。你就是从影片从书里面看那农民的形容，那我就觉得，因为基本上我不是压抑上来的小孩，我就觉得说，难道做农一定要这样吗？难道我不能其他的方法吗？
0: 你都没有去看过，
1: 你也不觉得辛苦，你可能觉得我有其他的能力去改变呢。
0: 哦，
1: 因为我的信念里面有这样的东西呀，我不觉得自己是不可以的。我不知道，只是我也没说我一定可以。只是因为当你面对生命的抉择的时候，我会想说，这种我不知道，我可以拿石头扎扎我的脚。我想要知道我生命的 potential 在哪里。
0: 是，
1: 我只是这样很简单的
0: 信念。所以你是要测试自己，挑战自己。
1: 不是，我是要创业，然后创业，因为你不知道你行不行，所以我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信念，我拿石头扎扎我的脚，看我有什么反应呢？我期待我的生命有其他的可能呢。我没有觉得我害怕失去什么，是这样的一个部分。我也真是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0: 人世间最高的境界就是无忧跟无虑，无惧，
1: 无惧呀。那忧虑过程当中，因为你要承担更多的挑战，势必会带来这忧跟虑。只是说怎么样去看待这个忧跟虑，从心理素质的部分把这个部分做一点处理，这当然是要学习。
0: 是啊，是，
1: 也有这个机会才会产生这个学习。
0: 所以那个向前冲的勇气，就带你走过了很多。
1: 因为我没有想那么多，没有受压抑，
0: 你没有后顾之忧了，
1: 没有。这也要另外一个感恩。因为有的人哦，就是他可能想这样做，可是家里遇到突然的状况，不是父母允许不允许，
0: 对对对对，
1: 而是他就是有其他的挑战上来，不容得他这样。
0: 对对对，
1: 这又另外一个感恩，就是我的遭遇里面，这样想做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没有那么大，
0: 没有
1: 增加的阻碍到那么大，除了父母以外，因为有些有实质事件的产生，那阻碍比较大，这又另外一个感恩。
0: 所以其实有时候讲平顺的一生哈，其实可能真的是内在生命的力量是够强的，很多事情就不见得会。你知道我们说有的人
1: 小障碍自己要克服了，这种大障碍不是我能够掌控的，感恩我没有遇到这么大的障碍，这样应该这样讲。
0: 对，所以有时候是环境造成的，比如说大环境发生了什么，
1: 对，
0: 我们现在其中这样，
1: 不是我们自己行，是真的。有时候刚好
0: 我们基督徒都说蒙神的保守，
1: 对对对，
0: 就是有神给你保守，然后让你可以平顺的，然后你就可以做你自己，反正你就无忧无虑， 人生就是这样，
1: 我像一个小孩子，很恣意，想做什么就给他做什么。我的父母没有给我主办，我的兄弟姐妹可以 cover。

0: 我没有做到的地方，或者是在我必要的时候给我一些支持跟协助，这样
1: 真的，
0: 很感恩啊。
1: 哇，所以你就更加的咬紧牙根努力做去。
0: 当然在自己选择的事情上有那么多的部分的一个机遇，我就要感恩了，其他的问题就是自己要解决啊。
1: 好，对，
0: 然后尽量基本上尽量做到先不要让他们担心，然后再寻求空间去突破自己该突破的部分或者欠缺的部分。
1: 对，所以要学会自己解决一些问题，
0: 一定要、
1: 哦、大部分都是要靠自己。所以我觉得父母第一个他就相信一个孩子能够学会解决自己的大小事难处、哦、然后呢其实父母才叫真正的放心。
0: 可能我觉得他们想说小孩子终究大，他终究不能干扰太多了、嗯、我在想啊，至于说一个父母怎么可能完全放心，他一定是爱惜，一定会是担心的嘛，他需要化开这个部分，只是他会想说那个角色上，当我长大成人的时候，那角色上他可能，我猜啦，他只是想说我大了，我这样决定，他可能尽量不要给我再另外一个压力，也是一种疼惜啊，我觉得
1: 没错。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回来。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丝。我觉得就说碧玉老师在讲他父母的疼惜，然后我就在想，人

0: 就是即使是已经成年了哈，你有没有试着去问过？哎，你们不会担心吗？或者你们真正他们心里面想？
1: 我知道他们会担心，我没有，我不用问，因为他们已经是疼爱我，一定会担心的。但是这点我倒是我自己的思考，毕竟我的生命需要我去走过。那所以的部分我需要抉择，我要走什么样的生命，只是我尽量减少他们的担心，可是有些时候你必须要把那个心收起来，因为你不能因为怕别人担心而不走自己的路，我也会遗憾啊。
0: 对，人生是自己的哈，你要自己走到哪里去，
1: 对对，
0: 做些什么哈。但我是说以前父母当然都会担心说你那个过去的人都是觉得哎，就是结婚嘛，成家嘛，
1: 还有工作的不稳定，创业也是工作不稳定，也会让他们担心啊。
0: 我觉得这个最担心的。
1: 对对，但是我觉得父母他们本身也要有一个修炼啊，我们也要有一个承担啊。那因为毕竟生命里面，我的生命不是我父母的生命。
0: 对。
1: 那所以我在想说，我理解他们的这个顾虑，我只是尽量而已，但是没有办法完全他的顾虑，我没办法完全去化解，需要他自己努力。
0: 对，因为这个其实是很现实的哈议题嘛哈。对，那我们今天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在讲的是一个60岁的老年儿女跟九十来岁，
1: 我跟我爸爸差比较多岁，我爸爸在那年代算晚婚，差30岁、
0: 哦、差30岁，
1: 所以我一出生的时候我爸爸就蛮疼我的，算是以那个年代算年纪差比较多、哦、
0: 对，好不容易有一个。
1: 那我跟我妈妈缘分又很好，我们很多地方事情可以聊，然后他又超乎我的预期，为什么对我的接纳那么大
0: 哦，所以他相信你啊。
1: 对啊，可是为什么不是父母还是
0: 会担心？但
1: 是他
0: 会不会都看了你的能力都一直很够强的？
1: 我不知道。
0: 你以前有没有觉得？
1: 没有，就一般呢、啊，就是好像也没什么特别。其实父母担不担心，有时候小孩子有关系，有时候跟父母的眼界有关系。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哈，不一定要读书的父母才有那么多的智慧。
0: 啊、对对对，
1: 我妈妈没有读书，可是她让我佩服的五体投地。
0: 真的哦。
1: 对。
0: 譬如说在。
1: 像这样他这样对我的对待，我妈妈是坚韧性很高的人，她很吃苦很耐劳，现在有些部分你会回想起那个部分，她会印刻在我的脑中，多做一些什么事情那种吃苦耐劳不是我有什么特别，我的妈妈比做我的她的吃苦耐劳度比我还高，我那算什么，没有什么，而且是我自己要做的。我说的部分是在于说他们对待他对待我的部分，他为什么会可以看到我的优点，他为什么可以给我这样的接纳，因为以前就是女生嘛，你都帮忙家事要做啊，你又老大，你又不帮忙做家事，还说不然没关系，以后我们有需要再来请人就好啊，这就很何等的不容易啊。
0: 对啊，
1: 所以应该是说，
0: 所以你心中有一个依靠，
1: 心中有一个觉得说他那个爱是浓烈的，是无求的，所以因为这个的感恩，所以我只要我可以的话，我愿意为他们多做一些事。
0: 真的，
1: 我在我内心的部分是这样。
0: 可是我们能够为他们做的也不多了，对
1: 不
0: 对？不
1: 一定。应该是说大孝贤父母啊，假设我可以做一些事情是对社会有贡献有意义的，那我能说的部分是因为我有这样一个模范的母亲，有一个这样好的爸爸，我所有这些都不是在于我，而是在于他们，假设是这样啊，我觉得我这辈子活得就够了。假设我能做一些事情，其实都是因为我要为他们做。
0: 哦，所以你吃得了苦。
1: 对，因为我有一个目标。
0: 你希望，
1: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有目标的人呢，纵使辛苦都是需要，你都会心里是有欣喜是感恩的。
0: 是，
1: 对，因为我还是有个想望，我还是希望我除了为我自己的生命以外，我也希望为他们做一些事情，可是那个部分是他们的贡献，不是我的贡献。
0: 可是像你现在在做这个农场，你说你是因为譬如说我们讲你为推广食农教育，其实一方面也可以当做一种，
1: 这个是在这个工作里面要有的作为。可是做这个工作为了什么，为什么我愿意这么努力去做这些工作，应该是最后面的那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希望我对人是有贡献的。
0: 对。
1: 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说假如做了这个

0: 有什么样的成果，我可以怎么样延续下来的。
1: 嗯，
0: 对，比如说一般这样说有一点不太好意思啊，因为我毕竟没有做到，可是是真正我内发的原力在动力在这里啊。
1: 对，
0: 应该是说我希望我做了这些事情，然后我以他们的名义去成立基金会，那这样他们的力量就一直延续下来。你做什么好事我不需要你 donate 我，我的本身我就气管所为我自己，我想学了这个我希望能应用出来，我能经营一个东西把它经营得好，那他有能够获得的时候，他是不是回到某些机构某些想成立做的事情上，那是不是这就是一个把这个部分可以延续下去，那我把他们精神以基金会的方式去成立下来，那就是我内在想念的部分啊。虽然我现在做不到，我不太喜欢这样讲，但是你在我的内心就是这样想，只是我做不到，我觉得羞于去这样讲这样的话而已。可是你说在我的认知里面，我愿意为这个而努力，这是我觉得再多的苦，因为有这个目标，我都愿意做。然后在做的过程当中，因为我本身是属于眼泪很多的人，所以当我空档或者如果在开车的时候，我只要想到这样的部分，虽然我会感动掉眼泪，可是那时候的眼泪是感恩的，是觉得欣喜的，我想做而我能做，然后我也为了这个部分去做它，它是我的追寻的过程当中，应该要说我就是这时候我会掉眼泪啊，但是这时候的眼泪是我觉得是感恩的，然后我觉得是我在朝我的目标做，这样的欣喜而掉下眼泪来。
1: 所以的确人
0: 空档的时候我是这样的，
1: 真的哈，我想听众朋友大概很难想象说一个人活着就可以这么单纯的，不管你做什么事，就是有一个清楚的目标，这个目标的来源是爱，还有无止境的这种无条件的这种支持。
0: 对我来说应该是说我感恩啊，我回馈，我感受他们那么多的爱，我想回馈，我想为他们做一点事，
1: 你想把这个爱也
0: 扩大，不是没有条件，而是说我希望为他们做一些事情，就这样子。
1: 他们这他们不知道，
0: 不完全知道，因为妈妈是在94年就不见了，可是那个爱在我的内心嘛。
1: 哦，
0: 为什么我所有东西在，
1: 哦，对对对，
0: 那爸爸是去年才离开，
1: 哦，
0: 那他可能似懂非懂，他可能有一点知道，但是他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
1: 哦，
0: 其实我一直不敢这样去说。月珍路的来源是我妈妈叫许月珍，我爸爸叫康德路，
1: 哦哦，真的，
0: 一般我都是
1: 我还在想说这名字怎么来的，
0: 一般我都是表象说，哦，就是说我用心成对提供大地珍贵的赏识物，这个是表象的意思，
1: 哦，哎呀呀，
0: 深层的意思是以后我会有一个月珍路的那个基金会，
1: 哦，
0: 那这时候我要告诉人家，这个来源是来源一个模范的母亲，来一个好的爸爸，
1: 是
0: 才产生有这样的结果，我愿意我一辈子就把这件事情做好来，
1: 哦，
0: 啊，那这样我的内心是愉快的，而且做这件事情我是有动力的，所以人家说的辛苦，人家说什么，我觉得没有，
1: 对啊，我就觉得
0: 给我有机会做这个何等的福气啊，何等的幸运啊，
1: 对，
0: 所以人家的那个感受不等同我内心的感受，
1: 讲对，所以其实要能够知道这些，
0: 但是现在说这个有一点惭愧啦，
1: 离
0: 还差得远，还差得远，哎，对
1: 对，但是我等于说解开了我们对一个女性的这个生命的认识哈，因为我们都想说，
0: 没有觉得我是女性，我就觉得我一个人，我是一个人啊。
1: 哦，对了，
0: 我觉得我的生命里面，就是说我们到某个部分，其实你有生命的自我实现。
1: 对，
0: 我的这个实现为了我自己，为了我的这个父母，我就这么简单的价值而已，我没有其他的需求。
1: 对，所以有时候不要被自己设限，
0: 对，
1: 尤其在性别上面，很多人觉得女人，尤其因为我刚想说，一个人到山上去种这些，
0: 会害怕，我也是会害怕。
1: 对
0: 呀，
1: 啊，对呀，啊，
0: 那
1: 没错，啊，
0: 你说鸡死了，我看到死的样子，我就会害怕，就哎，那个我的师父说，摸摸谁，你帮我处理掉，看到他我都害怕。我也是有弱的地方，但是这个不影响我往前走啊。而我也不会去否认我有这一部分呢，啊，事实上就是这样，
1: 是
0: OK 的。
1: 对啊，我
0: OK
1: 像我就是说我
0: 暗我也会害怕，
1: 暗你也会怕，对，我就怕，我怕的是蛇，
0: 蛇我不怕，但是老鼠我怕。
1: 但你怕老鼠？
0: 是真，你的死老鼠死在那边，我都不知道绕道走。就是你无所不至的害怕，可是那不成为你去
1: 阻碍你去完成你目标。

0: 为是阻碍物是你去做这件事情，你就找资源在协助自己，那我就承认就好了，没有什么问题，
1: 没有错，
0: 对，我也没有什么东西都那么行。
1: 所以其实我们就会发现人活着的目的已经超越了你的肉体的能力，
0: 对我来说是这样，
1: 对你的情感啊，你所有的这些东西，其实我所以我说我说你一个人又要去种，然后又要去这个采收，又要去自己去做，
0: 因为我有一个想为的人去做它、
1: 哦、
0: 然后我一个为了我自己去做它，
1: 是哈，所以做这些无怨无悔，然后也不觉得
0: 感恩有机会做，不要说无怨无悔。
1: 哎、欸，可是你知道，你要每天都这样子，而且
0: 没关系，因为我做不到，我还要做。
1: 你还是又愿意去
0: 享受？对，因为我还没做到，应该是说把握机会吧。可是不一定每次都享受，但是因为我前面几集我听过。工作跟游戏是一线之隔，你想做的事情的话，你其实有时候你还得花钱去体验的。
1: 对
0: 了
1: 对,
0: 对, 对，所以这是我想做的事情，我应该是说我很感谢我有机会做这个，
1: 是
0: 因为我想做，我真的打自心里想做，
1: 真的
0: 对，
1: 所以单纯的回到那个点，就真的走得下去，对不对？
0: 感恩走下去，不是走得下去，那个部分心情是不一样 的,
1: 的
0: 我是感谢的心，我能够有机会去做，我是欣喜的，
1: 所以时时都在
0: 不一样，不一样，
1: 时时都有动力充满的，
0: 对对对对，是
1: 向前行
0: 的，对对
1: 对, 對, 對, 對，你的油料充满，
0: 对对对 对,
1: 對, 對, 對，不然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也不是一个团队，也不是一个什么财团，
0: 因为你没有先做，谁会帮你做啊，那是我想要做，不是别人要做的。
1: 对，
0: 等我做到某个时候，我克服过了，我还是需要团队来协助啊。因为我、
1: yeah.
0: 你就是单手，你能做什么？但是那是我要做的事情，你没起这个头，谁会愿意？
1: 想
0: 对
1: 你说的，
0: 我也没有能量做其他的部分啊。啊，你没有自己先做，怎么可能？
1: 对, 对，而且这个源头啊，实在是动力很强，
0: 很强啊。嗯，到现在就是，纵使我
1: 什么部分十几年了哈，
0: 因为我没有做到啊、哦，而且我相信我可能有机会做到啊。
1: 嗯
0: 啊，所以那个东西好像就这个肉我吃得到的哦，虽然我还没吃到，我不是想象它的甜美，然后一直往前走，可能我想、
1: 嗯、慢慢
0: 我相信哪一天我可以吃得到的，
1: 对，
0: 所以那里头是有希望的，
1: 没错，这
0: 有动力而且有希望的，
1: 这也是我们想要让听众朋友知道的一种价值观。我们纯粹就是从人的那个生命里面那种无穷尽的爱出发的啊，这种动能，不然的话一般人光看就觉得怀疑了。
0: 哎呀，他不太能理解，只是想说啊，你就在办公室做，为什么
1: 没有人家想说你吃错药了？
0: 我是不知道啊，但是对我来说就是这么简单，就是我就是想转换，我想创业，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做。可是做了这件事情，为什么我想创业？第一，很多的不为了自己，我说为父母，我希望我把我的学养拿出来，我做一个经营的东西能够成功、
1: 嗯、
0: 那成功了以后我就是说个有益助嘛，那这个益助里面它是一个循环的、嗯、因为你以后做什么事不用求人，
1: 对啊，对
0: 对,
1: 对，
0: 然后它就好像你建立一个机制、嗯、它有一个自动回馈的部分，然后你说什么才有可能啊、嗯、你不是等待人家懂内的你才能做啊，那刚好我本身有这个训练，我希望说我训练我能够把它用得好，就是我学以能够自用，用得好，那它产生的结果能帮助我达到我想要做的那个目标，所以我说成全我自己，也成全我想为父母做事的那个念想。
1: 嗯，没错啊，感谢，我都觉得如果能够，
0: 我也感谢，
1: 对，
0: 我也感谢，
1: 每天都有这样的感谢哈，我就发现世界都在你的那个爱里面成就哈。我们先休息一下，喝口水，我们待会儿再回来。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律师。
1: 嗯，大家好。
0: 哇，这听了这个啊，我实在是很难想象 BB 原来背后是靠着这个毅力。
1: 很不好意思这样讲啊，差很多。
0: 不会啊，对啊，不会啊，反正我们现在
1: 靠着信念没有毅力啊。
0: 我们现在是在
1: 喜欢做的时候就有那个力量。
0: 对，我们现在就在探讨嘛，因为其实每个父母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啊。然后，但是呢，其实不管你是龙还是凤，最重要的是让一个孩子觉得他里面是饱饱满满的，然后里面是无忧无惧的，然后他有他自己的自律，他有他自己想要回应这个父母爱的那种这种期待跟目标哈。而且你想想看，现在六十几岁的人还在思念那时候的动能，继续让他发光发热哦。对，所以你刚刚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你想要做这件事情，也不是为了要博得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喝彩，或者赚了多少财富，但是你就是很简单的目标，就是要把这个爱能够让它有一个正向的循环。
1: 应该要说是有忧有惧，只是我想做的念想超过我的忧跟我的惧。
0: 怎么说？
1: 不可能，因为我不是神啊，我怎么知道？或者是我没有那个能量，我没有事情都做好，所以一定会有忧有惧。
0: 哦，对，
1: 就是我会做不好，然后遇到事情我也有困扰，不知道怎么做。嗯，但是我想做的念想超过这些，纵使有忧跟有惧，我还是要做。
0: 所以因为那个念很强大。
1: 对，应该是要讲讲。
0: 所以
1: 我想做的这个念想太强了。
0: 对，
1: 所以有忧有惧没有关系，我就是想做。
0: 大部分的人碰到一点忧虑，碰到一点恐惧害怕，哦，他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一个目标的话，其实很快就卡死在半路上了。哦，那我们其实在讲说一个人的教育养成，其实就你来讲，你的教育养成其实是够让你就是无忧无虑的。假设你说你以前这样的上班，那你现在要退休，你其实很可以说很无忧无虑的退休嘛，对不对？但是你奇怪，我一般人一定会很就想说你到底是遭受了什么样的
1: 没有，我就是很简单想做而已。
0: 对呀，对，
1: 只是我不是像别人说踌躇很多、想象很多、担心很多。我就想说，我没有错，我会有遗憾呢。啊，

0: 就是想做啊，就很简单的部分。另外你说教育其实现在是终身学习，我现在还需要再学习。那教育只是帮助我有更多的能力去思辨，更多的技能去成长，去找到资源来解决问题，它只是一个过程，然后增加我这样子一个能力而已。但是我还是人，我还是不是神，我还是很多事情没办法做，所以对我来说就是说想办法去解决吧。那解决的过程当中，一来也是算是成就自己生命的一些能量，
1: 对，
0: 二来是真的，因为我真的有那个目标，我觉得只要我能做到，我就是此生无憾了。
1: 现在就已经无憾了，因为你已经在这个 on the way， 在这个路上了。
0: 没有，还没做到了，但是就是我真的是很想做了，
1: 对，
0: 然后就是想呗，就是想呗。
1: 对啊，有那个念头啊，然后有那个目标，而且也已经在这个路上，就不管你是做了什么，结果如何，其实现在在这样的路上，以现在来讲，你其实已经活出那个价值感了。
0: 我应该说我感恩我的生命可以这样做，因为这样做不是不用代价，不是我什么都行，这样做的话可能会带给家人担心，可能也带给困难的情况，也会需要家人的帮忙，所以我要感恩的部分是父母给我这样的能量跟爱，跟不要给我那么多的压抑更担心，给我更大形成更大。另外我要感谢我有姐妹兄弟，他们在我没有做到很好的时候，家人父母需要多一点照顾，他们协助我把这个事情做到，甚至在我自己有什么状况的时候，他们也协助我，虽然我会特别努力不要去因为自己的选择自己要做，不要去影响他们太多，不要伤害他们太多，我会自我努力，可是他们也是会给我这个部分的协助跟关心，对，对，两相都需要一点，我需要努力减少对他们的那个算是说造成他们的困扰，那他们也在他们的能力范围来关心我，这个也算是第二个感谢吧。
1: 对呀，所以才家庭还是所有一切的，
0: 对，所以我是真的算是幸运跟幸福的人啊。
1: 对，
0: 我也严格说起来，我是60出头岁的人，照理说我可以有这样的部分也是不容易。
1: 对啊，
0: 对，
1: 还可以继续玩下去。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有这个部分，就是说，假设没有他们的给我的一个相助的话，我能不能这样？我意思说我能够这样做，不是来自我的所有的能力跟努力，而是也有这个机会的相乘，让我可以这样做。
1: 是，
0: 所以那个部分是另外一个感恩了。
1: 没错，所以我们其实谈的是一种，第一个它是一种价值观啊，然后一种生命呢最重要的那个核心，其实不是在于说成就或是赚了多少钱或做了什么。所以虽然讲说这个印加果油的好处，它对我们生命的重要啊，然后让我们其实就刚好也是呼应了说，如果一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爱的滋润的油，它就一直都变成你生命永远最坚强的
0: 健康体能健康上，或者是运作上身体机能运作上需要这些元素了。那对我这样一个生命来说的话，父母的这样子的一个算是疼爱，或者是说这样子的一个支持，或者不压抑我的部分，兄弟姐妹的这个相乘 cover 的部分，对我来说算是也有是这样的能量，让我来走我生命想走的这个部分，纵使我还没有做好它，但是没有这些东西的相乘，我是不是有能够像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可以没有太多旁骛的去做这件事情，也不一定我能够这样子。假设那个障碍很大的话，搞不好我也不得不放弃这样。
1: 没错，
0: 对
1: 对。所以其实总归一句啊，就是这是一个幸福，就是应该说是幸福，
0: 我是个幸运的人啊，
1: 幸运的人，但是
2: 的人，
1: 幸运的人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家庭跟父母哈、啊，就是父母把这个家给你变成你所有的养分啊，因为那个毕老师去念过土壤学，就是这些所有人生里面就是要有一个非常好的营养的土壤叫我们生长嘛，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也是

0: 说经营一个，你不要说啊，是不是大很富有、很富贵的家庭，其实都不是。重要是这里面爱是最高贵的，爱是无止境的道路，而且是非常超越的。
1: 有爱有智慧哦，我觉得我父母不只有爱，还有智慧哦。
0: 是，
1: 他们不一定要受很高的教育哦，我还有很多需要跟他们学习。我现在想起来，
0: 真的哈、哦，
1: 以他们的行为里面不只是爱，他们还有智慧。
0: 你应该把那个写下来，自传写下来。
1: 我没有那个能力写自传啊，
0: 没有没有，
1: 我就是踏实去过我的生活。
0: 我觉得就是父母的身教言教，好，就是我们跟他生活在一起。然后他留下来的那些话语，然后给你的那种感觉，其实真的就是你可以一辈子都靠这个活出。
1: 是啊，
0: 哎，就是可以靠，不是只有说啊，那个我到某一个阶段才来知道彰显他。
1: 他的影响其实是从以前就到现在才能形塑我这样自由不拘的性格嘛，
0: 对啊，
1: 才能形塑成我这个不那么害怕的性格嘛，
0: 是啊，
1: 才能给我一个部分的，就是说，纵使我不见得做得好，我也愿意去做做他的部分嘛。
0: 没错，
1: 我觉得就是他们的这样的对待，还可能形塑我这种性格啊，
0: 对，
1: 还给我这样性格机会。
0: 没错，这就是月真路有机星星果岭的农场主人康碧玉的生命最好的见证哈，就是把一个有父母留下来的生命的那些发光发热的能量，还要继续发光下去。谢谢，谢谢碧玉的分享，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知道一个公司或者一个什么有名的，原来背后有这么样的故事。取名月真路，一个就是他妈妈的名字月真，一个就是 康德路吧。
1: 嗯，
0: 好、哦，对，
1: 记忆力很好。
0: 感谢你的收听，希望对你有所启发。拜拜，
1: 谢谢大家，拜拜。